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爸爸如何来扮演他的角色，成为孩子生命当中一个非常

0: 来分享哈。那我想呢，这周上一周有提到嘛，作为一个爸爸，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家庭的形态里面都是男尊女卑，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其实尤其以我那个年代哈，这个传统延续下来的，其实都还是哈有这个男人的自尊，所以作为一个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一直在 ADHD 里面的领域教学，哈，常常看到很多父亲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家之主啊，我讲的话就算数啊，啊，孩子做错本来就该打该骂，为什么要道歉？啊，孩子做错就是做错了，没有道歉的必要。可是志周他有自觉，道歉这件事不是只是道歉一个行为而已，而是可以来修复关系，可以来让孩子的伤痕可以怎么样来疗愈，虽然不能痊愈，但是那个伤是可以让他伤口抚平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志周再来继续跟我们谈谈家里有一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加上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如何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陪伴孩子成长。好，我觉得这中间的甘苦谈啊，教育的过程当中，好，尤其要成为EQ 教练很不容易，所以志周你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这一路走来，这个 EQ 你是怎么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的，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吗？
1: 自己教小孩的方式以前没有学过，
0: 对，
1: 怎么学就是看爸妈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教我们自己的孩子，
0: 是是，
1: 就发现这样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对，除了让亲子关系有受伤，要让他复合真的也是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去参加了自学团体的分享之后，才知道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会打会骂的父亲，那他以后找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具有暴力倾向的。
0: 哇，
1: 会找
0: 你想的那么远去啦，
1: 可能是比父亲好一点而已对，父亲可能是又打又骂，那他找另外一半可能只是打或是只是骂而已，逆来顺受嘛，对，那他就觉得说，啊，这样的老公就已经比爸爸好多了，他可以的，
0: 就合格过关了。
1: 这样是错误的，
0: 嗯，
1: 对，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说要以自己的榜样成为他未来的榜样的话，那必须我们这个父亲的榜样做好。啊，我怎么样去知道这些资讯？就是我们在参加共学自学小组的时候，除了是小孩子要学习，
0: 嗯，
1: 我们大人也是另外在旁边有开课，我们也是要去听。本来我老婆叫我去听，我都觉得很抗拒。
0: 为什么？
1: 听那个干嘛？无聊，
0: 无聊。
1: 我要上班呢。
0: 啊，
1: 对啊，他说叫我听听看嘛。哦，那我就去请假，然后去听听看。对，听听看，原来是。课程内容就是在教导说亲子夫妻，其实夫妻也是在家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不和，常常争吵的话，那对小孩子他以后的对象也都是用争吵的方式，
0: 嗯，
1: 那要怎么样避免夫妻争吵或怎么样，老师都有教，都有教 SOP， 对，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啊，请你原谅我这些过错，然后你可以原谅我这些行为嘛，然后在最后再祷告，然后把这些根断除。所以一个家庭的父亲的角色 真的是

0: 非常重要。
1: 所以这个沟通方式模式是你过去没有的，对不对？
0: 对，没有听过。
1: 因为那个讲话的方式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新的方式嘛。
0: 对。
1: 你会抗拒这样说话吗？在学的时候
0: 试试看啊，因为我也没别的方法。我学到的可能就是打跟骂，以前对我打跟骂是有用的，打一下哦，对，这个是不能做的，
1: 痛，有痛，
0: 对，有痛到。可是对现在小孩子来讲的话，你打我就是不爱我，对我有伤害。因为小孩子的思维，他是因为我们人的 DNA 它是有在进步的状态，所以小孩子他也是个生命的 个体，他的头脑可能是灌入最新的 Windows 1，可是我们还是在用旧有的 XP、Windows、如果我们不去升级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无法去跟孩子做沟通。像我常常在玩电脑，我就知道说哦 ，Windows 其实还是还有空间可以进步到 Windows 1的，去做这样的升级的话，才不会去跟孩子的一些理念比较不同，因为毕竟社会的变迁跟我们过去的社会变迁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是这样子去听了，然后做学习。
1: 我想请教智哲，以前你跟你太太的互动模式，就像你去学了以后，你的 Windows 晋级了，请教一下，你跟太太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应用得很好？就过去你跟你太太的讲话模式是怎样？可能是旧的 Windows， 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已经有晋级了哈，那个晋级的中间关键在哪里？你如何改变？你可以讲个比较日常生活的案例吗？让我们学习一下，就很日常、很平常的。
0: 关键就是哈，男主外，女主内。
1: 哦。
0: 我努力赚钱，剩下就你的事。
1: 你就是赚钱的人，然后剩下都太太。
0: 都太太。
1: 那所以你回到家讲话的方式会怎样？什么事你不管？
0: 就什么都可以不管。
1: 你真的完全就不管？
0: 对，完全都不管。
1: 你回家就放空了，
0: 放松。
1: 所以太太会觉得有哪些跟你 argue 的地方？
0: 然后如果是这样
1: 的生活模式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以前的夫妻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有哪些结果？
0: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嘛，但是如果说感情要升温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能每个人都是男的想要当王子，女的想要当公主。
1: 是是是。那你后来 update 了以后，你做了什么改变？因为你已经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了嘛，
0: 对，
1: 你被打通了，对不对？
0: 对，
1: 你回家你做了什么事？
0: 如果 女生要当公主的话，好，那她必须要有个王子，不能把王子当奴才。对，
1: 是。
0: 男生要当王子的话，不可以把公主当女奴下去使唤。对，必须两个夫妻是 互相的。对，
1: 但你有这个思维以后，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已经不再是，对不对？把太太当成啊，回家家务事都是你的，我就是负责赚钱。所以那时候你会开始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做了什么样的转换？你回家以后，你下了班就不再放空了嘛？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哪些行为对太太，让太太发现我也是，已经不再是奴才了，奴婢了，我好像有享受一点公主的那个氛围。你做了什么？
0: 就是还是会给她惊喜。
1: 哦，
0: 对，
1: 你的惊喜是什么？
0: 就是、
1: 送花。
0: 对。就是。

0: 在讲话方面，就是还是要像在追女朋友一样，还是把她当女朋友。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对。
1: 就是已经不再用以前，
0: 然后
1: 然后结婚追到手的那种口气，对不对？
0: 投其所好，对，因为了解了嘛，然
1: 嗯。
0: 后了解老婆她平常讲话，就跟她聊，跟她聊天呐，然后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对，比如说，不是用打，不是用吵架的方式。哎，老婆，你去帮我怎么样？对，
1: 哦，你会开始尊重。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对，其实家里的事情都是两个人互相帮忙，都互相在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1: 所以
0: 在
1: 你以前不
0: 做
1: 帮
0: 的，
1: 忙做家事，
0: 对，
1: 那现在会做什么家事？
0: 做什么家事哦？
1: 对。
0: 就倒垃圾、洗碗、洗厕所，这也是我有空的时候啦。对
1: 是，
0: 啦，
1: 但是已经有在做了。
0: 对，有空的时候，
1: 嗯，
0: 对，但是不互相要求对方一定要马上去做或怎么样？对，因为毕竟下班也累了。
1: 哎，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你以前在家里不用做这些
0: 对，对啊，在家里就
1: 啊。哦，
0: 是小王子
1: 哎，
0: 啊。
1: 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改变？
0: 夫妻就是要共同维护家里的
1: 所以你
0: 支
1: 是想把
0: 撑。
1: 婚姻经营好，对不对？你
0: 对。
1: 不想关系破坏，所以你愿意，哦，让自己也能够来分担家庭，这是你学习的代价，哎，对不对？好，那太太应该很开心吧？
0: 对，太太说先生是头，对，不能把是一家之主，就是不能当奴才使唤。如果我是皇上，那她就是皇太后，对，我们两个一起享受家庭
1: 是，
0: 的喜乐。
1: 你发现你对你太太这样做了以后，孩子在家里看到你们的这种互动的改变，孩子有没有特别回应些什么行为上？
0: 有，
1: 你
0: 他
1: 有看
0: 就
1: 到
0: 很
1: 吗？
0: 喜欢来找我们。
1: 哦，以前
0: 对，
1: 不喜欢吗？
0: 对，以前就回自己房间。
1: 闪人。
0: 对，闪人。对，
1: 为什
0: 反
1: 么那
0: 正
1: 时候你们常吵架吗？或是说话方式比较不一样，要不然孩子干
0: 就
1: 嘛逃
0: 是没
1: 避？
0: 有去修复关系。对，
1: 哦，
0: 对，反正他讲的我们也听。他，我们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对，
1: 哦，还会有冷战吗？
0: 啊，就是冷战是不会，对，会觉得反
1: 就
0: 正
1: 是
0: 来
1: 互，
0: 找你们讲，你们都，
1: 哦，明白。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孩子就喜欢黏你们，听说现在也很大，还是喜欢黏你们，对不对？
0: 对，就是虽然不一定需要讲话，但是他就喜欢赖在我们旁边。对，
1: OK，好。所以你看，你的学习就有得到，好，这个去执行。好，
0: 对，
1: 对你来讲，哈，就是说，以男生呐，我是说，你现在男生的身份，当然每个人家庭成长背景不一样，以你男生的角色，你觉得这种改变对普通的一般男孩子容不容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改变，有些人不能改变？同样有在学习，你有能够明白从男人的立场，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改变？
0: 很不容易，
1: 那个不容易是出于什么？
0: 要先听听看别人的讲法，自己找不到方法，那就听一下别人的讲法。
1: 嗯。
0: 对，然后对啊，起初我也是会抗拒，但是也是老婆三拖四请的去听。

0: 对啊，听听人家讲，真的，哎，还蛮有道理的。原来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0: 嗯，对。
1: 好，对。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说，好，你后来在这个共学上面、自学上面，孩子也学习，你们夫妻也学习。那我就想请教，像你这样子，后来愿意接受这些学习的，真正你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吗？装备自己，说如何成为一个示范、模范爸爸，给孩子做榜样的学习的课程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去共学小组的话，孩子去他们那一间教室，爸妈不是同一间教室，也是分开两间教室。对，那老师在教什么？老师在教，如果我老婆跟老婆有争吵，那我们做老公的要先道歉。一样的 SOP，因为我怎么样，啊，因为你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对不起你，然后要互相和好的去讲好话和解，对，然
1: 先
0: 后
1: 和解。
0: 对，然后下课的时候问说，哎，老婆，你那边学了什么？她说，夫妻之间有争吵。老婆要先道歉，反过来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是这样，两边都是要互相尊重，对。然后孩子也是在那边学习说，哎，如何跟父母亲去沟通了解，
1: 是
0: 对。
1: ，OK。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颜志洲。刚刚志洲有提到就他去上了这个共学夫妻的课程以后，他才明白说，哇，原来夫妻一体学的东西不是光他在学道歉，也不是光他在学这样单方面，原来太太学的东西都跟他一模一样。

0: 所以呢，当他们夫妻彼此学会尊重，其实在孩子的眼中就会看到，原来一个家庭的互动是用这种健康的模式来运作的，小孩子也就会成为未来他的榜样。所以我发现志州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他很容易接受外来新的资讯，然后为了家庭，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放下身段，然后愿意跟家庭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完全没有那种男人的所谓的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想法。那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社会里面，讲良心话，以 Judy 的那个年代来看这件事，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的要改变，尤其他又是一个男生，以我们中国文化男人社会男人为大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志州，你在自我学习的这一块，我相信因为第一个就是改变说话的模式嘛，对不对？对你而言，这个改变说话模式是一大挑战呢。你经常跟讲话，就是你这个练习要常常练习说啊，用那个 SOP 在说话，你觉得会不会很绕口啊？
1: 当然有练习过之后，当然就会 变比较自然嘛。
0: OK，
1: 对啊，说啊，老婆，对不起哦，刚刚讲话可能有点大声。
0: 欸、我现在讲得很顺嘞、啊，好，刚开始应该可能还蛮尴尬，因为老婆也知道你在练习啊，对不对？欸、
1: 对，
0: 好，所以你这样练多久啦、
1: 啊？其实就习惯成自然嘛。
0: 是，
1: 对。
0: 当你上完课到现在，这样子一直运用这个 SOP， 很自然运用，这样时间多长？
1: 从十年了吧？
0: 哦，难怪你现在会讲得那么顺哈、哦！所以你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大增？
1: 对，
0: 对，好、哦，你现在的思维跟你过去，你觉得最大差异在哪里？是什么让你愿意改变？
1: 可能以前看过的世界比较渺小嘛，好像井底之蛙、嗯。对，然后看到大家进入共学小组啊，然后进入教会啊，才觉得说哇，原来夫妻家庭生活好像可以更宽阔，
0: 嗯，
1: 不用受到原本的观念的束缚，
0: 嗯，
1: 对，这对孩子可以放手，因为他们是生命个体，并不是说我们去塑造他的形，要塑造成他们的什么形象，是他们自己去发展的。其实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发展说，说哦，他以后要当什么，当什么，做什么。而小孩子他们是学到的是放手，
0: 可是放手这些事很难呢、欸，
1: 很难，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放手之前，要先把小孩训练成什么样子的人，你才能放手。如果他还不成熟，或者是他还是不懂得负责任，你这个时候放手不是让他更惨吗？所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哎，你自己拿捏，觉得每家孩子不一样，因为教育模式不一样，所以当你们在要学习放手这一件事之前，你跟你太太做了什么事？
1: 榜样，第一个家庭的榜样，
0: 嗯，
1: 然后教会的学习，放手是不是放纵？
0: 嗯，
1: 放手是让他自己去完成，把事情去完成，对，完成他才会去学习到说，哎，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0: 是，所以你们有做过什么训练吗？训练让他能够学习完成他该做的负责任的事、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这些训练对小朋友？
1: 这是在自学里面一定要做的训练
0: 哦，就

0: 自学团体会教，
1: 对对，
0: 比如说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们来教导孩子的训练这一块生活里面，嗯，
1: 今天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学习的话必须路程、啊、坐什么车、
0: 嗯
1: 啊、几点到、啊、什么时候在哪边集合、
0: 嗯嗯嗯、
1: 然后需要怎么样去用餐都是他们自己要去规划的、
0: 哦、就训练孩子日常生活的生活里面的一些自我管理是不是，
1: 对，
0: 好，嗯，以前孩子不会做这些事吗？
1: 没有尝试过，
0: 没尝试过，
1: 没有尝试过，
0: 通常都是妈妈准备好好的，
1: 对，
0: 带着他，
1: 没错，都是
0: 就是没让他单独做过这些事，
1: 对
0: 啊，现在开始训练，那时候你小朋友是几岁开始训练这件事还记得吗？
1: 当他们去参加共学小组
0: 差不多几岁？
1: 12岁、
0: 哦、
1: 对，
0: 其实应该是越少越早训练越可以放手啦，对不 对,
1: 对、
0: 哦、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训练，如果就像你说的以前没学过，其实现在开始学不管他几岁都不会算太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总比没学好，
1: 对，
0: 一直放纵，就像你讲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父母要做好的榜样、
0: 嗯、
1: 然后教会也是一个明显很好的榜样、
0: 嗯、
1: 然后我们会跟他讲说是你在影响别人、
0: 哦、
1: 不要让别人错误的观念去影响你，
0: OK， 他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1: 对，
0: 嗯，太好了，那这个当然是你们是双管齐下啦、
1: 嗯、
0: 教会跟共学自学都有在做嘛，
1: 对、
0: 嗯、那你自己跟孩子就是你身为一个爸爸其实这条路还很漫长，就从你知道以后开始训练这一路走来，就像你上一集讲的你的 EQ 管理也正在不断的等于是操练当中，
1: 对，
0: 这中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你的 EQ 如何被你孩子操练到你认为可以控制你的情绪有哪些事让你孩子来操练你
1: 一开始去参加共学小组，我老婆就说在这里不能骂小孩
0: 他已经先跟你暗示了，
1: 对，如果骂小孩其他小孩子要接受心理辅导，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骂我的小孩而已对，然后当然也会生气啊，
0: 是，
1: 就一个眼神闪过去
0: 那个也是肢体语言哦，
1: 对啊，
0: 而且那个语言更严重哦，
1: 对啊，
0: 它是无形的，
1: 对，
0: 非肢体语言然后呢你怎么做？你要克制啊，你怎么克制？太太这样跟你讲你觉得很严重嘛，那你怎么克制？
1: 先忍耐，
0: 先忍耐，
1: 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做，
0: 哦，
1: 对，
0: 是，
1: 对，
0: 然后你看到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做，如果当小孩子有惹怒他的时候那些家长的示范你看到什么良好的示范？
1: 我会发现那边其实他的那些小孩子他们的互动啊其实都很 OK， 对，其实好像那个在良好的环境、
0: 哦、
1: 他们自然学的是对，就会学习到对对的态度，
0: 嗯嗯嗯，
1: 当孩子看到别人的互动他们也会学习，
0: 是互相观摩学习，
1: 互相观摩，对、嗯、啊，我在看别人怎么样互动去学习，
0: 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互动对你有帮助然后你把它学起来了回家用，就是你觉得是你不足的可是你在那边场域看到了，
1: 他们会教小孩子做事情要有规划，
0: 嗯、
1: 欸、要他们 教他们写行程，比如说他们要去逛街、哦、看电影、哎、要花多少钱、哦、他们先写一写、啊、父母看一看、哎、很 OK， 对，就是不要过度的去

0: 管他们怎么做，
1: 嗯，
0: 他们至少有提出计划。
1: 这个以前你家里面有？
0: 没有，对。
1: 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套很不错。
0: 以前家里就会说，哎，哦，你怎么花那么多钱？
1: 钱也是你们给的啊。
0: 对啊，
1: 因为你们没有管制啊。
0: 对，没有管制，对。
1: 哦，后来就学会开始教会他们怎么管理钱财。
0: 对。
1: 嗯，哎，这个很不错耶，哈。
0: 对他们学，我们也在学啊。嗯嗯，对。看别人的，其实他们的互动都是交谈，就去了解他们。
1: 嗯，
0: 这以前我没有学过的，
1: 就是陪孩子了解，有一点像陪谈一样。
0: 对，
1: 好好说话。
0: 陪小孩子不只是陪他们玩而已，对，更要
1: 谈心。
0: 对，要谈心。
1: 可是谈心这件事很难呢、欸，
0: 很难。
1: 小孩子怎么跟你谈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孩子要跟你好好说话谈心，首先你要跟他在情感上，你觉得他要先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才可以跟你好好谈。以前你的孩子会跟你谈心吗？你说都躲得远远的。
0: 当然，从开始上学以前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嘛，嗯、因为带他上山下海，带他到处玩。可是一经过学习之后，去学校学习就开始功课压力就来了，
1: 嗯嗯嗯
0: 哦、然后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当然关系就决裂嘛。对，爸爸都不懂我嘛，对。他们
1: 开始哇，你们关系有到那么决裂？你讲决裂两个字是很严重哎、欸。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后来就去修复关系嘛，就试过道歉啊，或怎么样去理解他。可能他会觉得说：“哎，你都比较关心妈妈，哦，都不关心我。”对，眼睛
1: 吃醋，
0: 眼里只有看到妈妈，哎，
1: 眼里只有妈妈，
0: 对，
1: 还跟你争风吃醋啊，
0: 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回头关心一下他，哎，他的状况就变好了。
1: 嗯，有趣哈，小朋友。
0: 小孩子不是只是供他吃住，
1: 嗯，
0: 不是只供他食衣住行而已。
1: 是，还是要注意他的感受。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刚刚这周实在是分享的部分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要带领孩子成长的历程，尤其是放手这件事更是不容易。但是放手之前，你要先训练孩子学会做一些事情，他对自己的生活自理或是他该做的事情里面的负责任等等，都是要让孩子先有一个训练。但还好就是这周他很会运用教会里面的资源的课程，或者是自学团体里面的一些家长的模范示范，从里面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点，然后来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觉察自己在哪里比较弱而虚心学习。我觉得这是这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谦卑的心态啊，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跟态度，所以让他在帮助自己的过程当中学习应用能够更得体，甚至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乃至于夫妻的这种婚姻生活关系就变得更融洽。所以真的是好棒，这周要给你按个棒哈。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训练孩子，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的最大罩门就是他本身的，讲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特质嘛，对不对？他的特质就是读写障碍，然后就是亚斯伯格有某些专，就是他的执着点。好，那这个是他不能为，不能做的事，因为这是他天生气质。可是他有时候以前你不懂他，你就会非要叫他完成嘛，以为他是偷懒，他是故意，他就是耍赖。但是现在你懂了，可是在这个不能的背后旁边，它还有很多亮点，我们都没去观察，对不对？当你自学以后，你有发现孩子的亮点，或是他还在回到他的不能的，因为不能是常常天天会发生的。好，这也是你情绪操练的，做父母要操练的部分。所以，当你每次又看到不能的时候，他又犯错了，你会怎么办？
1: 当我们去参加自学小组的时候，那个 leader 啊就跟我们讲说，可以允许犯错
0: 哦，允许他犯错，
1: 不害怕犯错，从错误中学习。
0: 哇，好棒啊。可是这个错误当中怎么学习？你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小孩在哪个地方犯错，然后你允许他犯错，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生气打骂的。比如说，你允许他犯错是在哪几个点上？
1: 后来是觉得错误其实不是个错误。
0: 哦，不是错误。那是什么？你认为他不是错误，那你觉得那个是什么？而你接受了，对。你看见了什么？
1: 那目前会做错什么啊？好像也，
0: 你现在找不到他的缺点。爸爸的学习成长让他看不到孩子的缺点，真是好棒啊。
1: 对啊，好
0: 像你已经 EQ 已经锻炼到很厉害哦。他现在的错已经不再是错了。爸爸孩子眼中的这个孩子，在爸爸眼中现在已经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了。
1: 好，要讲错误好像
0: 不一定是围绕着错误了，只是说你刚刚讲说，你允许他犯错，然后让他在错误当中学习的

0: 事件或是故事是什么？因为你以前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对待他嘛，打骂，可是这是他的特质嘛，你允许他运用他的特质去做重复的行为，应该这么说啦。好，然后这个重复的行为让你看见不止他学到东西哦，应该是爸爸学到更多，你在这个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所以你不会生气啊。
1: 除了去自学以前他功课写不完以外，其实他是个蛮贴心的孩子、
0: 啊、OK
1: 对、嗯、
0: 对，通常我们这种孩子会非常贴心。
1: 然后去听完共学小组之后，觉得其实他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个错误，所以自然就 不太会去在我情绪上面不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他说要去看演唱会啊，
0: 嗯，
1: 哦，他要去跨年，对，那么晚回家，
0: 以前你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1: 一开始是我带他去的。
0: 哦，一开始是你带，有人陪没关系啦，
1: 对
0: 不对？
1: 后来他说他自己去，就放手让他去。对，
0: 他应该是跟同学去吧，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独享这件事吧。
1: 会跟同学，找不到同学他也会自己去。
0: 哦，真的哦，哇，那你孩子很独立耶哈。
1: 对，
0: 他就喜欢做这件事啊。那时候几岁啊你就放手了？
1: 20岁。
0: 哦，那是可以啦。
1: 对，
0: 20岁可以做这种事啊。
1: 17、18岁都是我带他去的。
0: 哇，你17、18岁还跟他共享这样一个跨年的一个美好时光啊、嗯、太棒了。通常17、18岁是会跟同侪。
1: 对，那除了这样要找哪里有错误，通常还找不，
0: 现在找不到，现在爸爸眼中全部都是优点，
1: 美
0: 很美的优点。
1: 对，
0: 太好了，那表示你也在自学团体成功，爸爸很成功的示范，好，可以接纳孩子本身的这个特质，然后不去看他的那个。你觉得你孩子的亮点有哪一些？你现在看到，因为你已经觉得他很棒了嘛，所以他有哪些亮点？
1: 就方向对了，嗯，方向对了就，其实我还有成长的路要走，
0: 嗯，
1: 但是起码我是朝着方向在前进。然后孩子像他在学习开车、哦、如果说也是放手让他去开，对、
0: 嗯啊、开车这件事你会放心哦？
1: 对，起码都还没收过罚单。
0: 他有没有在开车过程发生什么让你害怕的事？小孩子毕竟开车这件事是大人会很担忧的，像我先生这辈子就是妈妈从来不准他碰车，就算考上驾照也从来没开过。
1: 对，
0: 那你这一块你们都很放手，你跟你太太两个有共识，不担心他出车祸，或者是就算你自己开车嘛，
1: 对
0: 对不对？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啊，这是很正常啊。这件事你都不担心，有发生过吗？
1: 有发生过碰撞，但是都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对，
0: 这么厉害啊，
1: 不太需要去插手。
0: 哦，诶，那他这一块是你们有示范良好的榜样吗？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处理？
1: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维。对，
0: 是年轻人跟年轻人撞车哦、
1: 欸、
0: 是开汽车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他怎么处理？你有问吗？他们处理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许有些父母他们会担心就出手，对不对？下去说我来处理，免得到时候车子是你的嘛。
1: 对，发生的时候是老婆说：“老公，你不要生气。”然后他们有他们有叫警察处理呀、啊，对。
0: 所以你一开始你是老婆知道你会生气，
1: 老公你。

0: 先不要生气。
1: 太太先灭火。
0: 对，先灭火。
1: 哦，
0: 对。
1: 那你后来不生气是为什么？太太叫你灭火，你真的就灭了？
0: 先看看再说。
1: OK， 先看事情处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0: 哈、哦，
1: 等候处理的一个方式哈、哦。要不然你以前先骂了再说吗？
0: 对，
1: 是还好没骂哈、哦。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跨越的成长。好，在这个学习的功课上一路走来，这时候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讲，因为我知道信仰对你帮助很大，好，信仰开了你的眼界，让你知道你是井底之蛙，然后让你从啊跳出那个井口，看到世界多广阔，多辽域。多辽阔，好，所以也开了你的思维。你觉得你在信仰前跟信仰后，你最大的，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哪一方面？
0: 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依靠，
1: 有依靠。
0: 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父母亲、
1: 嗯嗯，
0: 长大之后，我们靠谁？
1: 嗯。
0: 对，长大之后靠，当找不到依靠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中，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1: 嗯嗯嗯。
0: 所以，当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个依靠在。
1: 嗯嗯。
0: 对。
1: 就是那个安全感。
0: 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嗯。对，安全感就找回来了。
1: 神的真理，神的话，
0: 对，
1: 都是你在走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个标准的，
0: 对，
1: 好，基石啦，对不 对,
0: 对，
1: 你的磐石，所以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讲一下爸爸的感言好了，好，就是说如果类似有这样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就有盼望，几句话跟听众朋友们来祝福一下。最后，
0: 当如果说像遇到我家小孩子这样状况的话，不要受到外界的束缚，比如说学校的那个框架框住了，那我们是就是为什么去参加自学，就是跳脱那个框架，那我们重新找到学习的方向，去学习我们要需要的，对，不再是学校的框架。当然如果说孩子可以读书就让他 OK， 当然去读书，如果小孩子不适应那个环境的话，我们可以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
1: 是
0: 找到其他的方向。
1: 请教一下，你们小孩自学费用高不高？
0: 费用差不多，对，有些教材
1: 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的，
0: 对，一般人负担得起。
1: OK， 好，很好，谢谢。好，一般我们很多家长的误区迷思就觉得说，小孩的自学团体都是属于那种学费很昂贵的。所以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是有这种学校，好，所以你们找到的是跟一般学校一样的这种，就是学费嘛，好，就是他也不是脱离，也不是说脱离学校自己那个，只不过是有一群自学团体，然后邀请老师，好，有不同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吗？
0: 对，有的时候
1: 因为自学团体
0: 会有活动，对，但
1: 是 OK， 我知道很多自学团体他们真的是互相扶持啦，一群妈妈，那甚至有一些妈妈他们本身有一些才艺技能也会在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这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知道的一些。当然如果要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想其实可以多多问，但是透过你们跟就是说志州跟太太你们的家长的智慧，你们有找到是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一起来共学自学，我觉得是很棒的。好，谢谢志

周这两周来，好，不辞辛劳的来到我们电台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将你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好，那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志州找到了方法，因为他认识上帝以后，他觉得神就是他的思想中心的依靠，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有路可走，人生有盼望。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十多年，如果你一直听 Judy 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叫喜乐处方签。人生病的靠身体的，生病靠医生开那个处方签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心灵生病，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处方签就是必须要由上帝来开给我们。那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我们的磐石。所以也透过今天志州的分享，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生活的榜样，以及亲子关系的互动，从绝望可以到现在，孩子都黏着他们不放。好，我觉得真是太棒了。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再次与您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朋友，关心法族还有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辅具，透过辅具的使用还有一些环境的改造策略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跟我们关心的朋友家人更多生活上面的独立跟帮助。听众朋友，您在家的时间长吗？您在家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呢？是在休息，在看电视，在听音乐，或是在跟家人聊天，还是有其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尤其在现在这段防疫期间，很多朋友在家里面的时间变长了，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可能更多，或是我们也要更多的来安排我们在家里面的活动。对于这样子的一些改变，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但是对于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来说，他们平常在家里的时间可能就比我们还要多。这些朋友他们在家里面都做什么活动呢？今天我们就来关心针对很多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在家里面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两位好朋友来到现场啊，这两位都是临床的专业人员，他们不管是在临床的经验上面或是对于孩子的用心上面，都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第一位是乐山教养医院的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
1: 嗨大家好。
0: 第二位好朋友是乐山教养医院的物理治疗师陈佩瑜治疗师。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很高兴佩瑜跟志伟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关心的是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在他们的环境配置上面或是他们的一些活动上面来提供给他们一些帮助。首先我们先请佩瑜跟我们分享一下多重障碍的孩子一般大概有哪

0: 些族群呢？
1: 一般多障孩子你常会看像一些脑性麻痹的孩子、嗯、或者是一些特殊疾病罕病的孩子、嗯、可能比较容易出现的可能会有两种以上的障碍，可能譬如说他有肢体的障碍，可能不能坐不能走、或者是甚至头的控制都很差，然后也会影响到可能一些智力、嗯、认知方面。

0: 他在各个方面的照顾上，在家人都需要花比较多的心力去陪伴照顾。
1: 是因为多愁障碍孩子跟我们一般所之前介绍过，比如说视障的孩子，或者是听障的孩子，或者是肢体障碍的孩子，他们其实可能有合并两种以上的障碍的状况，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对于跟外界的互动，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感官的接收就更不容易，所以他们的生活是更需要设计帮助他们不要就是生活太单调，或者是缺少刺激，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这样的孩子他们在居家，我们大部分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0: 嗯，我们常会看到，就是因为他可能还不会坐，所以就可能常被摆在床上或是婴儿床一个比较受限的一个空间里面，或者是可能会常常会被抱着，可能要一直要每个人轮流这样抱着。但是因为随着他的年纪渐渐增长，其实身高体重其实会越来越重，其实相对会对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很大的照顾的负担这样子。
1: 尤其是小小孩在抱的时候比较容易，那大一点的话如果他的移动不方便，但是他可能现在有看电视，然后接下来要上厕所，上完厕所可能要到床上去，那整个这个过程在移动的时候对家人来说，不管是体力或者是时间上面都会是负担。
0: 对。
1: 那所以一般在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2: 我觉得是躺着比较多，就算是在沙发上，那大家可以想象说我们在沙发上都是一个比较慵懒就是我们比较舒服的姿势，所以我们会理所当然认为说把它摆在沙发上是舒服的。可是其实要换个角度想，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舒服是当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姿势。可是多障的孩子们，他就是一个姿势摆久了，再舒服的姿势也是不舒服，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自己调整身体，就会一直摆在一个比较倾斜或者是自己没办法坐正的那个姿势。对，所以大部分都是躺着啦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协助，我觉得他们大部分比较多就是在听或者是维持一个姿势而已。对，
1: 对，我们想象如果我们在坐在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其实坐久了我们可能会扭扭屁股啊，可能也会抓一下痒啊，或者是我们可能会移动一下我们的重心让我们的肌肉或者是我们的身体骨骼的姿势可以有一些调整才不会觉得不舒服。可是对于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没有办法自如的控制他自己的肢体，所以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移动让某一区喘息一下，或者是说调整一下他的姿势。那甚至如果他现在摆在的是稍微有一点不稳定的姿势，他也没有办法去自己把它调回来，那这个会长期就会更紧绷，或者是也会比较危险是他们在家里面除了躺之外，有时候我们也会让他们坐着，对不对？那所以坐的时间可能也会蛮长的。
0: 对，
1: 那通常坐的时候会让他们用什么样的状态来坐着呢？
0: 如果是比较重度的孩子，可能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身体的 不正常的一些反射动作，或者是张力的表现会让他们身体变成一个扭曲或者是没有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用力的状态，没有办法放松。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家长希望他们能够尽早使用一些符合他们身形大小的还有他身体功能的一些特制轮椅或者是摆位椅，去帮助他的身体放松，也可以坐得比较安全，也可以让他们手可以腾出来做一些事情，甚至是让他们的头摆得比较好，可以吃东西吃得比较安全。然后相对的，因为他坐起来他的眼睛的高度会比较高，然后也比较能够看得到我们其他家人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此外也有可能这时候妈妈可能要去煮饭了，但是没有人陪伴他，他可能就会可能会不开心啊，或者是在那边哭泣。其实有时候其实反而把他放在摆位椅上，然后带着他到厨房看着妈妈在做煮饭啊炒菜，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互动这样子。
1: 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互动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面如果只是躺在那里，他其实看到的可能是天花板，或者是他可能侧躺可能看到的是电视，或是他可能是听到家人在活动的一些声音或是状态。但是对他们来说，如果他可以直立的姿势，而且他的视线范围可以看到家人的活动，或者是跟家人可以有一些互动，那这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那刚刚佩瑜有

0: 到一个部分，就是特制轮椅。请问一下，这个特制轮椅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在急诊室啦，或者是医疗器材行看到那样折叠轮椅是不一样的吗？为什么叫特制轮椅呢？
1: 特制轮椅一般来讲就是会依照那个使用者的身材去量身定制，这样会去并特别配合他的身体功能，然后会增添一些配件。嗯，
0: 所以它不是像我们一般说你就是买来它可能是固定尺寸，或者是说它可能它的功能就是非常的阳春。尤其是孩子来说，他们一直 身形一直在变化嘛，一直长大，身高啊体重一直在变化，所以光就这个部分，很多妈妈在帮小朋友买衣服说，哎，买大件一点可以穿久一点，那轮椅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一次就是定大台一点，让他可以坐久一点？
1: 基本上是不行的。对，因为如果是大台一点，然后可能就会看到一个小小孩然后坐在里面东倒西歪，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有溜下去，然后久了东倒西歪可能就有所谓的我们一些肌肉骨骼的问题，可能比如说脊椎侧弯啊，或一些髋关节的一些问题接着会产生这样子。所以通常是不会建议他说是要买大台，但是我们在量制轮椅的时候通常还是会预留就是小朋友一些成长空间，让他可以可能长大之后拆换一些配件，可以让他可以再使用一段时间这样子。
0: 所以一般大概预留2年左右的，
1: 差不多。
0: 我们刚才滑来滑去，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在轮椅上面，我们应该是要让他一个比较合身的一个空间，对不对？就是把它有点卡进去，让它卡在那个位置，它可以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稳定。那对他自己来说比较安全感，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或是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自己就是比较可以放松，比较可以自在的做他现在所做的活动。
1: 对，
0: 一般我们帮他选定一个大概适合他的尺寸之后，我们有需要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固定在上面吗？
1: 对，这样子就需要一些，譬如说一些固定带，有些人是需要是固定在骨盆屁股这边的，另外有一些身体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做得好的，可能就需要加上一些身体躯干的一些像 H 带啊，或者是一些胸带的固定，帮助他们身体可以稳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在更弱的，可能就需要在身体两侧帮他架上那个身体侧挡。
0: 嗯哼，所以刚刚说那个辅助带有很多，我们知道我们在急诊室看到的大概就是一个骨盆带或者很简单的胸带，可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身体支撑的能力更不足，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给他很多的支撑。
1: 对，
0: 所以包括骨盆的部分，刚刚说到胸带的部分，那胸带有什么样的形式呢？
1: 我们一般常看到就是一字形的，就一条带子这样横过胸前的，或者是有的像长的H 带，
2: 就是那个汽车座椅，
1: 对，汽车座就有的也会像汽车座椅的形式这样子，还会有一些特殊，可能有一些像 S 型的，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就基本上带子的选择还是我们会依照孩子的身体的动作的控制能力去选配一些比较适合他状况的带子这样子，
0: 主要还是让他不要滑下来，然后不要左右会动来动去。
2: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就是通常小朋友一开始都是很不喜欢的，那通常照顾者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他绑这么紧他一定不开心，他一定不舒服，然后就不让他做。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反过来看，或从别的角度来看，就是小朋友已经习惯被我们抱了，所以他其实喜欢那种被家人抱的感觉，所以他一开始不开心也许不是因为带子的关系，而是说我们让他开始独立，他有点开始有点不喜欢这种状况。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给小朋友一些时间去适应让他长大的，那也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认为说带子很紧就是让他不舒服所以他才哭。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我们后来我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其实有遇到就是认知正常可以表达的脑性麻痹个案，那他是肢体真的很弱，然后张力很强，就是我刚就是会让自己身体歪了，他知道自己身体歪了可他没办法把自己坐正，然后他的那个张力又会让他自己变成很硬邦邦，大家可以想象就变成一根竹竿这样子，但他松不下来。那我帮他在调整座椅的时候，他是已经是一个成人了，20-30岁的成人，他特别口头要求我说紧一点紧一点再紧一点这样等一下会松掉。他甚至我们后来给他2条骨盆带，所以其实也是感谢他这样回馈我们啦，那我们才会知道说其实真的是教科书上说要紧一点，让他们不要在骨盆的地方特别是骨

0: 就特定几个固定的地方是要紧一点，是让他们其实会比较最后整个身体是松的，
1: 是
0: 对
1: 他比较有安全感，他才能够不用再顾到要把自己坐正。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他其实后来就是我们会就是跟他比较密集接触，第一个原因是他腰痛
1: 啊、哦，
0: 他的腰已经就是脊椎变形了嘛、嗯、然后他就是整个呈现那个腰很痛的状况、
1: 嗯嗯、
0: 然后但是就是所以我们后来骨盆带加上一些轮椅调整、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想法啦，特别是对那种第一次开始要离开家人身体、哦、要坐到特制轮椅或者是百位椅的小朋友啊，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一些时间长大、嗯、不要太快就认为说这个这么紧是不是很不舒服这样。对，
1: 他们以前都是坐人肉沙发这样子，然后现在等于说身体上跟心理上要一起跳一级。 对，
0: 对，
1: 所以对孩子来说，其实我觉得对家人来说也是需要调整、
0: 嗯、
1: 对不对？有些家人他可能也会舍不得、
0: 嗯、
1: 或者是他可能会就是习惯抱着哈、
0: 嗯。
1: 那所以一般特制轮椅对于这些家人来说，他们在照顾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就如果在家里的话，因为从以前一直被抱着，然后现在他可以有一个独立安全的座椅，让他可以安心的坐在上面。其实相对的，有时候他们譬如说妈妈要煮饭的时候，他妈妈就可以很放心的去煮饭，然后甚至可以他把他的孩子带到厨房门口，让他去看妈妈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让他可以理解家人的其他活动都在平常时间都在做什么，而不是只有我躺在沙发上或者躺在椅子上等着人家来找我。但是他也可以主动的去看他的其他的家人啊、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事情这样、
1: 嗯、
2: 然后相对的坐起来之后，眼睛就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世界其实会相对宽大许多。
0: 嗯，我觉得几个经验也是，就是说当这个小孩子他自己独立就是坐起来之后、
1: 嗯、
0: 我觉得他很多认知能力都出来了、
1: 啊、
0: 其实你可以想象嘛，我们其实成人也是，如果你今天是放假你就不会用脑你就是躺在沙发上然后你就觉得一切都很熟悉啊，水那个可乐茶就在你的旁边，然后想干嘛就是躺着。那对于多障的孩子最舒服一定是妈妈跟家人的身体，因为你不舒服挨一下就会有自动调整的功能。那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们也没有办法发展出说我歪了，也许我还有一点能力，我要自己练调回来的能力、
1: 嗯、
0: 或者是、欸、我现在觉得好无聊哦，那我是不是手来动一动，想想来做什么事，或观察别人都不用，因为我挨一下就是马上就是会有人或者马上跟你互动跟你打招呼、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惜的啦，尤其对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发展潜能的小朋友。那通常我们会觉得如果你两岁给了他百位椅或者是特制轮椅、
1: 嗯、
0: 然后跟没有给的差别真的蛮大，到了大概五六岁你就可以发现其实相同认知能力啊、动作能力一样差的小朋友那个表现出来都差蛮多的，包括好奇心啊、对于环境的探索这些都会有一些不知不觉中的改变这样子、嗯、
1: 是因为一般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要去探索环境嘛、
0: 嗯、
1: 他们就是要想办法去跟外界接触，然后由外在的刺激去诱发他们很多各个方面的成长，所以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也是一样哈。如果他就是一个很安全的，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环境，他其实少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哈，这也是非常可惜的。所以特制轮椅的介入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安全，也可以更丰富。像我们刚有提到说，我们用一些带子来固定他，那如果这个孩子他绑了带子之后，像刚刚志伟有说到有些脊椎侧弯的孩子啦，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孩子的身形他可能左右没有那么对称，或者是说他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话，嗯，那我们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在他的轮椅上面帮助他呢？
2: 在轮椅上可能如果比较状况没有那么严重，有时候可能在椅背上加装一些我们所谓的身体的侧支撑侧挡，确实是有时候帮他们身体侧边撑一下其实就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如果有一些孩子可能变形的比较严重，可能我们就需要可能要一些特制的坐垫，可能一个简单是轮椅上本身的泡棉，可能就是依照他的身形去调整去符合他的身形，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现成另外加的那个特制背垫可以加装在轮椅上，然后依照他的身体的弯曲变形去调整他符合可能那可以放松啊，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帮助他诱发一些比较好的身体的动作能力出来这样子、
1: 嗯、
2: 对，依状况这样子。然后甚至可能我们可以搭配一

0: 些头部的支撑头靠去帮他调整搭配，看怎么去控制协助他控制他的身体可以比较好，可以放松，或者是要可以有能力去做事情，让手做事情的状况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比较深的评估啦。那我也能够同理说，大部分的照顾者这通常最后会选择把他们躺在床上，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肢体躯干能力比较弱的，比较重度的，他可能坐起来就你可以看出他非常的歪曲扭巴，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躺在床上没有重力压他拉他，他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况，但是就是觉得可惜啊。如果是认知还不错的，那他其实可以做的是只要坐起来就好了。那要坐起来，因为我们要帮助他坐起来，就必须要很多的配套。
0: 是，
1: 我们一般说其实复杂度就在于你想说，如果你要把他抱起来，你手要摆在哪里，你会有好几个手，那这些手就会变成配件。
0: 是，
1: 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就算是躯干扭曲，那我们也会用一个东西垫嘛，那就是刚才佩仪说的特制的背垫或坐垫。简单的逻辑是这样，但是应该是说需求越大，那其实需要的配件就越多，但是都是可以完成的，就是有可能帮助他坐起来，然后有不同的日常活动这样子。
2: 所以可能会用到一些比如刚刚佩瑜说的侧边的挡板，对不对？
0: 对，
2: 或者是有一些垫子的调整，就像我们平常坐椅子我们也会需要一些椅垫，坐了椅垫之后我们的屁股就会比较舒服，可以比较服帖。那对这些孩子来说，他的背部、他的臀部还有他的侧边，如果可以有一些比较符合他的身形的配件，对他来说可以更舒适，也比较可以长期来使用。好，那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讨论关于轮椅的部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吴志伟治疗师及陈佩瑜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对于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家里面可以透过特制轮椅让他们可以很安全的活动。一般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购呢？
1: 通常我们现在政府就社会福利还做得不错，所以只要有领身心障碍的证明，就可以到各县市政府的辅具中心申请评估，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辅具，然后就可以再跟社会局请款。那现在就只要 Google 查就是户籍所在地的辅具中心，然后打电话去问相关的问题，都会有一些解答。
0: 所以等于说在辅具中心可以得到很多各方面的资讯，不管是专业的评估或者是经费的来源、补助的方式等等，都可以让身心障碍朋友跟家人的负担可以减轻很多哈。那所以我们就说就像配眼镜一样，我们不是到夜市去买一副都一样规格的老花眼镜，我们可以透过眼科医师或者是验光师来帮我们选配合适的度数。那轮椅也是一样，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专业人员来协助他们。
1: 我补充一下，就是现在有新的法律说如果 小孩六岁以下配眼镜都要先经过眼科医师的评估，不能自己去验光师那里评估，因为这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医疗考量，就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眼科的疾病，然后所以才会造成视力的退化，所以是为了比较完整的提供一些建议。
0: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特制轮椅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会经过可能几年就需要换一台轮椅，但是一旦选购了一台轮椅之后，有没有可能还有需要一些调整呢？
2: 基本上孩子会因为会成长，所以他们的坐在轮椅的姿势可能会因为他长高了或是长胖了，所以可能就需要一些适当的变化，或者是拆掉一些配件这样子。那但是这些也一样，相对的是要需要一些寻求一些专业的治疗师去帮你做评估，看看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在家里你只要发现诶，这个孩子为什么坐椅子好像隔了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后你觉得姿势长得不一样了，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思考是不是他还你们的孩子能力有变化，这时候就可以一样可以打电话到辅具中心寻求看看可不可以就请他们帮你做一个再次的评估。
0: 是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动态的，
2: 对，
0: 所以每天的生活方式或是他的成长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有些孩子他们可能还会有需要手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那对于他的一些功能或者他的外在的一些条件可能有一些改变。
1: 对啊，就是我们之前的经验就是有一个20-30岁脑性麻痹个案，所以他当初为他量身定制的是他还没手术前嘛，所以他可能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是叫做风吹式变形的脚，就是侧坐着脚是倒一边的，所以为了让他比较舒适的维持倒一边的姿势，所以他的轮椅就是大概会有一些配件是符合这样，可是他后来就是动了手术脚已经变正了，所以当然他的那个摆位就需要调整，他才可以在原来的轮椅上坐得比较舒服，身体是维持比较正的姿势，一环扣一环都是，所以只要是身体姿势有不一样，都是需要重新的评估跟调整的这样子，
0: 或是他的功能上面可能他现在开始上学啦，或者说家里开始有给他一些新的活动了，他也可以在轮椅上面有一些新的调整，对不对？
1: 比如说高科技的那个按压开关也是可以装在轮椅上的，看是要用头部启动，就是要在头靠上再加装一些不同的头靠，这之类的考量，就是会依它现在的功能需要不同而会做一些调整，也许不是整台轮椅换，而只是一些配件的调整，当然这些都是需要主要照顾者或者是教育人员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配合治疗师去做一些评估跟讨论，这样子就会提供个案比较合适他需要的。
0: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以坐起来就可以增加他探索环境跟环境接触的机会，

0: 坐起来可以让他看到他的家人，坐起来让他开始进行一些活动，甚至是他的轮椅上面，可能我们一般轮椅也可以配置有桌板，那在桌板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桌板的台面，是吗？
1: 近几年有多感官桌板，照字面上意思是就是多样的感官的刺激，所以因为我们多障的个案，他可能每个人的感官接收能力都不一样，
0: 是，
1: 那有些人是听觉比较好，有些人是视觉比较好，
0: 嗯，
1: 啊，有些人是触觉比较优势。我有一个重度的个案哦，那他是嗅觉比较好，还有振动觉，对对对，所以我们所以就是多感官嘛，那我们就会把这些多感官的操作的器具，如果是小孩的话，就是当然是给他一些操作的固定在他的桌板上，坐起来之后手也空出来了，因为本来可能是手要帮忙扶住身体，所以没有手，现在手空出来了，他就可以开始在他桌板上做一些操作探索，探索的方式可以是平面的，所以就变成是桌板，或者是叫做 little room， 就是可以想象说他摆放在他桌板上一个 猫 字形，然后一个小空间，他可以在那个小空间做一些探索，
0: 所以他们坐起来之后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不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或是坐在那里听音乐，或是坐在那里可能发呆，他坐在那里可以开始主动的操作，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经过了固定带坐垫让他们可以支撑的更稳定之后，两只手可以空出来，他就可以操作。这些孩子他也许他的上肢的功能不一定到像我们一般可以到这么的精细的功能，我们可以依照他们现在所有的功能为他们选择操作的台面工具。
1: 对，很有没有听过一些家属回馈说他坐起来他又不爱玩，就是他我们帮他准备，家属帮他准备很多就是一两岁小朋友喜欢的声光玩具啊，然后他摆在桌上他也不喜欢玩，那其实也许第一是他不真的不喜欢，他可能比较喜欢嗅觉，像我那个个案，那有些是他想玩可他的手部动作不方便，那小朋友都就一次做不到都放弃嘛，对，所以其实针对这个部分有所谓的改装玩具，
0: 是
1: 改装玩具就是说市售的还是用市售的玩具，然后接一条按压开关它就可以启动，那我们其实是蛮鼓励他可以主动去操控环境的，这是帮助他除了有一些自信心，然后让他更有意愿去跟主动的跟外界互动，而不是就是被动的接受比如说电视，其实电视大部分是家人爱看的电视不是他要的，因为开关有好多，那你可以选，甚至可以做些设定，重复的按压拍打可以选到他想要的歌曲，这些都是他可以主动掌控环境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对，
0: 我们这边提到的特殊开关，对于我们印象中的开关可能就是电灯的开关啦，或者是电脑的一些按键啦，或者是一些机器上面的按键，可是对于这些特殊孩子来说，我们操作开关的动作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会将这些开关变成一个比较大而且比较松比较容易控制的一个，
1: 可以想象是滑鼠那种感觉，
0: 像滑鼠， 对， 对，像滑鼠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让这些孩子他们可以透过也许不是只是手指头，他可能可以透过他的手肘啊，或者是他的手背，甚至他的头，或者是他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他可以自由操作的，或者他的脚，那他可以来按压这个容易开启动作的开关，那他就可以自己来控制他喜欢的玩具。所以一般来说像这些玩具家长可以先为他选择他有兴趣的玩具，然后再配接这样子的特别的开关，他就可以有很多主动的机会。
2: 特殊开关的一些资讯，我们现在其实网络上，你其实多打特殊开关或者是特制开关，你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讯息，然后甚至或者是你们可以打电话询问辅具中心，请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然后至于特殊开关要怎么用，或者是放在哪个位置，让或是孩子要用哪个肢体来操作特制开关，这些我们都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员来经过评估，我们才能知道怎样去帮助孩子可以有效率的完成启动玩具啊，特殊一些按压开关的能力，这样子。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然后也可以激发他们主动操作动机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好，那所以刚刚讲到说他们一般坐在特制轮椅上面，他可能有到桌面上，或者是他可能有他的

0: 桌板，我们可以在它的台面上面放置很多的感官 的刺激一些素材。好，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在视觉上面，在触觉上面，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感官上面可以提供，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我是治疗师嘛，那我们非常习惯就是评估他的能力，优弱是能力。那我记得一个个案也是，他应该二三十岁了，他平常也不是说动作能力不好啊，就是他就喜欢，你们可以想他大概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体倒侧倒在扶手上，你就觉得哇，那轮椅快倒下来。然后呢，然后他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手藏在压在他的自己的屁股下，然后他的视力，他是一个视力不好的，也是肢体障碍者。然后评估之后发现，哎，他就是喜欢嗅觉的那个个案，所以我们就把布条干净的布就喷上各样的味道，然后就把它垂挂起来，有点像那个台灯，有没有？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台灯，就把它垂挂起来，然后垂挂到另外一边去，然后他就开始哎，从侧弯侧，他本来倒左边，就哎身体。往右边开始倾倒，就是把身体立起来，因为他想要去闻那个味道，然后他一手可以去抓那个布条。那至于他常常因为他的手喜欢那个重压的感觉，那但是他都藏在屁股下面，其实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觉察到那个安不安全，所以后来我们就直接在那个桌板上加一个比较紧的松紧带，至少他是往前插，我们可以发现说，哎，现在手会不会太红，然后帮他转移。那我们并不是制止他说你不可以把手压着，而是说，哎，既然他喜欢这么做，那我们至少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我们就把他在桌板上加，好像是弹绷，然后后来也发现，对，然后也发现他其实他的感官刺激也许是比较需要大量的，所以他是自己去，还有那个魔鬼毡，他喜欢的是赤面的，不是毛面，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桌板上，他就是主动手会伸过去抓那个赤面的，所以他整个身体姿势跟就变得比较好，然后也是开心的，
0: 是，
1: 对对对。
0: 对于很多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从外界接收到的这些讯息，他们的讯号感觉是比较微弱的，需要很大量的刺激，因为他可能不像我们有这么多感官一下子进来，可能需要的是更
1: 强烈，
0: 强烈，对，更强烈，重口味的。
1: 对，他的香水是那个明星花露水，我们都快晕倒了，他好爱哦，因为我们也是试了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先拿自己喜欢的，太清香了，他没有反应，就后来因为用完了，只好拿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就勉强先暂时代替一下的明星花露水，没想到他非常的开心。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需要比较大量
1: 重口味
0: 的这些刺激，所以像刚刚说他的手都会压在屁股下，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其实是因为他的手需要这些本体或者很强的这些感受，对，压的感觉对他来说很舒服，对，可是可能会有影响安全性嘛，所以让他可以在一个安全平衡的姿势下，然后我们提供他这样子的其他的改装过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2: 我这边分享两个哈，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因为其实透过这两个小朋友，其实我觉得越早年纪越小介入一些坐姿摆位，让他们维持一个比较正确放松的姿势，对他们的未来人生真的很重要。对，因为有第一个小朋友，其实他是一个全身张力很强，全身都硬邦邦的，大人非常难办，就他抱起来很像是一只反折的木棍。他没有办法躺平睡觉，他躺着的时候你永远看他的头是顶着那个地点，然后整个背是悬空的，然后趴着的时候你就有点像那个蛙人，军人的蛙人，叫他永远上半身是抬起来的，所以他其实晚上睡觉很辛苦，常常惊醒。然后但是我们有一次无意间就把他摆在一个比较泡面比较软舒适的弹拨椅上，然后把它摆成坐姿，他居然可以很轻松的睡着了。对，所以变成我们后来我们每次或者是在家里也是教妈妈，就是尽量把它摆成一个维持坐姿的姿势，但是因为躺着要摆成坐姿真的很难，所以最后我们其实是用了弹拨椅这个特殊的摆位的椅子。 对，然后它可以随时调整角度，可以

0: 变成躺平放在垫子上，但是他还是姿势是一个坐姿的姿势、嗯、但是相对的照顾者反映说他可以睡得比较熟、嗯、然后我们白天观察他，他其实整个呼吸状况也比较顺畅，因为他平常一直在胸口一直在硬撑着用力，其实他的那个呼吸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因为把它摆成放松姿势之后，他身体放松了，反而他的呼吸会比较顺畅，然后相对他在吃东西被我们大人喂食的时候，他也会吃的，他也吃的比较开心，然后你就常常听他会比较大声的笑，开心的笑，是真的很开心的笑这样子。对，
1: 所以真的是一个连锁反应，对他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姿势，而且是超过我们想象，我们以为就是睡觉就是要躺着对不对，可是他其实因为他的支撑
0: 身体
1: 结构
0: 的
1: 关系，
0: 对对，
1: 所以他的其实坐起来对他来说是安全的放松的姿势，他就可以连带的他全身他的整个呼吸系统他的连各方面他的睡眠品质
0: 也
1: 变
0: 好
1: 了，好，那其实睡眠品质变好对孩子来说他的精神变好，他平常白天的活动、他对于外界的一些互动其实都是良性循环，
0: 没错、对，
1: 哇，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突然的发现，
0: 对，这是硬邦邦的小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其实他跟他相反，他全身是软绵绵的，也是很难抱对，就很骨溜怎么抱都不对这样子，就觉得 好像会很担心他随时会受伤，因为会抱不好这样子、但是这也是就是让爸爸妈妈在让他在家里可以先用他们自己家里现成的椅子娃娃车，就是也是帮他绑好，让他的身体是稳稳的贴在椅背上，就是用他的那原本的胸带帮他固定好，然后屁股也是坐得稳稳没有歪七扭八，之后会发现哎、他居然可以自己转头，因为他平常躺连躺着其实他要自己转头之后都非常的困难这样子、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坐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跟他的脚还有头其实也是撑得好好的，然后他等变成他如果要转头他就可以很轻松，因为他不需要还要花力气去支撑他的身体支撑他的脚，然后反而相对他就可以很轻松的转头，然后也因为身体绑得好好的稳稳的，所以他的手其实反而他可以自己伸出来去玩他想要玩的玩具这样子，对，
2: 之前都没有这些能力，
0: 对，他其实他躺着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想玩玩具，可是你就看他只有手就微微有动作但是又抬不起来，所以他后来其实就放弃了这样子，但是他发现哎、其实坐起来他可以妈妈叫他的时候他可以转过去看妈妈，然后妈妈说来玩一个玩具的时候他也可以哎、走就很突然啪就可以拍到玩具，其实他还蛮开心的这样子，对，这是我觉得过去经验你有发现有一些适当合宜的摆位其实可以帮助，可能是帮助小朋友他可以自己玩，然后可以跟家人互动，或者是可能一些真的太没有办法自己放松的小朋友，相对的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姿势，相对其实对他是一个是可以帮助他身体放轻松的姿势，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年纪越小的小朋友，其实除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以外，其实对他身体姿势的发展，其实越早介入一些合适合宜的摆位，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也可以避免未来可能一些后续的一些关节啊，或是脊椎侧弯的一些髋关节脱位的后续的开刀问题，其实会对他们是有相当的注意的这样子，只是刚开始要做好摆位真的大人小孩都很痛苦，需要一段时间彼此适应这样子，
1: 是，哇，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这些孩子来说他脱离大人的怀抱开始自己独立的变成一个个体，然后呢他从躺卧的变成一个直立的个体，那在他这样的活动空间当中这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整体性的，他改善的不仅仅是他的肌肉骨骼关节系统，
2: 就是可能在提醒说虽然前面可能半年到一年都要做不断的调整，那当然这个调整的过程习惯之后其实后面就会比较多注意，那大部分我们的经验就是他因为前面就觉得怎么都不顺，那小孩子也不开心，然后家人觉得没有预定的效果就比较容易放弃，但是其实辅具是一直不断调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需要跟家属沟通的，就是买了一个东西不好用一定是可以再调整，
1: 不是说孩子不喜欢或者自己觉得不方便就放弃了，
2: 或者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觉得说那这个也没有效果，那事实上可能

0: 要再调整，
1: 是，或者说还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
0: 对
1: 不对？因为对孩子来说，那个的改变真的是蛮大的哈。
0: 对，我觉得他还是强调是早，
1: 对，
0: 越大就越心理上也越难接受这件事情。
1: 所以一般你们接触过最小年纪的，
0: 会坐至少先从汽车座椅开始，
1: 是汽车座椅，
0: 然后再看身形呐、但是基本上我们期待两岁吧。
1: 一般孩子，我们大概比较小的孩子，是坐安全座椅，安全座椅它的固定性、支撑性都蛮好的。那等到他再大一点点，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有特制轮椅的介入。那开始介入之后，这个孩子他就可以越早介入，让他越早适应。好，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陈佩瑜物理治疗师及吴志伟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多重障碍的孩子在家里面所会用到的一些坐姿的辅具，或是一些操作上面可以提供的协助。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特制轮椅好了，这大部分是针对比较定点式的活动，那如果他们要外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辅具可以提供协助呢？
1: 在坐姿的辅具上面，我们除了可以考量一些孩子的功能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他的使用的环境。如果你是大部分都是在家里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比较属于定点在使用的话，那你相对你可能可以选择轮子比较小的，就是只是让你在家里平面上方便移动就好了，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轮子比较大一点比较好推动，你可以同时兼具在家里使用也可以带出门使用这样子。当然只是特制轮椅的缺点是通常收合会比较多步骤，会比较麻烦一点。对一些可能又要抱小孩又要收轮椅的一些爸爸妈妈，其实很辛苦。所以如果外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叫所谓的特制推车，它有点类似像娃娃车，所以它有符合娃娃车的特点，就是好收，好开合，爸爸妈妈可以很轻松的打开椅子，然后把孩子放上去。只是它会相对会比娃娃车来的比较笨重一点这样子，所以可能在选购特制推车上，你们可能也需要考量家里的比如说汽车的一些空间收合的空间这样子，都需要考虑到。只是它可以让爸爸妈妈可以出门的时候方便带孩子一起出门。
0: 对，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特制轮椅，它因为有很多需要帮助支撑的东西，或是有一些功能性的配件，所以它会相对来说比较笨重。可是如果只是要短程的，或者是只是一个转换空间的话，那刚刚佩瑜讲到这个特制推车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哈。特制推车它其实有点像我们说的伞车，对不对？就是娃娃车，就是你就可以把它折成一个比较长比较小的一个形状哈，对于家长来说就很方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他们会坐娃娃车，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娃娃车，那个就是特制推车。有些孩子他身形比较大，那所以他一般承重大概可以到多少呢？
1: 一般特制推车大众的比较可以承重大概四五十公斤，比较是在台湾比较容易取得的。但是如果相对，如果你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或者是体重比较大，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特制轮椅，相对的沉重会也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样子。
0: 是因为要容易收合，它的整个支撑系统就不是那么的稳固，这个就是一体的两面哈。所以身高如果太长，坐特制推车大概也不太容易，一般大概是12岁以下的孩子，
1: 12岁以下比较常会看到出门有些家长会让他们的孩子使用特制推车。对，
0: 所以特制推车它的轮子也比较大，比较容易移动在户外的空间，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从汽车然后下车到下一个空间去这样子的移动。
1: 对，短距离的
0: 移动。好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关于多重障碍的孩子在家里面他们怎么样可以透过这些特制轮椅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独立。最后对于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两位治疗师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2: 我自己是觉得说，常常听到家属会说这个小孩子都是我都片刻不能离开他，因为他就会哭或者是会寻求我。那我会觉得说，就一般的发展来说，就是小朋友到一两岁开始独立，希望能够自己做事情，所以会希望说他们能够照着日常走，就是该起来的时候就起来，该坐起来的时候可以跟家人互动的时候互动。我觉得这样子

0: 就是非常丰富的环境，相对于都是整天躺着，然后作息中只有吃跟睡，
1: 嗯，
0: 那坐起来，然后跟着家人互动，看着别人，其他的家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很丰富的环境。对于自己的独立、自己的情绪，还有家人跟他的互动，都会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帮助，这样子。对。
2: 因为家庭生活除了小朋友本身以外，其实还会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甚至其他成员这样子。但是除了正常的作息以外，其实这时候我们怎么让帮助他独立呢？就是一些知识的安全的摆位，其实相对对来讲就很重要。所以坐姿椅子怎么去给，怎么时候用，其实就可以看看你们家里的生活作息，什么时候让他坐椅子，什么时候可以让他躺下来休息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一直持续给他好的知识、好的摆位，其实相对对他未来刚刚有一直讲的一些，不管是他在心肺功能的能力的发展，或者是一些肌肉骨骼的一些对称性、脊椎侧弯的一些问题的相对延伸，其实对他们的身体姿势也会有比较好的帮助，也避免未来的一些肌肉骨骼的相对的一些问题陆续发生。
1: 这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对于多重障碍的孩子，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一个全人，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有我们的活动，有我们的心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好，而是我们关心这个孩子他能不能够独立，能不能有丰富的生活，他的情绪能不能稳定，他能不能喜乐，他能享受他所过的每一天。我们能够了解、关心并且陪伴这些孩子。今天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在空中来作伴，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健康、平安、喜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来做主题性的分享。在这一系列的分享里面，我们大概会谈到好好爱自己，创建好关系，与环境共舞，活出精彩生命这四大部分的议题。在好好爱自己当中呢，我们也会分别来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更勇敢做自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认识自己。我相信如果一直有在这个追踪我们关键新生命节目的听众，可能对自己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吧。那接下来我们谈的是接纳自己。在接纳自己的单元当中，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一起从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接纳我们的情绪，接纳我们的经历，甚至到接纳我们的限制跟脆弱等等，我们也谈了非常多如何接纳自己等一些观点与方法。那在接纳自己的单元，我们最后结束在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以致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接纳自己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非常多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蛮多的成人是不太能接纳自己的这是从一个研究告诉我们的。有一个研究，它是针对5000个成人来做一项这个自我接纳的研究。那这个什么是自我接纳呢？它的定义是，就是能够善待自己，能够觉得现在的自己很好。所以呢，他用这个程度来让大家来作答，就是对这两项指标的程度，那就发现只有5%的人是对自己是非常满意的，那17%的人是觉得还可以那但是有接近50%的问卷的回答者，他是觉得不太能接纳自己的。在我们这样的研究结果，真的再次证明。

时，其实大部分的成人啊，都处于不太接纳自己的状况中，那不是很可惜吗？因为我们之前也谈过，不能接纳自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也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在的做自己，活出精彩的自己。

然后可以接纳自己的孩子呢？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接纳自己的系列之后，我想要来谈增加这个六集，谈如何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节目。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是否接纳自己，其实跟我们在家庭中如何被对待蛮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呢我就想要来增加这六次的内容，以致我们可以从下一代就开始好好的培育他们，让我们的下一代长大后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接纳自己的人。那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集来谈这样的议题？因为接纳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这个 RIP 的研究当中呢，它是一个幸福感理论的一个重要学者，这个 Carol Rife 的研究里面，他告诉我们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最核心的基础之一。一个能接纳自己的人，通常也较能拥有稳定的幸福感。哇，这个研究结果是不是让我们更知道，更看重自我接纳了呢？因为原来自我接纳跟我是否感到幸福是直接相关的，而自我接纳也是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的成因之一。哇，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呢？我相信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很多是做父母的，可能您会对这样的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是做祖父母的，也应该在这样的节目中对你很有帮助。因为你可以从这样的节目中去了解过去您的教养，然后您的孩子现在的状况，甚至您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些节目中的内容去帮助到您的孩子如何教养他们的孩子。好，您可以成为智慧的祖父母。好，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系列要谈的，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在今天的第一集当中，我们就要来谈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开始。好，那的确很多的父母真的希望孩子长大能够拥有幸福快乐的人生，但是刚才我提到了，但现实社会出现的状况却不是大家都是很幸福快乐。那而感到不幸福快乐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人对自己都不接纳，对自己都不喜欢。如果对自己都不能够好好相处，不接纳自己，那真的不容易得到幸福感的。那所以呢如何才能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做一个概论性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对这样的议题有一个概念性的了解。然后之后我们会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做更细节的介绍跟分享。好，那首先我们要来谈一个人是否接纳自己，他其实不是天生的基因决定的，完全是后天别人对待他在互动方式中带给他的影响。
所以

当我们要来谈这个如何培育出一个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真的跟他成长的家庭是有直接相关的。那在我们谈父母如何培育出会自我接纳的孩子前，我想再一次来复习什么是自我接纳。因为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在我们的自我接纳的节目当中来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大概再简单的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自我接纳。好，首先呢，我想请听众朋友思考，从孩子的角度当孩子考不好时，如果他说这次没考好，下次再努力，好，这是 A。 那如果他说哎呀我好笨哦，我什么都做不好，这是 B。 这两种反应最大的差别不是能力，而是如何看待自己。那请问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哪一个想法是表示他接纳自己呢？哪一个想法是表示他否定自己呢？很显然的，如果这个孩子是 A， 他应该是接纳自己的，因为他知道这次没考好是因为可能努力不够，可能有很多失误可能还有改进进步的空间，他会觉得自己还可以接着努力，能够让下次更好。所以他对自己不会因为这次的考试而否定自己。但是 B 的想法呢，他因为这次没考好就骂自己，我好笨哦，我什么都做不好，那就表示其实这个成绩就小小的成绩就把他否定了。那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成绩，而是他在内在里面他其实早已经把自己否定，所以这个不好的成绩只是再次验证真的他什么都做不好。那这就表示他内在的自我接纳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匮乏的。所以一个自我接纳的人，他不会把表现把一些外在的成就跟自己好不好画上等号。但是一个不能自我接纳的人，他会把所有的外在表现用外在表现来定义自己。所以这是我们之前节目谈到的，不晓得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您有没有唤醒了您一些记忆呢？所以自我接纳呢，它不是并非觉得自己很完美了，它也不是觉得不需要改进了，也不是它可以放任自己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是自我接纳的人，他能够接纳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他能够看见自己的优点与不足，但是他仍然相信自己是好的，仍然愿意肯定自己的价值所以自我接纳也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对自己满意的程度吧。好，那这就是自我接纳的定义那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幸福感研究的学者Carol 他提到了这个一个接纳自己的人比较能面对失败，比较能承受挫折，比较不容易被否定击垮。哇，我们做父母的听到这个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更想要培育出一个能自我接纳的孩子呢？因为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就会比较就很期待我们的孩子是能够面对失败，能够承受挫折，而且不会被击垮的孩子，对吧？好，那所以呢

我们待会儿就要来谈如何在家庭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正确的认识自己，以至于他可以更接纳自己。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在第一段的时候我特别介绍了我们接下来会有六集谈一个主题，是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个幸福感理论，提到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不能接纳的自己的孩子，他也会出现了很多这个自我否定，这个很容易这个在挫折中倒下，然后不太能面对失败的状况。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 part， 我们要来谈到底这个父母要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呢？好，孩子呢其实并不是一出生就懂得如何看待自己的，他这个认识自己的方式呢，其实往往来自父母的眼光、态度跟回应因为的确我们所有的孩子第一个小社会就是家庭，第一个接触的就是父母，所以其实在他的

人际关系的发展都是从跟父母的互动开始，而他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对自己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对自己的认识从哪里来呢？完全从父母跟他互动所有的回应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其实每一个人他的自我形象的建立都是从他周围的人给他的回馈，每一句话所堆叠出来的。所以一个人他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他的自我形象，其实就是从父母的眼光，父母对他的态度跟回应他的方式所建构。那例如像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如何回应孩子呢？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父母是否愿意理解与陪伴呢？当孩子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父母是只看见他的不足，还是能够看见他的努力呢？当这些频繁的互动每一天都在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在悄悄地形塑了他对自己的接纳与否。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孩子，他是否有自信，他是否有高自尊，他是否喜欢自己，他是否能肯定自己，都不是天生的，都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照顾他的主要照顾者跟他互动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谈如何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这个课题当中，我们真的就要先要来这个反思我们自己在跟孩子互动当中，我们是如何互动的呢？好，我举个几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孩子跌倒了您若是做父母的，您会说，你会对孩子说，这个你很勇敢这个跌倒了就自己站起来或者是说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那如果是这样回答的时候呢，孩子他内在接收到的讯息会是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勇敢的，我可以冒险的。那所以他会有勇气在跌倒后再站起来。我相信非常多学走路的baby 应该都有经历过这一段这个经验。每一次的跌倒，他听到的是被鼓励还是被责备呢？或者是孩子在学脚踏车的过程，他摔倒了，是听到的是怪他学不好，还是会听到鼓励的声音呢？如果能够听到鼓励的声音，就会在他心中记上一笔，我失败没有关系的，我还是很好的，我可以借着努力尝试可以成功。那他对自己的接纳就多了一些。可是如果我们的父母的回应常常是，你怎么那么笨呢？你看你怎么又做错了？为什么别人都会，你怎么不会？如果是这样的话语常常出现在孩子的耳边，那孩子接收到的讯息会是，对，我很笨，对，我好像都学不好，对，我真的不如人，对，我真的不够好，我都不能跟别人比。所以孩子常常会把父母责备的话语翻译成我不够好，我不行，我不能。那他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就会很糟糕，以至于他对自己是否定多于接纳的。
所以我们对于孩子说了什么，就决定了他接纳自我的程度。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做父母的，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是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父母，或者是好像会觉得这个让父母去承担孩子所有行为的一些责任，其实并不是的哈，只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探讨来对于我们在这个家庭教养的方面做一些反思，也能够真的知道如何用更有效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教出有自信能够负责自我负责能够去担当重任的孩子。那这个不是我们所有的父母心中的最大期待吗？特别是有好多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上了一学期的课就不想去学校了，可能这个读了一年就跟妈妈说要休学了，或者是在家里面躺平沉迷手机，这是好多现代父母的焦虑跟困扰。因为在我们做心理陪伴的这个行业当中听到的看到的例子太多了，真的有非常多焦虑的父母陷入困境的父母。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更能知道孩子一个健康生命的核心以及最重要的要点在哪里，那我们就在能够在教养上抓住重点，能够给出对孩子最有利的一个投资。所以刚才我说的其实真的不会太难，就在于我们在平常跟孩子互动当中，我们只要稍加的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对孩子说话给孩子回应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加的停一下，想一下，想想看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给孩子的自我形象加分还是自我形象扣分，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给孩子内在的信心加分还是扣分，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让孩子更多否定自己还是会更多肯定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稍加的思索再说出来，那可能我们就更有机会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能够有自信，能够喜欢自己的孩子。其实很多父母有时候真的也会在说出很多话或是在对孩子做一些处罚之后有很多的懊悔。其实我在说的并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也是三个孩子的父母的母亲。其实每次在分享家庭教育的一些议题当中，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很多的懊悔，很多的自责，就会觉得如果早知道一些这样的理念，可能我会把就是少犯一点错误，也不会让孩子受伤，或者是可能孩子会有更多内在潜能，更多的自由的发挥。所以我非常理解父母并不是不想把孩子教好，并不是不想好好的说话，并不是不想这个更多的鼓励跟肯定，而是我们内在也是匮乏的，可能
我们内在也有很多的限制，

我们有内在有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好像照着教科书的那个说出对于孩子最好的、最有利的、最能够有益于他们生命的一些对待他们的方式，或说出那样的话语所以其实在谈如何教书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可能也要回过头来先想一下我自己对自己是否接纳，我自己是否常常鼓励自己，我是否常常正向看待自己，我是否可以允许自己的不完美，我是否允许自己会犯错，我是否也接纳自己的脆弱，或是接纳我内在很多的阴影或者是不足。如果我们能够先也从这样的机会去反思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先从建立自己开始，又回到我之前所谈的自我接纳的课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真的能够体会，很多时候当我很快的给出责备，或者是很少鼓励孩子，或者是有时候会让孩子觉得被我否定，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关乎我内在的问题，关乎我内在的情绪，或是我过度的期待，或者是我不能接受失败，不能接受不完美，不能接受不好。所以其实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在我成为一个家庭教育的这个人员的过程，我对自己有真的很多的反思，所以我真的更多的理解父母的困难，也更多的知道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更需要成长，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用更自然而然从内而外的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回应方式去回应孩子。那这是我个人很深刻的体验，所以我也很愿意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当听到这几集节目的时候，也不要太多的自责，或者是觉得太沉重而是可以用一种态度，就是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更核心的重点成为我们教养孩子里面可以运用的。那当我们学会了，我们又是一个成长，当我们学会了，我们就更有力量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幸福的人。这是我在第二段当中特别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好，那我们也先停在这里听一段音乐，待会在第三段我们再来细细的谈那父母可以做的是在哪几方面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六集的节目来谈如何教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今天的第一集当中，我们是谈到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谈了很多孩子的自我认识，不是天生就认识自己的，他对自己的认识完全从成长的过程，周围的人对他的回应方式，对他的态度，对他的语言所行所的。特别孩子的第一个小社会，第一个成长的团体，第一个接触的人就是父母，就是家庭。所以呢，其实孩子的自我认识，也就是他建构的自我形象，他大多都是从父母而来。或当然有些孩子如果是隔代教养，可能从祖父母或者他这个主要的照顾者而来。所以其实照顾孩子的人如何看待孩子，他的眼光如何，就决定了孩子看待自己的眼光，所以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们谈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从照顾他的主要照顾者而来。而自我接纳又如何影响孩子的行为表现呢？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孩子能够自我接纳，他是能够更喜欢自己，更有自信，更有自尊，也更能够勇敢的接受挑战，能够不容易被挫折这个击败。这样的孩子不是正是我们想培育的吗？所以在我们的刚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既然孩子的自我接纳决定在周围的人如何跟他互动，那特别我们就要谈到了，其实跟孩子互动最密切的当然就是父母。那父母如何回应孩子所有的行为，比如他在失败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正向的鼓励，还是严厉的责备呢？比如他表现不如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是用很多的话语来这个好像很多的嘲讽跟很多的这个责罚，还是我们会告诉他其实他可以这个做错，但是要知道做错的原因，他可以知道怎么改进。我们会知道他的行为跟他这个人是可以分开的，即便他的表现不如我们的期待，但是他的这个人还是被我们接纳，被我们看重。事实上我们对他的爱不会因为他的表现而减少。那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具重点的关键。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在回应孩子当中，我们是否让孩子持续的感觉到被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要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第一个重要的养分就是被爱。好，那当我们回应孩子的过程当中，会让孩子觉得他是否被爱。譬如如果孩子的表现很糟糕，孩子的表现不如我们预期，或是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我们就会出现对他的嫌恶严厉的处罚，或者是很重的这个话语的伤害。那这些孩子他会开始质疑，我们真的是爱他吗？是不是他表现好才能得到我们的爱呢？那如果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动摇了，他的被爱感就动摇，他会觉得自己不好，自己原来是要表现好才是好的，表现不好
他这个人就是不好的，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否定自己。那这就是第一个啊，我们要给出一个无条件的爱，成为他自我接纳的第一个养分啊。当然，无条件的爱不是他什么行为我们都接纳。记得我说的是行为跟人要分开。那个无条件的爱是对于他这个人，我们要给予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当他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他谈他行为可以如何改正。这是一个不能画上等号的。如果我们可以分得清楚，孩子就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而决定他自己是否是可爱的人。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孩子，让孩子感受他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孩子的行为来标签孩子，来定义他比如说他可能不是那么积极读书，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标签，你是懒惰的孩子你是不负责任的孩子你是懒散的孩子。然后让孩子常常就会因着我们给他的定义，他 每一次都会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可是呢，当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他聊聊，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想读书是遇到困难了，还是他有其他的情绪，其他的担心在影响他。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去跟他谈心，去理解他，甚至他内在有一些情绪，比如他可能对自己失望，可能有一些挫折，或是他在人际里面被排挤，他有一些孤单等等。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到原来是他内在的因素影响他的行为，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接纳他的这些情绪，去同理他这些情绪，帮助他去消化掉这些情绪，以至于他可以因着情绪有了好的调节，他可以展现出在行为上的调整。那这就是第二个养分，就是我们不用他的行为去定义他，而是能够进入他的内心去理解他，能够常常跟他谈心，也接纳他所有的情绪，让他知道他这个人不会因为他这个陷入情绪的低潮，不会因为自己的沮丧而被嫌弃，而被讨厌，他是可以被接纳的，他是可以被允许呈现那个软弱有情绪的孩子，那这样的他的自我接纳也会增高。第三个养分是什么呢？第三个养分就是被尊重这个其实被爱跟被尊重，这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获得高的自尊，他才能够快乐的做自己。所以当我们如果能用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时候，孩子的自尊就可以被建立。好，那所以这个尊重呢包含了什么呢？这个尊重包含了他对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想法感受这些他想要这个做的决定，如果他都能够获得父母的接纳，获得父母的认同，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说到我们是在尊重他了。因为事实上我们好多的父母都会觉得自己吃的盐比他吃的饭还多，过的桥比他走的路多，我们的经验肯定比他好，比他多，我们想的看的一定比他准确。所以父母常常替孩子做决定，或是按自己的期待要求孩子表现，甚至连孩子的喜好、孩子的学习我们都要控制，那这些就都是不尊重的表现。当然更明显的不尊重还包含了语言上的不尊重，包含我们的常常用一些
否定啊，斥责啊，或者是甚至严重的是嘲讽啊等等去对待孩子，甚至还有父母很容易情绪化的这个怒吼啊，还有严重的肢体的这个责打孩子，这都算是一个不尊重的对待孩子的方式，其实对孩子的自尊会有影响的都会贬抑他的自尊，也会削弱他的自我接纳，所以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也是让他自我接纳非常重要的养分。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接纳孩子与生俱来的样子，也允许他呈现他的感受，也允许他表达意见，做出自己的选择跟决定，或者是我们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像对待大人般的平等的尊重的语气跟他说话，那我相信您的孩子肯定是一个自尊非常高也非常自我接纳的孩子。好，这就是三个我们谈到了这个让孩子可以自我接纳的三个重要的养分。那我们接下来要谈几个可能会削弱孩子自我接纳的一种教养方式。好，第一个是经常比较。我们常常很容易的说，你看哥哥多认真，你看你同学都会了，为什么你不会？你看我们隔壁家的谁谁谁，为什么他可以考到前三名？你看你那个谁谁家的孩子，这个非常的活泼，为什么你老是一个人都是那么安静的，关在家里？总之，我们就是羡慕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呢，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你应该多向别人学习。可这些话我们都以为是为孩子好，我们都以为是好像给他指出了一个改变的方向，但殊不知你的每一句比较的话都让孩子解读成对我不够好，别人比较好，所以他久而久之他的内心也会形塑了一个信念，就是我不够好，我不能跟别人比。那当这样的话已经烙印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他的自我接纳就被摧毁了。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这个削弱孩子自我接纳的做法。所以第一个记得我们不要比较，因为你的比较就会削弱孩子的自我接纳。

第二个就是经常给孩子贴标签，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很容易用行为来去定义孩子，好，然后去给孩子贴上标签。比如说如果他你要他要求他做一些家事，可能他就是不太情愿，或者是对自己的课业他没有很积极，你就会给他一个标签是你很懒呢，你是懒惰的小孩。那或者是他常常考试的时候就是可能漏掉了写题目，或者是粗心数学算错了，那你就会跟他说，你看你就是一个粗心的小孩永远都改不了。这个话语就是在对他定罪，在给他贴上一个牢不可撤的一个标签。那或者是可能你的孩子是比较敏感的他的气质里面是比较敏感，比较感受比较多的，他比较爱哭，比较容易掉泪，那你就会说你就是爱哭跟那个林黛玉一样，你就是整天哭哭啼啼的就是那么情绪化。那这样的时候呢，孩子也会很受伤，因为情绪反应是很自然的，是一个人本能的一种正常反应。但是他的眼泪，他的一些难过情绪都被你否定，他就会也不能接纳自己，他开始讨厌自己的眼泪，开始讨厌自己的一些感受，甚至他就会压抑自己。那这样的孩子长大就会呈现一种非常心理非常不健康的状态。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给孩子的标签譬如甚至有时候在家族手足里面，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的说出对这个哥哥姐姐说出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哥哥姐姐，你就让一下嘛，为什么不能让一下弟弟妹妹呢你就这么自私我们很容易的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话都在否定孩子，然后都在给孩子贴标签让孩子心里面会觉得自己不好，那这个也是削弱他自我接纳的一种话语。这是不是我们蛮耳熟能详的呢？也是我们蛮容易说出的呢？真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这个玩具展览中心去看展览，然后看到两兄弟在玩玩具然后呢就看到妈妈很凶的在责备哥哥，他就说你看你就是这么慢，你看弟弟都比你快自己都可以把那个这个乐高做出这么漂亮，你怎么还在这里慢慢的弄？哇，我看到那个哥哥头低的好低哦，那就发现说这时候那个孩子心里面是怎么想自己的呢？他是怎么如何用妈妈的话来形容自己呢？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在回应孩子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给出回应多一点的想一下再给出回应，这样比较能够避免我们的快而伤了孩子，或我们的直而伤了孩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很小心的。好，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有一个会削弱孩子的，就是我们很容易的把孩子的这个行为跟我们想表达爱的方式绑在一起。比如我们很容易跟孩子说你考好我就带你出去玩你表现好这个妈妈才开心孩子表现好妈妈就搂搂抱抱的，但是表现不好或者他做错事，我们就这个露出这个怒目然后会出现很难听的话语，然后会想要用激将法去刺激他，让他可以更加

力等等，其实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是对他有帮助的，其实是在伤害他。因为孩子就会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价值，但除非我表现好才有价值，我这个人不值得被爱，除非我能够符合别人的期待，我才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他对自己其实是不真的接纳，也是常常否定。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容易将爱跟孩子的表现绑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让孩子有错觉，觉得获得爱是有条件，觉得我这个人好不好跟我的表现是有关的。好，那在最后我想要再用一两分钟来谈，所以我们父母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在孩子的陪伴孩子的过程，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注重他的内在的一些感受，一些品格，而不是只是看他的结果哦。那如果他结果纵然不好，但是他过程是努力的，他是用心的，我们就要嘉许他。我们不要只是因为他考的这个不符我们的理想，我们就都把他的努力否定了。好，那另外我们也把他的行为跟他的价值分开，不要让孩子觉得他的行为好才有价值。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无论如何你都是妈咪爸爸的宝贝，无论如何你都是值得被爱的孩子。这样子孩子会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自我接纳就会提升。另外我们要给孩子犯错的空间，我们要让孩子在挫折失败的时候给予他最多的爱跟肯定鼓励，让他知道即便他犯错，他还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孩子，这样子他的自我接纳也就会提升一些了。所以孩子的自我接纳不是从赞美开始，而是从一种深刻的感受开始，就是即使我不完美，我仍然可以被爱。当他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可以自我接纳的孩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那下一集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有这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看见每个人身上都有但却与众不同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记得自己国中时候的样子，那时候的你身旁有没有可以陪你说说话的大人？你还记得那位大人长什么样子吗？他具备有什么样的特质？又或者现在身为父母亲的你正经历着孩子进入了青少年的国中阶段，孩子的急速成长变化可能让你正战战兢兢地与他相处，生怕说错一个话，正值青春期的他们就会大爆炸。青少年好像是一个很奇妙的阶段，而这个时期却又是你我都曾共同经历的一个阶段，但当我们长大之后，好像又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是最难相处的，因为永远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时候像儿童时期那样的一个撒娇，有时候又好像刺猬般的难以靠近。今天我们的特派员将前往宜兰员山乡拜访宜兰学员跆拳道的教练简文珍，听听简教练如何陪伴这群学员的国中生。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雅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特派员雅婷。今天我们很开心来到宜兰员山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山好水。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访问的是我们宜兰善牧学员的跆拳道教练简文珍简教练。那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简教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我们简教练很客气啊，就大家好三个字。就是我们接到那个宜兰学员的推荐的时候，知道说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宜兰学员其实从民国87年在宜兰开办这一个合作式中途班到现在，但我看了一下，教练您的资历27年了耶。
3: 对，这也是很棒的机缘。就是说，其实我在这之前的话，我有在宜兰县是我们的地方少年法庭，
2: 是
3: 有接过这样一个专案活动，也是带着我们的青少年一起去从事跆拳道的训练这样。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然后透过我们那个少年法庭那边的主任们，然后刚好我们这个学员要开办的时候，他说你有愿意去带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说好啊，可以啊，也很开心欣然的接受这样一个活动，就一路就走到现在，也27年下来。
2: 所以我们简教练等于就是跟我们宜兰善牧学员的年龄是一样，就是等于一开始开办元老，然后就一路到现在。
3: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27年，而且它不是一个全职给薪到很高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比较多都真的是抱持着一个陪伴的心情来的吧。
3: 是，因为我就觉得也很乐意的去 跟我们的青少年们去相处，因为这是我喜爱的，因为我喜欢人，喜欢互动，那希望把我们所有的热情是能够保护所有的人这样。
2: OK， 所以从简教练在跟简教练访谈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是带着笑脸，你可以真的感受到他那个对人的热情，

0: 陪伴这些孩子的、
1: 啊？哦，对，这个很，这也是一个很应该说很开心，也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过程。
0: 是，
1: 的确，就像我们雅婷主任所说的，一刚开始我来教的时候，孩子们总会挑战我说：“教练，你先做。”我说好，那我做几下，你就跟着我做几下。还好那时候我的体力非常好，所以就这样。他说：“哦，那教练做喽，是不是你们要来体验看看哦？”哦哦哦哦，教练，那我就想哦，可以，那我们就这样一路的过来，然后想说，哎，我跟你讲哦，你看哦，女生美美，你长得这么漂亮，你一定要学会防身，你长得不安全，一定要保护自己。男生，哎，有没有在外面受过挑衅的？
0: 啊、
1: 那就好好的学吧。至少可以防身哦，不要说到时候再扣教练来，教练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远水救不了近火。
1: 对，就是因为这样。
0: 所以其实教练很有方式，在开始进课程就会先用去引发孩子们学这一件事情的动机，来开始你的课程，然后让他们不会觉得哦，好，这又是。而且又是跆拳道，这应该是很需要体能的。那孩子要愿意动起来，特别有些女孩子，你知道，就体育课都是坐在旁边的，更何况是要来上跆拳道课。但是听起来教练就会用一些方式去触发他们的学习的动力跟动机，这样子。
1: 对，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你要带领这样我们的孩子们去进入课程的话，我觉得是处理心情是最重要的。
0: 啊、
1: 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一进到这个课程，你一进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这孩子今天怎么表情有一点不一样，情绪有一点就坐在那边、那本来想动的孩子也坐在那边、那我就会开始跟他了解，是说，哎，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你需要可以跟我分享的，有什么不愉快的那个心情吗？你可以跟我分享，如果你愿意说的话，如果没关系，你不愿意的话，那你就可以稍微诚实一点，等你想分享的时候再跟我分享。
0: Oh, okay. 对，就刚刚教练在提的时候，你知道我脑袋就会浮现一些画面。因为学员大部就是几乎都是国中的孩子，那你知道当一个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给脸揪，然后就会一个臭脸在那边。但是教练很贴心，而且课程开始你就会先观察跟注意每个孩子现在的状态。
1: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啊，而且看到即使孩子真的脸色不太好，你会去关心跟问他现在好不好，然后他愿不愿意说。那即使也他不愿意说，你也保留一个很温柔的保留了一个空间。那你现在如果没有想讲也没关系，等你想讲的时候再来找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孩子跟非常温柔对待孩子的一个方法。那通常会有这种状况还吃瘪的吗？
1: 一般来讲的话比较不会，也许前半段我就真的让他诚实，
0: 是。
1: 然后有的孩子是一开始就跟你侃侃而谈，那我就会先处理他们所有的情绪好了，又理解他们的心情，又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建议。那给他们一些建议的时候，哎，他们就可以真的是后半段啊，或是说可能中间说，教练，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来上课了？
0: 啊、
1: 哎呀，回归了。
0: 反而是孩子，说，哎，教练，
1: 我们可以上课了。哦，我觉得哇，他的情绪有被理解，他有被我们关注了，有被我们知道，他说他需要的是一个倾听或是一个宁静的时刻给他。其实我们孩子可以慢慢就是走进那个课程里面，这样、
0: okay.
1: 我觉得情绪上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其实跆拳道是一门技术的课程，但是上课前老师会先整理处理的是孩子们的心情跟情绪，只要心情跟情绪能够稳下来静下来，那再来进到课程，那个所谓的技术的学习是比较能够，孩子会比较能够跟进，而且会跟老师会比较贴近靠近的。
1: 对，因为我给孩子是一个，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想要学的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你去强迫他，
0: 是，
1: 他是会反弹的。那我会告诉他说，哎，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哎，这个蛮好玩的。哎呀，你今天是不是情绪不好？没关系，那就打几拳嘛。你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哎，用力踢几下，你心情就会好了。就这样慢慢的去引导他，啊，不然你做五下，哎，你会爱上他，试试看。就算你不喜欢，没关系，我就让你休息一下。你今天课程就是五下、十下就好了。哎，他也很开心欣然的，今天的五下可能变成明天的十下，下一节课的二十下。
0: 是，哎，
1: 大 到来就是教练赶快哦，你今天要教我什么？那就是一个很感动的地方。
0: 我在想那个过程比较多的是虽然

0: 孩子愿意从五下到十下、嗯、但那个前提是我想他的心已经被你勾走了啦因为心已经被你带着走、嗯、因为他也认同了您、嗯、您对他们的方式，因为刚刚听教练在谈那个哎，在怎么课程里面引导我们的孩子进到课程跟有学习的时候，哎，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觉得都是一种不是说哎，那个今天练习要是就是几多少多少、嗯、而是是很多的邀请，
1: 对，
0: 回馈，鼓励，
1: 鼓励，
0: 然后或者是让他们有好奇，有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教育态度跟方式。嗯，嗯我不晓得说，哎，教练这个方式你怎么长出来的、啊？因为你知道，对于啊，老师们都会有课程进度的压力等等，或者是有时候班上要是有一些孩子比较需要耗一些心力的，不一定能够顾到每个那样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听得出来就是简教练这边其实很用心，而且都还是循循善诱，然后愿意去陪，但也会给他们，即使他真的也还没有准备好，我也尊重他还没准备好，我也真的就是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一样，我真的也就是让你好好的可以以你自己的步调沉淀，那等你准备好再一起来就好，我也不会强迫你。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对，因为我一直以来，因为我自己也会感受到说我很喜欢我以前喜欢的学科，我就会很用心很喜欢的去学习，但我如果有一些学科我真的是没办法、嗯、我可能对记忆的东西我很好、嗯、但是理解性的东西我自己可能就觉得有点困难、嗯、但是在我就算很认真很认真学，但是我就希望老师说，老师你可以包容我慢慢去学习的那一个心态、嗯、因为我每个人一定有他的专长跟想要或不想要或不就是想要也学不来的那一个部分的一个想法。我想说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啊、嗯、他有的孩子女生他是喜欢想安安静静的，
0: 是
1: 我可能要学一些音乐钢琴之类的，但是哎呀我们的课程在这边没关系，你先试试看，也许你真的会可以是会喜欢慢慢喜欢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没关系，今天的课程你试下呀，明天我们再来呀，或是今天你有没有想要说，不然你来教教练，你有想做的动作、
0: okay.
1: 你也可以来引导教练或大家一起来做，那你有什么专长改天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学习，你也可以教我、oh,
0: 是、欸，
1: 所以就这样的去慢慢的去跟他们一起相处，那我觉得是孩子是需要就是你给他的信任度够，
0: 是
1: 那你给他也有一个时间去成长，其实你宽容他你包容他你给他可以慢慢去成长的机会，其实我们孩子都会去成长，他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嗯、可以慢慢去接受，其实我觉得要先接受我们教职的本身 是我们要先让孩子接受、
0: 啊、
1: 孩子才会愿意去真的是尝试真的是突破他自己。
0: 所以我听到有一个精神，身为一个教育者的一个理念精神是，我既然成为一个老师我就必须要接纳接受孩子，必须要有他自己的选择试探或者是步调，我需要接受这个状况，那自然当然我有这样的想法眼光的时候，我就可以更涵容孩子他的选择跟决定，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不同的特质，不管是孩子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特质、
0: 嗯、
1: 那在我们要接受要跟这些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一一的看到孩子的不同的特质。
0: 嗯，
1: 我觉得有的孩子可能他在静态的表现很好，他可能在某些烘焙很好，他可能很喜欢画画，他可能很喜欢是数科的学科或是语文的，那我觉得孩子我们要把他放在他适合的地方、
0: 嗯嗯、
1: 那因为在这个学科里面他必须进到这一个学科里面，但你不是一味要强迫他一定要全盘的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是他必须要慢慢去理解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0: 是
1: 那我对课程还不理解，我对老师可能信任度还不够，我不知道老师要教我什么，我知道这不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要以给他一些引导，给他一些想法、
0: 嗯嗯、
1: 给他一些观念，那慢慢去 push 他们，他们其实可以慢慢去走进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信任度，我们给孩子有多少的信任度，那就是说我们给孩子有我们用多少的角度眼光多少的爱去包容我们的孩子、嗯、可以这样去慢慢的成长、
0: 嗯、
1: 等到他

0: 成长到他想要接受，他能够理解你接受你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进入到你的课程里面。
1: 嗯嗯嗯、
0: 那个课程也许是不管是十分二十分、
1: 嗯、
0: 都好、
1: 嗯、
0: 我觉得他愿意接受了
1: 就够了
0: 就够了、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是说我就是不喜欢不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但他愿意接受就是一小步，
1: 对，
0: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大步，对他来讲，对他来讲是一小步，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进步，
1: 回馈，
0: 回馈。那我们这一个双向奔赴，我觉得很重要。
1: OK， 我觉得简家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体现出教育这一件事情里面，教育怎么去回应学生孩子们的试探。就是他有很多的需要去探索的机会，然后很多元，然后又会需要有他们的自主，那同样的好像又包覆了好多我觉得对这个年龄层这个阶段孩子来讲很需要的信任关怀，然后接纳跟理解同理，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然后我也听到的是所谓的刚刚教练一直在提的适性教学，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一定有自己特别专才特别喜欢或者是某些比较弱的部分，但是我们怎么透过我们的课程提供充足的让他们去探索的机会，没做过的我们来做做看，那做几下都好，那明天再多试一点看会怎么样，或者是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都没关系。我觉得听得到就是教练的那个分享里面真的就是很尊重有适性教育的概念，有多元的概念，有弹性，有学生的自主的部分，真的就是在这个您跟您的教学现场，我相信大概可以想象跟孩子的互动应该很不像老师跟学生哈。
0: 对，他每次就说有时候说教练我们来对打，我说哎呀不行、哎、教练都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已经骨质疏松了，你们现在比较强，我跟你讲我帮你找一个更好更适合的来你自己挑看谁谁谁谁、哦、他们就开始哦教练，就有时候他们跟我就是哎教练啊你今天要去干嘛，你今天要去哪里 啊教练你要做什么，就会问到生活上的东西，就像朋友，就像好像有时候又是亦师亦友亦像家人、啊、有时候觉得像妈妈的角色一样、啊、我说哎呀今天天气很冷啊，要不要多穿一件衣服，哎呀我感觉你应该要多穿，你看你怎么穿那么少啊，教练你穿太多了我说教练年纪比较大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很多很多就跟我会像开玩笑啊，然后就会也、哎、很好笑，就是孩子其实给我们的是很多，有时候他们会关注我们，哎教练你今天头发看起来不错哟、哦哎教练你今天穿新鞋哦，
1: 哎
0: 很专注呀，
1: 小孩子其实很细腻、哦因为我觉得从刚刚的那个跟教练跟学生的对话里面就听得到、其实教练也很幽默，当孩子不管他丢什么球过来，哎、欸，我都可以四两拨千斤，然后用幽默的方式去跟孩子互动，那孩子也会觉得说，哎、欸，你是，哎、欸，我们同一卦、啊，同一卦、啊，我们是可以聊，可以互动的，对，感觉那样的师生关系，我想被你教过的学生一定很幸福。
0: 没有，应该也是说我们也很幸福能够跟这一群的孩子去互动，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从孩子身上我们学校非常非常的多东西，我常常都跟孩子分享说哎，你那个美甲做得很漂亮，你可以改天帮教练装一个美甲、
1: 啊、
0: 虽然教练这手很丑我一定要让你们跟一样变得那么漂亮他说啊，教练好啦我改天等我会再跟你做、
1: 啊、
0: 然后那个烘焙啊，那像其实前两天我就很感动，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孩子在做那个饼干，
1: 是
0: 就是烘焙课在做饼干啊，在等待当中，然后有的小朋友就说哎呀我今天好像就是可能就有点就是有点就是慢慢在做，我说哎、欸、我好想吃你做的饼干 好想做你亲手做的，哇就更积极的去做、啊
1: 本来还摸摸摸这样子，
0: 然后就没有就好几个说教练这一块是我的，教练这一块是我的、因为刚好那一天我比较那个就是一样，上个礼拜我比较晚一点下课，然后就刚好跟着他们一起上烘焙课，我觉得我好暖心哦。然后每个小朋友说：“教练，你要记得这一块是我的，这一块是我的。
1: 啊”
0: 我说：“那你容许？”我就说：“那你容许我打包回家吗？”“可以啊，就装袋了。”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感动啊！我就说：“我就是这么说，赶快去做，多做几个，我想要吃你们亲手做的。
1: 嗯” okay、
0: 然后真的就是很赶快去做，
1: 真的很认
0: 真，真的是更积极的做更多。
1: 但我在想，这一群孩子会因着教 教练想吃而更认真的做饼干，是因为教练对他们来讲

0: 定是很重要的人，所以他们在意你，就像你在意他们一样，那感受到你的在意，所以他也在意你，所以当你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也愿意去努力，对不对？
1: 所以这一点我这次真的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我可能这一周只是上一节课，
0: 是
1: 那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没有我们学院老师这么的时间长，然后也这么的，因为学院老师真的每个志工老师每个都一样，真的都很用心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0: 是
1: 那我都常常告诉说，哎，我们的孩子是真的是一个人的价值是高于全世界的，
0: 是我们，
1: 所以我们真的一直看到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能够用这样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些被漏接的孩子，我都觉得很心疼，因为他们是被我们就是时代给我们的社会给漏接的。那我们的孩子，你不去看到这样的特质，你不断告诉他说：“哎，你不好，你不好。”孩子们就是像你的走向，因为是你告诉他的，是我们社会所有人告诉他，你不好。所以他就是不好，
0: 我就不好给你看，
1: 我就是不好给你看嘛，你就是这样告诉我，
0: 你就
1: 这样认定
0: 我
1: 啦。但一旦你告诉他说你很棒，你可以，你要比别人更艰辛的走过这一段，因为你比别人早一点经历这些，往后的每一段时光，你会比别人就是更能够享受你
0: 更快、
1: 还好我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这样，我也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想经历这样，谁不想平平凡凡的走过这一层呢？我也想啊，大家都想，我相信你也想要这样过，但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在某些阶段的过程必须要经历这些辛苦一点的经历，因为他们也很辛苦，但我们没有用同理心或理解心去看待他们的不同，看待他们的往后的眼，没有把眼光放在他们的后来的人生，我们只专注于前面他们的这个，那这个为什么谁造成社会环境我们的身边所有的人给他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啊，
0: 对，
1: 但是我们都没有给他一些包容关怀理解同理时间去成长，因为当你让他这一些时间去成长的时候，当你这些爱足够的时候，你是可以支撑他可以走过他多么
0: 的
1: 对他们的这么不平凡的过程中，这么的坎坷也好，或是错综交杂的心情之下去走过这一层的时候，那个很重要的包容关怀跟爱的支撑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给足了这一个，我们的孩子都可以看到很好很好的未来的。
0: 我听到家人很深很深的温柔跟同理是看待孩子就像每一个孩子都是白纸来到这个世界上，
1: 对，
0: 那今天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他本来就这个样子，而是他身边的人他身边的环境给了他什么他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有时候会不会是真的听教练在刚刚那一段形容的时候，我觉得有感受到教练一个很深刻的 反思跟反省，是今天孩子长怎么样是我们都有责任的。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所以教练会想要带给的，想要在孩子身上实践的，就是给你满满的爱、跟接纳、跟等待。
1: 对，
0: 然后同理他们，理解他们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成人、这个老师、这个教练对我是这么样的包容、这么样的接纳，然后这么样的爱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去爱自己或爱他身边的人，然后长这样的力量？
1: 会，我看到了
0: 啊，真的，
1: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走了27年下来。
0: 对，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让
1: 这很感动
0: 你深刻的。
1: 对，我们的孩子现在很多，因为很多很多孩子我们现在都看到他们就是在各行各业中都已经非常稳定的，有组了家庭的，有小孩的。然后有一次我在那个路上就是走过一个面店，那我的孩子男生哦，抱着一个 baby 跑出来叫我说：“教练，你认识我吗？”我说：“哇，你怎么长这么大了？”教练，我跟你讲，这旁边是我的老婆。教练，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吃面？
0: 生小孩了，
1: 你要不要吃面？要不要一起吃面？我说：“啊，你们先吃，我们改天有机会再一起吃。你先好好的陪着家人一起。”哇，那个感动，他认得我，他真的认得我，就哇，当下我真的好感动，我们的陪伴。孩子已经成长成这样，在社会上能够担起一个家庭，然后能够在社会上这么安稳的成长，哇，真的是那种感动是没有办法去，
0: 很满足的，
1: 很满足的。
0: 对，而且那个画面，我觉得他一定 有好好的被对待过，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他抱着他的孩子，
1: 对，
0: 然后跟你介绍，
1: 介绍是他的 baby，
0: 这是我的小孩，这是
1: 我
0: 的太太。所以我在想，当他在进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当他有好好被接住，他有好好的被对待跟爱过的时候，他一定，当他成为一个照顾者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这样的被就爱这一件事情跟照顾跟关怀这一件事情，去把它带给他生活里面，不管是他的小孩或身边的人。
1: 对，真的，因为还有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有一次我也是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啊，那我们一个漂亮的宝贝就冲过来，教练，你记得我吗？我说哇，你们怎么都变这么漂亮？我知道，我知道。我说教练，你还记得？我说真的，我是真的记得你哦。你在哪里上课，我都知道。他说哎呀，教练，你记得，记得，记得，真的，你没记错。然后就我们拿了满满的一些试用品，教练跟我讲，你要先要用，你改天要做脸也没关系，你改天要修嘛，我都可以来找我。我说哇哇哇，那个真的很感动，他记得你，他
0: 是
1: 一面过来是叫住我的，所以那个感动是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这么大了，然后看到教练还没有赶快转弯走别条路，
0: 没有闪过，
1: 还没闪过，还直接的跟我打招呼。那时候当下是真的很感动，说，哎呀，我们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这么大了，我就像妈妈一样照顾着孩子，我的孩子已经在，社会上有这么的好的成就，然后安安稳稳的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可以自己走过这样这么平稳，然后这么建立这么幸福的家庭的时候，那种感动就是像你妈妈真的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在看待我的孩子的成长那样的感动，这样，所以真的是我们有陪伴过的孩子，你那种感动会很深刻。
0: 我想就像教练讲的，那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是不容易的，特别每一个来到善牧的服务里面的每一个服务使用者，不管是儿童、青少年、妇女，每一个来到我们的服务中的，都是可能是遇到，一定就是生活上面遇到了一些困境，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挑战。那透过不管是在善牧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像教练这样的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或志工们的陪伴，好像也都在滋养他们，让他们可以找到力量，重新再恢复到好的生活里面，稳定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先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在这边，等一下我们下一段等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那教练在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里面，到底又有哪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他自己的那个经验心情又是什么，那他看到了孩子哪些重要的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段我们听到简教练在学员期间跟着学员的孩子亦师亦友的一起走过了27个年头，到现在好多的孩子都长大，然后有稳定的生活，有很美好的人生。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也想要邀请教练来分享一下，过去你在进到学员教学的时候，您我想在学员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孩子，包含您刚刚有提到的各式各样，每个孩子都长不一样。那你自己有小孩吗？
2: 有，在学员我是87年进学员，我们家有两个，就是一男一女，然后男生78年次，女儿是80年次。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接学员课程的时候，他们都还小嘛，一个才9岁，一个才7岁。那时候还没有很多面临到他走入青春期的这个部分。那到了我儿子老大上了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一个网络的盛行时代，那我的孩子们也走过那一个茫然的阶段。那一旦他进到茫，他其实我因为。因为少年法庭的那个专案跟我们的学员这样的跟我们的孩子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协助我在陪伴我的儿子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助力。第一个我看到的，因为没有所谓的每一个孩子必须长成怎样，必须要符合怎样的期待才叫是真的对的，对，因为每一个人我会看待不一样的孩子的不一样，他的成长背景的不同，或是说他不是应该要说我们社会给他赋予应该你要长怎样，你应该要在这时候该读书，你应该该读什么，你应该考几分，没有绝对的。因为我看到了就是说孩子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对我来讲，我的冲击，当我儿子走到这样的青少年的茫然时期的时候，对我的冲击就不会的那么的大，因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这些孩子教会我了。
1: okay,
2: 真的 是因为他们教会我了，
1: 学员的孩子教会了
2: 我，
1: 把我的教课的是
2: 对
1: 是
2: 我，但是反而是我在孩子身上学到这么多的可以去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的特质，然后对我的冲击来讲就不会那么的大。那当然当下是有一点说，我的孩子已经面临到这样的青春期啊，我就把我跟我学员孩子的分享的那样的一个心态跟理念就一样是用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所以对我来讲是
1: 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2: 对，教学相长的，或者是孩子教会我了，告诉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必须要长成什么样，你就是必须要给我好好读书，你就是必须要给我考几分，你就是必须要读什么读什么，没有，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不同，我们要看待孩子的不一样，要给他一些时间去成长。所以对我来讲，我儿子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也因为跟孩子的互动跟相处，孩子也教会我的那一种包容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那个触角是被孩子给
1: 打
2: 开了，所以我能够更用宽广的心跟包容的心一样去包容我的孩子，去陪伴他，不然当下你一定会觉得哇，你没办法去。当每个父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会觉得啊，第一个一定会
1: 就
2: 会觉得那哪有孩子会这样？你不是应该做什么要做什么吗？没有绝对应该这种东西的，也没有每个人要被期待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的，因为他们也要他们成长的时间、空间，跟他们有相。可以发展出他们什么样的未来的一个时间性跟他们的一个想要的一个东西存在的，所以我能够更包容的、更宽广的、更爱的去跟我的孩子陪伴。所以虽然那个过程也是一段时间的累积，对，但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一起走过来了，对，是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学员的孩子，我经过了这样教学的所有孩子们教会我这些东西。
1: 哇，真的好感动。就是当教练在学员教陪伴这一群孩子的时候，好像也从跟这些孩子的互动跟他们的身上学到看到一个部分，就是孩子的成长其实没有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也没有 一定要怎么样或应该要怎么样，而是每个小孩他有他的特质，他有他的样貌，他有他的步调，他想发展的，那怎么好好陪他去探索，找到那个适合他，然后他也喜欢，然后他愿意为了这个喜欢而努力，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而这样的经验也让简教练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面对他的孩子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哎，因为有过前面跟学生的实战经验的，所以反而在面对自己的孩子进到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像心里也就更强壮，知道说哎，已经有预防针的预备。
2: 对对对，
1: 所以
2: 对，应该是说心理的建设已经是足够的，
1: 是，
2: 然后可以面对自己孩子这样的一个挑战。
1: 嗯，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你刚刚说我们走过来了。
2: 对，
1: 我们一起走过来了。
2: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对你或对你的孩子，真的也是一个很不容易，但是又很动人的一个亲子关系互相互成长的过程哦。
2: 对，因为其实一路走来，我们有陪伴这样的孩子不被社会可能会被社会所误解或贴标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那因为他们的不被应该是说孩子不被社会所认同，说你该怎么走该怎么做，不符合现在社会的所有的期待之下，他们也很无助，
1: 是，
2: 他们也很无奈，反而有时候他会反思我说，全世界人都说我们不好，但是只有你说我很好，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讲说，长大的时候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做大坏事吗？我说为什么？然后就跟我说，因为你都说我很棒，就算我犯错了，你还是都会跟着我一起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你都会告诉我说，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你自己没关系，因为时机未成熟，等到哪一天我们不断的去告诉，因为我说人都是看人都是一面的，
1: 是，
2: 我们人有好几个面，我说就像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都只看到别人的一个面，那因为他没有跟你相处，他没有理解你，所以他不知道你的好在哪里。因为你的好事，我们都很习惯把别人的所有的错误是不断的去放大的，那优点是不断的去缩小，所以我们的优点都被忽略，因为他没有跟你相处。但因为妈知道你的善良跟好的地方在哪，所以这样的力量不断的去支撑他，告诉你。我每次有时候在开玩笑说，就是催眠，催眠他，催眠我们自己，他很棒，我们很棒，我们的孩子会一起这样走过。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说，因为你都说我很棒，所以我才都没有去做坏事，因为我们告诉他你很棒，你很棒，你可以的，你只是时机未成熟。我都告诉有时候会跟一些朋友或家长们或是一些朋友分享说，哎呀，我们是大鸟晚飞
1: 啊，大家给
2: 大鸡晚啼。哎呀，有时候就是自我调侃。其实有时候碰到一些像我身边有这样遇到可能这样青春期的孩子的妈妈或家长们，我都会跟他们分享说，
1: 就再把幽默感拿出来。
2: 对，有时候那时候其实
1: 要弹性看待这个过程。
2: 对，其实我儿子在学业上也是一个比较没有符合大众期待的那一种学历，但我都告诉他，有时候难免身边人都会很关注或什么的问我们一句说，哎，你的儿子现在在干嘛呀？然后其实一句很普通的话嘛，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一个

0: 特别的过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该怎么回答？你第一个你会觉得啊、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嗯，
0: 那我就找到一个方式啊，我就找到一个自我解嘲的方式，我就告诉他说：“哎呀，我儿子在演钢厨。”哎呦，
1: 在什么？
0: 演钢厨
1: 哦，
0: 是台语哦。但他们说：“哇，你儿子在演工厨，很棒啊！”我说：“没有啦，我们是洋洋的厨的钢啊，洋洋待在家里，这是台语啊，演钢厨嘛。”那我说：“我觉得说，如果我们有陪伴这样的一个刚好在游走茫然的青春期的孩子当中，我都告诉我的家长，你就是自我先建设好自己的心情。”自我先调侃一下你自己，就是其实当我讲出幽默看待自己，当我讲出那一句话的时候，我的朋友又从此不会再问我这一句话。
1: 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在想，在亲子教育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家长们最常，有时候不是说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而我有压力，而是在外在的眼光旁人怎么看反而是父母最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像简教练这样子很幽默的去看待这个，一来好像也让别人有了台阶不要再问，二自己好像也可以比较轻松的跟也清清楚楚的去知道说啊，他现在就是在一个过程，但我不用解释太多，我就幽默的去带过。但我觉得刚也看到是简教练很真真实实在实践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等待孩子陪伴他，而他的经验，他实践的经验也透过他小孩长大之后的回馈去验证了这个行动是对的。
0: 对，
1: 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真的陪他，然后还有是不停的怎么样，我都要看到相信你很棒，孩子你很棒，那你有你的优点，只是别人还没看到。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确实就像教练刚刚讲的，大人们很常在认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只看到他某一面，但确实我们很常被看到的都是做错的，因为不好的。然后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就是这样，或者是用比较评价的，但是不会那么有机会可以去看到跟肯定那个对方的好跟优点的部分，好像这跟我们也都比较害羞去表达的那个文化跟比较像。但是我觉得教练对不管是对学员的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孩子，都不吝啬于表达回馈跟称赞这一件事情。
0: 对，我觉得赞美孩子，然后肯定孩子，然后要不时的说出爱。我觉得爱就是要说出口。我从小到大也是跟我们家的小孩子是搂搂抱抱，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很爱你，然后学员的孩子会说哎，我很爱你们哦，然后他们说爱你哦。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有时候他们就很难以启口说哎，我有说我爱你啊，我也爱你啊，有时候他们说教练我很喜欢你，我爱你，我说哦，爱就要说出口，很棒的。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就是一个够包容，然后够足够的爱去支撑他们，
1: 而且
0: 爱就是要说出口。
1: 你真的就是以身作则，我真的就是也就是告诉你，让孩子真真实实感受到，
0: 对，
1: 你喜欢一个人，在一个人，你就可以这样直接让他知道，而且是真的在
0: 意，甚至是拥抱孩子们、其实有时候学孩子们，有时候有看到有，我们也是会拥抱一下
1: 这样，
0: 对，鼓励一下，拍拍啊，拍拍肩膀啊，有什么抖抖抖，他也很开心，很温暖。所以一句话就也足够温暖孩子，一个举动，一句话，然后一句我爱你，或是说哎，你今天要穿多一点哦，今天寒流来，我觉得你穿好少，他就说教练我这样够了，我说啊对了，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们就说啊，教练不会啦，你看起来是不会，我说哦，谢谢你们、
1: 就是彼此都在也都在彼此关心，
0: 对对对，就是也在彼此的关注。我觉得你有多少，你有对孩子多少的真心，跟你给孩子多少的爱，其实孩子都会回馈给我们的。所以这是真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样孩子给我们回馈那种哇，那种很有青春也有活力那种爱，是远超过于我们的。
1: 是教练的分享，就是真的是很棒的点是真的真真实实在跟孩子的互动里面，用一个爱的眼光爱的行动去让孩子知道，孩子你很重要，然后你要我很爱你，你要好好爱你。

0: 自己。
1: 对，
0: 那确实孩子也开始会练习这样的语言，
1: 对，
0: 这样的行动去回馈。那我想邀请教练再分享一下说，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看到他身上有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我想那个所谓的正向回馈绝对不是没有的事，也把它说成是有，而是你真的是真很认真的去观察跟认识这个孩子，然后看到他有什么而做出的回馈。你怎么做到这个部分呢？
1: 第一个就是其实孩子很真实。
0: 那
1: 我会去看孩子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可能他吃东西的部分，可能他在学习什么东西的部分，可能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会先从孩子的观察，孩子这些的细节当中，生活当中或是互动当中的一些。那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可能对，像有时候学院有一个课程是那个烘焙的，
0: 烘焙课，
1: 我的孩子就很做饼干啊，像之前他有时候会参差调饮啊，然后就说哎，做出来啊，他拉花，我说哇好棒哦，可以帮我写一下我的名字吗？他就给我写了一个简，因为我
0: 很难呢。
1: 对，他就给我写了一个简，我说哇，好感动哦，这是我收过最暖心、专属于我的饮料。
0: 马上再加个十分。
1: 对，说你要不要去开店啊？以后你开店，教练就去说啊，教练我还不行，可以，可以，你绝对可以的。其实就是正向鼓励他，
0: 对，
1: 他真的就是可以去做到。其实我们孩子里面也有在餐饮部分是很发光发热的。我们之前的学员们，现在是我们 Top One 的，现在我们业界的餐饮类是很棒的哦，而且也组了一个家庭啊。哇，你就看到说哇，以前这么内敛的孩子，就是可能静静的在角落的孩子，也很安静的，他可能也不会很多语言去表达的孩子，今天怎么有办法在我们的业界的那个餐饮部分，而且还开了很多的分店，好几家的分店的，对，真的是让我很感动。还有有的是在艺术的那个餐饮的艺术中间，因为你要看到他的不一样。那像我们孩子有的很会做比如说美甲的部分，我说哎，我看你很会打扮呢。那女生有的就很会打扮啊，就哎呀漂漂亮亮的，我说哎，你要不要去做美发？
0: 是，
1: 你要不要去做美甲？
0: 是，
1: 以后你要帮教练剪头发，教练一定会去的。哎呀，教练我不行了，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读什么。我说你就往这边发展嘛，你看你美发做得那么漂亮，你看你头发做得漂不漂亮，你这么还漂亮，然后你看你美甲也可以，你看彩绘的这么漂亮，可以。可以，教练以后再去陪你，你要帮教练做，然后就这样去跟他们聊。
0: 我觉得孩子一定很喜欢听这些语言，
1: 一定的。其实你如果肯定他，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他还在茫茫中中，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真的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但你从他的生活细节当中，从他的穿着，从他的可能喜欢什么东西去尝试去摸索的当中过程当中，或实际上去做的当中。我就会告诉他说：“哎，你可以往餐饮里面去走，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你可以去往美发、美甲方面。哎，我觉得你看，我们有两个小朋友，前两刚像去年像刚毕业，我们两位美女超会画漫画的。那我就告诉他说：，哎，你们要不要往动漫发展？往画画设计、
0: 设计
1: 发展？你们可以去读这个科系。然后回来那个他们，我说：，哎，你可以送教练一幅，一人画一幅给我吗？哎，他们就很认真的画。”用小那个小卡纸画，就收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画，说哦，我要好好保存了、啊。天，你们有名的时候，我
0: 就
1: 可能找不到你们签名
0: 了，
1: 我就值钱，我都找不到你们签名了。就鼓励他们去往这边方面。其实孩子是你要第一个给他自信，因为其实像这样目前这么茫然的孩子，是因为他缺乏自信，
0: 是，
1: 所以才会认为他自己不行，没办法做到。但是当我们告诉他你有这个特质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发光发热。孩子就是要放对地方嘛，
0: 是，
1: 你把他放对，不管是孩子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把他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他就是可以在那边发光发热的。对，所以他都是可以去适性发展他的。那我们要从中去帮孩子看到他不同的专项，或是他有这样的特质的存在的时候，不断去鼓励他说：“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其实我们孩子真的可以走到那边的。对，那是因为我们要肯定他，我们要告诉他你是可以的。所以他就是可以。
0: 你知道，教练讲的步骤很简单，听众有没有学起来？跟有没有听到？就是从日常生活真的很细节，你真的就是会观察到孩子的一些动作、表现、兴趣。那怎么从他的这些表现跟兴趣就大力的给他称赞下去，油门吹下去的去肯定跟回馈。那孩子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就是在一个自我认同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对于他可能要做什么也会比较茫然。可是如果可以透过

0: 这样的互动，给予他们一些回馈肯定，会不会对，就像刚刚教练讲了，把他的信心养大，
1: 对，
0: 他的自信养大，他会不会开始就会更投入，然后就会从那个他喜欢的事情上面获得一些成就，那个成就会就会变成是他可以继续前进的目标。
1: 可以、哦、可以，就在我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学员的孩子里面呢、啊嗯、就这样在我们之前，就是孩子其实刚开始跆拳道有人可能刚开始有接触过，那有的人其实完全没听过跆拳道嘛，那时候我就说他们写慢慢进来课程里面嘛，后来我就鼓励他们说你们可以去比赛耶，天啊、哦、你这个力道那么大，你这个节奏那么好、嗯、我这个谁无人能报名报名、嗯、后来我们真的孩子去报名跆拳道耶、嗯、然后我们有一届是三个男生去，是得到三冠王、嗯、两个都到宜兰县那一个那一次的那个比赛里面是得到三面金牌。哇塞，哇他们很高兴，我说哇我们的三冠王，所以也常常会跟这些学弟妹们去分享说你看哦，他们从三个都没有接触过的跆拳道，他一样可以拿到三冠王，你们也都可以哦。
0: 是，
1: 后来我们有一届的美女就是去参加试，他们那三位是对打的部分，
0: 是，
1: 那后来有延伸到有品试，就是打套路的部分、哦、我们有美女也得到了冠军，那一届那个美女也得到了冠军。那在后来的学长姐们啊那有一届是有三个都男女生都有去，
0: 是，
1: 也打得都不错，也都有进去哦，也都有进前三名，我就觉得哇你们好棒哦。所以是我们有可以看到，当我们看到孩子愿意走进来的时候，愿意去接触这种东西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给他的信心跟鼓励，我们要不断告诉他说你可以，你可以的，
0: 你
1: 很棒的，真的他们可以，他们做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你什么都不会没学习过，从他每次一进来跟我说教练我不会，刚开始接触孩子一定会跟我说教练我不会，我说教练刚开始也都不会啊，我也都是慢慢学来的，我刚开始什么都不会、你们会的我也不会，你要教我，我也是要重新开始学习，每一个人都是从开始都不会啊，教练也是从开始啊，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啊，对啊，你今天就做一个工作，教练先教啊，你先做做看啊，你就会了，我以前都不会啊，你们会的教练也不会啊，改天换你教教练哦，就这样去跟他们去相处，其实愿意进来了，然后愿意去学习的，然后到最后能够去拿到这个奖牌，是对他们是奖杯，对他们是一个
0: 很大的
1: 肯定，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哦。然后那个是一个自信的启发开始。我觉得孩子有了自信以后，他做什么都愿意都可以，因为他第一个要先建立他的自信，
0: 是
1: 对，因为这样的过程的孩子，目前这样的过程孩子，其实自信是最重要的。
0: 是，
1: 那所有身边的人给他们的支撑点是能够支撑他们这个自信不断的去长大的。
0: 是
1: 最大的原动力。
0: 好啊，哇塞，真的很精彩，而且很感人哎！就是在这27年的学员的教学，从跆拳道这一门课开始，可是我觉得教练教的好像不是只有跆拳道，而是人生，一个看待自己，养出孩子怎么看待自己人生的一个态度的一门课，然后怎么去增强孩子自我肯定，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跟发展跟努力他们想要的生活的一门课，我觉得真的很棒。那最后我也想邀请教练这边能够说说，你觉得在宜兰学院这27年来，那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好，有时候我常常都会在开玩笑说，哎呀，我已经27年走过来，从少女走到少妇了。然后我就说，小小姐就说，我跟你讲哦，我赖着不走哦，我是赖着不走的。那其实在这个学院当中，27年走过来，其实一转眼也很快啊，时间其实也过得蛮快的。我也是很惊讶，说，我在学院
0: 27年，
1: 我在这边都可以退休了。一个工作岗位，如果25年退休，我要退休了两次了。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社会上的一些社会新闻，有很多都是一些青少年的。那我就会觉得很心疼，很感，就是觉得很心疼，很惋惜。
0: 是
1: 这些孩子为什么没被社会接住？
0: 是
1: 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关怀？
0: 是
1: 去关怀他们？
0: 是
1: 今天孩子可能会走到这个点，是他也不愿意的。
0: 是
1: 那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接住他们，没有这么正向的能量去鼓励他，没有这样的去陪伴他们，所以才。

0: 其实有时候真的讲到这些会有一点啊，抱歉，有一点不会有感而发这样。
1: 我觉得我也很感动，因为听众可能应该听得出来，其实教练现在已经有一点哽咽，然后
0: 很抱歉，
1: 眼泪泛光，就是泛泪光这样。但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一般大家看到社会新闻。青少年的社会新闻发生什么事，通常就会开始谩骂啊，都好可恶，好可恶。可是教练看到的是，先是心疼这孩子怎么了，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我真的觉得这能够被教练教到的孩子，跟被你爱到的孩子，一定真的会是很幸福。而从今天访谈，我也听到，我也看教练在跟陪伴孩子的过程，我觉得真真实实的在实践。用最简单的方式在教我们，我们上目一直在讲的复原力。因为当孩子一再跟他说啊，这个我不会啊，那个我不行啊，我不知道，可是教练一直都会在带着孩子，陪着他们，鼓励他们说，哎，你可以，或者是甚至透过教练的回馈，让他们知道，让孩子学习跟看到说，哎，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这不是就是我们复原力在谈的我有我是我能吗？就是我们在陪着我们的教练，陪着我们的学生，就是在走一个这样的历程，带着我们孩子认识他自己，探索这个世界上，找到他喜欢跟能做的事情。我们很谢谢今天简教练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再跟我们的宜兰学院继续牵手走下一个
0: 哦，一定的，一定的，这也很开心，真的有这样一个机会，也能够在我们学院里面跟着我们孩子一起成长。那我们也因为孩子得到了很多我们所谓的看待东西不一样的角度，然后会更有包容心，更有智慧，
1: 是，
0: 所以让我也长了很多的智慧，然后也让我其实也在孩子身上，我也学到很多无比的生命力，然后看到我们孩子这样稳稳定定的成长，那真的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我们很感动跟。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孩子给我们的回馈的一个过程。那每次看到这样的孩子，我们就说哇，我们做到了，我们可以的。我们所有共同一起来努力。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社会的任何一个人的话，能够用更宽广的心跟包容的心去包容我们所有的青少年，然后也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多拉他们一下，
1: 是，
0: 对，多说伸出你们那一双爱的手。拉一下我们这些孩子，然后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多给他们一些正向的能量。谢谢大家，
1: 谢谢教练。
0: 谢谢。
2: 简教练说，只要有同理、包容和爱，以及被理解，就不会有坏孩子。就像山姆所强调的，一个人的价值高于全世界，让孩子找到自己的自信还有价值，其实他们是很有韧性的，甚至为了梦想很能够吃苦。青少年在面对生理还有心理发展需求的转换确实不容易，当然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时间的大人们也不容易。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那个懵懂茫然，希望自己被关心被好好接住的青少年。即便我们成为大人了，也要学着当孩子的朋友，陪他探索这个世界，让他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有人深深地爱着他，陪伴着他。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他是首批被掳流落异乡的先知，身在巴比伦却心系耶路撒冷，为了向岌岌可危的南国犹大传达上帝的心意，他让自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西结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南国犹大灭亡之前，在耶路撒冷大声疾呼的先知耶利米，他不断劝告君王领袖们要投降巴比伦，因为亡国被掳是上帝为南国所定的刑罚，这个结局已经定了，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上帝已经定下了亡国被掳的刑罚。可惜耶利米的话没有人要听啊。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独自面对一大群假先知，他们高呼着上帝与我们同在，耶路撒冷必然平安。然后耶利米说，不不不，你们要出城投降。然后呢，被抓起来，被打，然后就是这个下场很凄惨。好，那好像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是如此的孤单，没有人要听他的话，就他一个人在那里大声疾呼，然后没有人要理他。但是今天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耶利米并不孤单，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段时期，远在巴比伦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些南国犹大人中间，上帝也兴起了一位先知，与耶利米传同样的信息，他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人翁，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的事迹记载在旧约圣经书，圣经里头的这个以西结书。好，先稍微介绍一下耶利米啊。南国大概是在主前586年灭亡，那这个灭亡之后，当然就很多的百姓被掳走。

但是其实早在灭亡之前啊，主前597年，应该是这个被掳的11年前，好，在应该

七人被掳到巴比伦城去。那主前597年被掳的人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南国的中坚力量跟这个上流阶层，好，等于是南国犹大的最核心 组成的最核心的一群人，好，包括君王、王室成员，然后包括宗教领袖，也就是祭司、立位人等等，然后包括士兵、工匠，好，这些等于就是一个国家当中的有生力量，就是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城去。那么以西结呢，他出生于祭司家族，好，所以就是属于身份高贵的宗教领袖阶级，所以他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以西结被掳的五年之后，他在巴比伦的河边见到了一个异象。他见到那个异象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因为呢，他看到的是那个原本应该存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上帝，居然在遥远的异乡，在巴比伦也显现了。然后呢，在巴比伦的河边异象当中，上帝向以西结显现。然后呢，上帝跟以西结说，我立你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在耶路撒冷有这个耶利米，好，向当时候还在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说话，君王百姓说话。那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也已经有了一群被掳的人，而且呢，这一群人还是比较身份高贵的人。好，那上帝在这里也立了一个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就是以西结，他要向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群南国犹大的百姓传上帝的信息。好，以西结他虽然蒙召要传信息，但是在他见完异象之后大病一场，接下来呢，他就变成哑巴了。上帝让他看见未来会发生的事，可是呢，却让他哑口不能言，长达七年的时间。你说：“喂，上帝啊，你不是选了以西结要传信息吗？结果你让他不能讲话，是要传什么？”这七年之间，他只能因为他哑口不能言，所以呢，他只能用沉默的行动句来向周围的人表达上帝的心意。那这个当然也是上帝的当然也是出于上帝的授意，就是上帝故意让他不能说话，然后只能用行动句的方式来传。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因为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大声疾呼都没有用了，这个以西结呢，对着这群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来说，如果他不用一点特殊的方式，这些被掳的百姓根本没有人要听他说话。于是漫长的以西结剧场就此揭开序幕。我们来看看以西结剧场 Part 1，在以西结书的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个以西结剧场 Part 1其实呢有三幕，有三幕，这剧演非常的长哦。第一幕是以西结呢，他在城门口，就是大家人来人往的这个空地，他在城门口开始摆放砖头，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用那个树枝啊，就是有砖头围一个城，然后呢在旁边就是用树枝，然后画沙，就是等于是做沙画这样子，然后呢就是画出渐渐的呈现出一个围城的示意图。好，表示什么？表示有一座城被围困了。有一座城被围困了，然后

周围就是有那种什么投石车啊，然后就是各种工程的器械等等的哈。他先画好了，他先摆砖头，然后在周围画出了一个城被围困的样子。接下来呢就厉害了，第二幕是以西结本人，他向左侧卧，就在那一个围城图的旁边。他就躺下来了，向左侧着躺，躺几天呢？各位，不是一天，不是30天，不是90天，390天，直接躺一年多，向左躺，向左侧卧390天。接下来还没完，之后又向右侧卧40天，390加40天，等于哇，总之就是一年多啊。好，那这个390加40天，好，430天，就是这个城被围困的日子。那为什么是390跟40呢？代表着，这个城，就是这个390跟40，在上帝给以西结的这个默示当中，给上帝给以西结的这个讯息当中，这个390是代表着北国，这个代表着北国犯罪的日子，就是一年抵一天，所以390天就是390年的意思，那北国作恶了390年，然后南国呢？作恶的日子40天，好像是一年抵一天，就是40天。好，所以呢，代表着北国跟南国作恶的日子，好，那就成为了这个城被围困的日子，430天。OK， 一直在算数学。好，侧卧的这个时间呢，当然，作为一个人，他还是需要吃饭，还是需要喝水。好，但是呢，所以他就做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大饼挂脖子这样，然后呢，侧卧期间他吃饼跟喝水都是要量着那个刚刚好不会饿死的分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显示出这个城被围困的时候，里面的百姓缺粮缺水非常严重。就这样，以西结剧场的第二幕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他每一天只吃喝，就是最基本可以维持生命的那个分量，然后就左边躺躺，右边躺躺，一年多的时间。好，到了一年，我相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在城门口这样子左边躺右边躺，我相信已经引起了所有，特别是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城的百姓所有人的注意。接下来第三幕，好，他终于起来了，左边躺完右边躺完，以西结终于起来了。他起来做什么的？做了一件更惊世骇俗的事情，就是他把头发跟胡须都剃光光，然后呢，把这一些的头发跟胡须分成三份，一份用火烧掉，一份用刀砍碎，一份任风吹散。哇，厉害！长达一年多的以西结默剧结束的时候，他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跟猜测，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好，这个以西结剧场要表达的就是有一座城被围困，被围困了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里面就是当城被破的时候，里面的人有三分之一被火烧，有三分之一被刀剑所杀，有三分之一被就是任风吹散，就是可能是被掳去这样。那这现在大家已经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大家在旁边看啊，一边想啊揣摩啊，然后
已经可以感觉到以西结末句要表达的信息是有一座城，然后最后被攻破，然后里面的百姓就是下场都很惨。好，现在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就是这一座城到底是哪一座城呢？有些人说啊，这就是耶路撒冷城的结局嘛。啊，有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城是巴比伦城，上帝要这样毁灭巴比伦城来拯救我们，带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好，就在两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以西结的嘴巴突然开了，上帝开了他的口，让他说话，解答这些百姓的疑问，告诉他们被围困被毁灭的这个城是耶路撒冷，对不起，不是巴比伦，是耶路撒冷。然后这里面被火烧、被刀剑所杀、被掳去、吹分散到列国去的这些百姓，就是上帝的百姓，就是南国犹大的百姓。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因为你们长久以来的罪孽导致的。上帝的刑罚绝不收回，必要成就。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我们呼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先知以西结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辛苦的演出了以西结默剧，博得了众人的注意。最终，他宣告南国要被巴比伦灭亡的刑罚。这个信息与远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不谋而合。在此之后呢，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被上帝带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看见许多拜偶像的情节，而且是就是百姓当中的领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敬拜许多的外邦偶像，然后呢，他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代表着上帝已经全然弃绝耶路撒冷城以及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这里的罪恶太大，使圣洁的上帝没有办法居住在其中。后来以西结展开了这个，就是又有一段这个以西结剧场 Part 2。以西结剧场 Part 2这一次呢，没有像 Part 1这么辛苦了哈。那但是呢，也是他在白天的时候啊，就是他白天的时候，在众人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哈，在大家都注视着他的时候，然后从家里面呢开始就是包包宽宽的开始收这个桃蛋包哈，然后呢，在大家的就是白天开始打包好像逃难的东西这样，然后呢

晚上在偷偷的在城，就是晚上呢在城角挖了一个洞，然后晚上带着那些包包跑出去，哦，然后呢又用这个又用布把眼睛蒙起来。他在做什么？他在这个行动剧同样也引起了大家的侧目。那之后呢，以西结就解释说，这个就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王的结局。好，那因为以西结是在西底家的前一个王还做王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就换了西底家，好，就是最后南国的最后一个王。所以呢，这时候西底家王他还在耶路撒冷，那以西结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被掳之民，那同时也是这个消息会传回去耶路撒冷，哈，也是用这个方式在告诉这个南国犹大说。这就是你们的王的结局。好，他会闻讯而逃，他眼见城要被攻破，他会连夜出逃，可是最后呢他仍然会被抓住，被铁链捆绑，甚至呢以西结用布把眼睛包起来，是这个预表着未来这个王他会双眼看不见。那也确实在耶路撒冷城破之后，这一个西底家王呢，他的下场非常凄惨，哈，他是他的70个儿子在他眼前被杀，然后呢看到儿子被杀了之后，他的两只眼睛被挖去，然后被用铁链绑着，然后带到巴比伦去，就死得很凄惨这样。好，那但是呢，虽然以西结传了许多令人绝望的信息，然后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痛苦，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耶路撒冷会罪恶滔天到这一种地步？然后为什么我的国家最后会走到灭亡？但是就在先知以西结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一个新的信息。上帝告诉先知以西结，亡国并不是以色列民最终的结局，亡国好像是这个一个怎么讲，就是好像这个一块充满杂质的金属，它要被炼干净的过程当中呢，需要用火去煅烧，然后烧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些不干净的杂质就是剔除出来，让这一块金属，不管它是金还是银还是什么，就是让这块金属可以更纯度更高。那上帝就让以西结看见这个王国是一个剔除杂质的过程，因为呢，有太多的作恶的领袖，只要国家还在，这一些领袖就有办法继续不断的作恶。所以呢，上帝要把国家给灭了，让这一些领袖没有失去了他们的舞台，失去了他们的权势，然后这一些作恶的领袖要在灭国的刑罚当中死亡。但是这并不是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终局。作恶的那一些领袖在灭国的刑罚当中死亡，但是困苦的百姓却要在灭亡国之后归回。而到时候归回的时候呢，当这些困苦的百姓在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在南国灭亡之前，他们就已经被欺压受困苦，然后在这个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他们又颠沛流离，上帝会带领他们最终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上帝要赐下一个公义的君王。

重新也要重建荣耀的圣殿，让这一些百姓再度承受应许之地。这个是在最后以西结书的最后，在先知以西结已经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新的信息，就是给他看见一个新的意象，一个新的方向，就是王国，这个国破家最终的结局。困苦的百姓，他们仍然在刑罚之后有一个新的盼望。好，以西结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新的意象，新的方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会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末年的先知以西结，他与前一期我们谈到的先知耶利米在同一个时代侍奉，一个在即将灭亡的耶路撒冷城内大声疾呼，一个在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城以行动默剧传达信息。这两位被上帝所拣选的真先知，在许多方面的信息都彼此呼应，像是南国将因为历世历代所累积的种种恶行遭到上帝的刑罚，被巴比伦灭亡，这是上帝已定的，这个是上帝已经定下的南国犹大的终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好，两个先知都这样说。再来，两个先知都提到了在刑罚过后，上帝要召回剩下的百姓。也就是说，这个刑罚呢，这个刑罚其实像是金晶要经过火的炼净，这个刑罚是为了要剔除那一些作恶的领袖，是为了要剔除那一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可是以色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敬畏上帝，那一些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且在刑罚过后，这一些剩下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上帝会把他们从各方四面八方召聚回来，然后上帝自己也要回到耶路撒冷与这一些百姓同在。最后，上帝要与这些归回的百姓立新的约，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然后上帝要赐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让他们可以打从心里的敬畏上帝，让他们可以打从心里的行出摩西律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喜欢听赞美的好话，我们都喜欢听好话，谁都喜欢听到赞美的好话，谁都希望听到祝福啊，没有人喜欢听到刺耳的批评。可是呢，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哈，叫做忠言逆耳。那一些会跟你说难听的真话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家人跟朋友。在南国末年，有很多的先知说平安了，

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会说刺耳的真话的，才是真正爱国的真先知。就像耶利米，就像以西结，他们不惜被人唾弃，不惜受人嘲笑，也要传讲上帝的信息。然而他们所带来的信息并不是只有毁灭，虽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巴比伦要毁灭南国犹大，这是上帝所定的刑罚，但是他们的信息都没有停在这里，因为上帝并不是要完全的毁灭人，上帝的心意总是好的，上帝的刑罚不是只是为了毁灭，而是在毁灭之后会有新生，在刑罚之后会有怜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你已经愿意承认上帝作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我鼓励你，即便犯错也不要害怕面对上帝，即便犯错也不要害怕面对上帝，要勇敢地来到他的面前。上帝就像我们的父母亲，做错事了要打，但是打完屁股之后呢，父母亲还是爱我们，刑罚完之后上帝仍然爱我们，他会与我们和好，他会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会让我们在这个刑罚过后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因为在你的心意总是好的，你是一个永远爱我们的神，即便你会生气，即便你会刑罚，即便你会责难，但是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在南国犹大的身上，在以色列民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你亘古不变的爱。面对罪恶，你纵然厌烦，你纵然生气，甚至刑罚，但是在刑罚过后，上帝的怜爱会发动，会再一次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机会。谢谢你，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都能够再来一次，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再次来到。说到现在的教室不一样了，坐在我面前的学生也改变了。光是在过去的五年，我们第一个注意到是在教室里面的学生以大幅度的成长与特殊教育的融合。融合在英文是叫做 inclusion。以前的融合是语言上面的融合，所谓的 immersion。那 immersion 就是我的第一国语言如果是非英语的话，我进到一个完全英语的状态，在里面学习英文。现在的融合则是 inclusion，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分班，可是我自己本身是在这个 IEP 或者其他学习计划的一个学生。所以今天想要再一次的提到，当我们的教室改变，进入来的学生改变，政策不一样，我们要如何的面对。那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来建构起我们的教室里面每一分钟要用的时间。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们每一天就是六个小时和学生在一起，这个时间不会因着我们想要多来使用它就增加，可是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建构起我们的时间，让每一分钟都能够当作很多分钟来用。如果你曾经教室里面有收过特殊教育的学生，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或者是听到所谓的流程图或者是视觉提示。所以我今天想要以这两个我们在物件上就可以马上上手使用的，而不是讲理论啊或者是常规，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拿出来用。那我想要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因为我今年班上有12个吧，带着各种各样特殊计划的进到班上的学生，我是一个常态班 General Education， 可是因为有这么多学生进来，所以呢我还特别去上课学习，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今年进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前几次节目我也提过，这个女孩子呢她会拿剪刀戳人啊，会吐口水，会咬人，种种你能够想到的她都会做。她的母亲呢送了很多的糖果软糖到班级里，就跟我说只要我孩子不乖啊，她就是被 trigger 了，也就是说她被这某一种事情或者是人或者是味道不管是什么戳中了他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不舒服，于是他就会发作。那个时候呢你就给他糖果，你跟他说你如果不发作，你如果乖乖的话，我就给你糖果。这个是妈妈告诉我做的，妈妈自己本身是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每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师你不是特殊教育老师，所以让我来教教你要怎么样的带我的孩子。我从开学一直到12月份，我都一直照着这个母亲的方法做，因为她是所谓一个 high profile， 也就是说她的案例是属于高关注，很多人都盯着这个学生她的成果在看的，因为学区里面的特殊教育 department 也很紧张，他们希望不会被告，校长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每一次一有什么状况就得要打电话去给家长，打电话给学区，拜托人来帮助，甚至这个孩子会逃离校园，就会出现很大的状况。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孩子说一句重话，因为呢怕说错一句话这个孩子就逃跑了，他会翻墙逃跑。所以这种种的种种事情呢也让我从开学呢就变得很仔细很小心，如坐针毡，每一天看着这个学生进来就觉得好像特别得要对他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以我自己的教学理念跟我的哲学思维啊，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应该要知道我对他是与其他的学生一视同仁的，我不让学生觉得说他可以是老师的小宠物，也不让学生觉得他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好，老师永远不会喜欢他，我对学生都希望是一视同仁。这个所谓的一视同仁绝对不是我教你一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这一视同仁在我的班上是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缺乏，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挑战，我都会用我最

是你自找的吗？这不是很奇怪？我是特教班的老师的话，我就会用特教班的方式。可是我是常规班的老师，我班上的学生，我要用常规班的方式去教导他。而且我们都有固定的课纲，都必须要教的内容，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很模糊的在我的班级上。所以呢，我就开始先采用视觉提示。什么叫视觉提示呢？就是与其你每天早上跟这个孩子前前后后他说你今天好吗，你人现在感觉如何啊，你生气了吗，种种的，就在他班上放一个视觉提醒。他就只要一指，比如说他这个有分颜色的哦，红色就是我现在极度生气了，橘色就是快要发作了，蓝色就是心情良好，绿色就是什么，就有不同的颜色。那学生呢，就基本上他不需要用口语的跟你表达，因为通常这些学生他都会有一些表达上面的困难，他就只要指一下就可以让我看到说他的心情如何。可是这个学生呢就很奇怪了，你请他告诉你心情如何的时候，他就给你乱点，一下红的，一下蓝的，一下黄的，就是好像是故意的在找麻烦那种感觉。可是当然，因为有着母亲的每天早上耳提面命，因为有着大家之前的给我的种种的提醒，千万不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发作起来，她发作起来很可怕的。于是我就用了各种的视觉提示，各种样的卡，结果到最后你知道吗，都被这个女孩子给丢掉，她不是撕了就是丢了。于是我们开学是8月，9月开始我就用我自己的提示方式，我就不再用那种已经做好事先做好的那种，我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跟她一起坐下来，我跟她说，我觉得你如果生气的话，你就是这个脸，我就画一个她的脸在那上面。我说你开开心心的话，你的嘴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画一个他的嘴笑起来的样子，他就笑得咯咯的笑。我就说那我就用这个了。还有，你如果要告诉我你的心情的话，请先举手，而不是叫得很大声的叫我过来要看你的心情，因为基本上当你叫得很大声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了，你的心情也不好了，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于是我用他的表情的闪示卡，他的表情的视觉提供来让他知道我的心情如何。开始有一点小用，有偶尔几次他将要发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认为糖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我会给你糖，因为你的妈妈都这样子要求，可是我要看你能够自己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到说最后最后你才需要糖果。刚开始的时候是天哪，没几分钟就要糖果，没几分钟就要糖果，可是慢慢的能够帮助他撑到大概要到下课的时间他才会要糖果。有一次，这个是已经3个月过去了，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手上拿着糖果跟他说，你得要把你的手上的事情做完才能够吃这个糖果。他整个人就踢这个助教，跳到他的身上去，就一直抓他，一直揍他。然后这个助教呢，逃到没有地方逃，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于是我就要赶快过去帮助这个助教的老师。这个学生那时候已经几乎是抓狂的现象，他就一定要那个糖果。于是我就跟着，因为我们去学过课，他就说，当学生已经有这样子倾向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 hold 住这个小孩子，他才不会去造成对他自己还有其他人的伤害。于是呢，我就试着与这个助教用那种特殊的 hold 的小孩子方式。可是这个助教他自己本身呢，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况，还有他已经被踢痛了，或者是被打痛了，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完全紧密的 hold 住，于是他那边就散开了。所以他的那个地方手一散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转一圈就撞到我的身上，然后往我的膝盖一踢下去，就踢下去了。哇，那个时候我好痛啊！大家也知道我是很喜欢跳舞的，所以我膝盖如果被踢坏的话就不能跳舞。那时候是心里面一个整个怒火就上来了，可是膝盖很痛。我当下就用大哥大通知办公室，跟他说小孩子有这个行为，要赶快来支援。结果呢，办公室人都出来了，要来支援。这个小孩子大吼小叫的，就是叫得很大声。我跟他说，现在马上请家长过来，然后这个小孩子要带回家。

那那天呢已经接近下课时间了，所以就让家长把这个孩子带回家。第二天我马上就进了 ER， 也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然后就照我的 X 光，我的膝盖的状况。我那天很火大，非常生气。于是第二天早上，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都一直是很忍耐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任何的效果在。一直到那一天，我决定，我觉得不能够再对他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一向都是一视同仁的。于是那天早上，我人一到了学校，我跟校长说，只要这个学生在我的教室里面，我就不会进去。你可以找代课，你可以找工会，可是我一定要跟这个学生的家长坐下来，还有整个 team， 整个 IEP 的这个团队，通通坐下来商讨过对策之后，我才会再进教室教学。我就站在门口了，我已经报到了，也签到了。这校长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过，于是呢，校长就很快的把全部人，哇，那时候七八个人嘛，通通都叫来，然后家长马上就把家长叫来了。我们坐下来之后，我跟家长说，我已经尝试你的方法三个月了，最后轮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不认为你的方法有效，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用我的方法了。然后那个妈妈还要再继续说，我就说都不用再讲，从今天开始用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转向对这个学生，小孩子也坐在那边，我跟他说，我们有受教育的人是不踢不咬不打的，一切都可以用表达来解决，至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我们都已经用过很多的方式，你也知道，所以请不要再选择用踢人的，我们在正规班上的人是不踢不咬不伤害别人的，我绝对不允许。如果你再有一次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第一个，我先要把全部的糖果先丢掉，然后我在那天会议当中当着全部人的面，我把全部糖果交还给妈妈，我跟他说，从今天开始在我的班上不会有一颗糖果给予这个孩子，他将要跟其他学生做同样的动作，有同样的奖惩，不会再有糖果给他了。哇，他的妈妈那天就是很生气怎么样的，可是呢他可以看到我的坚持，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子，我都是尽量能够跟家长互动，尽量跟家长能够沟通，我都会尽量。可是我发现并不是只是我的肢体上受到伤害，而是我发现过去的三个月这个孩子完全没进步，而且妈妈说了这个糖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奏效，所以呢，我就说就开始，你的方法不奏效，换我的方法吧。好了，于是就开始接下来的流程图。什么流程图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有一二三四五六步骤。于是我坐下来跟这个学生说，我解释给你听流程图是什么，我解释很清楚之后，确定他理解了，确定他的一对一的助教也理解了，我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有两件事情你不喜欢的，我会把它挪移走。第一个他不喜欢的就是做笔记，因为他写的每个字都像一个铜板那么大，所以他每次抄笔记又非抄不可，因为他的妈妈跟他说不抄就没有糖果吃，所以他就一定要抄笔记，可是完完全全跟不上也抄不来。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给你个 iPad，所有的笔记呢，你就拍了一张照片，就存档到你的 iPad 里面去，就放在你的Google 档案夹里，然后你随时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些你所记下来的笔记，虽然不是你亲自手写的，可是也是你拍照，而且你都把它给存档，都是归纳到固定的地方去。我就教他怎么样的，在那个之前，你知道吗，这个六年级的孩子从来不会用电脑的，从来不会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当中教会了他怎么样的用 iPad 拍照片、存档、归纳，把每一个科目都有他自己的夹子，他的照片就归纳到那个夹子，数学就是放数学，地理就是放地理，一个星期之内教会了。这是他第一个解决了他很大的一个头痛点，他也常常因为需要做笔记而发作起来，于是这第一个避免掉了。第二个我跟他说，你考试，每一次考试你都会发脾气，然后人会跑掉，因为你都考零分，其实你不是不会，而是你每一次考卷一打开你就拼命的按答案，然后就考个零鸭蛋，然后再生气。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考不好，我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重考，可是你每一次只许做一题，我每次只会给你一题的题目，所以你每次考试就是只做一题，那题答对了之后

你要来做流程图里面的下一个活动，做完之后再去哪，再去考第二题，然后再去流程图里面再下一个活动，再去考第三题。一个月之后，他的数学考试都大概可以达到60分，有的时候甚至到80分。所以这两件很大的会常常让这个孩子失控的事情挪移走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对你的处罚就是你所有不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再加诸到你的盘子上，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挪移掉。那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跟着 YouTube 上面唱歌。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切都照我做的话，我就让你在 YouTube 上面唱歌，如果你没有照我做的话，就不能够唱歌。我做了流程图、提示卡，还有实际操作跟着他个别调整的这个平衡，我全班的共同规则还是继续执行。在我的教室里面，在30年过来啊，我已经慢慢慢慢知道，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虽然有整个教室的共同规则，可是有些事情小小的地方都会需要跟着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去做些许调整的。所以老师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有一套规则就是那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里面还要分成好几个好几个很小的规则，为了某一个学生他的某一个需要来改变，这是很 OK 的。你知道吗？从一月份一直到我们毕业是五月，这个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跟全班的同学平起平坐，共进退，都做同样的。当他心情很不好不会的时候，他会来告诉我，我不要做这个。我给他回答，有的时候跟他说，你不想做那就暂时休息。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现在不想做可是不是永远不想做，我可以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休息，之后你要再回来做。从一月一直到我们毕业，这个孩子没有再打人、踢人、吐口水、拿刀戳人，任何事情发生，也没有再跑掉的这种事情发生。只有一次他出了状况，就是他把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推出了门外，锁在外面。为什么呢？后来我问清楚了原因，他说他不想要，他人都这么大了，他已经13岁了，还有一个人天天就盯着他，在后面看着他，他不要这个助教盯着他。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可是你把人推出去就是没有礼貌的，而且你这样子把人推出去，你又不让他进来，他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正确的沟通方式是把你现在跟我讲的这段话讲给你的助教听，让他跟你一起来找到一个结果，因为他是被支付薪水来跟着你的人。你不要他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份薪水，同时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是写在你的 IEP 里面的。当我慢慢一点解释给这个孩子听，他就听懂了。所以这整个学期从一月到五月当中发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助教推到门外面去，没有伤害人，没有做其他的非常暴力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班上可能有10个、15个都很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是什么呢？好动儿、ADHD、autism 在光谱上面的自闭症。那光是这个啊，我的班上6个孩子是6个不一样的，在光谱上不同的地方都有。其中一个是数学非常非常的好，好到就是他看到一个题目就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其他方面完全不行，沟通也不行，说话也不行。另外一个也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就每天就跳啊跳，因为他自闭症还加上了 ADHD， 所以呢连椅子上都坐不住，就跳啊跳跳啊跳，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也是因着为了他做点小小的调整，他也学习到位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绝对性的看到现在融合班的改变，绝对性的看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不一样了。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一些根据研究支持去做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把整个教室结构化了，在你的每天的常规里面是有结构的，那不管你班上有几个学生是有什么样子的需要跟挑战，你就能够在那个大结构里面去 fine tune， 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改变

小小小小对这个孩子学习会有帮助的地方。那这是我认为30多年来我能够看到的在教室里面所需要做的些许改变。那另外就是预防还是重于处罚。什么叫预防？就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他会去打人、踢人、咬人、吐口水，我要预防他，就是先挪移掉一切有可能会造成他去发作起来的这些 triggers， 就是所谓的扳机啊，这个手机、这个手枪的扳扣，这个扳机，我们这个 triggers 把它挪移掉，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当这些事情越来越少发生，这个孩子他几乎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甩东西，什么叫做咬人，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当他要再去好像要抓住一个人去咬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运作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慢慢在潜移默化一个孩子。于是我必须要说的，预防重于处罚，等他都去做了你再去罚他，那是又劳力又伤神又浪费很多时间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新的教室里面，在已经改变了的教室现场，或许大家可以开始看到怎么样的在自己的结构化的常规里面可以开始为每一个学生做小小些许的调整。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今天节目暂时告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回到写部现场，说到第8集的节目，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伟伟最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年轻，那他就是突然之间暴瘦15公斤，然后他参加一个活动嘛，他很认真很负责，暴瘦15公斤，后来接着又暴瘦5公斤，然后他没有结婚，那他还照顾他的妈妈和弟弟，然后他就自己在外面租一个房子住嘛，然后当人家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那我就想说啊，这么年轻那为什么会暴瘦，我就突然想到刚我们节目的片头就讲到说，您还在黑暗中徘徊吗？有时候看得到的问题容易解决，看不到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今天我真的很荣幸又请到了糖尿病的专家，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很好。那我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我就有感而发，因为家父也是糖尿病截肢而过去的，其实他其他的身体部分都很健康。就这本书叫做糖友照护宝典。对，那照护宝典我们在第一集讲到，就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那后来第二集讲到说预防糖尿病，第三就是糖尿病它在生理上的状况，心理上的状况，好，我们要怎么来那个照顾它。那严博士讲了一句话，其他的我都忘记，但是很重要，他说我们要有良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特别要请他讲就是有关糖尿病哈，他因为严博士有说，他说糖尿病啊真的不是多大的问题，但他的病发真的可怕哦，简直是从头到脚。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严博士来讲一下他的专长，就是并发症如何的预防，然后呢它的症状是怎么样，你怎么发现说啊我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像家父就是在地上看见了血迹斑斑，哇原来脚破了一个洞，他居然不知道没有感觉，然后这就是一切噩梦的开始，到他的小指头到他的小腿。那我现在想到每次都是经历多大的痛苦哦，那个痛苦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在旁边的人看到只是说啊爸爸怎么这样就很心疼，可是那个真正的痛苦是糖尿病的患者病友才真正的知道。那最重要呢第三段我就要特别请严博士讲一下我们如何管理，如何管理其实这是千叮万嘱的，因为唯有自律好，然后按照规律，然后管理好，才不会让自己到一个孤单到黑暗的深处而没有办法讲。好，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国博士。严国博士你好。
1: 伟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糖尿病的并发症哈。确实是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如果不是透过检查，你是不会发现自己血糖高到，我以我为例，我高到300，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哈，年轻人如果继续还是每天都要喝这些含糖饮料啦，或者是任意的这个暴饮暴食啦，在这个情况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或许那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快，可以把糖消耗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你这些糖分累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是从头到脚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这个身体在警告我们有可能你需要进一步再检查你的血糖，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像伟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身体的暴瘦，这个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啦，就是本来是胖还以为自己瘦是因为 减肥成功，实际上因为糖完全没有办法被利用，血液里面的糖，而能量的来源是从它的脂肪，所以呢它可能就是脂肪消耗掉，所以体重减轻、哦、但是多吃多喝多尿这三多、哦、还是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觉了。

好，提高警觉。那在身体上会有哪些我们所谓的我举糖尿病三个大血管的并发症，还有三个小

0: 血管的并发症，这个几率哦，大概50%的糖尿病患都会得到心血管疾病造成的心肌梗塞。或许刚刚那个案例可能就是睡梦中就因为心梗没有人发现、啊、就一口气上不来、啊、可能就走了、啊、这是大血管、啊、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尿病足、啊、足就是25%的糖尿病患者会有脚部溃烂的问题、啊、严重的话就是如果你及早发现、走路、怎么回来鸡眼、脚上脚底的鸡眼、哦、这个我们、千万不要疏忽 就是过度的压力、哦、会产生的这个甚至于足的水泡、哦、如果你鸡眼自己随便处理到出血变成伤口或者水泡弄破都是非常容易感染、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要这个及时的哈，及时的把这个伤口处理好，但是往往一些老人家
1: 都自己弄一弄啊、
0: 哦、哎，而且眼睛看不看不清楚脚底是不是有伤口，有时候是小小的小小的一些他伤口他自己又不觉得痛哈、哦、所以就被忽略了哈、哦、被忽略，那这些被伤口没有处理的话，没有及时处理，他就因为细菌最好的这个他的饮食就是这个糖、所以很容易就溃烂变黑，结果要截肢、所以我们有一双好的鞋子、而且随时每天、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脚、是不是有肿胀啊，或者有水泡、还有就是、一双好的鞋子、现在很多就是要减少你脚部的压力啊、那检测过后我觉得这个用好的这个鞋垫、来让你的脚不会那么痛或者是、舒服，也会让你、不仅预防糖尿病足、而且你、还是要把血糖控制好啦、这个就可以预防这个截肢、所以这三个大血管、就是、心脑血管还有我们的糖尿病足、而小血管的病变、第一个就是你眼睛、如果眼睛看不清楚、千万不要忽略掉，因为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的微血管如果泡在糖水，它很可能就会造成黄斑部病变，那这是、甚至于眼压的增高、都是糖尿病人看不清、会失明、这是小血管、那也是早期发现的话、我们早期去处理都不会造成失明的、那当然这些我们所有的神经都是要靠我们的微血管、里面提供的氧气啊养分来营养的，但是泡在糖水里面之后，这些微血管可能不仅是你的视神经听神经甚至于牙龈、牙齿、你这个微血管你的牙龈造成牙周病，所以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得到牙周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3倍、所以这个是、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牙龈在这边、我又要再提醒、不要忽略我们这个清理牙结石，因为牙结石你不去处理的话、血糖是降不下来，我们如果把牙结石清除的话、血糖也比较容易控制稳定，这是有研究的、那、我在社区访谈的时候40几岁就满口假牙，其实我们牙科、也是随时、这个牙周病的产生、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原因、是不是有血糖
1: 假牙 戴假牙不就是比较好了？

0: 吗？还是戴假牙有很多的问题？
1: 当然都没有你自己的牙齿好，但是牙周病的话，如果你注意去处理，因为糖尿病人他的牙龈啊、牙龈的这个微血管哈、是造成你这个牙齿哈、也容易脱落啦，你的血糖、你的牙结石哈、没有去处理，那你我认为我们的营养消化吸收好，一口好牙是非常重要的，每次食物要嚼碎，尤其是蛋白质的食物，每一口你都要嚼至少30下，它的吸收营养，当然人间美味你也才能享受嘛。如果是假牙的话，很多人
0: 食而无味，
1: 对，这些就产生的甚至于忧郁啦，这个营养啦，这个肠脑轴，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你的营养没有吸收更好，当然这些肌肉的流失，所以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四肢都细，这都可就是
0: 都变细了，
1: 对，蛋白质不够，肌肉流失。
0: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到网络上就早上吃两个蛋啊，喝一杯黑咖啡啦，然后吃 yogurt 啊就可以，这样还是不够吗？
1: 前面我们都有谈哈，刚刚讲到的这些都重要，尤其是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 ，yogurt 里面的这些乳酸杆菌啦，就是希望我们的肠道能够有好的这些益生菌，让我们的传达到脑，因为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那。还有分泌的血清素，多巴胺，还有很重要的肠泌素 GLP-1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一副好的牙齿，让你食物消化的越完整，肠道这个好的这些肠黏膜组织、营养组织，当然就影响到他的情绪啦，
0: 那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他的有佩戴假牙，但是他真的牙齿只有一两颗，那佩戴假牙是很不舒服，而且真的就说食而无味嘛。那如果说只有一两颗、两三颗的牙齿，这样的主角，就算你吃了很多食物，但是它也不能够发挥到完全咀嚼碎了。如果
1: 所以这个时候
0: 肠道里，它并不能吸收，是吧？
1: 就是没有办法到完全吸收。其实我们的咀嚼也可以让我们动到我们的预防失智啊。因为我们这个口腔上颚上去直接就是我们的脑下垂体啊、海马回啊，所以为什么要叩齿啊，老人家啊，我们鼓励叩齿，
0: 什么康熙皇帝的什么什么叩齿，
1: 多运动，讲话，
0: 十不语，什么十要四不要，
1: 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牙齿咀嚼的重要性啦。那你刚说到食而无味哈，有时候你没有，尤其我们又鼓励要吃蔬菜，肉类，可能我们要剁碎或者用剪刀剪碎，帮助它能够还是能够尽量的嚼碎，在吞咽哈，这个蛋白质够，你的这个平滑肌才不会流失，不仅是我们的肌肉流失啊，所以防这个
0: 吞咽
1: 不要呛到都需要足够的营养那当然提到的运动啦才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受影响。好，这是小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血管就是肾脏肾丝球因为目前我们台湾在

0: 洗肾的患者当中呢，50%几乎一半都是糖尿病人。所以小便啊，是我希望4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得到这些肾脏的病变，能够及早发现，每次小便完都要注意泡泡。
1: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请尤博士再继续帮我们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刚刚那首歌很好听？是我今天找到，我们中间的音乐就是齐豫唱的一首《祝福》。那我觉得哈，齐豫可能他这个人哈，已经是很年代已久的人，但他的歌词的意义却是在每个时代中都触碰每个人的心。那我们在讲到糖尿病哈，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帮助别人说，我们从黑暗中能够慢慢的出来，然后带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些祝福。那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今天我请到的是燕雾过博士，讲到的是他的一本书，叫做《糖友照护宝典》，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其实糖尿病哈并发症真正的危险性。那我们刚刚谈到前面讲到了，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眼睛、肾脏，还有我相信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我们能够早期发现、早期处理，很多后续的麻烦就可以避免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管理这些并发症不要发生，即使开始发生了，我们也要马上处理，绝对不能忽略。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肾脏，如果我们要避免洗肾的话，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好，这个可能你自己的水分每天喝的水够不够你身体的需要，好，那在小便方面，如果你每次解完小便之后发现有泡泡不容易散开，而且颜色比较深，那这个就是肾脏在警告你，可能你吃的太咸了，太重口味了，同时你的水分不够，特别要补充的是白开水，是最好的药。那你一天有没有喝到你体重的30倍到40倍？就是如果你60公斤乘以30，你至少1800cc 的白开水。同时你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有没有都及时的补充，而不是只是不去理它，那这个就是微蛋白尿已经出现在你的小便当中，也就是你的肾脏功能开始有变化了。当然因为我们的小便也是我们的微血管，肾丝球，它要滤过滤过滤，如果因为都被糖分阻塞的话，当你的这个肾丝球滤过滤如果只有30cc 以下的话，医生就会考虑洗肾。当然在管理上一定要跟医护人员密切的配合，你不能把降糖药想吃不吃，或者是自己就减药，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医师对你的这个控制的判断，那我们必须把自己吃的药也要做一个清单，那每次就诊的时候，医生他的药很可能都是在保护你的心脏跟肾脏的，你要清楚每个药对你的作用，不能自己去做三检，增

多，那这个是我们在血糖控制的时候要绝对跟医护人员配合的。那至于说在生活的调整方面在这些并发症的管理我们就需要前面所谈的健康的饮食啦就要注意到尤其是精致的白米白面白糖特别是这种有米之边的糖这种你就要控制啦但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米饭饭尤其是我们这个石谷米啦糙米啊上面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预防神经病变我们的神经系统修复都需要这些维生素 B 群还有这些的营养素所以米饭我们上次有讲到均衡饮食我们希望你每一餐至少要有一份就四分之一碗四分之一碗而且这个饭呢可以把它凉等凉的不是趁热吃而是凉的饭它淀粉会成为抗性淀粉它就不会吃进去它不会立刻刺激你的那个胰岛素它会从小肠直接到大肠里面才会消化就不会让你的血糖升高那我们还要有两份的好油那这个好油呢我们说是像 Omega 3的好油鱼油啊多吃鱼哦每个礼拜至少吃个两三次的青鱼鲑鱼甚至于秋刀鱼这些都是丰富的 Omega 3它是抗发炎的那么还有三份的好的优质的蛋白质那就是每一餐你都要吃到一掌心的鱼排鸡排尤其鸡胸肉它是30%好的这个蛋白质对我们肌肉要再生要修复都是很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蛋里面的卵磷脂甚至于是预防失智非常重要至少要吃到每一餐都要吃到三份因为一份蛋白质7克那你这个一个蛋是一份那我们吃到一掌心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肉才够你每一天吃到我们说每天每公斤体重至少要 1.2 到 1.6 克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每一餐都至少要吃到3到4份那你才不会造成肌肉流失那你的这些平滑肌你的这个消化道也才能够维持肠道的这些蠕动啊营养那在四份呢这个绿色抗氧化的这些深绿色的食物好的这些纤维质到了大肠它就是你益生菌最好的食物的来源你肠道健康自然身心就平衡好那这是在健康饮食我们要注意到的那规律的运动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把这些糖分能够消耗掉就是要增加你这个胰岛素对细胞膜的这个敏感度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可以进到你细胞里面跟你的粒线体燃烧我们要活化我们的粒线体的话多多到大自然当你的双脚踩在土地草地上不管是奔跑行走那这都是对我们身心的修复这个粒线体把我们的血糖能够燃烧自然你的肝脏储存在肝脏的肝糖也能够消耗掉你就可以预防脂肪肝啊还有你的这个神经都能够修复不会造成这些病变好在烟酒方面呢我们就要注意在血糖控制上
因为香烟是会让血管收缩。

0: 说会让你血糖更不容易控制，还有这个酒呢就是糖啊、那都必须要控制，最好是戒烟戒酒啊。
1: 你说烟会让血管
0: 尼古丁啊、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
1: 啊、
0: 所以血糖就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影响到我们这个血糖的控制，还有心肺功能啊，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最好哈，最好戒烟戒酒，在慢性病
1: 酒的部分，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喝酒，就觉得说，
0: 这个
1: 酒什么白酒啊、红酒，一些红葡萄酒哈。
0: 我们就是说在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到啦，就是说，一餐最多一小杯30cc 的红葡萄酒的话，它有一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是你不能过量、不能过量。那酒其实就是糖啊，
1: 因为就是我看年轻人哈，那也有独居老人就会就没事就喝酒，而他们说喝酒是会让他们心情愉快。
0: 所以这个就要两害相权来取其轻、这个过多的酒、它酒精性的肝硬化、它没有办法，如果你喝酒没有把它消耗掉的话、就像你说葡萄、葡萄这个果糖、是双糖，它就是没有被利用的话，它就变成三酸甘油脂，就是脂肪肝、肚子越来越大啊、啤酒肚啊，这都显示你的这个内脏脂肪在增加啊。
1: 年轻的也是有肚子哦。
0: 对、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控制体重啊、我们一般来讲，你体重能够达到标准的话，血糖也会下降，也会。
1: 所以减肥。维持正当的体重是正常的体重，其实很重要，
0: 很重要。哎、我们现在全球哈、都有肥胖的倾向。同时尤其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肥胖更多。这就是因为面包啦，或者是最容易取得的这些食物哈、让它又没有。
1: 可以没有饥饿感，
0: 对，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所造成，所以我们说，饮食的水果哈，我们也要控制到这个果糖的摄取啦，就是两份，好像一个小苹果哈，一个奇异果啊，它就是一份一个小苹果的大小，那奇异果的大小就是一份的水果、那你一天两份其实就够
1: 了、
0: 夏天的话哈、你尽量就是水果，你的白开水如果你喝不下，你用柠檬汁、那这些来减少糖分对这个身体的伤害。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还是血糖的控制。
1: 好，那我们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还是听刚刚奇遇的那首歌哈，他像第一首是祝福嘛，第二首呢他写的很好，听说一条日光大道，哎，跟我们题目也很接近啊。对，我们健康的身体就是走在一条日光的大道上面，让自己的未来走的路是越来越健康。好，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很好听啊。我们都是要选择走在日光的大道上，好，每一天把时间交给荧幕郭博士。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日光大道上，享受阳光，温暖的阳光，心胸开朗。那更重要的是，你要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啊，自己的双脚是不是非常的健康，没有一点伤口。那对糖尿病人而言的话，这个足部的照顾哦，就非常重要了，
0: 才走得远，对对，
1: 才走得久，
0: 走
1: 得
0: 远。
1: 放慢脚步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最不要省略的就是一双好鞋
0: 啊、哦，
1: 那这个好鞋还有好袜子啊、保护好你的双脚啊，能够走得更愉快啊，不是如果这个鞋子太小了，让他走的脚会痛啊，这个也无法享受这个。走路的乐趣。
0: 这边我想打一个岔啊，不好意思，严博士，因为我有去上运动课，那个教练老师说他都穿两双袜子，而且是纯棉的。那这个跟你讲到穿双好袜子有什么关联呢？
1: 因为好的袜子它可以减少你足部的压力，然后又吸汗透气啊、让你的脚不会有臭味，因为流汗它又能够保持通风干燥，就不容易细菌滋生、所以是值得的、多花一点钱、买这个让你穿起来舒服的袜子、那鞋子不要，我们 有血糖问题的人最好不要穿凉鞋，因为
0: 为什么？
1: 因为凉鞋你又没穿袜子的话，你碰到就像碰到什么
0: 有伤口，
1: 伤口自己不知道
0: 啊、
1: 就又容易造成感染，所以我们就需要每天啊、你都要仔细的来
0: 检查
1: 脚有没有伤口，那顺道我们也把涌泉穴按摩按摩啊、让你的。末梢循环、更好，那我们鼓励如果有睡眠困扰的话、能够睡前泡泡脚、用温水、泡泡脚，对糖尿病人而言、

0: 是可以帮助他的睡眠品质、因为我们睡眠必须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就是身体在修复，身体修复就让你的神经组织哈，还有肌肉能够这个成长，还有我们的胰脏功能哈，身体的这五脏六腑都是要靠我们优质的睡眠当中来做修复的，所以请各位哈，绝对不要熬夜哈，因为十一点到一点是你肝脏啊，肝脏在修复在排毒。那一点到三点啊、肝胆，所以消化功能吸收营养都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啊。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脚哈，脚步刚刚说的好的袜子，保持可以让你的脚是保持干燥，能够通风、
1: 所以原来要棉质的，
0: 对，棉质，
1: 然后厚，比较厚一点的，
0: 对，它比较舒服，不会马上承受太大的压力造成水泡，甚至于就是如果太潮湿霉菌，所以糖尿病人，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霉菌感染的灰指甲啦，
1: 对，灰指甲那怎么办？
0: 这就是要穿好的通风的鞋袜，让你的，所以我们的鞋子，好的鞋子它也会有呼吸作用哈、
1: 可是有的人，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脚就干干的，一个孩子脚就会湿湿的，会臭臭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体质他排汗、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够保持他脚部的干燥、所以袜子纯棉的、还有就是甚至于有什么竹炭啊、就是防臭的，它的这种还有银离子，甚至于本身就可以杀菌啊、这个预防感染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保持，就是你洗完澡泡完脚一定也要设法让你的脚趾头之间哈，你也用干燥的卫生纸把那些湿气要吸干、保持干燥、那还有就是预防霉菌，该要这个如果有灰指甲，其实现在医药发达哈、很好的这个抗霉菌的这个药膏哈，该要涂抹的，当然也有口服的啦，那个副作用比较大，我们至少你是要保持你的这个脚部哈，
1: 健康的
0: 健康
1: 脚对，
0: 该要脚背啦、脚底啊，这也可以滋润的这个乳液，我们不是光擦脸哈，这个脚也需要滋润。
1: 对，不是只要脸，
0: 对脚更重要，
1: 脚更重要。
0: 千万这个糖尿病族这些感染，我们避免的话，它就不会用到截肢啦。在血糖控制好的话、
1: 我觉得这一点 我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插一个嘴、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们真的很疏忽我们的脚、等于说我们洗完澡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拿起来细细的擦干，然后抹上乳液
0: 、还有注意指甲该要修剪的，因为你洗完澡、泡完脚指甲软、你就比较好修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造成这个，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所谓的荡嘎啊，
1: 什么叫
0: 荡嘎？就是他的你的指甲长在肉里面了，就是甚至于有的要到医院去特别的处理，但是如果平常我们就注意到修剪，
1: 就不会这样了，
0: 就不会、就剪平的，你不是那个，就是你的指甲避免剪的过短或者边缘不平整，这样子
1: 哦，有的人故意要剪一个形状，把中旁边给它
0: 对
1: 不要
0: 肉，
1: 就是剪平的，
0: 不要伤害、
1: 方形的，
0: 对
1: 就让指甲留成方形的，
0: 对这样子、
1: 这样比较好，
0: 对，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到那个指甲那个肉，指甲
1: 跑到
0: 肉
1: 里面，
0: 它就容易

0: 疼痛啊，或者有人就是这样子感染没有处理好，感染造成截肢，这个造成的这整个生活品质，就会受影响。
1: 哎，在小地方都很重要，
0: 所以我们一个舒适的鞋子就可以避免脚部的这个摩擦压力，选择一个合适的鞋垫，合适的这个鞋子，不要尖头的，或者高跟鞋，对糖尿病患都不适合。
1: 哦，高跟鞋很漂亮，
0: 但是它的压力还有前面受压，因为血液循环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它容易变成水泡，或者容易被感染，
1: 而且脚趾会变形。
0: 变形，对对，这个更要避免赤脚走路，特别在那个不平粗糙的地面上面，这个。容易造成伤口，小伤口自己都看不到，但是如果没有马上处理，它也会慢慢变成大的伤口，所以我们必须在小伤口的时候注意到用清水啦、肥皂、无菌敷料这些。
1: 什么叫无菌敷料？
0: 这个就是我们经过消毒，你不能随便拿卫生纸，有人就
1: 我就用卫生纸包药啊，
0: 因为卫生纸它没有杀
1: 菌
0: 里面，
1: 哦，
0: 可能，所以这个还是要到药房，这个纱布它有消毒过的，比较安全。
1: OK OK，
0: 或者更小的伤口 OK 绷的哈，也比你
1: 用
0: 卫生
1: 纸包，对对，有时候
0: 对，
1: 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地取材嘛，就会有那个写字台上的胶带啊，然后用个卫生纸啊，赶快包一包。
0: 对对，这很容易感染，尤其对免疫力差的糖尿病患老人家那这个就是变成伤口变大这个都要特别这个要注意到伤口的清洁，那预防伤口的发炎感染，除了自己的免疫力要提升之外，必要的时候也是要用抗生素的药膏，抗生素，对，你洗完之后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使用适合的这个抗生素，更要保持我们这个伤口周围的这些清洁，避免感染。所以糖尿病人最好每年都要特别接受一次专业的这个足部的检查，除了早一点发现有没有困难跟感染，同时我们还是要医生，这个特别是足科，专门足科医生、内科医生啊，他在做的足部检查，他会看你的脚对疼痛的反应，疼痛的反应，有的被血糖破坏神经已经不知道痛了，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有伤口，这个家人眼睛好的我们真的就是要帮忙，
1: 我们自己老了眼睛不好的，所以看不到啊，
0: 对，
1: 又没有感觉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三家庭真的都要彼此关心甚至于帮忙看看看看这个家人的
1: 脚
0: 有没有伤口有没有这个甚至于需要修剪我们可以帮忙他甚至于如果有的人有的糖尿病患常说手麻脚麻这个都表示他的这个神经已经被血糖破坏，微血管把他的这些感觉神经敏感度都减少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医护人员配合来把这个血糖控制好血液循环能够透过饮食运动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非常流畅的话那这些并发症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可以做好这个

0: 这个健康的管理哈、嗯。好，这是我们在逐步护理方面哈，要及早发现、及时治疗啊、能够及早做好预防啊、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截肢或其他的这些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好，所以都能够希望每位糖尿病患者哈、我们都不要有任何并发症啊、而能够跟一般人一样哈、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1: 是，我这边您讲到这，我就想到家父，他截肢以后不久就没有办法，后来就过世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截肢造成很多的不便，生理上的不方便，还有心理上的，他的能力失能了嘛？
0: 对，
1: 就对。所以今天呢，我非常谢谢严博士讲到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预防，讲得非常的细。好，那还有症状是什么？好，每一种症状，然后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如何的管理？那我这边用时间来做一个跟各位听众希望记下来，就我们每三个月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是你的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
0: 因为我们红血球的寿命就是100天啊、所以这个是你这三个月来的平均的血糖值啊、它最能代表你糖尿病控制的情况如何。
1: 好，就是时间，就是我们三个月我们要记下来，每三个月要做一次这个
0: 糖化
1: 血
0: 色
1: 素，看看
0: 甚至于你的肾脏功能、
1: 肾脏功能也要
0: 对，肝脏功能有没有任何的变化，及早处理。
1: 好，因为这个跟血糖其实
0: 都有
1: 关系的。那第二就是讲到说，我们每年要做一个专业的逐步检查，就是每三个月，就是比如说1、3、6、9哈，然后一年，然后做
0: 一年，除了逐步检查眼睛哈、
1: 眼睛
0: 也是这及早发现了、有没有黄斑部病变、
1: 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都到新陈代谢科看还是说专科看？
0: 新陈代谢还有加医科哈、我都是这个这些
1: 全部都会帮我们看。
0: 对对对，
1: 糖化血色素、眼睛逐步都会吗？还是要在专业的、
0: 专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照护网健保啊、健保有相关的这些规范，他的诊所啦，是不是符合健保？是不是糖尿病共照网？这个。就是如果你固定，所以我们希望糖尿病患或者慢性病患能够有固定的看固定的医师是很重要的。
1: 是是，然后我们要不要跟糖尿病结缘太深，我们要跟他拜拜。好，就是不小心碰到的话也让他及时的离开控管，这样不要伤害到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的讲说，哇，糖尿病还有什么最新的治疗的方式呢？
0: 是是，
1: 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有没有想念我呀？一个礼拜哦，如飞而去，对不对？小鱼可是很想念大家呢。好朋友们，今天小鱼呢来介绍两位的特别来宾，是小鱼的学妹，也是好朋友。各位知道吧？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啊，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今天两位也是倍儿棒的资深护理师，也是老师哦。一位呢叫做胡慧兰护理师，她也是阳明大学的教授哦。慧兰跟听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耶、yeah， 另外一位呢是小鱼的学妹刘佩青老师，也是阳明大学的护理老师哦。佩青跟同听、啊、我们的好朋友打招呼。
2: Hello， 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哦。
0: 耶、yeah， 哇哦，今天啊两个老师，你知道护理老师非常的忙啊，对不对啊？哦，教学研究服务，还要在医院带实习呢，学生带实习哦。哦，而且两位都是妈，都已经是妻子了哦。其中的胡老师呢还有三个孩子呢，这个怎么还能够坐在这儿来讲话呀？哇，不得了了哦。所以呢今天开心我们来介绍一啊、哦、两位老师啊、哦、好，我们先从胡老师开始哦。胡老师啊，请问你的家乡在哪儿呀？
1: 我是出生在台湾台南。
0: 嗯，台南，台南，你在那边读书读到几年级呀？
1: 一路读到高中。
0: 高中啊，所以读什么学校呀？
1: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是念长荣中学。
0: 哦、oh，
1: 对，
0: okay，
1: 它是一个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学校。
0: 是是是是。那小学跟国中呢，亲爱的好朋友，台湾呢在早期的时候是初中啊，后来叫做国中啊，所以您从小学一直到国中一直到高中都在台湾的台南读书啊。那有没有一个小学或是国中的名字让我们的全球校友也认识啊？好不好？读什么学校呢？
1: 我小学是念崇学国民小学。
0: 哇，台南。
1: 对，
0: 崇学国民小学。国中呢？
1: 国中的话，那时候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我是在桃园念清溪国中。
0: 哦，搬到桃园。台湾有个桃园，我知道内地也有桃园哦。 OK， 齁，这名字挺好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呢今天的胡老师是啊，古月胡，智慧的慧，兰花的兰，他英文名字是 Sophia， 希腊文是智慧的意思啊。所以呢他从国小在台南一直到啊国中到的桃园，然后呢到高中又回去台南的长荣，这是一个哦，女性的名校哦，在那边的品格教育很棒哦。后来大学考哪儿呢？
1: 哦，大学我到了高雄，到了高雄医学大学就读护理学系。
0: 又到了高一。所以呢你看看，在他二十几岁以前，他呢跨了好几个城市哦。 OK，
1: 是是是，
0: 哦，很特别哦。好的，那另外我们的刘佩青老师呢，刘佩的刘，佩湖的佩，青山绿水的青，刘佩青老师。 Sabrina 哦， Sabrina 听说是拉丁文，是不是？
2: 是
0: 清澈宁静的意思，是不是？好朋友们，我们的佩青老师是一个文青美女，如同 Sabrina 一样。好， Sabrina 您生在哪里呢？
2: 台湾台北。
0: 台湾的台北哦。那再来你读什么学校呢？
2: 我小学国中高中都是在台北，就是现在的新北市就读。
0: 嗯，新北市什么学校？
2: 国小的话是在板桥的厚朴国小。
0: 嗯，台湾的新北市有个板桥，我知道内地也有板桥哦，不是正板桥。OK， 好好，再来呢。
2: 国中高中都念同一所学校，也是在板桥，是私立的光仁中学。
0: 哇，那是一个音乐的名校耶，难怪这么有气质呢。 OK， 好，然后呢大学呢？
2: 后来就是去台湾大学的护理学系就读。
0: 嗯，台大护理学系就读哦，所以呢，这是两位的美女哦，高知识的美女哦，哇，好棒哦哦，来，那我们呢，这两位美女的教师哦，好朋友们，他们也都是留学美国的呢哦，你知道吗？哦，一个女性啊。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呀、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呀！哦，那就我们所知道啊，他们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哦。OK， 好、哦，那我们先来认识就是 Sophia 胡老师啊、哦，胡老师在高雄台湾高雄医学大学护理系毕业之后呢，有没有在哪里工作呀？
1: 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就非常的

0: 期待能够再出国进修。
1: 哦，
0: 对，
1: 有没有想去哪一个国家呀？
0: 那时候就很想要去美国，
1: 去 America 啊、哦？为什么呢？
0: 我弟那时候。

0: 在哪一个地方当护理师呢？
1: 哦，我那时候在 New Jersey 新泽西州，所以一开始的第一份护理工作是在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0: 嗯，好，那个是在美国的东部 New Jersey 哦 ，New Jersey。啊，那个叫 Freehold Nursing Home Care Facility 护理之家，护理之家啊，好，是兼任吗？还是全职呢？
1: 其实护理工作非常非常的弹性，所以我的全职的工作是在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一个医学中心。
0: 嗯，所以那段时间啊，胡老师呢，除了是在一家 nursing home 之外，哦，同时也在 Jersey， 就是 New Jersey 的 Shore Medical Center 内外科病房也担任护理师。好朋友们，你不觉得好勇敢呐？好勇敢呢，台湾的南部高雄耶，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台湾玩一玩好不好哦，从台湾的南部哦再来外漂了，漂洋过海到了太平洋的对岸的美国的东部，又不是西岸哦， OK， 到纽泽西，而且直接进入临床耶。哇，才刚毕业不久哎，哇，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女孩子啊，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哦来听听看我们刘老师哦。刘老师在台大护理系啊读书之后呢，毕业之后呢，您进入临床吗？
2: 对，我毕业后就直接申请到台湾大学的附设医院，然后到他的小儿心脏外科加护病房。
0: 哇，台大医院，台湾有名的台大医院的 ICU 哎，哦，小儿 ICU 工作耶，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哦，那在那工作多久呢？
2: 大概。快要两年半的时间。
0: 你怎么熬得下去啊？哦，对，亲爱的好朋友哦，好多的学生，因为小鱼也是护理老师嘛，哦，我听到啊，好多的学生以及家长，救命啊！我临床一开始的第一天我就后悔啦，我做学生的时候被捧在手掌心，到了医院去了以后，把我当雇工当工友，哎呀，我的人生怎么变入黑暗呢、啊？熬不下去，还一般病房我们的刘老师还在小儿 ICU 长达两年多的时间耶，哎呀，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那时候你有没有想是说你未来还有什么梦想呢？
2: 其实在去加护病房以前，我就有想到未来要去美国留学，
0: 嗯，
2: 所以那时候才会毅然决然一毕业就直接去加护病房
0: 啊，
2: 对，想要累积多一点经验
0: 啊，所以两个老师心中有一个更高的梦想。OK， 所以进入台大医院是累积自己的临床护理的资历跟实力，所以那是一个阶梯。对不对？是一个阶梯啊，所以呢，啊，慧兰老师、胡老师刚才也是从他在高一读书的时候，因着弟弟在那边哈，所以他已经也打算要飞越太平洋啊，然后呢到美国的东部去，而且一下子就准备，亲爱的好朋友，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有过程的，它是有预备的啊，预备的啊，哇，好棒哦！那我们的刘老师呢，在那边的时候是直接进入学校读书吗？
2: 对，我直接就是去念他的就是儿科护理专科护理师的 program。
0: 嗯，在哪个学校呢？
2: 在Ohio 美国 Ohio 州的凯斯西厨大学。
0: 嗯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这个是护理的世界名校耶！你也太猛了吧！这只老鹰也飞得太高太远了吧 ？Ohio 州的护理名校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那边读多久呀？
2: 差不多大概快两年，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0: 嗯，一年半的时间哦。这当中哦，听说你还有机会回台大来读硕士，是不是？
2: 那其实我还没有离开台大医院以前，就是也还没有到美国念硕士的时候，那其实就大概在职就是半年，念了台湾大学的硕士班的护理研究。

0: 教所。
1: 哦，原来老师呢在儿爱的时候已经计划要进入硕士班了，那去美国之前呢先读读看自己的母校的硕士班。哦，那母校的硕士班呢，好，他就紧接着又飞到 Ohio 美国去了，去接当地的一个名校。哦，所以会跨两校的念书。哦，嗯，好棒。哦，那我们呢再回来，哦，胡老师这边。哦，老师啊，您呢从高一到了美国先进入临床，嗯，对不对？
2: 对，
1: 在临床的当中你是不是有一个梦想也想读书啊？
2: 是，所以那时候就是选择了宾州大学，哦，美国的那个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嗯，那时候他的 program 是全美第一。
1: 哇，是什么 program 呀？
2: 是成人跟老人专科护理师。
1: 哦，专科护理师 Nurse
2: Practitioner
1: Nurse Practitioner 老人以及成人的专科护理师，听说你还有辅修哦？
2: 对，我那时候还辅修居家护理，所以我们要到病人的家里面去帮他们采检，去看他们，嗯，然后看他们的生活状况，提供健康的照护。
1: 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就是呢，一个照护是个过程，它有急性期 acute， 有亚急性期 subacute， 还有呢Home care community 里面的 long term care， 所以整个连起来才是完整的，缺一不可啊！所以你光在医院照顾好病人，病人回家发生什么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呢，刚才呢，胡老师提到了，就说除了知道好他们的正常的老人的老化以及成人该有的健康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偏离的正康，有没有可能在来到医院之前先了解他居家发生什么事情，在家庭中在社区中照顾好，就减少回到医院来住院。来医院顶多是一些的比较是 general care，哦，不用进到一个比较的亚急性急性期了，这是很重要的预防护理的观念哦。OK 哈，哇，你看这时候老师的整个的 scale 已经拉长过来了哦，所以在那边念硕士啊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啊，在那边读多久呀？
2: 我们那时候的 program 也是18个月。
1: 嗯，18个月哦，好朋友们不要害怕去美国读书啦。我告诉你，你看不到这两个老师哦，我跟你讲够最感可爱呢。这两个老师哦好可爱哟，哦，满面春风，充满了荣光哦。好，休息一下，我们喝喝水，听听音乐，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小鱼今天呢邀请了两位护理老师，一位是胡慧兰老师，智慧的慧，兰花的兰，英文名字是 Sophia 智慧啊。那慧兰老师呢，她是属于我们叫做成人护理，或者是呢老人护理的老师，还有另外一位贵宾呢，好朋友老师呢是刘佩青老师，佩服的佩，青山绿水的青 ，Sabrina 老师，她是我们的青少年方面的护理老师哦。OK 哈，那刚才有听到两个老师呢，是从台湾啊来读书，然后再来穿越的太平洋到美国去。胡慧兰老师呢，最主要是在东部，美国的东部啊，在那边的 UPenn 读书，以及在那边哈、啊、有一些的啊临床。的护理之家以及内外科病房哈，来当护理师啊。那我们的这一位的刘老师 Sabrina 呢，他是在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试着先在自己的台大硕士班读，再到美国 Ohio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完成硕士的学业啊，然后再回来台湾哈。两个呢，现在都在哦，我们叫做呢阳明交大护理。学院担任老师。那我们呢想问问看啊，先从胡老师开始好了。胡老师你怎么认识耶稣啊？要不要来说说看呢？
1: 哇，也认识耶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经历。我记得在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带着我的那时候有两个小孩，一个才两岁。
0: 你那时候生两个孩子了？
1: 是啊，真的很勇敢。我们那时候老二才小，就是四个月大。
0: OK，
1: 就被我背着上飞机，然后来到
0: 东岸，从高雄。
1: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台北。
0: OK，
1: 对，从台北去到美国的东岸，那时候我就申请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护理博士班。那就觉得人生趁孩子还小，想要有不同的转变。对，那就带着小孩，先生还在台湾哦。对，然后就是四个月大的孩子就到了美国。那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好，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妈
0: 当地的教会，
1: 对，当美国当地的教会
0: 本来不认识你，对不对？
1: 不认识，
0: 是陌生人呢。
1: 对，
0: 哦，他们。

0: 有爱心来帮助你哦。
1: 是，嗯，对，那我妈妈就帮着我带小孩到教会里
0: 面。妈妈跟着你去吗？
1: 对对
0: 哦，
1: 对对，所以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其实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的一个决定。
0: 公公婆婆在哪里呀、啊？
1: 在台湾的苗栗、嗯。
0: 所以呢，自己的夫家公公婆婆在台湾的苗栗。
1: 好，
0: 然后呢，我们的胡老师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啊、哦，到美国去，哈、哦，自己的妈妈啊、哦、协助着啊、
1: 哦，对，
0: 然后呢，到当地，当地的教会爱心来接待，因为胡老师呢进入博士班，哈、哦，这样子啊、哦，那你那是开始跟教会有联络有互动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我其实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么多的认识，所以我都还没有踏入教会、嗯、就是一心的在学业很繁忙嘛、嗯、对，那这样子的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觉得诶，大家帮我照顾孩子，我不进教会太不够意思了、
0: 嗯、
1: 对，然后就第一次踏入教会、
0: 哦、
1: 那踏入教会呢就有个姐妹很好心就带我去认识教会、
0: 嗯、
1: 因为我们是一个在纽泽西非常大的华人教会、嗯、是美门教会、
0: 嗯、okay,
1: 对，那所以呢在美门教会里面它有广东堂、
0: 嗯、
1: 有中文堂，然后还有英文堂，
0: 广东堂英文堂三堂，
1: 对、
0: 嗯、
1: 那他就我们到了英文堂的时候呢他就说那这个姐妹你认识，带这个胡姐妹认识一下我们的教会、
0: 嗯、
1: 那听完牧师讲到她带着我祷告，她不、嗯、从来不认识我。
0: 那个姐妹叫什么名字啊？
1: 我记得姓邓，
0: 邓姐妹，
1: 对，邓姐妹、
0: 哦、你们素昧平生，
1: 对,
0: 对, 对，
1: 从来没有见
0: 过。这个邓姐妹的话就是有一个单纯的心帮你做 orientation 介绍，好，然后她要为你祝福，
1: 是
0: 说她带着你祷告，然后呢
1: 他的那个祷告非常的神奇，大家知道我们当老师的心中总是有一些骄傲或者是很脆弱的地方都藏着死死的、嗯、很深很深沉、
0: 嗯、
1: 他帮我的祷告是说求主怜悯这个姐妹带着他这么小的孩子跟先生分开这么久、嗯、求主来祝福。
0: 那时候已经离开两年了，
1: 两年左以上，对，
0: 两年多了，
1: 对，
0: 他为你跟你的家庭祝福，
1: 是，
0: 而且他求上帝用怜悯这个字啊、
1: 是，
0: 哇、wow,
1: 很神奇。
0: 你有什么感动吗？
1: 那时候你想想看，我们这么坚强的人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孤单、嗯、因为我有妈妈有小孩、嗯、忙，然后还要忙着上学，从、
0: 嗯、
1: 来不觉得跟先生分开是一个痛苦
0: 的事，哪有时间去想那些，
1: 没空理他、嗯、对，但是那时候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嗯、一直掉、
0: 哦、
1: 原来
0: 虽然理智上不了解，
1: 是
0: 在情感上面却被互动了，
1: 对，
0: 被触动了，
1: 对、
0: 哦、不知道为什么眼泪有生命耶，
1: 是
0: 眼泪有生命耶，
1: 对，
0: 很自然的，
1: 是
0: 哦、那不是一个情绪波动，不是耶，
1: 不 是,
0: 是情感深处的自然流露出来的，
1: 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深深的认识你了解你比你自己还知道，
0: 哇，
1: 对，因为你藏得好深的情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0: 嗯、而且是陌生人，
1: 对，他不认识我，扑通扑通眼泪就一直掉、嗯、这怎么好意思、
0: 嗯、
1: 这不会是出于自己的感动、
0: 嗯、
1: 对，
0: 嗯嗯，哇，这个姐妹向上帝祷告求一个恩典，恩典是给一个新来的认识的姐妹，这个姐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之一胡老师，带着那时候一开始去四个多月，现在是两岁又四个多月的 OK， 为她做一个祝福祷告，求上帝开恩，可怜可怜啊，上帝呢知道胡老师她里面的需要，哦、就眼泪就流出来了，这是跟教会实质上面情感交流的 first encounter、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再来呢你还有进一步的接触吗？
1: 有啊，我们就参加我们的fellowship、
0: 嗯、
1: 所以我们有固定的团契、
0: 嗯嗯、
1: 对，那彼此的弟兄姐妹的感情就越来越好、嗯、那也让我开始稳定的在教会里面、
0: 嗯嗯、
1: 参与
0: OK 哈。所以胡老师提到说刚开始去的时候他的妈妈带着小孩子到教会去好来帮助他照顾这个孩子，那时候胡老师啊在前两年跟教会并没有太多的互动哦，好，所以呢你如果为人家祷告不要灰心哦，好，所以呢这个祷告可以有存款耶，好 OK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哦，我们这一位刘老师哦，你是怎么认识上帝的呀？
2: 我原本国中的那一间学校就是天主教的学校，所以每个学就是都会有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活动，那就是每年圣诞节整个学校也都会欢庆圣诞节，那久而久之也耳濡目染。那主要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功课上有一些困难、
0: okay.
2: 对，因为我原本是从另外一个班转过来的、对，然后那时候我高二的导师刚好他是个基督徒、对，他就常常在课堂上面，就他是个数学老师，对，他常常在课堂上面做见证。
0: 数学老师、欸、很理性的、欸、好，他居然在课堂上面讲耶稣哦，然后你觉得能接受吗？
2: 当刚好那时候我功课上面有一些困难，
0: 有瓶颈，
2: 对，然后我就有一天就试着跟这位神祷告，我就记得跑到一个田的中央，对，那时候我家附近还有田，就是稻草都收割是干的，就是土是干的，我就跑到那个田的中央，就对着天空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我要认识你。
0: 所以跟老师的神，
2: 对，
0: 好，
2: 对，
0: 跟老师的神说，哎、，Hello， 也看看我、我是老师的学生哦，我现在也要跟你哦打电话了哦。OK， 然后呢？
2: 后来我就开始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因为它是一个诗班的合唱团。
0: 是。
2: 那有一次我们就去比赛，我记得是在校园团契的那个会堂里面， 就是台湾有个校园团契。
0: 是。
2: 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加合唱比赛，因为应该是其他的都是。
0: 你唱第几部啊？
2: 我是 Auto。
0: 哦。OK， 好，他是第二部啊、哦。
2: 然后在那个会场，大家因为是诗歌比赛，所以大家都很欢乐。
0: Uh-huh.
2: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大家都高中生，怎么这些人好像神经病一样一直笑，有什么好笑的？
0: 有一种快乐哈、
2: 哦，
0: 不是功课压力很大吗？对不对？怎么还笑出来呀、啊？是真的笑还是假笑呀？有没有戴面具呀、啊？哦，
2: 对，所以我就很不习惯，比完赛我就先提早离开、因为觉得那个会场。的氛围跟我格格不入，
0: 你没办法融入，好像我不属于欢乐群的，
2: 然后后来就还是心里面被吸引，所以就是有一个寒假的营会，就是也是让大家认识耶稣给慕道友的，那我就主动去报名，然后在那个营会里面就决志了。
0: 哇，在营会里面决志啊，讲员有讲什么事情吗？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当时是需要这一位神，对不对？是还是怎么样？你怎么决定我要相信耶稣了？
2: 就是我也是盯到最后一刻，因为我们那个小组的姐妹，就是去参加的那些学生们，每一个都在说他们要信耶稣。然后最后那个辅导问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大家都信了，我好像不信，
0: 我不能落单
2: 了。对，然后我还没有说我要信哦，我就跟辅导说，好，我要试试看。
0: 哦，试试看，哎。好朋友们，关键字 OK 好，所以都有先接触认识，然后呢就是那个 Sabrina 老师呢，他念的是天主教的学校啊，有很多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一点一滴累积了，好，让他觉得哎，好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好，所以这位神呢好像在我周围的当中有一些人也可以经验得到，那紧接着上帝就预备了还有诗歌比赛，并不是一定要成为基督徒天主教徒才可以唱诗歌哦，不用哦，好朋友们，欢迎你有时候也听听看有些的诗歌哦， maybe 这些诗歌也是你心灵里面的声音哦， OK 哈、哦，而且唱诗歌有人是疗愈型的，对不对、哦、然后呢居然 Sabrina 老师说诗歌比赛大不是很紧张吗？不是愁眉苦脸的吗？不是你死我活吗？怎么越唱越快乐啊？融成一个喜乐大家庭、欸、他受不了啦，他反而觉得着这喜乐不是我生命的现在的状况耶，好，所以离开，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耶，好，所以呢老师的祷告，好，老师们的关心祷告啊，继续的带领着他，所以终于时间到了，好，上帝就说，嘿，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呢？所以他就说试试看， OK， 好，所以呢，哇，试试看是一个非常关键词啊。那回到啊，我们的慧兰老师啊，您在美国的地方跟耶稣也开始建立关系，也开始试试看了，对不对？
1: 对。
0: 哦，然后你们怎么相亲啊？嗯
1: 啊，真是一个

0: 甜蜜的过程。那因为透着这样子的接触之后，半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有感恩节嘛、，Thanksgiving。那教会的牧师都会十一月份的时候，教会的牧师都会问有没有想要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们，
1: 都会给这个机会啊。
0: 对，
1: 好朋友们，美国的感恩节不是一天哦，它是感恩节的季节，它是一个季节耶哦，因为它当时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哦，所以当时的清教徒做的五月八号到了东岸的时候，死伤很惨很严重了，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接待了他们、哦、所以呢、哦、就是对一个漂洋过海的难民、啊哦、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开始呢教导他们怎么来种玉米等等等等之类的。当他们有收成之后，或者是说呢他们就融合了，从他们从欧洲过来的跟当地的原住民一起来感谢上帝，使他们穿越着大西洋，留下他们的生命，来到一个新的土地 Promised Land、哦、所以他们呢来感谢上帝，留下他们生命，又在当地不认识的原住的民，原住民接待他们，没有把他们砍头杀掉，把他当那个什么火鸡吃掉，不是哦。OK， 接待他们，所以他们呢一起向上帝敬拜。OK， 所以一直流传到如今哦。好，十一月的第四个好礼拜四，是我们现在有人知道感恩节日，对不对？但是他们是整个开始季节了哈，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是感恩生命。感恩的季节，特别是常常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感恩系列的活动，要来衔接圣诞节。好，那慧兰老师的那段时间呢，好，就在教会的里面听到牧师有呼召，对不对？
0: 是。
1: 牧师呢，那跟你怎么呼召啊？
0: 那时候有一点点感动，想要受洗，但是我就想，我的先生他明年下一个年度才要来美国，对，
1: 哇，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哦，慧兰老师还有一个先生在台湾哦，两个孩子老大来台湾哦，
0: 对，
1: 哇，这个是为难的耶，他不是一个单身的留学生耶。她是一个妻子，也是母亲，两个孩子耶，哈，那决定性耶稣。丈夫什么态度啊？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要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啊。今天呢，小鱼呢邀请了，就是台湾有一个阳明交大护理学院的两位教授，一个是胡慧兰教授，一个是刘佩琴教授啊，来与我们空中相会啊。那刚才胡老师有提到哦，好，他一个人呢带着4个月的孩子呢，到了美国去念博士班啊，那妈妈在当地呢有帮忙她照顾，把孩子带到教会，那教会在当地哦无私的接待她，所以过了2年之后呢，胡老师呢，哎，跟上帝说呢，哎，我可以试试看哦，哈，我们两个，上帝，我跟你交往看看哦，啊，那胡老师啊，再来发生什么事呀？
1: 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之后呢，我本来想说要等一下，因为我想在我的先生面前做见证，
0: 嗯，
1: 见证说我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0: 先生那时候在台湾，对不对？
1: 对，嗯，对，所以感谢神，那时候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句话，他就说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要等，嗯。然后呢，我也突然想起来我的幼稚园，你想一个30几岁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幼稚园发生什么事，
0: 嗯，幼儿园，
1: 对。幼儿园那时候呢，才5岁大、6岁大的孩子，
0: 嗯，
1: 就想起来
0: 20几年前，
1: 对，想起来说，哎，我演的一个是10个童女
0: 哦，
1: 拿着灯油，
0: 好朋友们。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故事，10个没有结婚的少女叫做童女啊。那上帝呢对他们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呢，我的灯需要油，要常预备。好，每一个人以前他们用油灯橄榄油啊，那个灯拿着啊需要有油，对不对？那那个油要等主人回来哦。那都有都有油的，问题是你的油有一天可能会用掉了，所以他们呢提醒他们，所以他们的腰部还有一个油罐要装油的。有的童女呢不要，我才不要那么辛苦去打油嘞，哦，多不舒服啊，我只要我的灯里面有油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呀，所以呢慧兰老师呢他提到在幼儿园的时候啊，居然他还不认识上帝哦，就在演这个故事啊。嗯，
1: 对，各位朋友你们猜猜看，我是聪明的童女还是那笨的童女？我就是那聪明的童女，总是让我的油罐子里有油，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
0: 嗯，
1: 所以那时候上帝跟我讲说我要来了，你准备好了没，
0: 嗯，哦，关键是什么？从幼儿园的时候演这个故事，当时他根本懵懂无知啊，哪知道过了20几年，哦，30几岁的一个母亲，博士班的学生，

0: 上帝啊，所做的事情上帝没有忘记，我们跟上帝参与的事情上帝都纪念。那个时候呢，他呢在提醒我们的胡老师呢，我就是那新郎，我要来了，你预备的油我看见了，我还会给你油哦。然后呢，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来了，你预备好了没？他一直这样子问，直到我说，主啊，我愿意。那个声音才平息下来，所以我是在对，在感恩节的时候受洗的，不是等到隔年的时候才受洗的。
0: 时间到了，果然变成真的聪明的童女了哦。
1: 对，
0: 不仅是念博士班了哦，知识上面的聪明，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夫妻关系的聪明，养儿的聪明，还有呢真正生命永恒生命里面的选择，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了哦。哇，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女祷告啊？有没有为你的学生祷告啊？有没有为你还没有信主人祷告啊？对不对哦？所以不要灰心，在上帝那里他都记着呢，上帝有纪念册哦，好赞，对不对？哇，那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刘老师哦。刘老师呢他呢就是念光仁学校，他念光仁初中高中，是一个音乐名校哦。那一年呢上帝也呼召他，他也愿意跟上帝走走看，然后发生什么事呢？
2: 就是营会参加完，当时觉得很兴奋，回到家就觉得好像一切回到原点，没有发生过。
0: 又回到原点了，原来的生活的步调了。
2: 对，因为我家都没有基督徒，所以我也没有去教会的习惯，也没有家人可以一起去教会。那所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祷告，可是就是还是充满了怀疑，因为已经离开那个营会的那个氛围，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一时激动啊，或者是当时的气氛，对，当时气氛没灯光
0: 加，人家信我没信，不好意思啊。
2: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就是睡得半梦半醒，然后我就我都是跟我妈妈睡，然后就看到就有半夜眼睛睁开，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那个房间的那个窗帘的那个整个形状，就像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对，然后我就一直哭，因为
0: 半梦半醒之间你看到一个异象，好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2: 对，对，我就觉得那个不是我当时的灯光没气氛这样，而是这位神真的是真的。
0: 给你什么样子的触动吗？
2: 我就会去回想那个营会做的决志，因为其实虽然那个当下我说试试看，但其实那一天就是有一个类似那种决志的晚会，然后我看到很多姐妹们都上台去见证。那其实我记得我当下
0: 见证的意思就是说看他跟耶稣之间发生的事情啊。
2: 那我记得那当下我的感受是很真实，就是觉得很快乐很喜乐，好像心里面的重担都脱落了。
0: 哇，好朋友们，上帝知道刘老师心中有重担，知道刘老师心中有重担啊，所以上帝呢不是不管他的重担，上帝 care 他的重担，带领刘老师 refresh， 说我知道，我了解你最深处的重担啊。然后呢，上帝还要说什么话吗？OK， 好，我知道啊。我记得以前跟那个刘老师呢在互动的时候啊，上帝也知道刘老师他的心情啊，他有跟我们讲说啊，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在圣经的旧约40章的地方哈，神要我们等候他耶。刘老师，你还记得那段经文吗？
2: 记得，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0: 好朋友们，刘老师刚我们读的是说等候上帝的，等候上帝会不会枉然呢？约会啊，等一个人不来，这就白花白宫的嘛，对不对？等候好心焦哦。问题是上帝说他一定来耶，一定来耶。所以刚胡老师呢就说，上帝说我也会来耶，而且等候的时候上帝说你会有奖赏，我知道你需要力量，用尽

0: 我会给你重新有力量，重新把油给你。OK， 好，而且这个油啊，这个力量不是在地上跟别的鸡争食啊，跟大野狼 fighting 啊，是像一只老鹰，可以抗地心引力腾空而起耶。我们都趴了不是吗？我们都趴在地上了，如鹰还张开翅膀上腾耶。而且呢，形容我们可以跑耶，我们都趴了还可以站起来可以跑耶，跑跑跑不困倦耶，走走走也不疲乏耶。这是什么样特别的恩典啊？哦，我不想想听看，胡老师，你有这样子的体会吗？
1: 有啊，这一段经文也是陪伴我在博士生涯最后在写论文的时候，常常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会如鹰展翅上腾，我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0: 所以，好朋友们，你困倦了吗？你疲乏了吗？你光吃药恐怕是不行的哦。好，寻求心理智商很好，寻求支持系统很好，寻求运动饮食控制很好，但是还可以力上加力，还可以帮你加码的，就是上帝的加码。上帝所赐的福是我们富足不加上忧虑。所以做一个母亲，以及不管你在念硕士博士，或者呢你刚信了耶稣，觉得啊，我离开那个教会，离开那个营地，旁边没有人的，上帝还是同在，他会深深的知道，比我们的师长，比我们亲友还认识我们，可是他要我们呢等候他，他愿意的，他愿意加力量的啊。好，那刘老师这句话给你帮助以后，你就愿意继续试试看吗？
2: 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在高三的时候，我要负责原油会的一个摊位，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厂商，那他答应我，就是会回报我，告诉我有没有那些的货物，对，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要负责那个煮黑轮，然后但是、
0: 哦、有一种食物叫做 Olen 黑轮，OK，
2: 然后已经时间很晚了，可是那个老板一直没有回复，那我很担心，因为过几天就要原油会了，那我那天。天就赶快跟神祷告，然后我的脑海中就秀出一个时钟，那个时间就停在，我记得好像是10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图像，可是果不其然，那个10点的时候，那个黑轮老板就打过来说，他们可以提供食材，
0: 晚上10点，
2: 对，晚上10点，
0: 哇，一个生意人那时候，而且是那个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哪会鸟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知道。哦、这一个孩子他的焦虑他的需要，所以呢刘老师那时候就人不能帮助他，就试着跟这一位神祷告呼求，上帝果然感动那个老板来回应。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哦，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大事，对不对？好，所以刘老师呢那时候经历到的，我跟上帝的呼求，上帝愿意呢在这种大事小事上面来说，我听见了，我愿意回应你啊、哦、所以也一点点一点点加添你的信心啊、哦、对不对啊、哦、对。那胡老师呢，你有没有当时有没有什么经验到上帝啊也听你的祷告呀，有没有具体的一件事情呢？
1: 上帝一直都在听我们的祷告。刚刚说的那个神奇的受洗的经历，我的好朋友现在也是师母，他跟我讲说，我太开心了，慧兰，我从以前就在帮你们祷告了10几年了、所以每一件事情的成就都是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你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为你来祷告、神都会成就、的确他没有在他没有忘记的事。
0: 所以慧兰老师提到他那时候博士班也是母亲焦头烂额的时候啊，他就心中就有了主、哦、就是随时的跟上帝也请求好朋友教会的好朋友来帮忙一个祷告、哦、来祝福、哦、那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呢来祝福您呢？
1: 那时候我常常的心中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六到七节，
0: 圣经新约有一卷叫做路加福音十二章六到七节，好，请慧南老师帮我们读。
1: 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0: 五个，两个，一个， OK， 五个，两个，一个。小麻雀耶，小麻雀啊，遍地飞不是吗？那有什么了不起啊？应该讲老鹰吧，他居然讲是最不值钱的。五个麻雀只能够卖两分呢，不值钱的，但是这么样小的好，麻雀有没有 ABCDEFG 啊，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麻雀王，麻雀王后我们不知道。飞来飞去，很多人还把它打下来烤的吃耶。五个麻雀只能够卖小小的两分银子，但是关键，但是在谁的面前，在神面前，在别人面前我们好像一无是处，在众人面前，世界茫茫人海我们算不得什么，可是在神面前他说一个也不忘记，好感动哦。再来呢，
1: 所以啊，神就跟我们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哇，然后从麻雀到我们的啥头发耶。好朋友们，哪一个伟人，有没有现代的爱因斯坦可以告诉我们，你一生一共会有长多少根头发呀？ That's a miracle. That's a miracle. 对不对？全世界把所有的数学家加起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我今天的头发一共多少根哦。他上帝说，连我们这些的头发每天可能掉发，又长出新的，又有新毛，不要管了，因为上帝帮我们数了，不要管了。所以呢，你不要管那些的，交给上帝，上帝数算我们的日子。
1: 对，
0: 好，连头发该长几根，什么时候该掉发，他都数了。所以不要，不要什么惧怕，因为常害怕 out of control。 不要怕你有的，不要怕你没有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上帝看重我们，看重我们，把我们看贵重，贵重。哇，所以呢，这么多个博士班学生，对不对？这么多个华人的里面，好，你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又带着孩子，好，博士班又变成名校耶，宾州大学是名校耶，在做的劳苦愁烦的当中。好，那这位胡老师呢，跟上帝祷告，上帝给他的话语就是他在上帝面前是独特的，上帝看他为贵重，不忘记他。OK， 好，所以呢，恩典时间到了，时间过得好快哦，怎么这个时间这么快？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了这个时间呢。好，朋友们。很开心啊，很开心！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台湾阳明交大两位护理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跟上帝的 romance love story 啊。然后呢，我们下礼拜还有哦，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你啊，赐福你啊，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也像对两位老师说话一样哦，遇见他，祝福你平安喜乐，下礼拜继续收听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样是我们的伴侣系列的节目。那不知道大家在跟伴侣的关系里面哈，有没有一种感觉？有时候是，也不是不爱他，好，他也不是不爱我，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一起呢，越久，却好像感觉那个爱哈，就越来越消失，但是取而代之呢的呢，就是一种累的感觉。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样子的关系是怎么了。越爱越累的关系，难道缺的不是爱吗？还是缺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邀请的是我们的伴侣諮商师林文怡心理师。请文怡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嗨，大家好，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林文怡。那我主要是跟伴侣工作，或者是因为感情议题而来的个案工作。那我职业已经有二十多年
2: 哦，
1: 二十多年，
2: 对，是资深又资深的，
1: 是的。
4: 不敢那个再多说那个二后面的数字是多少、哦、
2: 对，可能从一到九都有。
4: 对，请大家那个对。然后我目前是在格瑞斯諮商所接案。
2: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文怡心理师来谈谈，哇，这个问题里面到底

0: 里面存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也不是不爱了，可是呢怎么越爱越累，好像两方都蛮挫败的哈。好，赖老师，那我们要不要来给听众朋友一个案例，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关系是越爱越累的关系。
1: 好，我来跟各位提出一个案例。
0: 是，
1: 那我们从这个案例再来剖析越爱越累哈。
0: 对，
1: 好，这个两位越爱越累的阿志跟小文哈，认识一起三年了，结婚两年哈，他们都很努力的在关系里面哦。你看啊，阿志下班还会替小文顺便带一些喜欢的东西回家。那小文呢也都一直记得安排两个人的周末啦、生日啦或是节庆哈。但最近啊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疲倦哈。阿志就说了，我不知道他要什么，感觉我做什么都不对。那小文呢，他做了很多，但我还是觉得少了什么，又说不清楚是什么。他们不会常常吵架，也不是不爱对方，只是相处慢慢变成了一种要撑着。放假想一个人待着，但又不敢说，说话开始想太多，怕说错。两个人最放松的时光，但是现在都变成紧绷了哈。有一天小文说，我好累哦。阿志愣了一下说，我也是。哎，两个人就对看，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觉得好像都没有做错啊，但是关系里面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地方一直在漏气。这就是阿志跟小文的情况哈。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到，
0: 对
1: 你们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吗？
0: 是啊，这样听起来哈，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哈，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了、可是那种一直就背着累的感觉一直卷在里头、那想问一下、有二十几年资深的伴侣諮商、那个文怡心理师、那在你的就是在你的一个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伴侣的状态啊？就是很努力哦，为生活为家庭，但是却越来越沉重。
2: 是啊，不过修正一下，我当伴侣諮商师并不是二十几年、我是职业二十几年
0: 啊，职业二十几年，
2: 对，但是接触伴侣大概就是应该说一直有在接触伴侣，
0: 对，
2: 但是认真的开始把这个当做我的工作领域，大概是七八年的时间这样子。对，那我在想，刚刚赖老师讲到这一对阿志跟小文啊，他们在一起进入就是大概三到五年，其实关系应该是蛮稳定的时候了。然后这个应该就会跟初交往刚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
0: 啊。
2: 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我都有做、就是一样都是带小文喜欢吃的东西回来给小文、可是怎么小文好像就是闷闷的、然后对小文来说、就是阿志也真的都有做这些事情、可是我的心里面总是还是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同了、对，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可能也跟从刚开始交往热恋期
0: 对
2: 跟关系进到稳定期、的不同有关。
0: 是关系的阶段，这是，所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正常阶段吗？
2: 是啊、其实是蛮正常的
0: 阶段
2: 对。
0: 但是如果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是会不会在里面就关系会变怎么样？
2: 对、是，就是我在想对阿志来讲就是说我有做、可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让小文满意、那这样做久了也会有一种灰心、也会有一种挫折、然后好像我做的对方都没有真的看见的一种无力感、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累
0: OK

0: 然后我觉得小文他其实是有看见阿志在付出，
1: 对，
0: 但是就是没有到底。
1: 嗯，
0: 那我在想小文应该也是一个蛮

0: 就感觉好像有点需要压抑自己，
1: 对，
0: 然后也消耗，那么对吧，耗能了自己的心理的状态也蛮多的，
1: 是是是。
2: 那虽然这小文压抑了自己，
1: 嗯，
2: 会不会阿志都感觉到了？
1: 我想应该会吧，可能会看他闷闷的，
2: 对，
1: 哦，
2: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还是把自己的感觉压抑下去，免得我又抱怨对方，人家也是做的这样子啦，对不 对,
1: 对, 对，
2: 下班就去买好吃的东西给我吃，
0: 嗯，
2: OK， 所以我们压抑下来。但是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压抑着哈，
0: 嗯，
2: 其实人会用非语言的方式去传递给阿志，
0: 嗯，
2: 会不会有这样子？
1: 我想会啊，嗯，就是说那个买回来的东西，
0: 嗯，
1: 可能并没有吃，
0: 嗯，
1: 就是说我等一下吃，但是那个就一直放着，
2: 哦，阿志这样子也会说为什么我这么好心你没有吃，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也是一个挫折了，
1: 会啊，
2: 一次还好，那如果
1: 是啊，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我可能以前每周买三次，
0: 嗯哼，
1: 那我可能就会减少嘛，
0: 嗯哼，
1: 对不对？
2: Okay，
0: 嗯，
2: 是，
1: 对，然后减少，小文可能也会有一些感觉嘛，
0: 嗯哼，
2: 是，
1: 对不对？
2: 是，
1: 嗯，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直好像交互来交互去，
0: 那这样子交互来交互去的关系会有会争吵吗？
1: 嗯，有些人就会生闷气，
0: 对，
1: 好，对，嗯，那有些可能我在想，对小文像这样子的个性，他可能就会一直忍，
0: 嗯，
1: 然后觉得我不应该好像不感谢，
0: 嗯，
1: 但是忍到一个极限就会
2: 临界点，
1: 没错，
2: 火就会烧起来，
1: 对对对，
2: 闷烧，我们以前烤肉啊，那个闷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轰，火就起来了。
0: 会不会有一种状态，我请教文艺心理师，这种状态就是说，因为这两个人都好像很努力嘛，但是好像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个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好好的，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最后是就找别的东西来吵？
1: 嗯，
0: 因为讲不出这个一个所以然出来啊，可能就吵一些周边的旁边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可能就会说，结婚纪念日你这次餐厅有没有订？
0: 嗯哼，
1: 那订的等级如何
0: 啊？
1: 那就是跟上次又重复了，跟前年又一样了，那可能就会去吵这些事情这样，
0: OK，
1: 对，但是这个可能就会是一个一个线头吧，有的时候好像在吵这件事情，可是往下走可能才会去，我们就是治疗师就有点像是这样，我们要是从这个线头慢慢慢慢慢慢往下去找出那个源头是什么，也许对小文来说，他的那个源头是，哎，你还有没有像过去那样这么的爱我，在乎我，对，
2: 但是阿志会觉得说，我过去做了这么多，你也 不是很重视啊，那我干嘛要做？
1: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跟我抱怨，
0: 对，
1: 你以前就是我说你就会再多做，
0: 嗯哼，
1: 我说你就会再更温柔一点，
0: 嗯，
1: 可是现在你常常就会摆一个臭脸，你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2: 是，
1: 对啊，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好像我们都在各自的一个困难里面，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对小文来讲，他也会不会觉得说，那我说了这么多次你还不是都一样，
1: 是啊是啊，我可能有用一些暗示的啊，
2: 也没有用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所以他们两个都面对一个挫折，
1: 没错，
2: 关系里面的挫折，
1: 没错，赖老师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我在做伴侣咨商常常就会提到，就是常常两方都会越讲越挫折，我就会说，哎，我在你心，我在刚刚听你描述里面，你有一个好孤单、好孤单的感觉，然后那个我就会问另外一方，就说，哎，就跟你刚刚讲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两个人的心情，有一点点像
0: 啊，
1: 就用这个。

0: 方式把他们两个人又拉在一起了、
1: 哦、
0: 就是那个孤单、
2: 嗯、
1: 是
0: 那个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是努力的人
1: yeah, yeah, yeah.
0: 都不是摆烂不想做的人
1: 真的、
0: 嗯、所以那个我一直在努力、
1: 嗯、
0: 然后好像对方都没有接受到的那种孤单、
1: 嗯、
0: 这个心情是一样的
1: 哦，是所以两个人都挫折然后两个人内心的底层都在这个关系里面长久下来这个关系不是反而是一种有一种彼此有一种爱的关系、
0: 嗯、
1: 连结的关系、
0: 嗯嗯嗯嗯、
1: 反而失去连结了
0: 对 对,
2: 對我有一个画面、啊、感觉到两个人好像是站在对立面、啊哦啊、一个人在检查说你看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我的需要、
1: 嗯哼
2: 啊、你的行为是不是我的需要、
1: 嗯哼
2: 啊、那这个就很可能很容易有挫折了不是我的需要你就有挫折了好像我在检查你的需要、
1: 嗯、
2: 不检查你的行为有没有满足我的需要、
1: 嗯、
2: 会不会有这样子、
0: 嗯、
2: 那会不会阿志久了以后就觉得他好像他一直在被检核
0: 嗯嗯嗯嗯 嗯, 嗯, 嗯 我在想就是说其实我们赖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欸、我们那个安全依附的需要
2: 是、
1: 嗯、
0: 就是什么时候小文会变得去检视阿志
2: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哎、欸，有一些生活的改变，
1: 嗯，
0: 哦、对，比如说，我在猜想，也许阿志工作上有一些转换，
1: 嗯，
0: 啊、哦，他外派啊，或者是他升职成为主管，
1: 或者有小孩以后会不会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那个就会生命阶段的不一的改变
1: 啊、
0: 嗯哦，这个改变其实会带来一些不确定
1: 哦。对呀、啊、这个嗯这个蛮有道理的、
0: 嗯、
1: 不然的话两个人关系、哦、应该是随着年那个时间是越来越好、
0: 嗯、
1: 越来越紧密嘛、
0: 嗯、
1: 哦所以可能是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啦外在啦有一些改变以后使这两个人的关系在安全依附上面有一些
0: 有一些起了一些
1: 变化
0: Okay, 然后就会让小文特别会想要、去确认一下、哎
1: 嗯、
0: 你还是像过去那样在乎我吗、
1: 哦、
0: 所以应该都有一点原因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人其实不是随时随地都要去确认对方爱不爱我太累了
2: 是
1: 嗯嗯嗯好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待会呢再请、文怡心理师再跟我们再多说一点哇 也许有一些在关系里面长久下来、哦、不是不爱了可能有一些变化是两个人之间没有一些觉察、
0: 嗯、
1: 但是这些变化不知不觉就影响、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好我们先休息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回到节目。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林文怡，谘商心理师，他也在伴侣谘商，也工作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他的那个服务的对象呢，呀，有很多时候就是跟伴侣一起工作。那我们今天啊，要来跟请文怡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越爱越累的关系，难道是缺了爱吗？那想问一下赖老师，你刚刚听到文怡心理师在谈这样的关系，你想到什么？
1: 是啊，刚刚文怡心理师有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无论是这个因为不太了解对方的需要，但是是表现的去关心对方，
0: 对，
1: 这个问题有以至于小文哈，就是说，哎呀，看你也做了这么多啊，但是为什么心里都没有感觉？好像也会不会有点有种自责？
0: 这是不是一般我们有些时候用的譬喻哈？就是说，我觉得鸡腿很好吃，那我每天都给你吃鸡腿，但是殊不知你喜欢的不是鸡腿，你只可能喜欢吃海鲜。
1: 是啊，我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我早期有一位对伴侣很久了哈，他太太跟我抱怨说，他生日的时候，老公买了一双哈，一两万块的鞋子送他。
0: 哦，他是开心的吗？
1: 老婆跟我说，这个根本不是我要的。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事情啊，他因为他说的时候那种呐喊。
0: OK， 所以这就回应到说，他某一方啦的确有付出，但是付出到对方身上，对方就是没有到位，
2: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我想啊，这么早期这个案例哈，他的呐喊也不是第一天就呐喊，他已经压抑很久，所以我们这样讲哈，小文若长期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
0: 对，
1: 没有进行伴侣谘商的话，他有一天也会讲话非常的用力，
2: 对，
1: 非常的抱怨哈，那当然，那刚文怡心理师又点出另外一个新的议题哈，无论听众你有小文阿志这样的结婚以来就有这样的议题，或者你们的新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曾几何时，刚才讲到有小孩啦，有工作了以后，
0: 有工作的转换，
1: 转换了以后，就发现了什么？你怎么开始不重视我的需要了？
2: 对，
1: 你过去都会记得我的什么什么，现在怎么不重视我的需要了？那我跟你讲，你就说，哎呀，那我照顾孩子也是照顾你啊。那听起来就说好像也有道理啊。
0: 对啊，尤其是最常听的嘛。我在外面打拼哈，赚钱也是为这个家。
2: 对对对。
1: 哇，好像很有道理哦。
2: 是，所以那个小文就会越来越把自己的声音或那个需要，
0: 对，
2: 好像我只能放到心里去，可
0: 是
2: 这个一直压，一直压，
0: 对，
2: 有一天还是会爆炸，
1: 好像那个情绪变复杂了，
2: 对，
0: 好像又
1: 很想骂对方，
2: 对，
1: 但是又好像不应该骂对方，
2: 对，也会有一种自责吧，我怎么可以在他这么辛苦的时候，还去跟他提我的需要，
1: 是，哇，这么复杂的这个里面到底发生。

0: 那什么事，我们请问一心理师，
1: 嗯，
0: 再帮我们厘清一下。
1: 是是是，其实在很多伴侣来的时候，有时候你表面上看到的情绪可能是很生气很生气这样哈，可是其实他底层下面，譬如说像小文表面上是生气，但他下面的情绪可能是很多的难过，
0: 难过
1: 啊，有些委屈，刚刚讲的那个心情，还有一些失望，所以我们得要一层一层的把这些情绪摊开来。
0: 嗯哼，
1: 对，
0: 你是说情绪不能只看表层的？
1: 对，
0: 表层的很可能是抱怨，
1: 对，
0: 底层的很可能是
1: 他的需要，
0: 需要
1: 那个没有满足的需要，
0: 会不会在更底层？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做自己不应该在抱怨对方。
1: 对啊，对啊，就是我怎么可以？
0: 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么纠结的这么多的情绪，
1: 嗯嗯，
0: 是哪个情绪跑出来？哦，就不一定了哈。
1: 嗯嗯，
0: 是
1: 嗯嗯，所以我们常常工作的时候就会从这个情绪为一个入口，然后走到去探索他的需要是什么。
0: 嗯，
1: 刚刚赖老师有讲到，就是说，也许他们在新婚的时候还可以。
0: 嗯哼，
1: 对，那可能阿志，还是能够去稍微的去照顾到小文的需要，
0: 而且是小文需要的需要，
1: 对，他需要的需要，
0: 嗯，
1: 对，而不是阿志以为的需要。
0: 嗯哼，
1: 哦，对，但是随着他们的生命开始发生一些转变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可能阿志就要兼顾工作，兼顾照顾小孩，
0: 嗯哼，
1: 那这个能够再去回应到小文的需要就更困难了，哦，
0: 嗯，
1: 那我们在讲关系的时候，我其实我刚刚我看他们这一对，我觉得他们有三个部分，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当对方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得到他？应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得到对方？
0: 嗯，
1: 这个我们叫做可及性。
0: 那个急呢？
1: 哎，就是来不及的急。
0: 哦，
1: 我找得到他，我抓得到他。
0: 哦，我有需要的话我可以
1: 抓得
0: 到
1: 他。对，那另外一个是我抓到他以后，欸，他能不能真的给我要的东西，
0: 要的东西
1: 我真的渴望的，我的需要，
0: 是。
1: 那第三个是说，欸，他们有没有投入在这个关系里面。好，我觉得小文跟阿志他们两个人都是投入的，
0: 嗯哼，
1: 所以才会感觉到那个累，就是他们其实 有努力的，
0: 嗯，
1: 但是他们的回应，
0: 嗯，
1: 就是阿志做的是不是小文所需要的，这个回应性可能没有到位，
0: 嗯哼，
1: 所以对小文来讲他才会有那种我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
0: 欸，文心也是刚才讲这一段话的时候，
1: 嗯，
0: 那我身为一个好像阿志是男性的位置，
1: 嗯，
0: 我怎么感觉到我里面感觉到压力好大，
1: 嗯，
0: 我好像是要被检核，
1: 没错，
0: 好像是被要求，
1: 没错，
0: 好像在考试，
1: 没错，
0: 好像你的快乐需要我给你，
1: 压力好大，对不
0: 对，
1: 对，
0: 我好像供应工厂，而且你要什么我一定要给你，不然我好像，所以你说那是回应吗？
1: 嗯，
0: 好像小文要的是答应，是有求必应，
1: 有求必应，
0: 那我想这个很像土地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替听众提出这个好不好？
1: 其实我在想，如果是小文常常就是随时都在这个状态，我想阿志一定会受不了，
0: 是，
1: 可是通常小文会出现有这个检视，刚刚赖老师讲的就是在检视，其实是应该他不安了。
0: OK，
1: 他并不是随时都处在那种要去检查的状态，有可能是刚刚我们讲的，欸，有一些变化，然后有一些生活出现无法掌握无法掌控的情况，
0: 是，
1: 或者是有一些威胁出现的时候，这个会让他变得更想要去确认，
0: 哦，
1: 所以并不是我们人并不是随时都在这种一直要一直要检查的状态。
0: 哦，okay，那意思就是说，我替听众来问了，就说如果他原来

0: 在没有变化之前、
1: 嗯
0: 他并没有这种感觉、
1: 嗯嗯嗯、
0: 但是曾几何时慢慢的有这种感觉以后，那、有这样的感觉以后，阿志他如何能够知道这是小文有特殊情况才会这样子，而不是一个形成因为小文的变化而使阿志形成另外一种不安全感？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就是都卡住了，
2: 嗯，
0: 哦，很容易就卡住了。
1: 对，我们都在自己的状态里面，虽然他们很愿意去想象对方，可是可能这个时候都已经在自己的那个坑里面，
2: 嗯，
1: 动弹不得。
2: 嗯
1: 哦
0: okay，
1: 这时候我其实会建议，也许伴侣治疗师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
2: 嗯，
1: 这个时候他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关系，
2: 嗯，
1: 然后能够让小文说出其实他会这样子的去紧追着阿志不是没有原因，
2: 嗯，
1: 然后阿志也可以去说出其实当我处在这样子被穷追猛打的状况下，
0: 嗯，
1: 我的那种挫折，
2: 嗯，
1: 那种失败的感觉，
0: 嗯，
1: 也能够表达让小文听见，
0: 是
1: 好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两个人都会发现，哦，原来你还是爱我的，原来你还是在乎我的。
0: 嗯，
1: 我常常在那个咨商的过程当中，听到就是那个比较焦虑的太太就会说，啊，我懂了，我终于还是可以感觉到你在爱我，你还是在乎我。
0: 哦，这段话我听到什么你知道吗？我听到他们在压力下好像两个人越来越变成我跟你，
1: 嗯哼，
0: 一个在要求另外一方要解决问题，
1: 嗯，
0: 一个另外一方又觉得自己被冤枉被很委屈，
1: 嗯，
0: 好像你跟我是对立的，
1: 嗯，
0: 但他刚刚文英老师说有感觉到，哦，原来对方是爱我的，他们又黏回来了，又变成我们了。
1: 对，
0: 哦，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在谈你跟我。
1: 是，
0: 哦，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复杂？
1: 不会不会，其实就是那个，
2: 嗯，
1: 那个我又跟你重新
2: 连
1: 接
2: 了，
0: 连接在处理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而不是在处理对方。
1: 对，
2: 嗯，
1: 对，
2: 所以就是要先看到彼此，都要看到我在你心中其实是重要的，
1: 对，
0: 哦，是这个好像很重要，
2: 嗯，
0: 而不是你来检查我多烂，
2: 对 对，
1: 对，
0: 我又做个老公啊，想不想老暖，
1: 对对对，
0: 哦，我不是这么烂的一个老公，哦，
1: 是啊，
2: 嗯，
0: 然后我们又可以彼此了解对方，
1: 对，
0: 哦，原来我们是有原因的，啊，自若可以了解小文是有原因的，他有压力，
1: 是
0: 这样子，好像他们的哇，那就彼此都去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
1: 嗯嗯，
0: 而不是不只是要求而已。
1: 是啊，是啊，
2: 嗯，
1: 是啊，
2: 哇！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这样子累的关系哈，好像慢慢才会有一些呼吸的空间。
0: 是
2: 哦，这个呼吸的空间好像真的蛮需要，就是感受到彼此的关系还是一个在一个有连结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一个。我是重要的，我在你心里是重要的，
1: 嗯，
2: 那我也是很看重你的，
1: 嗯，
2: 好像这样才有一个新的活起来，
1: 嗯，
2: 的一个关系的重建，
1: 嗯，
2: 然后
0: 而且我们哈知道我们现在会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什么压力困境，
2: 嗯，
0: 转变的局面了，
1: 对对，
0: 而是我们一起来面对外在的状况，
2: 啊，OK
1: 没错，
2: 嗯，把战火放到外面去
1: 对啊
2: 不是在我们之间来烧起来这样 对，
1: 啊，
2: 对不对，
0: 但是这个很容易就在之间烧起来，
2: 嗯，
0: 尤其
1: 因为累啊
0: 累啊，因为压力变大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如果这个没有处理没有来跟文英老师咨商一下，
2: 对对对，
0: 这在压一阵子以后就可能就两个人会互相指责了，
1: 是 啊， 是啊，
2: 对对对，
1: 啊，
2: 对，因为可能里面对那压力的感觉是不是也是一种害怕跟恐惧，
1: 嗯，
2: 然后这个害怕恐惧是我承受不了的，所以我需要你赶快来救我，
1: 没错
2: 我救这个状况，对不对，
0: 哎，那我都 自救不暇了，
1: 自顾不暇了，
2: 对，
1: 没错没错，
2: 但是那个想要你那你又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变成指责你了，
1: 没错，
2: 那你被指责你也很委屈，
1: 啊，
0: 我就反击
2: 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关系的脉络。

概是这样哈。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下请好文怡心理师再告诉我们，那这样走下去，这个关系还可以做些什么，让这个关系重新恢复这个连接呢？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跟朋友谈谈的哈，就是啊，在伴侣之间啊，越爱越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难道缺的是爱吗？那我们前面谈了蛮多哦，这样的状态的伴侣哈，他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哦，好像听起来就是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是不努力，刚刚我们说的越爱越累的这种关系不是不努力，而是说其实内心都有各自都会有一种无力跟挫折的感受，然后也有一种孤单，所以想再请文怡心理师啊，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说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伴侣哈，可以怎么样的一个练习或学习或调整呢？
1: 我其实我的建议是，就是我们能够花一点点时间相处，花一点点时间，有的时候是可能短短的几分钟，那如果时间允许，可以有一点长一点的时间来做一点各自生活的分享。那也许也可以谈一谈，就是说过去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以前会一起做什么事情。

0: 情，现在好像就比较少，或者是说，比例来说，过去我们吃饱饭后会一起去散散步，但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少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行为上面的一个变化，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做一点分享，或者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上有一些不同，我们过去像伴侣，现在有的时候像室友，对，这个很常听到，就是我们好像各做各的事情，各司其职，我们好像都分工，
1: 角色化。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好像只是回来家里睡觉 的室友而已，或者是说能够去分享一下我们以前遇到这样子的困境，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吵架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说比如过去我们吵架你以前都会安抚我，现在好像你都会说是我想太多，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不同，这个感受上的不同，就是冲突处理方式的差异，你有这样子的发现的时候也可以跟伴侣谈一谈，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之间有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对他们现在关系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挑战，譬如说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只要你没有立刻接我的电话，过去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你只要两次没有接我的电话，我就会特别的慌，就是同样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分享的地方，好，还有呢，你有些具体观察到的变化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我发现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都一直在滑手机，或者是你一直在回复工作的讯息，这些让我会有一点不好受，就从这些生活里面的一些感受跟发现，但当然就是要跟伴侣说好，我们就是谈一谈我们的感觉，我有我的，你也有你的，我们能够坐下来分享，但是如果这个坐下来太困难，常常就是就会觉得啊，你就是在挑我毛病，你就是又在抱怨我，那可能代表你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太脆弱，我会建议，如果能够有一位专业的心理师陪伴着会容易一点，这个是我的一些建议。
1: 我听我一心理师哈，刚才谈话这一段话，我发现我你们各位听众，你们发现我一心理师他怎么讲的，他是说你可以跟伴侣讲说，因为有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呢，我因为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感觉，你知道我想到什么，这样的说法，各位听众你有没有感觉到文心里是这样的说是可以好像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没有在指责，
2: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说话方式，这叫做我讯息的说话方式，我刚一直听哈，听到微信老师在说，第一个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事情，不是在讲人怎么样，不是你怎么样，在讲我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因为发生了什么事，那接着讲我有什么感觉，造成了我什么的影响，这样会怎么影响我，所以它事实感觉跟影响，这叫我讯息的说，文心理师你刚才是在用这样的描述，
0: 是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如果能够加上一点我对于我自己的觉察，我的情绪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对方听起来他就比较不会觉得这么多的指责，
1: 因为如果说成是说，你每次都这样， 害我怎么样，有没有感觉不一样？

0: 或许这方面如果这样讲，我觉得用我讯息的话，好像你会不会跟你的伴侣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
1: 嗯
2: 嗯嗯，
0: 因为如果是互相指责的话，你们的空间可能就无法产生。
1: 嗯嗯，
0: 而在我讯息里面，会不会这个空间会变成我们的空间？
1: 嗯嗯，
0: 那我们上一个段落也在讲我们如何作为基础来谈这些外在的事情，变化，感受，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刚刚文怡老师告诉我们的这个说话方式好重要啊、哦
2: 嗯嗯，
0: 好像是过渡到、处理事情的又是一次的，一个说话方式，
2: 好像就是在这个关系，刚刚我们前面说，其实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最需要的就是再重新的连接回来嘛，所以这个连接就很需要像刚刚文怡心理师给我们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好像是需要，我刚听好像也需要就是刚刚说的可及性，就是说当我说的时候对方也要听啊，对不对？当对方说的时候我也要听啊，就是我负责说但是也要负责听，
1: 就是我想要被你理解，
2: 对对对、
1: 然后你真的听到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所以可以这样子的说，像刚刚说、用我讯息的说、但是也可以积极的听、好像那个连结就会开始
0: 就回来了，
2: 对，回来了，
1: 是，
0: 而且还会流动，
2: 对对对，
0: 我说了，你听见了，
2: 对对对，
0: 你听见，因为说出我的需要，
2: 对。
0: 然后我也听见了、
2: 哼，
0: 接着我再说，哦，好像越来越好了、
2: OK
0: 好像流动起来
1: 刚刚看着你们两个这个画面就是你们之间好像就有爱的流动就是听众朋友看不见的，但是我刚刚看了赖老师那个老师
0: 是
2: OK 可以这样子连接回来啦、OK
0: 是，
2: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嘛，但是如果有一个重新的连接，这个累可能就会慢慢松动，然后慢慢建立起可以撑起这个关系原来有的这种好的关系啦，
0: 是，而且这样子的状况、为什么越爱越累，就是两个人的彼此的关系是在耗损，如果能够连接回来，又用我讯息去把它卡点外化，外化就是变成是事情，流动回来的话，那个就变成互相就在加分，能量又启动了，而不是消耗，如果我们可以在关系里面不消耗，能够重新启动，那我们来处理问题，这叫绰绰有余，会不会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跟你伴侣的关系就不是天天在处理问题了、而是会跑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平常其实都是在享受关系，
1: 是、
0: 因为有状况你们已经学会了，就让它再流动一下，处理一下就好啦，
2: 对、
0: 那会不会我们就对于关系就不会每天那么用力，是不是每天在想我他有什么需要，我做错万一没有做到他需要的会不会又被他念，那我是不是又压力好大，我认为这很内耗，
1: 是啊，
0: 如果经过我们刚刚说我讯息流动一下以后，那会不会我们、没有讲就是没事啊，没事我们就两个好好享受关系，会不会又回归到好像当年谈恋爱的感觉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系点心吧，有一个就是甜点这个甜点呢就是焦糖海盐布朗尼，来两位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焦糖海盐然后布朗尼跟我们今天谈的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你们会想到什么？
0: 是你发现布朗尼好甜，不是好甜，好好吃，巧克力，
2: 因为布朗尼它本来就是一个用巧克力当基底的一个一个甜点，那它的这个口感呢可以做成有点湿润的，也有点比较有些是做成比较干一

0: 但是它的基底就是巧克力。嗯，
1: 是啊，它基底是湿润的。
0: 嗯
1: 嗯，吃下去不会干干的，然后很润滑润滑的，有巧克力那种有点黏黏的感觉，
0: 对，
1: 那个是有恋爱的感觉。
0: 对，甜的。
1: 对，有甜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个反差叫做海盐，它撒在上面哈。
0: 哦，
1: 这听起来那口尝起来那口感又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有点咸咸的，又甜甜的，
0: 甜里有咸，咸里有甜。文艺心理师跟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类的关系是不是蛮大的？
2: 是啊，是啊。可是我常常会觉得，就是说，
0: 嗯，
2: 在那个諮商室里面，重新又看见那个伴侣，
0: 嗯，
2: 他们之间又连接起来的时候，
0: 嗯，
2: 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好值得。
0: 嗯，
2: 这个海盐，
0: 嗯，
2: 可能原本让我们觉得，
0: 嗯，
2: 怎么这么的有点突兀，
0: 是是，
2: 可是它却带出了这个甜点
0: 对
2: 的不同的风味。
0: 没错，嗯，没错，没错。哦，对，就光是只有布朗尼还不够，对不 对关系里面有啥一些咸咸的甜甜的，哇，又多了很多层次了。
2: 是，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在面对伴侣关系，
0: 嗯，
1: 有时候有压力的听众朋友哈，
0: 嗯，
1: 或许你容许这些把这些压力哈，转换成一个处理的过程，
0: 嗯，
1: 就好像那海盐一样哈，盐是能够消杀毒消菌的，
0: 哦，
1: 所以把这些疑难杂症哈，把它处理一下，从我与你变成是我们一起来面对事情。
0: 嗯嗯，
1: 那你将会重新尝到布朗尼的黏黏的，
0: 嗯，
1: 巧克力
0: 呀，嗯，是好吃的哈，有很多的风味跟层次，
1: 嗯。
0: 好，那最后我们请文艺心理师哈，如果我们要给这样的一个在关系里面很累的伴侣，
2: 嗯，
0: 有没有什么一句话，你今天想透过在我们的节目啊传递给他们呢？
2: 我想的是就是在关系里面会出现累，
0: 嗯，
2: 有的时候并不是对方不够努力，
0: 嗯，
2: 不是对方做的太少，
0: 嗯，
2: 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当我们觉得累辛苦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因为对方太偷懒，
0: 嗯，
2: 那可是我常常发现其实也许并不是对方没有做，
0: 嗯，
2: 而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任务，
0: 嗯，
2: 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常常都让我们分身乏术，
0: 嗯，
2: 应付不来，
0: 嗯，
2: 但是在这个应付不来的时候还有这个对方还有这个伴侣在陪在我身边，
0: 哦
2: 哦，我们可以一起抱怨啊，
0: 嗯，
2: 我们可以一起诉苦啊，
1: 嗯，
2: 真的好苦啊，
0: 是
2: 那个小孩真的，
0: 嗯，
2: 怎么会哭成这个样子呢，
1: 嗯
0: 嗯
1: 嗯，
2: 至少你有一个伴我们可以一起诉苦，
0: 嗯，
2: 而他也能够完全的懂你现在的处境，啊，
0: 嗯，
2: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生活，嗯，生命阶段里面嘛，
0: 嗯，
2: 对，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就是说不是要对方做更多，
0: 嗯哼，
2: 而是一起一起，
0: 嗯，
1: 我想起一个英文字叫做，我称这个叫做 we space，
2: 嗯，
1: 我们的空间，
0: 嗯嗯嗯，
1: 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
0: 嗯，
1: 哎，人生一定要走的这些压力，
2: 嗯，
1: 两个人一起走比一个人走应该是更有力量，
0: 更有力量，
1: 嗯，
2: 是
0: OK。 好，谢谢文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相会咯，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定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
1: 我是柯良怡
0: 我们都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习任教，我目前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然后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对象呢主要都是跟我们在跟教育部的计划USR 乐家都园原住民都市原住民的家庭的文化永续发展相关的议题。那在我们过去里头，我们有一个切入点是用绘本创作来采访原住民的伙伴。那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们的主角这个从书本里面跳过来跳出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特别先邀请先请我们的今天的来宾，也是我们的故事主角萧永嘉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平安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永嘉。我的母语名字叫喜尼娃娃，大家可以叫我娃娃没关系。
0: 喜尼娃娃，对，我上次也在学校的一个分享里头然后我也学到要念的这个发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头的。来再教我们念一下你的叫喜尼娃娃。
2: 喜尼娃娃。
0: 喜尼娃娃。是什么意思呢？
2: 就住在海的这一边。
0: 住在海的这一边谢谢娃娃来做一个开头他是住在海的那一边，对不对？其实我们那天在聊在对话的时候就聊起说他是在海的那一边，我是在海的另外一边其实我们都是海边长大，所以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那今天很开心因为娃娃呢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创作过程里头他参与了这个绘本的担任主角的标题就是飞鱼的之梦者其实好多的内容故事，他的成长经验，包含他未来的梦想那我想我们就给我们听众朋友有些期待，想说请娃娃就先开始来跟我们讲一讲你自己的成长的故乡。
2: 我成长的故乡其实比较多元化一点对，因为我出生在云林，
0: 是，
2: 但老家在台东兰屿，
0: 是是，
2: 所以我常常就是偶尔会两边跑，或者是有兰屿的家人来看我们这样子。
0: 对台湾来讲的话，听众朋友们来讲的话，可能不陌生我们台湾是一个本岛，但是当然我们在东部呢花莲台东，但是在过去呢就是一个兰屿的小岛绿岛兰屿，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文化的地方那。

0: 所以来跟我们，娃娃来跟我们讲一讲哈，你成长的，你对我蘭嶼原本的啊，你在什么时候在那个地方？
1: 我大概都是从我有意识的时候，都会这样来来去去。
0: 哦，来来去去啊，所以是说啊，云林
1: 大概就因为读书的关系啦，
0: 是是是，
1: 只有寒暑假嘛，对，那可能爸爸就比较喜欢这样子飞来飞去。他可能不太喜欢我们留在那个地方。
0: 嗯，
1: 他不喜欢的原因很特别，大概就是一些文化习俗的概念，可能他本身自己小时候有创伤，所以他不能接受。
0: 嗯
1: 嗯，那这个我可以理解。
0: 是，
1: 对，因为慢慢的我们越来越大，也要去学习文化这个东西，所以当然没有不好啦，只是觉得说，哦，原来那个时候长辈们的观念会导致孩子们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创伤。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只要我回蘭嶼，我爸爸是不准我去海边的。
0: 哦，
1: 对，
0: 嗯嗯，
1: 然后可是我们家三个小孩就跟海之子一样，嘿，老是想往海边跑，就有点尴尬，你知道吗？那我爸有时候其实是会蛮愤怒的，就是会拗不过我们小孩子那种天性，你知道吗？但我爸就会说可以了，可以了，但是你们就是要注意安全，
0: 安全，
1: 对，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是会有一个，应该是说祖先的庇佑还是什么，就是但凡我们只要讲到要回蘭嶼，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要去海边的那种概念的时候，其实天气都不好，但我就会想要去突破这个，
0: 最主要是考量
2: 安
0: 全的考量。
1: 对对对，因为过往在更早之前的文化习俗里面，是蘭嶼一旦是不管你是大人小孩还是只要是人类到海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祈祷们不太希望我们去救他们上岸。那我后来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嘛，像我们这种重海的族群是要有一些海的祭礼，对，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可能是海鲜海神在跟我要，对，选那个礼物或选那个孩子要留在他身边，所以可能长辈们会不太高兴。那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刚好也是这样子，然后可能不小心被不知道的孩子们救上岸啊，就两个都被骂了一顿，就尴尬了。
0: 嗯，
1: 所以就也蛮遗憾的。但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啦，不管是家人陪我们去，还是我们自己去，我们就是会自己注意安全这样子。
0: 是，
1: 对，就是为了不让老人家
0: 担
1: 心。当然，我们是要打破那个祖先们的庇佑，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可能也希望祖先们可以放松，因为毕竟我们的族群大概对于天、对于所有的生态环境，他们是有一定的一个逻辑循环跟生命的尊重。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大概慢慢的也会让这样的习俗变得比较现代一点，比较融入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对，可能家里的长者们慢慢也在改观，但是就是你知道吗，爷爷奶奶会有一个心里的遗憾，是他就是好像把这个孩子往外推了。对，因为这个就是靠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再把爸爸拉回去这样子。对，像我们就是会吵着，我就是要回蘭嶼啊。所以爷爷奶奶可能就会比较高兴一点，是还好还好，我的孙子我的孙女
2: 愿意回来，
1: 会愿意让回来让我们这样子看看抱抱啊，然后一起生活一下。
0: 是，
1: 但我也可以体会说老人家的心境，就是有点遗憾。对，因为为了这么个事情，然后把孩子往外推，然后就回到家，可能有一点点冷漠，因为对父母的情感就没有这么的强烈，反而是兄弟姐妹的情感会比较高一点。
0: 所以现在在蘭嶼这个故乡，现在还有哪些人的地方？
1: 目前为止是姑姑啊、大伯啊，还有他们家的孩子们，有一些都还留在部落里面。
0: 是是，一般我们对，不晓得柯老师，你对岛那个蘭嶼啊的印象，或者大概是怎么样的方向？我记得我对蘭嶼最深的印象是我的小

0: 只要我们再把游戏规则讲清楚的时候，
1: 是是，
0: 你学会尊重的话，其实我们的族人都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到来。
1: 那边主要是哪一组？
0: 达悟族。那我们对全部几乎都，
1: 全部几乎都是。
0: 好吧，不好意思，台湾的关岛永远都还是那个族群为主。很难有其他的族群去在那边生活。当然现在慢慢的啦，可能因为婚姻的关系，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岛屿的人也一直都到外地去发展，对，所以慢慢的也会有通婚这一块，
1: 是是，
0: 对，不然基础上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甚至四分之三以上几乎都是兰屿人。大概就是外籍的新娘，可能就是从国外认识的。对，因为我们慢慢的也会想要让自己的学历什么的，是可以在外面可以工作啊什么的。
2: 对，
0: 这个大概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啦，因为资源的不够嘛。然后跟每个人对于兰屿的认知可能也不太一样。大部分在父亲辈那一代几乎都只有到高中而已，那慢慢的从我们开始可能就是专科大学，所以我们之后的孩子们也几乎都有到大学啊，硕士硕博士这一些的，那接触的文化多了，可能有些孩子就选择还是在外地，可能也没有返乡，
1: 是，
0: 对，这就有点可惜。那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开始又慢慢的有些人就是好像有点反潮，就要回归于家、社会、故乡，然后可能就在故乡里面做一些不一样的生活。
1: 是是，
0: 但也许在国外生活过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兰屿很像在关岛、巴厘岛，真的就是很悠闲，然后步调很慢，然后又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我也觉得，现在反正都远端工作了嘛，对不对？
1: 对
2: 对。
0: 那他们觉得合适，然后真的就是返乡去照顾老人家啊，或者是做一些不一样的生活开发。就像我这次就发现很多，大概都着重在观光业
2: 啊，对，
0: 因为旅宿也变多了，
2: 是是是。
0: 原本以为不会有 Seven Eleven 进驻，
2: 结果还是多
0: 啊！真的是，好啦，以前我都想着，我们可能要从台东回到家里，我们要开始带一些生活物资回去，你知道吗？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哦，现在进，然后以前可能回到兰屿，我们就是在那个兰屿唯一的一间农会里面跟人家抢菜。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工作是抢菜，不是抢海鲜呢、也不是抢什么。就是肉类这种生食物，我也觉得很特别。然后我们家的人都会说，你怎么会觉得在这种地方你要抢的是海鲜类？我就想说啊，对不起，我是那个城市
2: 从西部来，
0: 我真的也是傻眼了。害我想说，哦，对哦，我这个好像不适合在这边发言。后来我们哥哥姐姐都说，走走走，我带你去。我就去哪里？去冰箱啊，
2: 冰箱，
0: 我带你们去冰箱掏啊！我就想说冰箱，我还在想说带我去冰箱要找冰箱，他怎么带我去海边？我翻了个白眼，我说啊，原来我们的天然冰箱在这里啦，因为我们家就住在海滩边，所以下去就是我还在那边想说，那我要吃什么？我一在开始想要吃什么的时候，就等于是我在开菜单，你知道吗？我负责嘴巴讲，然后哥哥姐姐啊，
1: 负责
0: 姑丈啊，什么大伯，他们就负责去捞了。我想说，哇，我的人生可能我就跟公主一样啊，真的也是小公主啊。
1: 是啊，是啊。
0: 然后爷爷奶奶就是开始在那边说啊，我们家这一只要吃什么吃什么，那哥哥姐姐要处理好。我就想说，可是我现在只想捡贝壳，因为兰屿的贝壳好美啊。就是有的时候捡到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哥哥姐姐会骗我，你把贝壳拿起来。然后我就想说干嘛？他说听啊，有海的声
2: 音。
0: 我想说海的声音，好啦，我站在海边，你知道吗？现在反应过来了。以前他觉得哦，真的真的，然后觉得不是啊，我站在海边，当然有海的声音、好吧，
1: 太可爱了。
0: 然后没办法，因为这种生活就是悠闲自在。然后所有的同学，可能我们在一般西部的学校，就是一般汉人较多的学校里面，他们会觉得说，

0: 你们这些东西从哪来的？我想说，哦，我从家里的海边捡来的。他说，怎么可能？我就说真的，而且有的还活的在我家里，因为我就捞了一堆，然后把它打包，你知道吗？真的是带着行李箱，他坐着行李箱飞回来，然后给我当礼物送给同学们。同学们都觉得说，哇，你怎么这么富有？我说对啊，以前如果是那种像中国人讲的，以前是贝壳是钱的，不好意思哦，我们家是最有钱的那一个。他们都说，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说，羡慕吗？有啦，有些人开始就会对于蓝屿啊，或者是海岛国家会有一些憧憬。嗯，我说我们不管到哪，大家都是非常羡慕我们的生活，因为就连我在西部家里，因为三合院嘛，
1: 是，
0: 哎，就像我的绘本里面讲的，
2: 嗯，
0: 哦，我就是那个躺在那个三合院的地方，看着星星睡觉的小孩，对，就像我回到部落，我就会吵着说我要去睡人家的屋顶一样，
2: 嗯 嗯，
0: 然后大家就想说为什么？我说啊，脚跨了就上去，棉被铺了你就跟着海睡觉了，而且早上起来还叫你起床。
2: 嗯，
0: 不错吧？然后他们就说：“怎么可能？”我说：“嗯，蓝屿欢迎你们，请来吧。”然后我还开始跟他们叙述我，因为我觉得我学校的老师其实也是个蛮尊重文化的。
1: 嗯嗯，
0: 他竟然会让我跟同学们说我回到哪里，然后让我跟同学讲一下我们学校的文化。但我觉得在我那个年代里面有这样的老师是可遇不可求，
2: 嗯嗯，
0: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2: 嗯，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幸运。
2: 他是本地的还是？
0: 是啊，是本地的，
2: 本地的老师，
0: 而且还是汉人老师。通常讲到我们是原住民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被带于歧视或贬低的意味，但我觉得我没遇到过，所以可能造就了我那种好像无法无天啊，或者是有点跳脱那种被歧视的那种 放下姿态，或者是低人一等的那种心情的自卑。
2: 嗯，
0: 所以那个我完全没有。
2: 嗯，
0: 反而我每个老师都还蛮懂得，就是尊重让我去叙述我的文化。
2: 嗯，
0: 包括我的同学每个都也很接纳，可能也以前学校常常会办那种家庭活动，
2: 对，
0: 可能我们学校也都是这样子。可是我的同学也蛮羡慕我的家庭生活，他觉得我是爸爸妈妈都会陪我参加学校任何一项活动哦，甚至我爸都还很慷慨的是成为每个同学的爸爸，因为这一组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们做些什么活动的时候，我爸就会跳出去说：“啊，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可能就是我们那种，哎，没关系啊，这个是我可以做的，所以反而让同学们觉得说，哇，你爸好好，然后没有去记得我爸是原住民，然后我妈也会觉得说，哎呦，不错啊，就是可以融入在这个生活，因为毕竟说真的，我爸还是嫁到我们家来的，但我们也是最开心的是，我爸是蛮可爱的一个男孩子。他没有入赘的自卑，他反而就是让我的爷爷奶奶们都觉得好像赚了个儿子
1: 、嗯、
0: 对，我也觉得蛮庆幸是，但我爷爷奶奶也懂得尊重我的父亲，所以我们家三个小孩子不是从母姓，全部都从父姓，
2: 嗯，
0: 那就只有两个男孩子里面其中一个是从母姓，
1: 嗯，
0: 所以我也觉得可能我现在来讲说外公这个部分，他可能这个心态就对于我父亲来说也是个很好的肯定，
2: 嗯，
0: 因为他没有贬低我父亲，也没有觉得就是你入赘那种旧有的心态都没有，包括我奶奶把我爸疼得跟自己儿子一样，哎，所以我就觉得说，嗯，可能我们家的缘分真的是除了原住民以外还可以到一般的家庭生活里面是可以处于一个和谐的状态，重点是宗教也不同，
2: 嗯嗯，
0: 因为像我母亲这边就是拜拜的，
1: 嗯，
0: 那我父亲这边就是要上教会的，
2: 嗯，
0: 哎，我从来没有因为就是他们那种宗教不同看他们打架，
2: 嗯，
0: 然后在于我同学来看我们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也觉得哇，你们家蛮特别的，两个宗教不同种族，然后完全没有吵架的那个

0: 是不是？
1: 而且不会有互相攻击，我想说很重要吗？因为我会觉得说，不都是人吗？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0: 是，
1: 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很多人应该可以体会出每个时代的潮流不同。哇，尴尬的就是这种种族歧视的部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遇得到啦，但是我也不太会很刻意的去把这个东西去放大，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人，我们只是互相尊重。那我们现在说难听也是外籍新娘也变多啦，
0: 是，
1: 也没有不好啊，大家也都会懂得互相照顾，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也会特别讲说，其实不用太在意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互相照顾跟互相的尊重才是最大的重点。
0: 嗯，
1: 对，如果我们连别人都无法尊重，其实是不尊重我们自己。
0: 是，是，
1: 这个就是品德的问题。
0: 是，我在听这个娃娃在讲的时候，他讲了好多次我们都是人哈，这句哦，因为我就我所知道的哈，达悟族有没有？达悟这个名字本
1: 身
0: 就是
1: 人主义。
0: 对，我就想说，哎，这是你自己观察，还是说你们在教育上面就告诉，哎，我们就是人？
1: 是，没错。
0: 哦，真的吗？哦，
1: 就
0: 是这样。
1: 达悟其实它也另外一个用意是，这个是一个人本的主义。
0: 对对，
1: 它也是我
0: 对
1: 的象征。
0: 对，
1: 那如果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然后反而是去贬低别人的话，那其实也是不太对。就像我们对文化的尊重是，可能你们看到像飞鱼季的时候，不要只看到我们捕鱼哦。我们的鱼是有分男人鱼跟女人鱼咯。
0: 哦，
1: 男生有男生的鱼，女生吃女生的鱼哦。
2: 是
0: 哦，
1: 然后可能你在狩猎或者是捕鱼的过程中，你怀孕的。我们是放回去的哦，
0: 是，
1: 甚至有可能还会担起照顾他的责任。
0: 嗯，
1: 对，这就是我们对于上天的尊重跟生活生态的尊重的一个心情。嗯、但我觉得这个差异性其实一半一半哎，我相信老师跟师母可能也都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生活心态。
0: 嗯，
1: 对，那也没有说我们的也没有所谓什么男尊女卑的。观念也没有，我们也是觉得，哎、欸，大家就是互相帮忙，对，而且你很少看到说我们互相帮忙之间，有些人会觉得理所应该。我在家里没有，我通常都会听到，可能爸爸要妈妈做一件事情，他说，哎、欸，你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整个处理好之后，可能、就是、
2: 谢谢、
1: 啊、谢谢你、欸，
0: 嗯，
1: 这种概念我也觉得，
0: 嗯、
1: 哦，原来是可以没有那种所谓的理所应当。
0: 对对对，嗯，
1: 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慢慢的也是两极化、
0: 嗯，
1: 有些家庭可能还会觉得你就是应该怎么样，然后通常我的雷达就来了，每个人都觉得应该，我想说，哎、欸，我那个声音是高八度，是叫应该，然后我就说，哎、欸。好像到了我们家之后就没有这什么应该没有呢，是可能我们在选择伴侣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我应该要选择像我们家这种的？我不能去挑，不然我可能永远都是处于一个高八度音响的那种概念。我觉得我好像也不适合，
0: 是，
1: 对，因为好好的一个人，我们不要内耗自己，我们应该就是心平气和的对待身边的每个。那个在身边的，不论是亲朋好友啦，永续经营嘛，
0: 是是是，啊，很棒哈、哦！我刚刚提到的啊，其实啊，特别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说，哎、欸。哦，对人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
1: 是啊是啊，
0: 对大自然的尊重，哈、哦，就以人本这样为出发点，我觉得很棒。而且，娃娃在也刚刚也提到啊，达悟族里面的飞鱼祭、飞鱼文化，哈、我想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再请娃娃多一点跟我们聊一聊飞鱼文化的部分，然后进到我们的再回到故事里头，哈、
1: 好哦，好哦。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很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永嘉啊、娃娃啊、佳佳啊，他好多名字哈啊，
1: 真的
0: 很开心的，各种啊都代表他的一种身份哈、啊，一种特质。那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啊，他的成长故事，当然特别提到哈、啊，就是老祖里面其实在讲的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哈、啊，一种很以人为本，而且他刚刚在提到啊，对鱼对不对哈、啊，男性的鱼、女性的鱼，然后缩软的鱼等等的这些的一个尊重，其实是蛮令人耳目一新的。那我想讲到达悟族，大家都会想到飞鱼文化。嗯、那刚刚娃娃也特别跟我们提到，对不对？不是只有在那边飞来飞去的鱼这样子而已，对不对？我想，如果你要让我们听众朋友们更多认识飞鱼文化，你会怎么说？
1: 我会怎么说啊？在我们飞鱼的这个季节是2月份到9月份，那大部分都会以有一个特殊的品种，我记得叫黑鳍飞鱼，
0: 是，
1: 对。那你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最开心的就是每天都徜徉在大海里，不管你是在海边还是坐在船上，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它在你身边飞来飞去的感觉、
2: 啊，你说鱼。
1: 当然、啊，有的时候你还会想说，那你要去捕它吗？哎，还是让它自投罗网哦。当然，我还是倾向自投罗网比较好了。
2: 所以它自己会飞到你的船上？
1: 那个是不小心的，就是你完全不用渔网去捞它，它可能不小心就端腰的跳到你的船上，然后可能它也飞不起来。那就不好意思，我就收下了，就当大海给我的礼物这样子。
0: 飞鱼既捕鱼的还是男性的工作吗？
1: 还是以男生为
0: 主？那我有听说一种是说，好像女性在好像这个飞鱼船好像有一些禁忌，是不是？
1: 就是在大船下水季从渔船开始建造的时候，我们的独木舟就俗语说的平板舟，
0: 平板舟，
1: 对，它开始建造开始，女生其实不太能靠近，但是女生有她要做的工作，
0: 是。
1: 女生要做的工作大概就是农作物的收集，然后可能一些祭典要用的食物的收集跟制作，所以通常我们就是男女都分工合作，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摸到那一艘船，
0: 是啊，就
1: 但是也有个重点是，我们那艘船其实就是象征着一个村子的气运，很特别吧。就是你这艘船从建造到海里成功出船，就象征了来年一个村子的兴衰。有的时候就像观光客到我们的国度里去，我可能会建议说，那个我们用看的就好了。对对对，拍照可以，拍照可以，但是请你对先不要 touch，因为可能会跟每个人的运气的那个连结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感受，那所以我们的族人有的时候会建议你们说，拍照可以，但是先不要碰这艘船，等它返航之后，可能你要怎么去拍照什么，我也都觉得 OK。但是在这过程中，请尊重一下我们碎石记忆的一些习俗。对，因为这艘船从建造，到它的那个成型的这一块，到下海到返航，其实是不太能让外地人去触碰，包括我们女孩子啦，其实我也不敢碰，因为这关系着一个村子的气运的时候。可能长者会有一些不高兴，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一路顺航嘛，大家顺风顺水的回来，然后平平安安的。可能这个气运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好好的，拜托就是尊重一下我们的一些观念，因为常常在祭典的时候听到外来客跟我们当地会
2: 有些冲突，
1: 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好，因为我们没有恶意，只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你可以，我们也可以去 尊重你的不理解，但期待着你也尊重我们的。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啊、对不对？我们到那边，我们怎么样去尊重当地该、哦、该有的？
1: 但是因为每年回去都有这种概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累 反而我们就变成是
0: 协调者哈。
1: 因为长者们都会希望说，干脆你们就
2: 不要
1: 带客人了、你们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回来就好。这样我也很尴尬、因为毕竟我们也是想要让别人了解我们。
0: 哇，其实你提到一个很重要核心的这些文化的议题啊。柯老师，
2: 对，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可以发单张，就是来的人，就有点文化介绍啦。对，
1: 当然是会啦，因为说我们现在，你如果真的要到兰屿的时候，不管是导游领队，或者是我们自己带回去的，我们通常都是一而再，再而三，
0: 对、
1: 啊，特别的
2: 面
0: 密。
1: 对，那再者就是因为外国客人其实蛮多的
2: 啊，对对，
1: 有时候都比台湾人多很多。
2: 是，
1: 我也就是哦，好哦，原来大家都喜欢这个美丽的地方。
2: 啊、
1: 好。那可能就尴尬了，语言的差异。但我觉得还不错，是有些外国客人他愿意去学习我们的一些习惯、反而还比我们自己人更、更有文化跟
2: sense。
1: 所以我也觉得这种人我们就会比较欢迎。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听我哥哥讲说，你们回来的时候是自己回来。因为通常他们有带一些言语上的试探的时候、
2: 就知道
1: 我可能就会说哦没有就自己的。他就会觉得哦好好好。因为非常觉得这种碎石记忆的时间点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每个族群都有。对对对，所以我们都是予以尊重。我每次去其他部落我也是会问一下。
0: 对，
1: 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禁忌？
0: 很好，
1: 还是我就跟着你们。
0: 对
2: 其实刚刚我爸说到就是很多外国人、其实很喜欢兰屿。我也记得我们有一个德国朋友，他来了台湾七八年，他想到最好的地方就是兰屿。对，他觉得兰屿是最漂亮的地方。
0: 我们一个德国老朋友，很多年前，因为我们婚礼来第一次来到台湾之后，爱上台湾，去带着脚踏车
2: 环游好多好
0: 几次。尽管我们在德国念书，他就一个人在台湾到我们老家到兰屿去。
2: 对，我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说这个船就是我们今年出去今年回来，那明年这个船还用吗？
1: 这个船只会在自己私人的时候，嘿，要不就做文化交流送人，嘿，要不可能我就是留在家里做传承。对、那我们也有个习俗是，当我在造这艘船的时候，嘿，我的从树木的选取到怎么种植新的一代的树木的时候、这个都是有它生理性的循环、就像我们长者开始上山挑木头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在他的树边再种上
2: 一
1: 棵新树
2: 木、
1: 对，所以我们会一直有平板舟的这个循环，大概都是这种概念来的。就像我们可能只捕捉男人鱼女人鱼，可能我们不会去捕捉怀孕的动物，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必须让它有生才会有告别这个世间的循环。那我们对于这一块我其实是觉得哇，可能我的意识形态里面会觉得凡事发生嘛，都是给你一个教育，给你一个循环，是让你去思考遇到这件事情的原因在哪里。
0: 是
1: 对，就像可能我也从事护理工作，
0: 嗯，
1: 我们遇到的生离死别可能比一般人多很多，可是很少人会去觉得说，哎，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没有概念的，反而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坦然的接受任何的一切。我也觉得好啦，上天给的指令嘛，那我就是乖乖做我的护理工作，把我能够分享生命的喜悦跟对于生命的看待，就一步一步的陪伴。
0: 是，
1: 我觉得现在护理这一份职业对我而言其实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因为我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的工作，因为我要挑的志愿大概也是比较属于商业科类的，或者是可能像一般的 大学这样子的概念，但其实没有诶、欸。我觉得我也蛮这一路的幸运，大概就是我又有了护理这个背景，
0: 是，
1: 嗯，我去学习到一些心境上的不同。嗯、那我在护理的学业这一块，其实是我接触我们各个族群文化最多的时间点，
0: 是
1: 因为我的老师是原住民，所以他 不只让我再去学习到我自己家乡的东西，他甚至让我到各个部落去做医疗服务。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毕生以来可能不可多得的一个理想，就是三代每个我身边的人大概就是从这些部落服务里面开始学来的，所以我也很喜欢去部落跟耆老们聊天，因为我也常常去做居家照护啦，对，然后可能也带着弟弟妹妹们也去做一些有点像是田野调查啦，或者是部落的生态生活服务这样子。我发现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学习，对，所以我后来也是托了这个福，除了护理工作外，我也做过文化教育者，对，虽然不是那种精通的，但是基础上我是可以的，可能进到部落还会有很多祈祷会觉得啊，是你很久没看到你了呢，然后哎，你知道吗，遇到祈祷就有点累，今天可不可以老师跟师母应该都懂，就是哎、欸，可能我们来个两杯子，我可能哎、欸，我们的情感也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0: 是
1: 这可能大家不太能接受，就是我们喝醉酒的样子，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也觉得喝醉酒很正常啊，因为只有在这个时间点才能拐七老。教我们文化的东西，
0: 啊、是放松的，很
1: 真的
0: 一家人的，
1: 而且就是会听他碎念，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们小时候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甚至我们已经忘记的一些儿时记忆，可能不小心又会被牵回来。那当然，我觉得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紧密的结合啊，或者是一些看待，我就会觉得一切就是。
0: 是是，宝宝就是一个很有梦想的哈，所以你那个你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哈，我们叫做飞鱼之梦者哈。那刚刚谈到护理工作，其实我知道宝宝其实不

0: 只是会护理工作，会做这个居家照护啊，你好多才华才艺哈，都一直在发展当中。那我想在这个绘本故事里头哈，当透过同学的采访，你最想要传达你自己的或者你的啊，大概是哪一些方面？你的成长啊，然后你做过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你的未来你想做些什么？
1: 可能在自己创造一个梦想家吧。
0: 是是，
1: 这个梦想里面的家就是一样兄友弟恭嘛，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但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得到，是因为家里面的向心力比较足。
0: 是，
1: 对，我们可能甚至一家人会讨论说接下来退休后我们这一家人要干嘛。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田地，对，那家乡里面嘛，哥哥姐姐也都还在，可能他们已经开始着重在民宿这一块。那哥哥也有个小餐房，对，所以我们可能对于兰屿这块的观光，我们偶尔也是会介绍朋友过去，对，然后从那边去做一个生态环境的了解，就让我哥哥他们带着，人不用多，嘿，慢慢的让你去生活化，嘿，体验一下我的生活，对对对。然后在西部的家里农村这一块，当然我们也是常常欢迎一些闺蜜啊，或者是就是比较亲近的朋友，嘿，喜欢这样生活的，去偶尔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也是蛮好去，也不算糊弄啦，就是蛮好去引领。
0: 是是。
1: 但他们会觉得哇，原来农村是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就跟他们讲我小时候的故事。那可能我也会觉得慢慢的，就是在引导他们的时候，好像也是在引导我自己。我是不是也开始要像鱼儿们一样，就是回游一下，然后给自己一个梦想。
0: 是，
1: 那当然啦，我弟弟他们开始也会觉得我们可能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一截，我们兄弟姐妹有什么想法吗？其实我弟弟是告诉我说他还是比较想在台东给自己再找个家。可能介于兰屿也比较近，不管是在
0: 本岛上，
1: 对，台东的家人或者是本岛上就是兰屿的家人，其实是一个可以来来去去的一个点。那至于生活上，当然就是像看是不是又可以回到小时候，又务农，又下海捕鱼，然后就是像现在年轻人讲的过得很 chill 的生活，那我觉得合适啊，因为都自给自足嘛，那喜欢跟着我们一起生活的，我常常也跟我自己的朋友讲，我说如果哪一天我也梦想成真了，那你们觉得心灵上有欠缺一些什么的话，你们觉得我的家是适合你们的，我也欢迎你们来啊，你们可以来这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对，那我们一样可以朋友聚聚，因为毕竟退休后嘛，大家会有一些什么理想，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只是说有些人会觉得在我这里就是一个安全感跟温暖的，我就说有来，我的怀抱在这，嘿，想来就来吧，因为家这一块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说其实落叶归根嘛。其实我有跟老师提到过，落叶归根这一块其实就是不管谁到最后都会想要有一个安稳的地方，那像我可能就是除了安稳以外，我可能会想要带着孩子们体验一下真正他们喜欢的一种家的感受，不管在我这里学习什么，我至少都还拿出个像样的东西可以跟他们做分享，就比如说可能阿姨讲个故事啊，对啊，我也常常拿着画本，我也很喜欢跟孩子们讲故事，可能孩子们就突然就说阿姨你会不会画图可以，来来来，去那个阿姨的哪里去拿那个阿姨的画，那个绘画的纸跟那个笔记本还有我的彩色笔通拿出来，我可能就带着孩子就在那边画画，然后可能他们想要，你看就像我的芳疗师，我可能我的家里就是会有一些芳疗的东西去 去营造一些

0: 可能静心的氛围。哦，我觉得我学的东西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可以让，
1: 心灵沉淀的，
0: 是的，然后可能家里可以运用得到的。我也觉得，哎，慢慢的，可能我家的样子就出来了嘛，我要的氛围也出来了，就只差一个点，有可能也是云林会一个，台东会一个，然后可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啊，喝咖啡，因为我弟弟的梦想是咖啡厅嘛，然后我大弟弟的梦想可能他喜欢爬山，喜欢体能。那他可能就是带着朋友们去做体能的运动这样子，所以我们家三个兄弟姐妹其实就是各司其职，
1: 所
0: 已
1: 以，
0: 经分配好工作了。
1: 是，
0: 哎，那当然也欢迎老师跟师母啊，有机会的话
1: 哇，是啊，
0: 来喝个咖
1: 很期
0: 啡，
1: 待哦。
0: 然后来台东走走，哎，享受去游的生活。那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天然冰箱？
1: 这冰箱早 啊！不过真的真的非常开心哈，在短短的时间里头，娃娃来跟我们谈到他对家的梦想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我们定的我们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希望是大家都有梦啊，想要成家，有在家里头啊，都会我们连做梦都会想到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哈，所以不管是在心灵上的一个家乡哈，或者实际上的能够让更多人或者下一代哈，能够多一点有家的味道，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在这个家的建造里面的一个共同可以继续努力的，而且把我们上一代给留给我们很宝贝的这些的家庭资产继续的传递下去。那今天很开心啊，时间很快就到了尾声啊，我们很高兴可以今天邀请佳佳娃娃啊来到我们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他的故乡。希望以后有机会要来多聊一聊，多谈一谈
0: 好哦。
1: 在这方面你的梦想继续的往前，然后让我们更多人真的可以对家有重新的梦想。好，那我们在这里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
2: 我是柯良怡，
1: 我们是来宾娃娃。
0: Hello，谢谢大家。
1: 好，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拜拜，
2: 拜
0: 再
2: 拜。
0: 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可以在空中再一次与你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一个可能平常我们在社会新闻上常常看到，但是却可能很少真正走进去去理解的一个主题哦。我想在这个时刻想要请听众朋友闭上一下你的眼睛，试想着一个画面。如果有一天我们家里那个平常虽然有一点点叛逆，但是本性却不坏的孩子，或者是你身边某一个朋友那个非常乖巧的孩子，突然一时很冲动，因为不懂事，或者是被所谓的朋友利用了，然后不小心触法了。当你接到警察局来的电话的时候，或者是你突然收到一张冷冰冰的传票时，你那时候你的心情会如何？我相信对多数的家长来说，那将会是一个非常震惊而且非常让人家绝望的时刻吧。我们知道有一群孩子，他们在法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司法少年。每当社会新闻出现青少年犯罪的时候，不管是他们当了诈骗集团的车手，参与了帮派的冲突，还是说他们碰了不该碰的药物，然后大众的反应往往都是非常愤怒，非常生气的。我们会指责，我们会批判，甚至我们会很轻易的就对这些孩子下一个结论，哎呀，这个小孩没救啦，啊，这就是坏小孩嘛。可是我想身为一个家长，特别我本身是一个母亲，我是在教养路上跌跌撞撞的观察者。其实当我常常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当这些孩子被贴上坏人、坏小孩的标签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走进法院，还没有走进少年关护所之前，他们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谈少子化，大家都在做所谓的精致教养，因为孩子少嘛，我们不得不把最好的资源通通留给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不能否认说，在同一个天空之下，其实有些孩子因为家庭的失能，因为隔代教养的无奈，或者是因为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就是弱势的状态，以至于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们呢拿到的就是一个特别辛苦，要演得特别孤单的剧本，来走他们这一条人生的路。当我们大人处在不安全的时候，当家庭的保护伞破了洞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呢，往往太早就掉进了一个现实社会的一个状态当中。他们会为了在受伤的环境里面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走错的路。他们也可能在同侪之间为了找到那一点点微弱的归属感，以至于他们就一不小心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其实往往呢都是法律不允许的错。那我们做父母的，好像面对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哇，天快塌下来了，那一种恐惧其实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愤怒。我们想要打，我们想要骂，甚至如果我们的孩子可能因为触犯了一些的法律，好，我们甚至会有那种想要切割的念头。 OK， 甚至呢，我们也会把
所有的责任想要往外推，我们会把所有的责任好像就放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内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生气。可是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只要生生气惩罚孩子就够了吗？好像我们跟孩子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剪不断的线，而这个线它既然没有办法剪断，是不是我可以用一些的方式重新的来挽回我的孩子呢？当我们的孩子可能面对司法案件的时候，他或许不是一个司法少年，但是当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他掉在泥坑里的时候，或者是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的把他找回来，重新的拉回来？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聊一聊所谓的原谅跟冒险。在谈原谅跟冒险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我想把这首诗歌呢送给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好像你现在正处在黑暗当中跟光明里面有一些拉扯，你期待在黑暗当中寻找光芒的话，我觉得这首诗歌可以成为你的安慰。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珍君，很开心今天在线上与你再次的来相会。我想在刚刚这首温暖的诗歌里面，不晓得你有没有得着安慰，得着力量呢？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好像是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一样，但是呢，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带来希望跟盼望，我们看见那一个光，那个光是可以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日子哦，可以赐给我们崭新的一天。因此呢，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来迎接那个真光，那个让我们从黑暗可以进入到光明的那个灯哦。所以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好像面对孩子的教养里面，好像陷入在那个茫茫的黑暗里面呢？我想神可以成为你极大的帮助，因为你要从黑暗当中跨越到光芒里面。我们知道，当一个孩子触犯法律之后，他就是会进入到司法程序里面嘛。那法律通常会给予孩子在犯错之后相对应的处罚或者是规范，譬如说孩子可能会有所谓的保护管束啊，或者是他们也所谓有一个所谓假日的辅导、劳动的服务等等。那我们会知道说，当孩子犯了法律之后，触法之后，这个时候法律和体制好像就成了一个非常强

强制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保险箱一样。好，在这个法律跟体制里面，他把孩子关在里面，用最严格的规矩来限制他，让这个孩子好，不让他有再次犯错的机会。那对于很多受伤的家庭来说，这看似是一种保护，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保险箱可以锁住一个人的身体，可是其实它锁不住一个人的心。所以其实一个孩子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因为他害怕惩罚而发生的。好，一个孩子如果他是因为害怕自己被关，害怕自己被骂而认错，其实我们知道这都不是真正的改变，不是真正的悔改嘛。好，就只有当他自己真正的意识到原来我真的做错了，当他真的是看见自己的行为深深的去伤害了那个爱他的人，他看见那个因为他做错一些事情而流泪的父母亲，或者是他看到这些受伤害的被害人，他心里面真正发出一种痛觉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悔改，也是真正的改变。其实在这几年呢，其实台湾的司法界一直在推动一个非常温暖的概念，叫做修复式的正义。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词哦，修复式正义。其实这个修复式正义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听起来也感觉哇，好深好硬哦。可是其实这个修复式正义它的核心价值非常的简单，它的意思就是它要修复那一个受伤的关系。其实在过去的法律里面，在司法里面，其实一般当一个触法的人，他在被审问的时候，他比较常被问的三件事情是：你犯了什么罪？好啊，是谁犯的？那你知道你该受什么惩罚吗？好像就是这样子问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谈到所谓的修复式正义，其实修复式正义除了问这三个你犯了什么错？好啊，你为什么要犯？被害人是谁？那OK， 好，既然知道你犯了这个错，证据也确凿，那我就告诉你，你应该受怎么样的惩罚。之外呢，现在在修复式正义里面会另外问其他的问题，譬如说这个是说，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谁受伤了吗？ OK， 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而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怎么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修复这样一个伤口 ？OK， 透过这一个所谓的修复式的正义，它让触法的少年可以在一个安全而且有专业的引导之下，好，而且这个环境是让孩子感觉到非常舒心的状况之下，他可以有机会去面对被害人，可以亲口的，亲自的来跟这个被害人说一声对不起，也让这个孩子有机会可以去听听看别人的生命因为他的冲动受到了怎样子的打击。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过程，对于一个犯错的人来说，其实我们要去跟别人道歉，我们要重新去换位思考，然后去重新理解对方因为我的过失而对他造成怎样子的伤害跟打击。我觉得不要说对孩子，对成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但是其实这样一个行动对于这群犯错的孩子来说，会比单纯坐在法庭里面听法官的判决，还要有深刻

且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一个触法的孩子来说，这或许会很沉重，但是在沉重里面，却可以让他们深深的在一个实际的道歉以及去同理之下，让他可以把这样一个伤害事件对别人影响深刻放在自己的心里面，以至于可以面对他未来的人生，他可以在面对一些想要冲动时刻的时候，他可以知道如何去刹车。所以其实，在这个修复式正义时刻来临的时候，当他真的是在一个安全而且有专业引导的环境之下，有机会对被害人说一个对不起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其实孩子他真的是必须脱下他平常用来武装自己的叛逆，他必须要去承认，哦，原来我自己是这么的软弱，甚至他需要去学习，去承担所有的责任。我觉得只有在这个时刻，这些司法的少年，他才不是活在被保护、被安排的保险箱里，而是他可以透过这些错误，能够真实的去悔改，然后长出一个属于他自己未来人生的品格。OK，但是当我们提到所谓修复式正义的时候，我们要启动这个修复的过程，其实后面需要一个非常巨大的勇气。那个勇气就是原谅，不管是被害人要原谅加害人，或者是父母要原谅这些犯错的孩子，我觉得这从来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容易吗？甚至我觉得好像这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勇敢冒险。我想，当我们提到勇敢跟冒险的时候，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然后呢，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哈。我觉得我每一次读到这个故事都很感动。我想在等一下诗歌过后，透过一个故事，我们来回应今天所说的这一个修复式的正义。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当我们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究竟身为父母大人的我们，那一份爱跟原谅，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不晓得听众朋友，当你面对你孩子做错的时候，如果你孩子他的犯错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那种大错啊，那种小错，而是一些的大错，你原谅的程度可以到达怎样子的状态？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做《浪子回头》。我想《浪子回头》这个故事，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听过，但是却有不一样的版本。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里一个非常著名而且古老的故事《浪子回头》。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然后呢，小儿子有一天突然就跟他爸爸说，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哇，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那个文化里面哦，如果呢爸爸还没有过世，突然跟爸爸呢要分家产哦，这是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哦，而且这会非常伤父亲的心。可是呢，这个爸爸他竟然没有生气耶，他反而是默默的真的就先把他的财产哦就分给了这个小儿子。而这个小儿子他拿到钱之后呢，他就收拾了他所有的行李，大包小包的就大老远的去到了国外，然后他在那里呢就任意放荡，挥霍无度。所以没有过多久，他居然就把他爸爸给他所有的家产哦，这些钱全部都花光光了。而在他把所有的家产啊钱都花光的时候，又刚好遇到那个地方那个国家发生了大饥荒。所以对于这个小儿子来说，他本来是养尊处优的优秀年轻人，对不对？好，说优秀也没有啦，反正他就是养尊处优的年轻人。可是他居然最后落魄到只能够去帮别人放猪，好，帮别人养猪。甚至呢，他在那个落魄的时刻里面呢，落魄到他肚子很饿的时候，他恨不得啊跟猪抢食物来吃哈。你知道跟猪抢食物来吃真的是非常落魄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当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许许多多可能犯错的孩子，特别是司法少年的影子。他们有时候也像少年一样，这个小儿子一样，他可能带着满身的刺，头也不回的就选择离开了家。他在外面的世界里面非常的自由，他会觉得哇，只有外面的大哥才是真的对我自己好。好，直到呢他在外面可能闯了祸受了伤，然后真的是落得遍体鳞伤落魄不堪的时候，他才发现哎，我本来自认为对我最好的这些大哥居然不理我了。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没有地方可以去哎。其实在故事里面的这个小儿子，他在最穷苦潦倒的时候，他突然就醒悟过来了。他就想说，当他在跟这个猪抢食物吃的时候，他突然就想说，哎，我的爸爸哦，非常的有钱哎，有钱到我家里面哦，有好多的雇工哦，请了好多的仆人哦，而且我家哦，粮食多到吃不完欸。既然我家是这种状况，我怎么还在这边呈现要饿死的状态？好，
所以他就有个决定，他的决定就是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家，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好，然后他甚至在回家的路上，他还想好他要怎么跟他父亲道歉。好，他想了好多好多的台词。可是呢，他想，即便他想了很多的台词，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可是当他看到他父亲的那一刹那，当他远远的看到他父亲，而他父亲远远看着他的时候，他父亲还没有等到他走来，他爸爸就先跑到他的面前紧紧抱住他的时候，好，他居然就告诉他的爸爸说，哎，他想了很多的台词哦，他最后就决定，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真的是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好，所以呢，他就这样子起身呢，就开始往回家的路上走。可是接下来呢，却是整个故事最美的部分，也是最触动我的一幕，因为就在圣经里面描写着说，在相离还很远的时候，他爸爸就看见了他，然后他爸爸看见他之后，居然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紧紧的抱住他，而且紧紧的跟他亲嘴，跟他表示非常非常的欢迎他回家。我想可以请听众朋友想象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当这位父亲面对绝对不是在儿子敲门的那一面。

秒才原谅他，而是在还跟这个儿子离很远的时候，这个爸爸看见了就原谅他。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的当孩子离开家的每一天每一个夜晚，这个爸爸其实都站在家里的门口，甚至是村子口，远远的看着远方，他心里面一直挂念着那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吧，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个孩子可以回家。所以当这个孩子终于出现的时候，即便他身上穿着破破烂烂，满身可能都还有那种猪臭味，甚至这个孩子他可能连头抬都不敢抬起来，可是爸爸却没有站在门口拿起棍子来迎接他，这个爸爸也没有叫警察，哇，赶快把我这个坏儿子抓起来，这个爸爸反而是跑过去紧紧的抱住他。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棒，他说你要专心依赖天父上帝，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把这句话套用在犯错孩子的身上，其实我们就是要仰望天父上帝，我们要学习这位天父上帝的眼光。我觉得我们大人往往在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都是要选择去惩罚孩子，我们会去跟孩子计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我们会跟孩子讲道理。但是其实天父上帝的智慧却告诉我们，不管孩子走得多偏，错得多深，其实那份无条件的接纳才是唯一拯救我们孩子的因素。所以其实面对原谅这个课题，它绝对不是对错误有一个妥协，而是我选择看见孩子灵魂受伤的本质。我觉得这是一场勇敢的冒险，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首诗歌一样，其实原谅真的是需要勇气。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会不会再度让我们失望嘛，所以唯有这份原谅能够给孩子回家的路，才是点亮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一个司法少年，他曾经犯过错，一个曾经犯过错触过法的孩子，如果他想要重新回归社会，回归校园，其实我们知道这条路会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需要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甚至呢在他这一路上可能充满很多的偏见，会充满很多别人冷眼的看待。我觉得一个孩子真的就好像是那一只风筝一样，如果说我们这只风筝曾经断过线，我们的孩子曾经掉在泥里，他可能翅膀撕裂了，他可能沾了全身沾满了很多的污泥，当他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再次飞翔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本来就很不容易了。如果周围的人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我相信这个孩子很快他就会再次选择放弃，甚至再次选择堕落。面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常常是用怀疑的眼神、怀疑的言语去否定掉我们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有时候孩子真的他连说都不想说，想解释澄清他都会不想澄清。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知道很多司法少年的家庭，他们的保护伞，可能特别是对这群孩子的保护伞，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可能就有这样一个破洞，它存在了漏水的状态。可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孩子一个人的错，而是身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个帮忙补洞的人？其实真正连接我们跟孩子的，永远都是那一根不会断裂的线。不管孩子他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他不离不弃的爱，而且那一份爱其实是上天赋予我们，上天交托给我们的。所以亲爱听众朋友，我不晓得现在你的孩子是不是正经历一些生命的低谷，或者是你身边正

好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们可能是正在犯错，或者是他们面对犯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复，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道歉。但是我想，我们身为大人，我们可以成为他们很棒的引导，我们可以重新让他们站在同理的角度，用修复师的正义带领他们重新去面对每一个被伤害的生命，以及他们自己内心被伤害的状态，在彼此饶恕当中，在原谅里面重新被爱包围而站立起来。所以如果我们的周围真的是有正经历生命低谷的孩子，我们真的是不要放弃，我们反而要常常提醒这些受伤的孩子说，你的价值不是在于你犯过什么错，而是在于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生命是珍贵的。或许学校的围墙、法律的规范可以管束你，但是其实就只有爱才能够去触动这些孩子生命当中的灵魂。我想我们的孩子需要被原谅，而我们也需要在原谅当中如何去爱我们的孩子。我相信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当我们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的心会难过，我们的心会不舍，我们的心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原谅真的是一场很勇敢的冒险，对我们家长来说是，但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却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不管孩子今天惹你多少的生气，让我们学习在爱里面饶恕跟原谅他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期待在今天的分享当中能够触动你生命里面某一些部分，特别是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总是会因为孩子的忤逆而生他的气，可能因为孩子的忤逆我们就不再理他，我们好像对他的心即便有爱却说不口。但是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重新跟孩子透过饶恕、透过原谅修复那一份关系。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个礼拜您又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啊，老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哦。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很关心的是，除了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本人，还有他们身边的照顾者，包括父母啦，还有手足，还有以及在跟外圈的好朋友或者是专家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议题都会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所关心，甚至是从他们的故事出发，有非常非常多那一份特别的爱。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在淑慧自己以前所待的 NPO 以及自己本来就很关心的一个族群，就是特殊境遇孩子。好，我觉得与其说他们孩子，倒不如说有时候是青少年。在特殊境遇的青少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教育翻转人生的这一个道路上，有许多的陪伴这些孩子长大的重要他人，他们有许多的故事，不只是所谓帮助别人的故事，甚至在孩子给予这些大人的一个震荡，生命彼此震荡的那一种产生的爱，产生的力量，产生的改变，其实都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听哦。所以在每个礼拜，在礼拜四的晚上哦，九点钟或者是礼拜五，都是台湾的时间，早上的2点。凌晨的2点，也许这时候是我们国外的好朋友们，是你们平常生活比较适合的收听的时间，或者是礼拜五的早上的9点钟，还有最常收听的就是礼拜六的晚上7点，也是台湾的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的7点到8点。以及礼拜一，有时候我们大家在台湾通勤的时候的早上7点到8点，都非常欢迎您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 Nets Radio 的 APP， 或者是您是在手机里用线上的连接，都是非常方便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有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开场做这样子的节目的介绍，是因为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他会来信跟我们电台索取某一集的节目，因为他觉得哇，这个节目曾经他听过某一个内容，但是他后来很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都非常欢迎您可以写信到我们的电台，跟我们的同仁索取某一集的节目。那也许您忘记了那一集的播出时间，但没有关系，您可以大概告诉我们您曾经收听过的那一集的内容，或者是来宾的名称，或者是大致上描述一下，我相信我们都非常非常乐意再将这一集的节目传送给您哦。虽然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办法在线上做一支重复，但我想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做传播很重要的原因，在某个时间点该可以让您收听得到，我想这个份故事，这一份的在空中相遇，就是一个美好的缘分。接下来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的一个题目。首先呢，我应该先这样讲，这个题目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了，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其实非常年轻哦，我们曾经也访谈过他，他是一个运动选手起家的，是一种在追求速度还有体能毅力的那一种我觉得运动员都是比较像这样子，但是这种追求速度的竞技运动当中呢，但是他个人私下是非常喜欢钓鱼的。对我而言，钓鱼是一种比较慢的就是节奏比较慢的，它不是在比速度的。所以呢，他的私下生活喜欢钓鱼，那 但是实际上他的天分或者他擅长的部分是在速度竞速这一方面，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啊，哇，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喜欢钓鱼，也开启了我对钓鱼这件事情去有一些反思。我觉得每一个人会喜欢某一种运动活动或者是做某一件的事情，一定是他在这件事情当中对他而言能够有一种有点像 refuel， 就是充满了血，他做这件事情是会有能量的，是喜欢的。所以我就开始也在想说，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专业的部分哦。好，不论我们做广播，我们做传播，我们是做运动的，是老师的等等的部分，其实它都在那个领域一定有它的专业。但专业的背后，其实它一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的冲击。嗯，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件事情就是钓鱼。常在想啊，钓鱼这件事情，因为鱼本身是在海里，那人是站在陆地上，你就透过一根杆子、一条线以及相对应的、鱼饵之类的，要把这个在海里在水里的鱼给钓起来。那这些鱼好像听起来 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我们拿着一个鱼竿，然后一条线，然后呢你有鱼饵啊，顶多就是不同种的生物鱼种它喜欢吃的鱼饵不一样，因此你就会去钓到不同种你想要的、鱼种。我本来以为就是这样，就比如说、喜欢喝咖啡的你就会钓到、某一种人这样，就我发现不是耶，好像跟它、整个海洋水域有很大的因素，不说譬如说不同的流水的那个就是海洋的深度，它某一种鱼群就会生活在不同的深度里面。哇，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我今天节目不是要跟大家谈这个。所以我就会在想，鱼钓鱼这件事情不是你随便丢一个鱼饵下去放下了鱼线它就会有结果的，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想要钓的目标。譬如说、也许你就只是想要今天来钓鱼，任何的鱼你都可以钓，好，这是你的目标。但慢慢的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有目标的，他希望钓到某一种鱼种，哪一种鱼，那他的目标方法甚至因为你的结果不同，所以你投入使用的工具也不同，你的策略你的耐心当然也就会随着你的目标而有所调整。鱼饵要对，水深的就是那个鱼线的深度也要对，甚至位置也要对。哇，这听起来都不是随机的，而是你是绕着目标而来的选择。想着想着我就觉得这好像跟我们的人生其实蛮像的，好像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好像可以相互呼应，甚至是可以拿来讨论跟辩证的。我有时候这样想哦，各位听众朋友您也一起跟着我们一起端杯咖啡，或者是你倒一杯茶，或者是你现在就在开车的路上，不管，我觉得你可以拨一部分的脑力来一起跟我来想一想，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哦，不是努力就一定有效的，也不是有资源有行动就一定有成果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先想清楚这个方向是不是你要的。当然方法一定都有一些调整哦，例如像钓鱼你可以用很高级的很贵的鱼竿，当然可能这样子的效果比如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就会有当然可能效果会更好，可是也不一定就一定非要用这样的工具才能够钓鱼，对吧？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目标，你要所以你会用对方法，所以这看起来都有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我想要在开场先谈，就是你有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要钓鱼你没有走到海或者是水，好，如果你是钓海洋的鱼的话，如果你没有去到海边那怎么可能钓得到？就算你再多再多的工具你没有开始都没有用耶。嗯，所以我觉得这针对一个钓鱼小白的我来讲呢，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哦。于是我就心里想，我就收集了一些资料，然后把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稍微整理了一下。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就是不是有鱼饵就能够钓到鱼。我们是不是也一起来想想一个我们挺陌生的领域，然后钓鱼到底给人跟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好，我今天呢要开始

跟大家聊钓鱼之前，我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偶然听到我常常会关注的一个福音歌手，他这首歌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首歌是我常常在最近啦，不能说蛮长，就是我最近生命当中遇到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状态的时候，我再次听到这个国外的福音歌手唱的这一首歌。我刚刚特别把了这个歌词调出来了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今天推荐这首歌，然后又跟今天的谈钓鱼谈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哦。他的歌词呢，其实如果你上 YouTube 去查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英文字幕非常的简单，都不是那种很艰深的英文的单字哦。那没关系，我先跟大家翻译一下哦。有一段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主啊，我好疲惫，就是。”我真的好累哦，我已经心力交瘁，但你的爱持续带领我前行。当我的心再也没有办法拼凑的非常的完整，你就是我得着医治的起点。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那种没有办法改变的环境或者是状态里的时候，我会很想要自己靠自己很努力的把这些破碎的这些片段的把它拼起来，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好累。但是这首歌其实就是给了我一个方向，在告诉我，本来我就没有办法靠自己，而上帝是我医治的起点。我是如此破碎不堪，我仍然在寻找，而神你的恩典总能够将我寻回。有时候不是我去找到，是上帝帮我找回来。那还有一段也是让我非常感动，他就说不是他说，他唱着说：“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你绝对不放手。当我很累很累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上帝，你的恩典，你的刚强都能够支撑我。当我眼泪如那种下雨般倾泻而下的时候，你的手仍然紧紧将我扶持。你就像是我在暴风中的平安，你是我在绝望中的盼望。”接下来这句我非常非常喜欢，每一道伤痕，每一个痛楚，都是在你的爱里得着救赎。因为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人生或者是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伤，没有疤痕，但是每一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够大大的经历。这是这首歌其中会让我非常得着安慰，也得着力量的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跟大家谈的是一个钓鱼的主题哦。为什么跟大家谈钓鱼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年纪很轻，他是一个运动选手，他是那种竞技型的，就是速度比快的，但他却非常非常喜欢钓鱼。对于我而言，钓鱼就是一个非常的静态，不是那种很快的，几乎就是非常慢的，花时间的。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聊起一些有关钓鱼的事情，就好像我是一个钓鱼的小白，他是一个钓鱼的专家。在跟他的对话当中，聊着聊着我就想到，这好像跟人生挺像的。所以我大概预备了几周之后，我就很想跟大家从一个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不熟悉的一个专业的活动当中，然后听着专家们聊着聊着，你发现即便你没有做这个活动，你好像都能够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

专业的事件，就是这件事情当中，你好像也跟你的生命的经历有一些呼应，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就一直心里想着，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也想透过今天的这一集，邀请大家也思考看看，你有没有跟我类似的经验？好，那我们回来讲到钓鱼，因为我就跟钓鱼达人哦，就称他为达人吧。我就聊着，我就以为钓鱼很简单啊，就不过就是准备鱼饵鱼线，然后就把线放下去，然后鱼就会上钩了，不是就这样吗？花时间然后就可以上钩。结果呢，达人就跟我说，哎呀，不是这么简单哦，因为你想要钓什么鱼会跟你用什么鱼饵有关，然后哪一种鱼它会在哪一种海的深度活动也有关，那当然就会跟你鱼线要放多长多深有关。海里的鱼哦，不是随便乱游的，它们其实都有各自适合生存的水层，包括那种光线、温度、压力、氧气、食物的来源都很有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明白，诶，钓鱼不是有装备就好，不是你去钓鱼、的那种钓鱼行，是不是渔具行买了这些装备就可以，而是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今天也许你钓鱼你就没有钓到鱼，你没有关系，你只想要在那里放空， oh fine， 就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就好像我们讲到初心是一样的概念，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即便你可能只是想要放松，不是什么大道理，不是多伟大的目标也没关系。所以回来有时候我就发现，在跟这个钓鱼达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哎，这个不是不只有适用在海边内，很像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不是不努力，是因为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好像一直就是一直在那边绕，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去了哪里，可其实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去了不少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题目。那我就在跟 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就也问我自己说，我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然后呢，我就其实我已经忘记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一直在钓鱼哦，例如像你已经搞不清楚你到底钓的是什么。有时候钓鱼的人他也是会钓到鱼的哦，他们鱼线方还是会钓到鱼，但是那不是他要的哦。当然除了大小鱼的太小不钓以外，这不是他要的，他就把它放回去哦。所以我有在就在想说，我们一直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多少有收获，而这些收获是不是你原来预期要的？那如果不是，你要再继续把它扛着走吗？还是你要转个方向哦？所以人生里面到底是努力比较重要，还是埋头苦干就是努力比较重要，还是方向比较重要？这个部分其实常我们会跟孩子们也做这样的讨论。我接下来就也在想啊，就有时候我们常就也在想一些跟父母有关的课题。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青少年，像我在陪伴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会很着急，我会很想要赶快找一个有效的方法。例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孩子如果沟通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赶快找一个有效的方法，怎么样说小孩才会听，怎么说小孩才会明白，怎么说孩子才会改变。这就很像钓鱼一样，每一种鱼啊都不同的习性，别人家的孩子也有他们家的习性，别人家的孩子也有适合他们家的方法，不见得别人用那个方法就能够套在我们家的孩子身上。孩子有不同的气质节奏，甚至他有不同的需求，有的孩子很需要鼓励，有的孩子很需要空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身为父母或者是身为身边的重要他人，他们要能够花时间要去了解。就好像钓鱼达人他也需要先了解他想要钓的某种鱼种他的习性是什么，要认识他。那鱼当然自己本身不一定能够办法告诉我们，就好像我们不肯跟孩子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妈妈给你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爸爸妈妈给你什么。有时候孩子太小，他也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反而是需要的是大人的指导。有些孩子表面很冷淡，但他心里很在意耶，这个你知道吗？其实大人也是这样。有些孩子他不是不努力，只是他还没有找到自己愿意

0: 愿意的理由，就像鱼，它也要愿意咬那个鱼钩、鱼饵是一样。什么东西会让这个鱼想要咬？是要稍微动一动吗？还是这个鱼饵要长什么样子吗？好，你就知道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有趣跟雷同的部分。就好像我们节目常常关心的是教育，常常关心的就是台湾的下一代。教育最难的不是那种把话说出去就能够觉得就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其实我们应该要先看看我们眼前的对象是谁。这个孩子是即便都是我们生的，也许你有两三个以上的孩子，我想你应该就很清楚知道你对老大的方法不见得用适合在老二老三身上。所以每一个孩子每一种语种都是非常的特别，即便你可能上次在这个海域这个位置钓的鱼用相同的鱼饵，可是天气啊等等都不同，所以每一次都是新鲜有趣的。所以达人才会跟我说，我有时候就跟他问说，哎，同一个地方你也都钓了好几年你都不腻吗？就他就跟我说，怎么会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它坐落的位置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都每一次它都好像开盲盒一样。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如果我们跟孩子的互动的过程或者是教育陪伴的过程就像开盲盒一样，我们也许会很紧张怕开到一个我们不想要的盲盒，但也有可能开到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盲盒。当然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伴侣对我们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会一直用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方式在跟对方互动，甚至有一些人会用一种比较卑微的方式要去屈就。就像钓鱼的时候，你不可能为了屈就要把鱼钓上来你就让自己呈现在一个很辛苦的姿势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也先预备好，因为这是一种长期的互动，你才能够感受到，当也就是说你彼此不委屈，你才能够长期下去，那这种热情也才能够延续。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以为说啊，没关系委屈一下 OK 没关系，我只要达到目的就好，但这种是没有长久的，甚至久了以后会觉得有一种挫折感。我们会以为是自己不够好，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哎，那会不会别人家的鱼饵比较好啊？别人家的鱼竿比较好？有时候啊，可能是，我们可以试试看。但是同样的鱼饵，同样的鱼竿到你的手上，不见得就可行。我想你们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你知道这非常有趣，钓鱼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懂，可是我们一旦用到与孩子啦，与我们的家人啦，我的朋友之间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一样。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很像的，所以我就自己也就觉得，即便是我不擅长的活动，像钓鱼，我都发现这都是一个非常有趣，值得我们一起来想想。所以理解每一次的差异，即便每一次哦都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不需要降低标准，我们就是还是想要钓这种鱼种，那这次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就好，试着找到当时最合适的方式去靠近你真正想得到的结果。你有没有过那种别人觉得很有效的方法，但你却发现自己或者是对那个对象没有用？我再说一次，就是别人家的剧本演得很好，还得金钟奖、金马奖，或者是就是那个剧本太棒了，可是你把它拿来放在你家演出，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是不要说得奖，就无法进行。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有时候能够明白这个剧本适合我们吗？我们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讲到这里，今天讲的比较快一点点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道理在好几就不能说道理，应该说这样的体悟，其实在偶尔有时候会在我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所以我今天有一首在网络上的歌曲想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叫做《总以为来日方长》。就是我们总以为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但偶尔听听节目，偶尔听听朋友聊聊，你也会发现你有点忘记的事情其实就会被想起来。让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1: 可有微弱烛光。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在网络上流传的歌曲叫做总以为来日方长，最近应该已经好一阵子了，常常在网络上会有一些素人的歌曲，歌词都非常的口语化，然后旋律都非常的朗朗上口，然后唱歌的人都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嗓哦，就是烟嗓，或者是说非常的亲切，也不是那种非常华丽的炫技的歌唱方式，常常就会去打动到我们的心。这就好像说，我们其实很喜欢，或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共频是那种生命的故事，是越简单越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高不可攀或者是非常罕见的生命的张力的故事，会让我们有一种觉得哇哦，像放烟花一样，觉得好难好大好了不起。但是真正的会让我们在生命里一直不断的靠近，或者是说会影响我们很深的，都是那些真实在我们身边的 80% 就跟你我长相差不多的生命故事，差不多的那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他们的谈话、生命的故事。这也是淑慧做这个节目其实常常非常非常觉得有收获的，或者是再次得到力量的。因此我也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每一个礼拜在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一些感动或者是带给我们力量的故事、思考等等都好。

今天非常的开心哦，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钓鱼。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钓鱼这件事情呢，其实就算你准备好鱼饵，就算你准备好钓具，不见得你都能够钓到你想要钓的。有时候会不小心钓到，还是会钓到鱼哟。但是如果不是你要的，你会把它带回家吗？还是你就会坚持你自己原来想要钓的鱼种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就是由你决定你要怎么做。那我那一次在跟钓鱼的达人聊到钓鱼这件事情，我就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鱼它会在海的大概哪一个水层，它深度大概多少，那你怎么知道你的鱼线要放多深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它往下垂降多少。我觉得一刚开始我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让达人觉得哈，当然是不可能有人用那个尺去量。但是他说他们钓鱼久了大概就知道，因为你本来的线大概能够放多长，他们大概就可以回推当然不用那么精准，可是他们知道那个每一个层比如说这稍微上层一点或下层一点他们大概其实都有已经有经验了。好，那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聊技巧方面，而是要跟大家聊的是比较中观性的部分。因为他跟我说每一种鱼群都有在他自己适合的水层里生活，我就想这真的是有点像我们讲的同一个圈子里的，在这个圈子里，在这个水层里就有适合的能够彼此共融的或是相似的生物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海里有不同的深度，它就有不同的条件，不同的鱼就会在不同的地方的活动。这就跟人的生命有点像，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层次，有些问题它就停留在表面，有些它就会藏得很深哦。尤其是像是在身心障碍家庭当中呢，很多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照顾的辛苦，或者是时间的压力，或者是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不容易，眼光啊等等的。但是真正更深的可能就是父母心里的那一种孤单，或者是家里还有另外一种有一种族群叫做手足健康的孩子，他常常也会有一种觉得他自己不被看见的那种感受。还有这个手足也会对未来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焦虑啦，或者是对他的家庭有一些挂念。那这些都是停留在表层，也就是说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家庭停留认知的表层，你就会很难真正的去了解身心障碍者在更深层的那一个需求。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在 NPO 工作的时候，我就会也会去静下来想，我不会想要那么快的就想要得到答案。有时候别人给我的答案也许很快的感觉我就被满足了，我就会想这是我要的答案吗？还是说其实是哦，因为我一开始问错题目了。所以我觉得在钓鱼在NPO 工作里面，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许多我以前解决不了或卡住的部分，就是我要先理解别人回答问题的深度或别人所处在水的深度。再更多举例，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是在家庭里，你可能是一个母亲好了，你对你的孩子而言，你可能觉得你的孩子你就是这样子知道他，就是这就是我小孩，我小孩会选择吃这个，我小孩会做这个决定，我小孩喜欢这个。可其实你已经不知道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或者是你的孩子已经不一样了，他喜欢的东西可能不同了，而你知道吗？也就是鱼可能就是像我们的孩子可能本来是在这一层里面游来游去的，可是他其实已经改变了他的水层，你知道吗？而大人如果没有长期的花时间的陪伴，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游到哪一个层去了。所以不断的重新倒空自己去面对跟学习，去看见你关心的对象他的生命所在的位置，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他在什么位置很重要吗？反正我就知道他人能够变到哪去，我最了解他了。因此

们就会常常会把这个关心想得太表浅，所以刚刚好的深度，刚刚好的靠近，其实才是让人的心最容易靠近的。今天还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是我上次忘记介绍给大家，是赞美之泉，有一首叫做雨过会天晴，耶稣耶稣我呼求你。这首歌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先是被这个 歌词给吸引，那我不知道今天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这首歌是不是能也能够带给你力量。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赞美之泉雨过会天晴。这首歌的歌名叫雨过会天晴，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生活里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很常会听到的，也会是别人安慰我们或者是我们安慰别人的

雨过会天晴。但是要真的微笑而且明白这句话，雨过会天晴，那是需要有多大的生命的经历，还有去体会，甚至是一种想法上的提升，你才能够很坦然的、很正向的，会很积极的，或者是说很自在的把这句话说出来。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然后歌曲的旋律也非常的容易朗朗上口。那我们今天就再回来谈我们今天的主题，钓鱼。从钓鱼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 也在想，这明明就是一件很普通，好，或者甚至就是跟我这个个性啊，或者是我身边的生活圈，就是完全打不着关系的，我为什么会觉得很有，好像有一点什么在吸引我去思考它？朋友会说啊，你来啊，你来看钓鱼啊，或者是这样，我没有想要学。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还蛮难的，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上帝在透过别人有兴趣或者在意的事情，好像吸引着我要透过这个事情去想一些我似懂非懂的东西。所以我就慢慢整理了好一阵子，才整理出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谈的。生活当中就真的有很多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在平凡中哦，是有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种哲学吧。我觉得不能说它叫做道理，可能大家听到道理就会觉得很辛苦哦，不想听。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生的辩证或者是哲理，在不同的时段里面，你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刚前面提到，钓鱼是要先搞清楚你要钓的是什么鱼，然后你才能够开始的进行。那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得到你不想要的结果，甚至是别人看起来很棒的结果，但那是你要的吗？别人觉得哇，你钓到鱼了，但那不是你一开始设想的，那你要吗？还是你觉得啊，只要有钓到就好了，管它是什么？这就像有些年轻人在交男女朋友一样。他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伴侣，那对方到底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你想要的，你都不管，反正你只觉得你只要钓到就好。那其实很麻烦的哦，你要把它处理掉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了第四个段落。我就很想要在想这个我们在钓鱼的这个，我们就想，虽然我不会钓鱼，但是我就常透过这件事情在想，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包括身心障碍的家庭，常常在生活当中是需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力气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是比别人更焦虑的，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我们太想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可以扛得住的那个照顾者，是太想证明我们就是那个对的人，太想证明自己可以的，或者是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想要证明什么，太想证明，或者是太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难停下来去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觉得停下来是不行的、不对的、不可以的，所以也没有不行哦。大家还记得吗？前几年，全球的疫情，就是上帝按下了一个所谓的暂停键。让我们好好去想想我们的生活，全部通通都按暂停了，你跟任何国家都无关，你也不用上班了，你都不要出去了，就是跟自己关在自己一个人，或是跟家人关在一起，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停下来？如果上帝在没有开启一个全球的暂停，你有的时候你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停下来的时间呢？我也问我自己，我曾经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每一个月有两天的时间，也许可以拆成两个半天，把这样的时间不再放在工作上，是留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跟想要做的事情。那个不一定是喝咖啡，不一定是逛街，不一定是睡觉，有时候其实反而是会耗体力出门，所以我那两天有半天的时间会用来在我的读书会上面，就是我还是需要有体力，就是我还是有面对人，所以我常在

在想用什么方式叫做停下来想一想。钓鱼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它是需要耐心想清楚，它是需要专注的。乍听之下好像我们停下来是不专注的，但其实是更专注的。我们会停下来想说，这是我要的吗？或者是这个方法真的就是能够对应到我要的目标吗？这是我要的目标吗？对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而他们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学习，去累积，去锻炼，去练习，去分辨。而大人可以做的就是，如果你在你青少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现在就陪着你的孩子，陪着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一起来常常的聚焦，停下来问自己，这是你要的吗？这样的方法能够对应你要的目标吗？有时候我们自己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才开始认识真实的自己，然后可能产生了一种，哦，这是别人要的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我，才开始有所区别。不论这个启动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有开始都很好。像我自己为什么会开始慢慢的更多的想要认识自己，搞清楚自己，是因为人生慢慢的进入了下半场，时间也不多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长短会是什么，不是你现在健康的人就一定会活很久。最近很多的新闻有很多的猝死，对不对？好，很多的这种东西其实很难说啊，也不是年轻人就生命就会很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叫做不后悔，我不希望自己有一天后悔，在我生命突然被按下停止键的时候，我竟然不认识真实的自己。我想父母也是，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为什么会花时间陪伴孩子，花时间想要去理解孩子。虽然我们不见得做得很好，但是我有去做，我有去做，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对父母而言，要认识自己，又要去认识孩子，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练习一件事情，就是收起我们的控制，收起我们的自以为。把它变成什么呢？理解啊，理解孩子，理解这个人，理解即便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很难了。那何况是身心障碍的家庭？我们一般家庭里面，不见得你们家都有身心障碍的家人，所以特别要去同理、跟认识、跟了解身心障碍的家庭，我觉得一般人来讲是不容易的，所以。愿意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大大大大的谢谢他们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开启，以外接下来认识理解的旅程也是不容易的。他要能够继续的说，哦，原来他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想法，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原来有这样的心情，甚至是那种不好的念头，这些大大小小的认识理解，无论是外在的行为、内心的想法的理解，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中风之后，他就照顾他的妈妈，好几次他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很辛苦。然后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哦，我们很多年的朋友了，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他是哭着跟我讲，他说，淑薇，我知道你照顾小明很辛苦，我一直都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你这么辛苦。我现在照顾妈妈，妈妈中风，我照顾妈妈我才知道真的有多辛苦，好几次我都好想放弃，好几次我都觉得好烦，但我就想到你。虽然他说，虽然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但我不知道你这么不容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也心疼他，就是这真的是不容易，但他却要踏进来。然后他电话中是非常的我相信他正处在一个低潮的过程当中，一阵一阵。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听他说，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我也不用说太多客气客套的话。所以理解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找到认识对方的
不一定是认同，很多人会误会说，哎，是认同，理解其实是一种尊重，甚至可以间接的在 Level 2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己生命重要的次序。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忙碌，都是瞎忙，但是必须有意义。那个意义并不是要多伟大，而是认识自己。每一种成熟哦，其实都对自己来讲是一种不遗憾。我不知道你觉得吗？认识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最近还看到一句话，在节目的尾巴了，节目的尾巴，我很喜欢这句话哦，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句话叫做：人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清楚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方向，谈到的是想要，谈到的是方法。那这过程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要去做，做就是某一种坚持。人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更看得清楚方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用一个我不擅长的活动钓鱼，跟大家一起来走一遍我从钓鱼去对应生活当中那种非常基本或者是很普遍的生活的反思。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看一个不熟悉但是很有收获的一个历程。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义庄朱副执下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啊。最主要呢，主要还是因为每一年的3月21号呢是联合国定定的唐氏症日哈，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听众朋友们的分享现在我们台湾糖宝宝的现况，还有我们唐氏症基金会为这些糖宝宝及他们的家庭有哪一些的服务。好，现在我们来先来欢迎我们朱义庄朱副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嗨，大家好，刘大哥好，很开心又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我们上一周跟您听到您的分享以后，接收到蛮多的回响的哈，所以这周再来邀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基金会大概有哪些的服务项目来支持我们糖宝宝以及他们的家庭？然后呢，再来为什么会把3月21号联合国订定世界糖宝宝日
1: ？OK， 好的，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说因为糖宝宝其实从出生到终老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它都会需要社会当中的支持跟协助，所以基金会在服务的发展上面，当然也会跟着它的成长发展需要去开始拓展出来很多不同的服务。那所以我们在跟着孩子成长的过程，在学龄前阶段我们就提供了早期疗愈，那等到孩子们进入到了那个小学的就学的阶段，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怎么样支持孩子们在课后或者是在寒暑假期间的那个所有的需求，以及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需要的相关的职能、相关的情绪的支持，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的讲座等等，包括彼此之间的一些情感的交流跟连结。那当孩子从学校毕业之后，我们就会把服务的重心放在怎么样子根据我们孩子的能力提供给他就业的机会，或者是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到职场上工作，那我们怎么样子透过一个保护型的环境，能力好的我们给他工作机会，能力稍弱的我们维持他的作业技能。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庇护工厂那个爱不啰嗦，以及有我们的小型作业所那个天生我才工作站，那我们就发展所谓我们自己的手工皂产品，以及我们的那个那个手工饼干。那对于能力更弱的孩子，我们其实就会有所谓的日间照顾的机构，那提供日间照顾的服务，让他们不会因为身心障碍的状况，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单位就留在自己的家里，然后我们希望他能够出来透过专业的服务能够降低他老化的一个速度。那因为我们都会安排很多的一些课程，然后让他能够生活上面的一些学会的能力是不中断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就会是孩子们逐渐的老化，然后我们的主要照顾者，我们的家长也逐渐老了，那这样的双老家庭的议题可能也是我们现在同时在面对的。那怎么样子去发展更多的服务模式，也是我们未来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希望能够拓展出来的服务。那这个随着孩子成长历程当中，其实是基金会现在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脉络。那我们其实还发展了另外一块，其实就是公共托育。那很多人会想说，那唐氏症基金会是以身心障碍服务、唐氏症的服务起家，那怎么会想要去做公共托育？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如何让社会大众认识跟理解，是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所以我们就去思考说，除了我今天透过不同的自媒体去告诉大家之外，另外呢，我如何让每一个人

0: 其实在生活当中接触的过程里头，很自然而然的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诶，其实如果今天每一个家庭，你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社福机构，其实是唐氏症基金会，那他可能就会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唐氏症又是什么？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理念之下，我们开始展开，就是承接公共托育，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从我们。这有家里有孩子出生之后，他需要那个托育的服务，他的托育服务就是他第一个社福机构嘛。所以现在的公托基本上从2个月开始就可以那个收托了。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的理念开始就展开了公共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现在唐氏症基金主要的一个服务的就是据点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然后台中。高雄以及马祖的四乡五岛，那我们过去的一个服务据点，然后大概去年为止大概有47个，那我们今年大概到年底左右会拓展到54处，那也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展开，能够帮助到更多唐氏症的家庭。那刚刚其实有提到说，那因为3月21号是世界唐氏症日，那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在台湾的响应，希望我们台湾社会的每一个人能够认识理解唐氏症。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一个节日，其实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个唐宝宝大声说的影片，希望由唐宝宝自己来发声，让社会大众知道，其实他们能够做到的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呼吁，能够让大家更认识我们。
1: 是，的确是哈，哎，我们唐氏刚刚听了副执行长这样子来介绍我们的基金会，相对的，让我们更深一层的能够认识了解基金会目前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除了早期疗愈，还有对特殊教育的支持，以及职场上面的劳动就业哈。刚刚又特别听到有关于这种叫做幼儿托育的这个项，公共托育的这个项目哈。啊，真的是服务方面非常的多元，非常非常的广。这里也告诉我们，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要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样我们的思考也不要受到我们自己本身只是唐氏症的这一个项目的影响，反而有更多身心障碍者依照 ICF 的精神领域来看的话，有许许多多的特殊需求的孩子都需要我们支持，我们来服务。OK，好，那有这么多元的项目，刚刚有副执行长有提到，也就是3月21号是我们世界唐氏症日，那我们有在今年特别提供出26支自我决策的唐宝宝大声说的影片，那这个影片，请问大概是预定是什么时候开始上架？我们要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0: 我们其实已经陆陆续续，我们每个礼拜会推出一支。那我们从去年的12月3号的前一天，12月2号开始一周上架一支。那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12月3号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那我们其实就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精神，从这样子开始发想，然后开始每个礼拜上架一支。那我们一路会就是。第一轮，好，我们大概会一直到5月份。那我们其实，在那个除了在去线上搜寻，就是唐宝宝大声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般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如果您愿意听众朋友愿意追踪我们的那个唐宝宝粉丝团，好，那我们每一周上架的时候，您也会在第一时间里面可以搜寻得到。
1: 的确，刚刚在 YouTube 上面也好，我们有看到这些影片的介绍。那每一支影片呢，都非常非常的短，大概有的有40秒钟、1分钟不到哈。但是呢，几乎是每一个糖宝宝，他们自己在荧幕镜头面前大声的说出来他们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跟我们。

0: 可能透过身心障碍的就是额外的考试能够进到大学去。那进到大学去之后，我们的确也遇到其实很多的孩子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困难。那那个他也上大学之后的一个就是出路，他也可能是家长担心的。所以绝大多数的选择可能从那个高中职毕业之后大部分也期待能够比方说能够衔接到就业职场去。所以说实在能够上大学的人数比例并没有那么高。
1: OK, 好的。既然他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也期待在教育部门还有社会各界，包括我们社福界呢，大家共同努力，无论是在修法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法令的支持上面，以及在环境支持上面呢，我们能够为这些期待能够进到大学加强进修的这些糖宝宝们嘛，能够铺出一条平坦的康庄的大道，让他们也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能够进到大学里面，无论是在学习或者是说在做社会融合的这个部分，都能够达成他们的心愿。好，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一庄朱副执行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一庄，我们知道我们的服务从早期疗愈、特殊教育还有到劳动就业的这一块。那其中呢，我们也特别听到你有讲到一个关键词你们的品牌故事爱不啰嗦。啊，这是什么艺术？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里面的内容好像有我们很多糖宝宝的故事。什么叫爱不啰嗦啊？然后它西班牙语是什么意思啊？
1: 好的，因为爱不啰嗦它其实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字的意思那它其实在西班牙意思叫做拥抱。好，那拥抱其实我们。对，拥抱。那我们把它的音译直翻叫做爱不啰嗦，好，爱不啰嗦。那其实也这样子的意思，其实我觉得它也涵盖了，就是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糖宝宝，给他一个爱，不要啰嗦，给他一个机会，不要啰嗦。其实你就去行动吧，这样子那个就是让他给他一个任何的机会。那其实我们想呈现的就会是，其实。孩子们在工作的过程里头，他很认真努力做好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事情，那让他的努力希望被社会认同，被社会看到。那如果今天你认同他，你希望支持他，你就不要啰嗦，就直接的去购买他，去支持他，希望他我们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也希望让社会大众能够看到他们的认真跟努力。这是我们其实为什么用这样子的品牌来代表我们的一个商品。
0: OK， 那透过这个品牌故事爱不啰嗦也就是它的蕴含的意思是拥抱的意思。那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也有，我们基金会也有一样的同样的平台。来提供这些糖宝宝们他在里面工作，那是不是跟我们也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大概有哪一些的场域提供这些孩子来就业，来经营这个基金会爱不啰嗦的品牌故事呢
1: ？OK， 因为我们既然希望创一个孩子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们除了就是一个品牌我们想要推出自有的品牌，让社会大众能够来那个认同我们的庇护工厂的产品，我们叫做爱不啰嗦。所以我们实体上面提供孩子们工作的机会，我们目前基金会总共有四处。就是爱不啰嗦的一个庇护商店。那一个是在那个承德路上就是在圆山捷运站的地方，圆山捷运站出来这个承德路上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承德店。另外一家呢是在我们的南港展览馆的六号出口。就是在那个闸门口出来的这个地方，就会看到我们的那个南港店。那第三个就是很特别的，是在我们的新庄运动中心里面的那个景观楼的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手作体验馆。那这个手作体验馆跟大家不太一样的状况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提供手作课程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这里头的那个厂区里面，因为我们的那个孩子们会自己制作手工饼干，那。也同样的，我们在外场的地方，我们在平常的时间或者假日，我们就会开手作体验课程。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就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的观光工厂啊 DIY 啊，其实都非常的那个受到大家的喜爱。那我们也会希望我们其实透过这样子大家喜爱的一个休闲的模式，大家有机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假日休闲或者是参与这些 DIY

0: 课程的时候，他有机会是跟糖宝宝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糖宝宝可以当小老师，在旁边可以去教我们有对于这些烘焙饼干有兴趣的，好，这些 DIY 课程有兴趣的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们，也是说我们希望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机会接触我们的那个唐氏症的一些那个糖宝宝。那所以我们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手作体验馆，好，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近跟那个认识那个唐氏症。那第四间我们是在前年的时候在才新设立的，是在那个林口的长庚的儿童医院里面。那
1: 是。
0: 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跟那个医院合作，那也是希望，因为它也是一个人潮，那个儿童医院的人潮其实也很多，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人潮的流动的过程里面，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品牌，那看到我们的糖宝宝在里面认真努力的工作，所以目前总共有四家，好，就是
1: 嗯哼。
0: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孩子有这样的工作的机会。
1: 是，我相信这四家哈，就像我们副执行长所说的哈，都有它的特色。那其中呢，承德店这一个呢，它是贩售我们糖宝宝所做的有关于手工的这些食品，也甚至也包括有一些的烘焙的那个商品哈，是不是在跟我们介绍深入一些的，我们承德店这一边有什么样的特色商品？让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承德店来支持我们糖宝宝的庇护商店。
0: OK，承德店其实哈最值得跟大家介绍的是，承德店是我们的叫做婚纱旗舰店，有没有
1: 啊，
0: 叫
1: 婚
0: 喜
1: 纱
0: 那个
1: 旗
0: 喜
1: 舰，
0: 饼喜饼旗舰店，叫喜饼旗舰店哈，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的爱不啰嗦基本上是以手工饼干为主嘛，那其实手工饼干我们都知道，其实新人结婚的时候都会要就是想要那个添购喜饼。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那个庇护工厂来说，喜饼的市场其实是那个一个很值得去努力的一个方向。那因为新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非常棒，因为他很愿意自己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采购的过程里头，能够有一些就是社会公益在里面。所以他很认同，或者是愿意去支持这些身心障碍的那个庇护商店。所以也因为这样，那因为我们做的是手工饼干，那我们也有推出我们的那个喜饼，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承德店那个整体的包那个装潢跟布置，打造成为我们的喜饼专门店。我们希望新人来这边就有那种那个 Tiffany 的感觉，就是让他们很觉得其实。不管叫爱不啰嗦，或者是打造承德店这样子的氛
1: 是
0: 围，其
1: 的，
0: 实我们都有一个很核心的基本的理念，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些社会大众在买身心障碍庇护工厂的产品的时候，它是基于同情、怜悯跟爱心。我可能买了一次之后，我就不想买第二次了。所以我们很用心的在包括我们来到这边的人，就是整体环境的布置。以及我们推出商品的包装，或者是里面附赠的一些小卡，我们都希望它有市场的水准，让新人或者是让所有购买爱不啰嗦商品的人，他其实是会基于我今天觉得这个商品很值得、很棒，我想要推荐给别人，我也愿意分享给别人。那同时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也参与了社会公益，所以我们很重视在。消费者他在购买的过程里头，以及他在这个选购的过程里面的感受，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喜饼的需求，欢迎来到我们的承德店，你会感受到很不一样的。我们有整面的玫瑰花墙。
1: OK，他把这一家店哈、哦、包装成这个新人婚纱喜饼的旗舰店哈、哦，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新人在完成终身大事的时候呢，同时呢，公益也能够结伴同行哦，真的对于一生来讲一个成家的起始点呢，有这样公益行动的相形呢，我相信对于人生来讲，一定会装扮得更多彩多姿。那也期待我们的新人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糖宝宝， 承德店这一个婚纱喜饼的旗舰店。OK， 那我们有四家，那其他的三家请问怡庄，你最想要推荐的第二家是哪一家呢？
0: 我鼓励大家其实是可以参与我们的手作体验馆的课程，因为这也是我
1: 手作体验馆。OK，
0: 对，在新庄的那个运动中心里面。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其实当初会是就是规划这样子的一个手作体验馆，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我们希望打造那个就是糖宝宝的就是观光工厂的概念。嗯，那也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最能够跟我们的孩子们直接接触的一种方式。那的确，我们在这一两年当中，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课程就比较不容易，这么实体课程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个顺利的推出。那我们的，但是我们的初衷仍然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办理，然后那个有社会大众能够愿意一起来跟着我们的那个糖宝宝有很多的互动。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课程只要疫情逐渐的解封之后，我们还是会陆陆续续的把它展开。那如果大家其实爸爸妈妈在假日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做这些手作课程，那如果他们愿意去观光工厂，也欢迎大家来到爱不啰嗦的手作体验馆。那可以有不同样的感受，也有不同样的体验。这是我们其实一个很最主要的一个初衷。
1: Okay.
0: 对，
1: 是在推荐这个体验手作的课程哈、哦，它大概手作出来的产品有哪一些的项目呢？
0: 其实我们的产品很多元，因为我们、因为当然时间上有限，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规划半成品的方式。所以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杯子蛋糕，然后我们也会有手工饼干。那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圣诞节的时候会做姜饼屋。好，然后那个我们就会配合着不同的时令或者是节庆，我们会推出不同的课程，有饼干有蛋糕，那甚至我们其实师傅也会做面包，所以那个我们也会因着不同的需要，那我们也会客制。比方说今天有一些企业，他如果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参与，那个在一定的预算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帮他规划相关的一个就是体验的，就是 DIY 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蛮多元的，只要是烘焙的相关的，我们大概都可以来帮大家来设计。
1: 哦，所以在我们新庄活动中心里面所设计的体验馆哈，主要还是以烘焙食品为主。在这边呢，欢迎这个爸爸妈妈带着我们的孩子，甚至呢学校里面的校外教学或者是营队的活动。刚刚也特别提到有关于企业想要来支持这些糖宝宝的唐氏症基金会的他们的会务哈，也都可以来一同参与这样的手作实验的这样的体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也透过这样的体验呢，我们不但可以吃到这些精美的烘焙的食品，同时也透过这样体验的过程，可以了解我们糖宝宝就像他们天生我材的哈，这样的一个宗旨呢，也能够了解到这些糖宝宝本身的能力，本身的才华，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多人际互动的机会。 OK， 请问一下，那有这个试作试作这个我们的庇护工厂，那目前来讲在疫情的期间，他们目前还是对外开放。那如果要能够进到这四个庇护工厂的话，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找到正确的地址，还有如何的联系，是不是把我们基金会的网址还有我们联络电话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呢？
0: 我们其实在那个我们基金会的官网上面大概都能够查询得到我们的那个服务据点。所以如果大家那个愿意来支持我们，其实在网络上搜寻唐氏症基金会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0: 官网。那我们官网进去之后，就会有我的服务据点。那服务据点里面，就可以搜寻得到我们的爱不啰嗦的那个庇护商店，因为我们有公益品牌，公益品牌点选下去就会看到爱不啰嗦。然后
1: OK，
0: 爱不啰嗦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四家商店的那个所在的位置。那那个对，所以其实还蛮好搜寻的。那当然，我们自己因为其实面对的那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实体店面当然有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它的局限，然后也可能有距离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有在那个各大的那个商城里面有爱不啰嗦的商那个就是商店，包括我们不管在雅虎奇摩或者是在那个虾皮，在 Momo，在 Pinkoi 我们都有我们爱不啰嗦的那个就是商店的设立，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愿意支持我们爱不啰的商品，其实透过网络商城也可以很容易的去搜寻得到，然后可以透过在网络上面的购买来支持我们。
1: 好，我们要来参与体验或者来支持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哈，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的官网上面，上面都有各项的资讯，还有我们联络的方式。那我们只要找到我们想要参与的方式，我们跟唐氏症基金会联络上，就可以把我们的行动化为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糖宝宝，来支持我们唐氏症基金会。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朱一庄朱副执行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刚刚我们特别谈到我们有推出来的我们爱不啰嗦这个庇护工厂有四家，那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你无论是小朋友大朋友，甚至已经在职场上面的，我们想要来支持他们，都可以透过我们基金会的网站找到他们支持他们的管道，一同来帮助我们的唐宝宝在无论是在社区适应或者是职场就业家庭支持等等各方面的。那当然我们基金会在提供这么多的服务之余，来支持这些孩子跟他们的家庭，那当然更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支持的方式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在这里是不是麻烦我们副执行长把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哈捐款的方式跟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介绍一下，请。
1: 好的，如果跟我们听众朋友愿意支持唐氏症基金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们可以汇款的方式，那我们的汇款账号是联邦银行三重分行，账号是00750-0277-977，00750-0277-977。那当然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官网上面官网上面的那个我要捐款这样子的一个子目录下面，就有我们的不管是个人捐款或者是专案捐款，您可以透过线上直接把您的资料输入上去，就可以方便的捐款，不一定要透过临柜的方式。所以期待大家如果愿意支持我们，能够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唐氏症基金会。
0: OK， 好，非常谢谢于庄帮我们来介绍说明我们的捐款的方式，期待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社会福利机构，来提供更多专业的服务，来提供给身特殊需求的孩子及他们的家庭。那除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在整个社福领域专业人士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在这边就来请问一下副执行长宜庄，你是怎么会进到这样社福领域里面来的？那目前从开始进到我们社福领域到目前为止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了？
1: OK， 其实我们应该都说每一个人其实会入某一行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是因缘际会吧。我自己因为我们其实都大概知道说大学念的科系跟你未来的工作不见得完全的相关，那对我来说其实不能说完全的不相关，因为我以前大学念的时候就是儿童福利，那所以也或多或少有一点相关性。那应该说但是我进到身心障碍领域倒是一个因缘际会吧，也没有特别的原因。所以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在青少年的领域里面工作，那刚好有一些机会，刚好就是朋友的介绍，所以我就进入到那个公部门。那所以我在公部门工作的时候就是进入到身心障碍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科别里面去，所以进去之后就一路以来到现在就已经23年了所以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当中，然后所以在这23年当中，当然就会从一开始对于身心障碍到底是什么一点都不认识跟了解。所以我记得我进到公部门一开始的时候当时的科长很有意思，他就给了我一个身心障碍者当时还叫身心障碍者保护法，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个法规汇编，他就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宝典，所以先从这边

0: 看齐，所以他就先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资料。那当然就是从法规的一些认识开始，就开始去接触这一些就是有关于政策上面的东西。那我自己其实这23年来除了政策的参与之外，那当然后来我就离开了公部门，就会到我们的民间单位来服务，所以我就会开始有了一些就是直接的服务经验，就是从间接的政策的拟定开始到了直接的参与。那后来我也去念书，所以也参与了一些研究，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有点戏称自己其实场官学都有刚好都有机会的接触，所以也大概也这个样子的过程让我其实对于身心障碍整体的一些概况有一些认识跟理解。那也因为这样子从不同的层面跟角度来参与，所以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也就一路就留下来了。
1: 是是是，刚刚听到你讲到在大学学的是属于幼教系的是吗？
0: 儿童福利倒也不到幼教。对对对，
1: 儿童福利这一方面的哈。然后呢，哇，在这个最高的学历是到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的博士，哇，这种，这一个过程我在想，大概三天三夜大概也讲不完哈。那我只是想请教说，怎么会从大学学士到硕士，然后再来挑战博士？这个转折，或者是说你的目标是怎么定出来的？让我听听您分享，让我们这些在社会福利领域的人是不是也能够立下一个榜样？
0: 其实因为我会进入到那个社会福利这个领域哈，我觉得也是有趣的。因为我刚刚讲说，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儿童福利没有错，不过我是辅系念儿童福利，我的主修其实是中文系。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辅系念的是儿童福利，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当然我在其他的地方有工作过两年之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想要去念硕士。那当时要去念硕士的时候，因为我个人不太想念中文，像这有点对于中文系的伙伴们有点不太好意思，那我就决定想要去念有关于就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所以我的硕士就直接念了那个相关的就是社会福利相关的一些科系。那所以我真正的开始参与就是社会福利工作，大概是我从硕士毕业以后。所以我毕业以后就会进入到就是刚刚讲说那个青少年领域里面去工作，所以后来才会进入到所谓的公部门的身心障碍的领域。那所以我这一路大概就是，其实我硕士毕业到我去念博士班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的。我一直大概七年多后离开了就是公部门，进入到我们的民间单位来从事直接服务工作的一小段时间之后，我才去念了博士班。那我去念博士班也很有趣，也蛮有意思的。其实
1: 是
0: 主要原因是我其实在那个公部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认识了一些专家学者。那当时呢，其实他们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政策规划里头都会邀请他们一起来那个就是贡献他们的一些智慧，希望让我们的政策能够定得更完善。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老师们也会鼓励我们，就是能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身心障碍政策可以有更多的涉入跟更多的理解，所以呢他就会鼓励我们去他们学校那个报考，然后去念博士班。那我其实当初去念博士班就只有一个基本的初衷，就是我曾经答应过了那个专家学者，就觉得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1: 嗯
0: 哼，所以我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我就去念了博士班。那我也觉得在所以你说我真的是起心动念的目的，当然其实就是答应人家就要去完成。
1: 是
0: 就像我们对于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承诺，我们就要把它做好，因为我自己是社工背景的。好，那我们就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那当然我觉得我很想要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在博士班的一个

0: 最大的学习。
1: 嗯，
0: 我其实在博士班里面最大的学习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身心障碍的工作，也都一直在做对人的服务。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大概有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赶快毕业啊，取得学位。这个是我想每一个念书的人可能在念书的过程里面最想要得到的事情。那我在博士班里头其实就学习到一件事情，就会是因为我们在做身心障碍研究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就是也包括国外的学者，他其实都在反思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们以身心障碍者为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作为我们的那个研究参与者，我们得到了学位，那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样子的一个就是挑战，其实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就是撞击吧。它让我去反思说，今天我们的确，当我努力的去找一些身心障碍者作为我的研究的参与者，那我到底可以透过我的论文回馈给他们什么？所以这也是我其实在服务的过程里头，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当我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我在提供这些服务的时候，我得到一份工作，那他们，我为他们得到什么？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它是我在博士班学习里头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这个印象也影响我觉得我毕业之后，其实再回到实务工作理应以来跟家长一起工作，我觉得我有更多的体会。因为我也想举一个我在工作的经验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就是某一个障别里面服务。那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常常会去规划很多的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会发现说，我们很觉得说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需要专业知能，需要很多的课程的提升，或者是知识的团体，所以我们就办了很多这种所谓专业的一些服务的项目。那但是呢，我的服务对象就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只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放松，希望去走走，去彼此能够交流。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冲击，我就会心想说，我今天取自于社会大众的资源，那我应该办一些专业的东西让他们真的有所帮助。这是我从我一个专业工作的角度来讲以为他们需要的。可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有机会我能够放下我沉重的压力，跟我相同经验的能够有一些交流。过去我很不能够就是很快的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性。可是经过那个，包括我刚刚提到说，其实我在博士班里面的学习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专业工作者说的算，而是我应该要真正回到我所服务的这群人，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那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1: 了解，是的确真的听您分享到你在博士修业的期间所得到的领悟，真的要回归到身心障碍者本身他的实际的需求，为我们提供服务者来设计服务项目的依据。那当然有这样的丰富的学经历，那依装在于对于身心障碍者成人服务的项目，无论是在日间作业设施或者是社区居住的这个项目呢，都有相当专业、相当高专业的素养啊，也帮助了许多的身心障碍的机构团体，包括我们自闭症基金会的服务项目哈，都获得到你相当大的帮助，使我们的专业能够提升很多。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怡庄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再次与您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朋友，关心法族还有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辅具，透过辅具的使用还有一些环境的改造

0: 略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跟我们关心的朋友、家人更多生活上面的独立跟帮助。听众朋友，您在家的时间长吗？您在家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呢？是在休息，在看电视，在听音乐，或是在跟家人聊天，还是有其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尤其在现在这段防疫期间，很多朋友在家里面的时间变长了，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可能更多，或是我们也要更多的来安排我们在家里面的活动。对于这样子的一些改变，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但是对于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来说，他们平常在家里的时间可能就比我们还要多。这些朋友他们在家里面都做什么活动呢？今天我们就来关心针对很多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在家里面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两位好朋友来到现场啊，这两位都是临床的专业人员，他们不管是在临床的经验上面，或是对于孩子的用心上面，都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第一位是乐山教养医院的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
1: 嗨，大家好。
0: 第二位好朋友是乐山教养医院的物理治疗师陈佩瑜治疗师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很高兴佩瑜跟志伟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关心的是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在他们的环境配置上面，或是他们的一些活动上面来提供给他们一些帮助。首先我们先请佩瑜跟我们分享一下多重障碍的孩子一般大概有哪些族群呢？
2: 一般多障孩子你常会看像一些脑性麻痹的孩子，或者是一些特殊疾病罕病的孩子，可能比较容易出现的可能会有两种以上的障碍，可能譬如说他有肢体的障碍，可能不能坐不能走，或者是甚至头的控制都很差，然后也会影响到可能一些智力认知方面的，好，因为听觉啊、视觉一些不同的感官的障碍都有可能会发生，甚至还有语言一些都没有办法可能跟着上他的年龄去发展出他的能力这样子，所以会相对他在各个方面的照顾上，在家人都需要花比较多的心力去陪伴照顾。
0: 是因为多重障碍孩子跟我们一般所之前介绍过，比如说视障的孩子，或者是听障的孩子，或者是肢体障碍的孩子，他们其实可能有合并两种以上的障碍的状况，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对于跟外界的互动，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感官的接收就更不容易，所以他们的生活是更需要设计帮助他们不要就是生活太单调，或者是缺少刺激，对不对？
2: 对，没错。
0: 这样的孩子他们在居家，我们大部分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2: 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因为他可能还不会坐，所以就可能常被摆在床上或是婴儿床一个比较受限的一个空间里面，或者是可能会常常会被抱着，可能要一直要每个人轮流这样抱着，但是因为随着他的年纪渐渐增长，其实身高体重其实会越来越重，其实相对会对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很大的照顾的负担这样子。
0: 尤其是小孩在抱的时候比较容易，那大一点的话如果他的移动不方便，但是他可能现在有看电视，然后想要上厕所，上完厕所可能要到床上去，那整个这个过程在移动的时候对家人来说不管是体力或者是时间上面都会是负担，
2: 对。
0: 那所以一般在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1: 我觉得是躺着比较多，就算是在沙发上，那大家可以想象说我们在沙发上都是一个比较慵懒，就是我们比较舒服的姿势，所以我们会理所当然认为说把它摆在沙发上是舒服的。可是其实要换个角度想，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舒服是当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姿势，可是多障的孩子们他就是一个姿势摆久了再舒服的姿势也是不舒服，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自己调整身体，就会一直摆在一个比较倾斜或者是自己没办法坐正的那个姿势，对，所以大部分都是躺着啦。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协助，我觉得他们大部分比较多就是在听或者是维持一个姿势而已。对，
0: 对，我们想象，如果我们在坐在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其实坐久了，我们可能会扭扭屁股啊，

0: 可能也会抓一下痒啊，或者是我们可能会移动一下我们的重心哈，让我们的肌肉或者是我们的身体骨骼的姿势可以有一些调整哈，才不会觉得不舒服。可是对于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没有办法自如的控制他自己的肢体，所以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移动。让某一区喘息一下，或者是说调整一下他的姿势。那甚至如果他现在摆在的是稍微有一点不稳定的姿势，他也没有办法去自己把它调回来，那这个会长期就会更紧绷，或者是也会比较危险哈。是，他们在家里面除了躺之外，有时候我们也会让他们坐着，对不对？
1: 嗯，
0: 那所以坐的时间可能也会蛮长的。
2: 对，
0: 那通常坐的时候会让他们用什么样的状态来坐着呢？
2: 嗯，如果是比较重度的孩子，可能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身体的不正常的一些反射动作，或者是张力的表现，会让他们身体变成一个扭曲，或者是没有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用力的状态，没有办法放松。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家长希望他们能够尽早使用一些符合他们身形大小的还有他身体功能的一些特制轮椅或者是摆位椅，去帮助他的身体放松，也可以坐得比较安全，也可以让他们手可以腾出来做一些事情，甚至是让他们的头摆得比较好，可以吃东西吃得比较安全。然后相对的，因为他坐起来他的眼睛的高度会比较高，然后也比较能够看得到我们其他家人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此外也有可能这时候妈妈可能要去煮饭了，但是没有人陪伴他，他可能就会可能会不开心啊，或者是在那边哭泣。其实有时候其实反而把他放在摆位椅上，然后带着他到厨房看着妈妈在做煮饭啊炒菜，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互动这样子。
0: 前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互动哈。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面如果只是躺在那里，他其实看到的可能是天花板，或者是他可能侧躺可能看到的是电视，或是他可能是听到家人在活动的一些声音或是状态。但是对他们来说，如果他可以直立的姿势，而且他的视线范围可以看到家人的活动，或者是跟家人可以有一些互动，那这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那刚刚佩宇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特制轮椅。请问一下，这个特制轮椅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在急诊室啦，或者是医疗器材行看到那样折叠轮椅是不一样的吗？为什么叫特制轮椅呢？
2: 特制轮椅一般来讲就是会依照那个使用者的身材去量身定制，这样会去并特别配合他的身体功能，然后会增添一些配件。
0: 嗯，所以它不是像我们一般说你就是买来它可能是固定尺寸，或者是说它可能它的功能就是非常的阳春。尤其是孩子来说，他们一直身形一直在变化嘛，一直长大，身高啊体重一直在变化，所以光就这个部分，很多妈妈在帮小朋友买衣服说，哎，买大件一点可以穿久一点，那轮椅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一次就是定大台一点，让它可以坐久一点？
2: 基本上是不行的。对，因为如果是大台一点，然后可能就会看到一个小小孩然后坐在里面东倒西歪，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有溜下去，然后久了东倒西歪可能就有所谓的我们一些肌肉骨骼的问题，可能比如说脊椎侧弯啊，或者是一些髋关节的一些问题接着会产生这样子。所以通常是不会建议他说是要买大台，但是我们在量制轮椅的时候通常还是会预留就是小朋友一些成长空间，让他可以可能长大之后拆换一些配件，可以让他可以再使用一段时间这样子。
0: 所以一般大概预留2年左右的，
2: 差不多。
0: 我们刚才滑来滑去，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在轮椅上面，我们应该是要让他一个比较合身的一个空间，对不对？就是把它有点卡进去，让它卡在那个位置，它可以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稳定。那对于他自己来说比较安全感，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或是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自己就是比较可以放松，比较可以自在的做他现在所做的活动。
2: 对，
0: 一般我们帮他选定一个大概适合他的尺寸之后，我们有需要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固定在上面吗？
2: 对，这样子就需要一些譬如说一些固定带，有一些人是需要是固定在骨盆屁股这边的，另外有一些身体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做得好的，可能就需要加上一些身体躯干的一些像 H 带啊，或者是一些胸带的固定，帮助他们身体可以稳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在更弱的，可能就需要在身体两侧帮他架上那个身体侧挡。
0: 嗯哼，所以刚刚说那个辅助带有

0: 很多。我们知道我们在急诊室看到的大概就是一个骨盆带或者很简单的胸带，可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身体支撑的能力更不足，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给他很多的支撑。
1: 对，
0: 所以包括骨

0: 还是让它不要滑下来，然后不要左右会动来动去。
1: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就是通常小朋友一开始都是很不喜欢的，那通常照顾者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它绑这么紧，它一定不开心，嗯，它一定不舒服，然后就不让他做。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反过来看，或从别的角度来看，就是小朋友已经习惯被我们抱了，嗯，所以他其实喜欢那种被家人抱的感觉，所以他一开始不开心也许不是因为袋子的关系，而是说我们让他开始独立，他有点开始有点不喜欢这种状况，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给小朋友一些时间去适应让他长大的，那也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认为说袋子很紧就是让他不舒服所以他才哭。然后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我们后来我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其实有遇到就是认知正常可以表达的脑性麻痹个案，那他是肢体真的很弱，然后张力很强，就是我刚就是会让自己身体歪了，他知道自己身体歪了可他没办法把自己坐正，然后他的那个张力又会让他自己变成很硬邦邦，大家可以想象就变成一根竹竿这样子，但他松不下来。那我帮他在调整座椅的时候，他是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二三十岁的成人，他特别口头要求我说紧一点紧一点再紧一点这样等一下会松掉，他甚至我们后来给他两条骨盆带，所以其实也是感谢他这样回馈我们啦，那，我们才会知道说其实真的是教科书上说要紧一点，让他们不要在骨盆的地方，特别是骨就特定几个固定的地方是要紧一点，是让他们其实会比较最后整个身体是松的，
0: 是
1: 对
0: 他比较有安全感，他才能够不用再顾到要把自己坐正。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他其实后来就是我们会就是跟他比较密集接触，第一个原因是他腰痛，他的腰已经就是脊椎变形了嘛，然后他就是整个呈现那个腰很痛的状况，然后但是就是所以我们后来骨盆带加上一些轮椅调整，所以这是一个想法啦，特别是对那种第一次开始要离开家人身体要坐到特制轮椅或者是百位椅的小朋友啊，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一些时间长大，不要太快就认为说这个这么紧是不是很不舒服这样。
0: 他们以前都是坐人肉沙发这样子，然后现在等于说身体上跟心理上要一起跳一级，对，所以对孩子来说其实我觉得对家人来说也是需要调整，对不对，有些家人他可能也会舍不得，或者是他可能会就是习惯抱着哈，那所以一般特制轮椅对于这些家人来说他们在照顾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就如果在家里的话，因为从以前一直被抱着，然后现在他可以有一个独立安全的座椅，让他可以安心的坐在上面，其实相对的有时候他们譬如说妈妈要煮饭的时候，他妈妈就可以很放心的去煮饭，然后甚至可以他把他的孩子带到厨房门口让他去看妈妈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让他可以理解家人的其他活动都在平常时间都在做什么，而不是只有我躺在沙发上或者躺在椅子上等着人家来找我，但是他也可以主动的去看他的其他的家人啊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事情这样，然后相对的坐起来之后眼睛就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世界其实会相对宽大许多。
1: 我觉得几个经验也是，就是说当这个小孩子他自己独立就是坐起来之后，我觉得他很多认知能力都出来了，其实你可以想象嘛，我们其实成人也是，如果你今天是放假你就不会用脑你就是躺在沙发上然后你就觉得一切都很熟悉啊，水那个可乐茶就在你的旁边，然后想干嘛就是躺着，那对于多障的孩子最舒服一定是妈妈跟家人的身体，因为你不舒服挨一下就会有自动调整的功能，那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们也没有办法发展出说我歪了也许我还有一点能力我要自己练调回来的能力，或者是我现在觉得好无聊哦，那我是不是手来动一动想想来做什么事或观察别人都不用，因为我挨一下就是马上就是会有人或者马上跟你互动跟你打招呼，那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惜的啦，尤其对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发展潜能的小朋友，那通常我们会觉得如果你两岁给了他百位椅或者是特制轮椅，然后跟没有给的差别真的蛮大，到了大概五六岁你就会发现其实相同认知能力啊，动作能力一样差的小朋友那个表现出来都差蛮多的，包括好奇心啊对于环境的探索这些都会有一些 不知不觉中的改变这样子。
0: 是因为一般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要去探索环境。嗯

0: 嘛，他们就是要想办法去跟外界接触，然后由外在的刺激去诱发他们很多各个方面的成长。所以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他就是一个很安全的，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环境，他其实少了很多学习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可惜的。所以特质轮椅的介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安全，也可以更丰富。像我们刚有提到说我们用一些带子来固定他，那如果这个孩子他绑了带子之后，像刚刚志伟有说到有些脊椎侧弯的孩子啦，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孩子的身形他可能左右没有那么对称，或者是说他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话，那我们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在他的轮椅上面帮助他呢？
1: 在轮椅上可能如果比较状况没有那么严重，有时候可能在椅背上加装一些我们所谓的身体的侧支撑、侧挡，就其实有时候帮他们身体侧边撑一下，其实就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如果有一些孩子可能变形的比较严重，可能我们就需要可能要一些特制的坐垫，可能一个简单是轮椅上本身的泡棉，可能就是依照他的身形去调整，去符合他的身形，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现成另外加的那个特制背垫。可以加装在轮椅上，然后依照他的身体的弯曲变形去调整他，符合可能那可以放松啊，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帮助他诱发一些比较好的身体的动作能力出来，这样子，对，依状况这样子。然后甚至可能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头部的支撑头靠去帮他调整搭配，看怎么去控制协助他控制他的身体可以比较好，可以放松，或者是要可以有能力去做事情，让手做事情的状况这样子。
2: 因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比较深的评估啦。那我也能够同理说，大部分的照顾者这通常最后会选择把他们躺在床上，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肢体躯干能力比较弱的，比较重度的，他可能坐起来就你可以看出他非常的歪曲扭巴，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躺在床上没有重力压他拉他，他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况。但是就是觉得可惜啊，如果是认知还不错的，那他其实可以做的是只要坐起来就好了。那要坐起来，因为我们要帮助他坐起来，就必须要很多的配套。
0: 是，
2: 我们一般说其实复杂度就在于你想说，如果你要把他抱起来，你手要摆在哪里，你会有好几个手，那这些手就会变成配件。
0: 是，
2: 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就算是躯干扭曲，那我们也会用一个东西垫嘛，那就是刚才佩仪说的特制的背垫或坐垫。简单的逻辑是这样，但是应该是说需求越大，那其实需要的配件就越多，但是都是可以完成的，就是有可能帮助他坐起来，然后有不同的日常活动这样子。
0: 所以可能会用到一些比如刚刚佩瑜说的侧边的挡板，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有一些垫子的调整，就像我们平常坐椅子我们也会需要一些椅垫，坐了椅垫之后我们的屁股就会比较舒服，可以比较服帖。那对这些孩子来说，他的背部、他的臀部还有他的侧边，如果可以有一些比较符合他的身形的配件，对他来说可以更舒适，也比较可以长期来使用。好，那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讨论关于轮椅的部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吴志伟治疗师及陈佩瑜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对于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家里面可以透过特制轮椅让他们可以很安全的活动。一般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购呢？
1: 通常我们现在政府就社会福利还做得不错，所以只要有领身心障碍的证明，就可以到各县市政府的辅具中心申请评估，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辅具，然后就可以再跟社会局请款。那现在就只要 Google 查就是户籍所在地的辅具中心，然后打电话去问相关的问题，都会有一些解答。
0: 所以等于说在辅具中心可以得到很多各方面的资讯，不管是专业的评估或者是经费的来源、补助的方式等等，都可以让身心障碍朋友跟家人的负担可以减轻很多哈。那所以我们就说就像配眼镜一样，我们不是到夜市去买一副都一样规格的老花眼镜，我们可以透过眼科医师或者是验光师来帮我们选配合适的度数。那轮椅也是一样，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专业人员来协助他们。
1: 我补充一下，就是现在有新的法律说如果 小孩6岁以下配眼镜都要先经过眼科医师的评估，不能自己去验光师那里评估，因为这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医疗考量，就是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眼科的疾病，然后所以才会造成视力的退化，所以是为了比较完整的提供一些建议。
0: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特制轮椅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会经过可能几年就需要换一台轮椅，但是一旦选购了一台轮椅之后，有没有可能还有需要一些调整呢？
2: 基本上孩子会因为会成长，所以他们的坐在轮椅的姿势可能会因为他长高了或是长胖了，所以可能就需要一些适当的变化，或者是拆掉一些配件这样子。那但是这些也一样，相对的是要需要一些寻求一些专业的治疗师去帮你做评估，看看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在家里你只要发现哎，这个孩子为什么坐椅子好像隔了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后，你觉得姿势长得不一样了，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思考是不是他还你们的孩子能力有变化，这时候就可以一样可以打电话到辅具中心寻求看看，可不可以就请他们帮你做一个再次的评估。
0: 是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动态的，
2: 对，
0: 所以每天的生活方式或是他的成长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有些孩子他们可能还会有需要手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那对于他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他的外在的一些条件可能有一些改变。

0: 对啊，就是我们之前的经验就是有一个二三十岁脑性麻痹个案，所以他当初为他量身定制的是他还没手术前嘛，所以他可能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是叫做风吹式变形的脚，就是侧坐着脚，脚是倒一边的，所以为了让他比较舒适的维持倒一边的姿势，所以他的轮椅就是大概会有些配件是符合这样。可是他后来就是动了手术，脚已经变正了，所以当然他的那个摆位就需要调整，他才可以在原来的轮椅上坐得比较舒服，身体是维持比较正的姿势，一环扣一环都是，所以只要是身体姿势有不一样，都是需要重新的评估跟调整的这样子，
1: 或者他的功能上面可能他现在开始上学啦，或者说家里开始有给他一些新的活动了，他也可以在轮椅上面有一些新的调整，对不对？
0: 比如说高科技的那个按压开关也是可以装在轮椅上的，看是要用头部启动，就是要在头靠上再加装一些不同的头靠，这之类的考量，就是会依它现在的功能需要不同而会做一些调整，也许不是整台轮椅换，而只是一些配件的调整，当然这些都是需要主要照顾者或者是教育人员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配合治疗师去做一些评估跟讨论，这样子就会提供个案比较合适他需要的。
1: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以坐起来就可以增加他探索环境跟环境接触的机会，坐起来可以让他看到他的家人，坐起来让他开始进行一些活动，甚至是他的轮椅上面，可能我们一般轮椅也可以配置有桌板，那在桌板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桌板的台面，是吗？
0: 近几年有多感官桌板，照字面上意思是就是多样的感官的刺激，所以因为我们多障的个案他可能每个人的感官接受能力都不一样，
1: 是
0: 有些人是听觉比较好，有些人是视觉比较好，有些人是触觉比较优势。我有一个重度的个案哦，那他是嗅觉比较好，还有震动觉，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多感官嘛，那我们就会把这些多感官的操作的器具，如果是小孩的话，就是当然是给他一些操作的固定在他的桌板上，坐起来之后手也空出来了，因为本来可能是手要帮忙扶住身体所以没有手，现在手空出来了，他就可以开始在他桌板上做一些操作探索，探索的方式可以是平面的，所以就变成是桌板，或者是叫做 little room， 就是可以想象说他摆放在他桌板上一个猫字形，然后一个小空间，他可以在那个小空间做一些探索，
1: 所以他们坐起来之后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不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或是坐在那里听音乐，或是坐在那里可能发呆，他坐在那里可以开始主动的操作，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经过了固定带坐垫让他们可以支撑的更稳定之后，两只手可以空出来他就可以操作。这些孩子他也许他的上肢的功能不一定到像我们一般可以到这么的精细的功能，我们可以依照他们现在所有的功能为他们选择操作的台面工具。
0: 对，很有没有听过一些家属回馈说他坐起来他又不爱玩，就是他我们帮他准备家属帮他准备很多就是一两岁小朋友喜欢的声光玩具啊，然后他摆在桌上他也不喜欢玩，那其实也许第一是他不真的不喜欢，他可能比较喜欢嗅觉，像我那个个案，那有些是他想玩可他的手部动作不方便，那小朋友都就一次做不到都放弃嘛，对，所以其实针对这个部分有所谓的改装玩具，改装玩具就是说市售的还是用市售的玩具，然后接一条按压开关它就可以启动，那我们其实是蛮鼓励他可以主动去操控环境的，这是帮助他除了有一些自信心，然后让他更有意愿去跟主动的跟外界互动，而不是就是被动的接受比如说电视，其实电视大部分是家人爱看的电视不是他要的，因为开关有好多，那你可以选，甚至可以做些设定，重复的按压拍打可以选到他想要的歌曲，这些都是他可以主动掌控环境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对，
1: 我们这边提到的特殊开关，对于我们印象中的开关可能就是电灯的开关啦，或者是电脑的一些按键啦，或者是一些机器上面的按键，可是对于这些特殊孩子来说，我们操作开关的动作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比较

0: 困难的，所以我们会将这些开关变成一个比较大而且比较松比较容易控制的一个
1: 可以想象是滑鼠那种感觉，
0: 像滑鼠 对像滑鼠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让这些孩子他们可以透过也许不是只是手指头，他可能可以透过他的手肘啊，或者是他的手背，甚至他的头，或者是他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他可以自由操作的，或者他的脚，那他可以来按压这个容易开启动作的开关，那他就可以自己来控制他喜欢的玩具。所以一般来说像这些玩具家长可以先为他选择他有兴趣的玩具，然后再配接这样子的特别的开关，他就可以有很多主动的机会。
2: 特殊开关的一些资讯，我们现在其实网络上，你其实多打特殊开关或是特制开关，你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讯息。然后甚至或者是你们可以打电话询问辅具中心，请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然后至于特殊开关要怎么用，或者是放在哪个位置，让或是孩子要用哪个肢体来操作特制开关，这些我们都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员来经过评估，我们才能知道怎样去帮助孩子可以有效率的完成启动玩具啊，特殊一些按压开关的能力这样子。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然后也可以激发他们主动操作动机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好，那所以刚刚讲到说他们一般坐在特制轮椅上面，他可能有到桌面上，或者是他可能有他的桌板，我们可以在他的台面上面放置很多的感官 的刺激一些素材。好，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在视觉上面，在触觉上面，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感官上面可以提供，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我是治疗师嘛，那我们非常习惯就是评估他的能力，优弱是能力。那我记得一个个案也是，他应该二三十岁了，他平常也不是说动作能力不好，就是他就喜欢，你们可以想他大概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体倒侧倒在扶手上，你就觉得哇那轮椅快倒下来。然后呢，然后他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手藏在压在他的自己的屁股下，然后他的视力，他是一个视力不好的，也是肢体障碍者。然后评估之后发现，他就是喜欢嗅觉的那个个案，所以我们就把布条干净的布就喷上各样的味道，然后就把它垂挂起来，有点像那个台灯，有没有？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台灯，就把它垂挂起来，然后垂挂到另外一边去，然后他就开始从侧弯侧，他本来倒左边，就身体往右边开始倾倒，就是把身体立起来，因为他想要去闻那个味道，然后他一手可以去抓那个布条。那至于他常常因为他的手喜欢那个重压的感觉，那但是他都藏在屁股下面，其实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觉察到那个安不安全，所以后来我们就直接在那个桌板上加一个比较紧的松紧带，至少他是往前插，我们可以发现说现在手会不会太红，然后帮他转移。那我们并不是制止他说你不可以把手压着，而是说既然他喜欢这么做，那我们至少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我们就把他在桌板上加好像是弹绷，然后后来也发现对，然后也发现他其实他的感官刺激也许是比较需要大量的，所以他是自己去，还有那个魔鬼毡，他喜欢的是赤面的不是毛面，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桌板上，他就是主动手会伸过去抓那个赤面的，所以他整个身体姿势跟就变得比较好，然后也是开心的。
0: 是，
1: 对对对，
0: 对于很多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从外界接收到的这些讯息，他们的讯号感觉是比较微弱的，需要很大量的刺激，因为他可能不像我们有这么多感官一下子进来，可能需要的是更
1: 强烈，
0: 强烈，对，更强烈，重口味的。
1: 对，他的香水是那个明星花露水，我们都快晕倒了，他好爱哦，因为我们也是试了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先拿自己喜欢的，太清香了，他没有反应，就后来因为用完了，只好拿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就勉强先暂时代替一下的明星花露水，没想到他非常的开心。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需要比较大量
1: 重
0: 口味的这些刺激。所以像刚刚说，他的手都会压在屁股下，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其实是因为他的手需要这些本体或者很强的这些感受，对，压的感觉对他来说很舒服，对，可是可能会有影响危险。

0: 安全性嘛，所以让他可以在一个安全平衡的姿势下，然后我们提供他这样子的其他的改装过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我这边分享两个哈，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因为我其实透过这两个小朋友，其实我觉得，越早年纪越小介入一些坐姿摆位，让他们维持一个比较正确放松的姿势，对他们的未来人生真的很重要。对，因为有第一个小朋友，其实他是一个全身张力很强，全身都硬邦邦的，大人非常难办，就他抱起来很像是一只反折的木棍。他没有办法躺平睡觉，他躺着的时候你永远看他的头是顶着那个地点，然后整个背是悬空的，然后趴着的时候你就有点像那个蛙人，军人的蛙人朝，他永远上半身是抬起来的，所以他其实晚上睡觉很辛苦，常常惊醒。然后但是我们有一次无意间就把他摆在一个比较泡面比较软舒适的弹拨椅上，然后把它摆成坐姿，它居然可以很轻松的睡着了。对，所以变成我们后来我们每次或者是在家里也是教妈妈，就是尽量把它摆成一个维持坐姿的姿势，但是因为躺着要摆成坐姿真的很难，所以最后我们其实是用了弹拨椅这个特殊的摆位的椅子。对，然后它可以随时调整角度，可以变成躺平放在垫子上，但是它还是姿势是一个坐姿的姿势，但是相对的照顾者反映说它可以睡得比较熟，然后我白天观察它，它其实整个呼吸状况也比较顺畅，因为它平常一直在胸口一直在硬撑着用力，其实他的那个呼吸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因为把它摆成放松姿势之后，他身体放松了，反而他的呼吸会比较顺畅，然后相对他在吃东西被我们大人喂食的时候，他也会吃的，他也吃的比较开心，然后你就常常听他会比较大声的笑，开心的笑，是真的很开心的笑这样子。对，
0: 所以真的是一个连锁反应，对他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姿势，而且是超过我们想象，我们以为就是睡觉就是要躺着，对不对？可是他其实因为他的支撑
1: 身
0: 体结构
1: 的
0: 关系，
1: 对，
0: 所以他的其实坐起来对他来说是安全的放松的姿势，他就可以连带的他全身他的整个呼吸系统，他的连各方面他的睡眠品质
1: 也
0: 变
1: 好
0: 了，那其实睡眠品质变好 对孩子来说，他的精神变好，他平常白天的活动他对于外界的一些互动其实都是良性循环，
1: 没错，
0: 是，哇，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突然的发现，
1: 对，这是硬邦邦的小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其实他跟他相反，他全身是软绵绵的，也是很难抱，对，就很骨溜，怎么抱都不对这样子，就觉得 好像会很担心他随时会受伤，因为会抱不好这样子，但是这也是就是让爸爸妈妈在让他在家里可以先用他们自己家里现成的椅子娃娃车，就是也是帮他绑好，让他的身体是稳稳的贴在椅背上，就是用他的那原本的胸带帮他固定好，然后屁股也是坐得稳稳没有歪七扭八，之后会发现他居然可以自己转头，因为他平常连躺着其实他要自己转头之后都非常的困难这样子，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坐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跟他的脚还有头其实也是撑得好好的，然后他等变成他如果要转头他就可以很轻松，因为他不需要还要花力气去支撑他的身体支撑他的脚，然后反而相对他就可以很轻松的转头，然后也因为身体绑得好好的稳稳的，所以他的手其实反而他可以自己伸出来去玩他想要玩的玩具这样子。对，
2: 之前都没有这些能力，
1: 对，他其实他躺着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想玩玩具，可是你就看他只有手就微微有动作，但是又抬不起来，所以他后来其实就放弃了这样子，但是他发现其实坐起来他可以，妈妈叫他的时候他可以转过去看妈妈，然后妈妈说来玩一个玩具的时候他也可以走，突然啪就可以拍到玩具，其实他还蛮开心的这样子。对，这是我觉得过去经验你有发现有一些适当合宜的摆位其实可以帮助，可能是帮助小朋友他可以自己玩，然后可以跟家人互动，或者是可能一些真的太没有办法自己放松的小朋友，相对的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姿势，相对其实对他是一个是

0: 可以帮助他身体放轻松的姿势，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年纪越小的小朋友，其实除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以外，其实对他身体姿势的发展，其实越早介入一些合适合宜的摆位，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也可以避免未来可能一些后续的一些关节啊，或是脊椎侧弯的一些髋关节脱位的后续的开刀问题，其实。会对他们是有相当的注意的，这样子。只是刚开始要做好摆位，真的大人小孩都很痛苦，需要一段时间彼此适应，这样子。
1: 哇，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哈。对这些孩子来说，他脱离大人的怀抱，开始自己独立的变成一个个体，然后呢，他从躺卧的变成一个直立的个体，那在他这样的活动空间当中，这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整体性的，他改善的不仅仅是他的肌肉骨骼关节系统，
2: 就是可能在提醒说，虽然前面可能半年到一年都要做不断的调整，那当然这个调整的过程习惯之后，其实后面就会比较多注意。那大部分我们的经验就是他因为前面就觉得怎么都不顺，那小孩子也不开心，然后家人觉得没有预定的效果，就比较容易放弃。但是其实辅具是一直不断调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需要跟家属沟通的，就是买了一个东西不好用，一定是可以再调整。
1: 不是说孩子不喜欢或者自己觉得不方便就放弃了，
2: 或者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觉得说那这个也没有效果，那事实上可能就是要再调整，
1: 是，或者说还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
2: 对
1: 不对？因为对孩子来说，那个的改变真的是蛮大的哈。
2: 对，我觉得他还是强调是早，
1: 对，
2: 越大就越心理上也越难接受这件事情。
1: 所以一般你们接触过最小年纪的，
2: 会做至少先从汽车座椅开始，
1: 是汽车座椅，
2: 然后再看身形呐，但是基本上我们期待两岁吧。
1: 一般孩子我们大概比较小的孩子是坐安全座椅，它的固定性支撑性都蛮好的。那等到他再大一点点，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有特制轮椅的介入。那开始介入之后，这个孩子他就可以越早介入，让他越早适应。好，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陈佩瑜物理治疗师及吴志伟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多重障碍的孩子在家里面所会用到的一些坐姿的辅具，或是一些操作上面可以提供的协助。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特制轮椅好了，这大部分是针对比较定点式的活动，那如果他们要外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辅具可以提供协助呢？
1: 在坐姿的辅具上面，我们除了可以考量一些孩子的功能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他的使用的环境。如果你是大部分都是在家里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比较属于定点在使用的话，那你相对你可能可以选择轮子比较小的，就是只是让你在家里平面上方便移动就好了，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轮子比较大一点比较好推动，你可以同时兼具在家里使用也可以带出门使用这样子。当然只是特制轮椅的缺点是通常收合会比较多步骤，会比较麻烦一点。对一些可能又要抱小孩又要收轮椅的一些爸爸妈妈，其实很辛苦。所以如果外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叫所谓的特制推车，它有点类似像娃娃车，所以它有符合娃娃车的特点，就是好收，好开合，爸爸妈妈可以很轻松的打开椅子，然后把孩子放上去。啊，只是它会相对会比娃娃车来的比较笨重一点这样子，所以可能在选购特制推车上，你们可能也需要考量家里的比如说汽车的一些空间，收合的空间这样子都需要考虑到。只是它可以让爸爸妈妈可以出门的时候方便带孩子一起出门。
0: 对，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特制轮椅，它因为有很多需要帮助支撑的东西，或是有一些功能性的配件，所以它会相对来说比较笨重。可是如果只是要短程的，或者是只是一个转换空间的话，那刚刚佩瑜讲到这个特制推车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哈。特制推车它其实有点像我们说的伞车，对不对？就是娃娃车，就是你就可以把它折成一个比较长比较小的一个形状哈，对于家长来说就很方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他们会坐娃娃车，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娃娃车，那个就是特制推车。有些孩子他身形比较大，那所以他一般承重大概可以到多少？

0: 般特制吹车大众的比较可以承重大概四五十公斤，比较是在台湾比较容易取得的。但是如果相对，如果你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或者是体重比较大的，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特制轮椅，相对的承重会也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样子，
1: 因为要容易收合，它的整个支撑系统就不是那么的稳固，这个就是一体的两面哈。所以身高如果太长，坐特制推车大概也不太容易。一般大概是十二岁以下的孩子，
0: 十二岁以下比较常会看到出门，有些家长会让他们的孩子使用特制推车。对，
1: 所以特制推车它的轮子也比较大，比较容易移动在户外的空间，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从汽车然后下车到下一个空间去，这样子的移动。
0: 对，短距离的，
1: 短距离的移动。好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关于多重障碍的孩子在家里面他们怎么样可以透过这些特制轮椅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独立。最后，对于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两位治疗师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2: 我自己是觉得说，常常听到家属会说，这个小孩子都是我都片刻不能离开他，因为他就会哭，或者是会寻求我。那我会觉得说，就一般的发展来说，就是小朋友到一两岁开始独立，希望能够自己做事情，所以会希望说他们能够照着日常走。就是该起来的时候就起来，该坐起来的时候可以跟家人互动的时候互动。我觉得这样子就是非常丰富的环境，相对于都是整天躺着，然后作息中只有吃跟睡。那坐起来，然后跟着家人互动，看着别人，其他的家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很丰富的环境。对于自己的独立、自己的情绪，还有家人跟他的互动，都会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帮助。这样子，对。
0: 因为家庭生活除了小朋友本身以外，其实还会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或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甚至其他成员这样子。但是除了正常的作息以外，其实这时候我们怎么让帮助他独立呢？就是一些知识的安全的摆位，其实相对来讲就很重要。所以坐姿椅子怎么去给，什么时候用，其实就可以看看你们家里的生活作息，什么时候让他坐椅子，什么时候可以让他躺下来休息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一直持续给他好的知识、好的摆位，其实相对他未来刚刚有一直讲的一些，不管是他在心肺功能的能力的发展，或者是一些肌肉骨骼的一些对称性、脊椎侧弯的一些问题的相对延伸，其实对他们的身体姿势也会有比较好的帮助，也避免未来的一些肌肉骨骼的相对的一些问题陆续发生。
1: 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对于多重障碍的孩子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一个全人，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有我们的活动，有我们的心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好，而是我们关心这个孩子他能不能够独立，能不能有丰富的生活，他的情绪能不能稳定，他能不能喜乐，他能不能享受他所过的每一天。我们能够了解、关心并且陪伴这些孩子。今天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在空中来作伴，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健康、平安、喜乐。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今天特别邀请到非常非常特别的贵宾王兰颖先生来到我们当中。他有多特别呢？他其实在多年前呢就旅居在这个乌克兰，当这个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是亲身经历战火的。那很难得的是，他竟然决定呢投入在第一线的难民的救援工作，陪伴着许多流离失所的家庭跟孩童，并且在极大的危难跟不安当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也带着这一份呢助人的力量，能够持续的到如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国家，甚至在这个战争的这个边境上，能够透过他也把我们台湾人带到那里来帮助着不少的难民。那所以现在呢，我邀请他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

0: 我是王南颖。
1: 好，那我就代替呢全球听众朋友啊，就是来去了解哦，他是怎么样去决定就是要前往这个乌克兰来留学跟生活？
0: 对，我原本以前最早是在日商服务，但是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在加强自己在理工方面以及在语言方面的学习，所以从2015年就到乌克兰开始去读语言学校，然后读硕士，然后开始后来申请读博士，对，然后在读博士的期间也有机会在那边半工半读。
1: 那很特别，因为那么多的国家，你却选择了乌克兰，然后在当地的语言啊，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你怎么样的来克服语文的问题？
0: 对，克服语言的问题，就其实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一开始对我来说，学俄文是有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是我每天就是不得不厚着脸皮，然后去学校，或者是去比如说那边的教会啊，那边的一些朋友，跟他们多些互动。那当然，在学语言的过程中，也常常经历到可能发音很好笑啊，或是文法不正确，他们就嘲笑我，或是纠正我。对，但是，对，就是因为试着努力学习过，然后看了各种的教材啊，或是网络上找的一些影片，这样学习，也因此那边刚好有机会可以在那边找到工作，这样子。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0: 对，那是因为我后来申请读博士的时候，然后学校没有那么常常需要去上课。然后我去那边的教平常都有去那边的教会，那教会的朋友就觉得我的俄文能力，我的语言能力应该是不错，所以他们就推荐我在那边有机会去工地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等于是我以前在台湾也是在营造业服务过，所以一些概念上是类似共通的，只是那个语言那个一些专有名词换一换就可以在那边服务。那其实我也很感谢上帝，这是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一般的留学生可能平常就是都待在学校，那我因为去那边有机会在工地或者制造业学到很多学校课本学不到的一些专有名词或者是一些惯用语，也因此有机会，比如说去试着去找材料、找厂商去交办工作，然后也就是都有很多不一样的训练这样子。
1: 哇，我真的觉得在，你在这个建筑方面呢，因为其实也是一件蛮复杂的工作，然后为了要把一栋建筑物盖好，事实上是需要多方的跟人就是沟通啊，然后来去合作，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配合，才能够完成啊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啊。那也想了解到说，你从2015年，然后就进入到乌克兰，然后一直到2022年的二月嘛，哈，
0: 2月24号。
1: 那哇，那2月24号哇，这日子你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在当时2月24号的那一天，你在做什么事情呢？然后因为那一天就是俄罗斯全面要入侵乌克兰的进入这样的战争的状态。
0: 对，那天我刚好有在工地工作，那当下其实我是去工地现场要准备接收一些送到工地的材料，然后在那时候就听到看到新闻说，哎，开始发生战争，然后从俄罗斯各种官方消息啊，或是总统府等等的资讯，都是在讲战争发生了。那送货进来、送材料来的那些厂商，他们也是看到新闻之后就想说，赶快把材料卸货，然后就要回家去处理别的事情，回他们的公司或是回家去处理事情，这样子。
1: 那对于你来说，接收到这个消息，你当时的念头是什么？
0: 对，我当时念头，我就在想，是 其实很多人一

0: 开始都觉得这个战争可能几个小时就结束或是几天就结束了，所以我当时的念头是想说，工作是继续吗，还是是要怎么做，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不安进来。
1: 嗯，
0: 那对，
1: 那没有想到说撤离嘛，还是想要说哎、欸、我要赶快回到台湾。嗯，
0: 其实我那时候是住在工地的宿舍，
1: 嗯，
0: 然后开始有经历到就是有轰炸，
1: 嗯，
0: 那轰炸在住的宿舍都听得到轰炸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我跟一些同事其实就开始紧张起来，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应该是有那种应激反应，就是说因为极度的紧张，
1: 嗯，
0: 然后我一开始的前三天完全没办法喝水，完全没办法吃任何东西，
1: 嗯，
0: 那其实后来回头去量，好像那三天瘦了两三公斤啊。
1: 哇，
0: 为什么会极度紧张？因为新闻其实当时的新闻到处都在报说什么地方被攻占了，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轰炸其实越来越靠近。那我当时其实内心一直很害怕，就是如果五分钟后俄罗斯的军人拿着枪跑到我面前。
1: 嗯，
0: 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那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就是有这些的紧张啊、恐慌，所以有那样的一个可能才因此有那样的应激反应。
1: 嗯，
0: 对。那我是后来感谢，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台湾的外交部，他们在波兰华沙那边想办法协调，就是预备撤侨巴士。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有联系上，去什么地方搭车。然后坐台湾的撤侨巴士，然后就顺利逃到波兰华沙这样子。当然这中间也感谢乌克兰当地的同事给了我很多的协助。
1: 嗯，
0: 什么样的协助呢？比如说几个协助哈，一个协助是因为当战争一发生了，交通大乱，很多地方可能原本的火车啦，公车所有的系统、计程车系统都没办法运作了。
1: 是，
0: 那当地的一个同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打了17通还是19通电话，
1: 嗯，
0: 终于找到一位愿意接受我们接送我们第一段的计程车司机，
1: 嗯，
0: 那然后因为我们从那时候工地要逃到跟撤侨巴士会面的地方，其实应该隔了500-600公里远了，所以我们是分好几段逃。
1: 嗯，
0: 对，那位同事就一路上带着我逃，他一直帮忙联系各种的交通工具。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恩典与帮助。第二个是说，战争一爆发，那乌克兰人他们普遍的理解或认知是，中国跟俄罗斯联手要灭他们的国家。
1: 嗯，
0: 所以其实在乌克兰战争初期有发生排华甚至攻击中国人的状况。
1: 嗯，
0: 那在逃难的过程中我的这位乌克兰的同事，
1: 嗯，
0: 我们沿途经过非常多的军方的检查哨，
1: 嗯，
0: 他都帮忙解释说这个亚洲人是台湾人，他不是中国人。
1: 嗯，
0: 然后原则上就没有被刁难。那当然我有带着台湾的护照，
1: 嗯，
0: 然后就是顺利的过了很多的检查哨，没有被刁难。嗯，直到那个跟台湾的撤侨巴士搭到撤侨巴士之后，才跟那位同事分开，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哇，这段时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你提到的是400-500公里，
0: 嗯，
1: 哦，那是一个还蛮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当时你要撤的时候，我很好奇，你是带什么东西啊？
0: 好问题，我就是带有。我能带就是好轻薄短小，就是比如说现金，证件、现金，
1: 嗯，
0: 然后那叫什么硬碟，笔电跟硬碟。
1: 嗯，
0: 那其实我那时候在宿舍有很多，我那时候读研究所的书，其实后来都全部都不见了。
1: 嗯，
0: 对，那当然虚空的虚空啊，对，
1: 嗯。对啊，因为等于是说就发生那么紧急的状态，然后能够考量能够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好，那当

当下，你在台湾的家人啊，有没有怎么样的来跟你联系？因为不晓得当战争这样子爆发，所有的网络系统通讯，其实我想说，哇，你怎么会

0: 上个月之前，台湾的外交部应该是从2021年12月、11月左右吧，就开始有在提醒或是警告，说有战争风险，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升高。
1: 是，
0: 然后他就一直提醒说，台湾的侨胞，台湾在那边的留学生，请赶快走。
1: 嗯，
0: 那当然战争还没发生，很多人就觉得会不会又是，就是很多人其实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或是等等的考量，所以就没有，很多人都也没有走。对，
1: 就会觉得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对，所以也是因着就是说从那两三个月前都一直有在跟台湾的外交部的许多长官许多的人有保持联系保持互动。
1: 是，
0: 对，所以也因此就是说发生要撤侨的时候，他们就会要统计说哪条路线上谁在什么地方，那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会面去接这样子。
1: 都有在做事先的预备跟筹划了。
0: 对对，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插曲。对
1: 对，
0: 其实那时候台湾的外交部那时候还在预备撤侨巴士，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搭的是第二班，第二班的撤侨巴士。那第一班他们是从因为在基辅的台湾人比较多，那第一班就是撤基辅的。对，那我是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们等于是第二班车。
1: 是，
0: 那在等待第二班车的这个过程中，身边是有些不同的声音啊。比如说在台湾的朋友或是在哪里的认识的人，有人跟我说，你去找中国大使馆。那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我是等台湾的，等台湾的。对。那有的一直讲到很烦，然后我就直接拒绝他们，我说我就算是死在乌克兰，我也不要去中国大使馆。对。
1: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政治的立场，但是在等候的过程，有接到一些家人的关心的电话吗？包括就是你沿路这样子逃啊逃。然后对于你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你的脑袋还是你的心里面常常浮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0: 我主要就是跟我的妹妹有在联络联系，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说，放心啦，目前还算平安的，还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
1: 是，对，是。可是自己却有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应激反应哦，可能全球听众朋友不了解什么是应激反应啊，就是说，当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危险啊、惊吓啊、创伤，或者是重大的变故，那身心自然产生的反应，包括刚刚所提的，就是吃不下、睡不着等等的。那从医学上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人体的一种保护的机制，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快速的因应危险。好，那这个应呢，就是反应的应，激的话就是激发的激。好，应激反应。那也有医学就是说，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产生这个创伤呢，这就是症候群，也就是在这当中可能也会引起各方面的一个影响。那也就是我们可能英文常说的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那我也就佩服这个南影先生哦，哇，从这样的一个逃入的过程现在竟然变成助人者。好，那怎么样做这个决定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听听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王南颖先生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你是不是有听到一首歌，是乌克兰的诗歌？那么也就请南颖先生能够来跟我们说明，那这一首歌它的内容是什么？
1: 刚才这首诗歌，它的原文的念法是 Bože Ukrajinu zbereži，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神啊，求你救救乌克兰。这首诗歌是三年多以前，我在乌克兰的一间神学院，在那边跟着他们一起发放救援物资时，听着神学生在唱的。那我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是觉得，曲调还蛮好听的。那我就问神学生说，这首歌的歌名，那他们给了我歌名之后，我去查，然后去读他的歌词。那我试着去翻译他的歌词的时候，其实越翻译越感伤。他的歌词大概就是说啊，神啊，求你救救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是没有能力自我拯救的。神如果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会灭国，我们就会很惨。其中尤其有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就是很有感触的是说，我们不晓得要怎么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国家活下去。那当然对我来说，我的乌克兰语再怎么流利，乌克兰语有时候传达给我的情感还是有一些目前还是有些局限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捷克在办青少年活动的时候，我播放这首歌当背景音乐。
0: 是。
1: 那播放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小男生跑来跟我说，希望我把这首歌停掉，不要再放了。因为他听的是非常，对他来讲，对他而言，这首歌是很感伤。他听了很难过，那再听下去的话，他可能会崩溃。
0: 是，
1: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我想就是想呈现说，乌克兰人普遍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0: 的确，我想从2022年这个战争爆发，一直到如今这场战争仍然持续着。我想为人父母的，如果能够来去体会到诗歌的内容，就是求神来帮助。好，那一直到如今还是没有看到双方的战火能够停止。好，那仍然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我觉得也是要多为两国来去祝福啦，让他们能够早一点呢。

0: 够停止战争。但我想听众朋友也许也会很好奇，明明南影他能够来搭上这一个撤侨的这样的一个班车，那为什么现在却变成在当地来做帮助者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本该离开却留下来。
1: 对，我搭上台湾的应该是第二班的撤侨巴士，然后逃到了华沙。那到了华沙之后，所有的台湾人就是马上就可能回台湾，或是去又去别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可能跟很多的台湾人的经验，或是过去的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当然第一班的撤侨巴士的台湾人大部分都是住在基辅，我在战争前本来就跟他们不熟。然后还有就是我平常的社交圈都是乌克兰当地的教会同事同学等等的。那逃到从战争发生到了实际上逃到了波兰华沙大概一个礼拜左右。那这个礼拜内我遇到的状况是在手机的群组里面到处都在求救。什么地方没有药，没有药医，没有什么地方没有饭吃，什么地方缺什么，缺乏什么。那我看着自己的教会的朋友们同学们或是认识的人都在求救，我就觉得就这样子离开吗？那所以我就没有第一时间就走，那我就留在波兰华沙，然后又有一些经历，因着一些经历，然后有人辗转介绍我说，哎，有些 NGO， 然后当时一开始是有一个 NGO 从美国纽约来，然后他们要找翻译，所以我就想一想，后来想说就去协助他们做翻译的工作这样子，
0: 是
1: 因为他们美国加拿大来嘛，可能都讲英文为主，然后很多的难民从东部逃出来的难民，那别说英文了，他们有的人可能连波兰语甚至连乌克兰语都不太会讲，对，所以他们就需要翻译去那边协助。那当然去之前有遇到一些插曲，有一些原因让我想说要去翻译这样，想去当义工。第一个原因是说，其实我那时候想说，好像，因为我原本在工作嘛，然后我想说，工作突然停了，那，是不是还是要工作？那我一开始想说，是要回台湾工作，还是留在那边工作，在波兰找工作？老实讲，我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那但是后来想想说，工作好像随时都可以做，但是那个节骨眼，就是那个节骨眼，好像就是有当下，就是很急迫的需要有人去协助翻译。
0: 是，
1: 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其实我在去当义工之前，我有在华沙有遇到一个乌克兰的一个牧师，我一开始其实想要去投靠他的教会啦，投靠他的教会，然后就是住在教会里面啊。但是我去的时候，我看到那间教会的状况，就是他的空间没有很大。但是里面塞满了乌克兰难民，塞满了很多的小朋友啊，塞满很多的行李箱在里面。然后我去的时候，那个牧师一直都很忙，一直在接电话，有人要接来教会，有的人要送到别的地方，一直在接送，他一直在接电话，一直很忙。那电话跟电话中间偶尔有一些空闲时间，大概可能就十秒钟、十五秒钟，他就慢慢的有空就问我的状况。那这样聊完之后，他最后跟我说，原则上是可以让我住在教会了。那可是他就说，王弟兄，你看嘛，就是说教会也是塞满了小朋友，塞满了很多行李，你可能在走廊啊，在厕所前面自己找个地方自己可以待着这样子。那我看着那位牧师，他一直在服侍，在接电话的时候，他总是充满着笑容。因为我前面经历的那一段，就是让我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但是他却能够从容的应对这些跑到他眼前这些慌慌张张的一般老百姓， 然后他都有办法很和蔼、很平心静气的协助去倾听。
0: 嗯，
1: 我就一直很想要，我在当下离开教会，我就很想要学习说，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怎么有这样一个就是他内心的平安是哪来的，他内心的平静是哪来的。其实我就很想要学习。
0: 嗯，
1: 那我想这一般的职场应该是没办法学到的。对，所以他等于是给了我一个正面的一个榜样，正面的一个鼓励。
0: 嗯，
1: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原因，老实讲，前面有个插曲，就是到了波兰华沙，
0: 嗯，
1: 然后我原本在乌克兰有工作，所以我在逃难的时候，我有带着乌克兰的钱、
0: 嗯、
1: 乌克兰的货币到了波兰。
0: 是，
1: 那所有的台湾人都走了，
0: 嗯，
1: 那我就没有走啊。那没有走之后要自己买东西吃，
0: 嗯，
1: 那在当时我在波兰华沙的时候，想要去换钱，乌克兰的货币换成波兰的货币，
0: 嗯，
1: 原本战争前可以换的，在当时2022年3月，全波兰都不能换钱了。
0: 哇，
1: 那其实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钱这种工具会失效，
0: 嗯，
1: 会失去作用啊。当然可能或许我有有一些这种应激的后遗症吧。其实我一开始住在刚到华沙的前几天是请我在台湾的家人帮我刷卡，刷信用卡付那个旅馆的钱。
0: 是，
1: 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台湾，在跟我的家人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不经意的讲到一个概念，一件事情，就是我问他们说，你觉得你手中的台币永远都有用吗？到世界末日都有用吗？
0: 嗯，
1: 对。那好，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当义工？因为回到现实生活上，就是说，就算我如果留在波兰工作，我赚了波兰的货币，如果战火波及到了波兰，那个钱在我手上可能又变一次，又再一次变成废纸。
0: 嗯，
1: 对。所以因着这三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需要有人帮助。
0: 嗯，
1: 然后我看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然后以及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发现货币这种工具有可能会失去它的价值，失去它的意义。
0: 嗯，
1: 那不如就是去做一个，比如说当义工啊，去服务人，然后可能去学习一下。对，当然我很多事情都没有计划，就是有人邀请我，我就去当义工服务这样子。那在义工服务的时候，其实也有学到或是经历到很多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经历到的很多事情。
0: 嗯，我觉得当你做这个决定啊，然后也付出这样的行动，你觉得在那段时间你看到的这些的画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因为你在服务别人，有在帮助。
1: 我去我在那个，我到了边界，就是波兰到乌克兰的其中一个边界叫 Medica 的一个边界，那个边界现在去的话都是空地，但是4年前当时塞满了世界各地的 NGO 跑去那边设很多帐篷啊，很多的一些就是提供食物，提供保暖衣服，提供各种援助的一个
0: 救助站，
1: 对的，沿途的救助站。所以我去的那个那是一个美国纽约来的一个 NGO 去帮忙他们。那在我去之前，他们都不会讲乌克兰语，也不会讲俄文。那眼前来的难民，他们做的互动就是难民可能用手指头指着桌子上的食物，或者指着后面的尿布、后面的奶粉，然后那边的义工同工就给他们。那我加入之后，开始在他们中间就是能够协助翻译嘛。那其中有一个男生的义工，美国加拿大来的，那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跟那些难民互动过程中，就是他们有时候要去做一些类似家庭访问啊、采访啊，了解这个难民的状况。那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访问了四户人家，四户的难民家庭，那最后一个是一个老太太。那 当然就是说那个难民他们来等于是那个那

0: 那个地方是边界啦，还是中转？他们要继续往更远的地方逃，不可能在边界待很久，所以他们在等待过程中，有时候就是要等，等我们联系可能别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把人送到德国、送到加拿大等等别的国家去。那中间可能要找火车、找巴士、找机票等等的。
1: 嗯，
0: 好，那我们在那时候在家访的时候，最后一位老奶奶，我们访问完，然后那位老奶奶。他在等机票要去加拿大，那等签证跟等机票要去加拿大。那位 老奶奶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翻译完，然后她突然我们准备要走了，那她突然抓着那个加拿大的童工那位年轻人说：“你不会把我丢在这边吧？你不会把我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太太丢在这边吧？”
1: 嗯，
0: 那位加拿大的年轻人就说：“你放心，我们不会。”
1: 嗯，
0: 那。我们转头，然后离开了那个空间之后，那个男生就在落泪，我就看到他在哭，这样子。就是可能我去协助翻译之前，他们很多人不知道眼前这个人、这个家庭，他们沿途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困境。那因着这些翻译，然后他们比较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为了谁、为什么、为了什么样的一个。为了怎样的一个受伤的灵魂而服务这样子，对，那这是其中一个在当下的一个给我有视觉冲击的一个画面。
1: 我想从2022年，那你也持续帮助到现在，现在是2026年，5月份，那在这三年的期间也可以说是四年多了，
0: 对，
1: 四年多了，你这样子往返，然后持续的参与在这当中，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也觉得说，在下一段里面呢，真的是也想透过这一次的机会啊，更多的能够来了解到四年多在这样的一个战火然后的边境，也协助的过程，你心里面的感触跟感受是什么？那知道你也有带来另外一首的乌克兰诗歌，我们先来听，在下一段再来帮我们说明哈，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正在访问呢在乌克兰救助的王南颖先生。刚刚的诗歌是不是特别听起来好轻快哟、那这一首诗歌的内容所描述的是什么呢？
1: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Nadia T. Maya，就是说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盼望。那对，就是很轻快，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我在乌克兰日托米尔的一间陪读中心。日托米尔有点类似它在基辅的西边，所以基辅是首都，那周边的很多城市可能就是偏乡，有点类似台北旁边是宜兰，有这样的城乡差距在。
0: 是是。
1: 那我在那边的时候，去那边的陪读中心常常有去支援、去服务、去协助。那我就是在那边听到他们每次办活动，可能开场都会唱这首，也会跳这首，带动唱这样子。对，所以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对，或许下次我们可以一起来跳。
0: 好，那刚刚听到了，就是四年多在那里，那你怎么样的来去适应这个部分？那你的感触啊，感受啊？
1: 其实是过去四年多，我一直在做中学，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学工程的，那学理工的，所以我常常想的都是数字啊、图面啊。交期、品质、成本等等，有时候在想这些。那可是做一些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关怀的工作，跟理工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跟概念。所以有时候遇到有些人他的软弱，那可能轻轻的推一把，他们就可以很坚强、很努力的奔跑，或是走的。可以自己独立的走下去。那有的人他们，我不晓得他们的灵魂受伤到什么程度，那试着投入很多的关怀关注时间啊能量，但是成效都没有改变。对，而且战争四年多了，那可能很多人也累了，外国人累了，乌克兰本地人也累了，所以在过去四年多，其实我看到大量的外国的义工、外国的 NGO、乌克兰本地的义工、本地的 NGO 都离开了，都收起来了。那但是援助，各种各式各样的援助一直不断的在减少，但是难民的人数没有减少，是一直在成长的。一直在成长，他成长的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比如说欧盟没办法再收容难民，他们要回来，那另外一种成长的原因是当地前线一直不断的在逼近自己，所以要一直撤退一直撤退，所以两边夹击，在乌克兰中间的难民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所以我常常在因着很多的情境，我看到他们非常多人是很绝望的，但是我读圣经，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的时候，里面有提到一句话，就是说一起去领受，耶稣基督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可是比如说长时间长，没有啊，才很多的人，很多的单位才半年才几个月就走光光了，没有长啊。那我就是想要求问，其实我还是回到像刚刚前面讲，就是说我是一直不断的做中学，或者是想要试着去因着各种的互动去寻求可能是也是答案，或者说寻求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比如说最近这半年我常常在思考神的爱如果应该是长阔高深的话，那应该要如何的长阔

0: 破高声下去。
1: 嗯，
0: 对，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所以也因此就是我在当地跟当地人在沟通的时候，对，或是跟台湾的一些支持乌克兰援助的许多朋友，就是一直在沟通，在交流这样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在这个信仰里面呢，老实说，如果我是乌克兰的难民，这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动荡。好，那对于你来说，你从你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如何是怎么样的一个视角来去看这件事情，然后你的信仰又能够支撑得住啊？
0: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很大的话题。
1: 嗯，
0: 我有遇到一样很坚强的，也要遇到很软弱的，不管是他是基督徒，或是他是牧师，或者是什么样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在乌克兰里面，在乌克兰外面，在波兰，在捷克。其中一个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的是，就是有很多很。因为我前面提到嘛，就是我原本是在乌克兰的东部读书的，
1: 嗯，
0: 我不是在西部，也不是在比如说基辅或是别的地方，我在东部。那我在东部的许多教会的朋友，我认识的牧师、认识的同学等等的，他们现在不少人都还住在那边，
1: 嗯，
0: 那他们遇到的困境是，一年365天有300多天都被轰炸到室内市中心，
1: 嗯，
0: 然后一年好像就是一整年不间断的空袭警报，然后不断的被轰炸，那他们一直长期处在那样的一个高压困境当中，但是所以我但是我知道，就是那些人，他们还是努力的坚守在他们的位置上。我有好几次，去东部的时候，去送物资或者去访问的时候，然后我遇到一些那边的牧师，那可能比如约好时间，但是人就突然突然改时间，为什么改时间？可能跟我说他们教会的会友、教会的人从前线把遗体运回来。他们要去协助处理后事，或者是他们要去协助家属的安慰安抚，所以要跟我改时间，别的时间再见面，或者是有时候跟他们联络好我要去，然后他们临时跟我改时间，为什么？因为在我去的前几个小时无人机或飞弹炸到他们教会里面的可能会有的家中，那他们要去协助开挖，所以要跟我改时间再见面。那我好几次跟那边的牧者在互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经意的表达出就是说绝望，软弱，但是神托付给他们的羊群还在那边，所以我看着他们都还在努力努力的挣扎，所以其实也鼓励了我，就是说他们都如此的在这样困境中努力下去，那我能做的就是哪怕去陪他们聊几句话，去看看他们，那试着去减缓他们的无力感，试着让他们觉得说在台湾或是在亚洲还有一些人没有忘记他们，还是去记得，还是纪念，还是持续为他们祷告，其实我相信这是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啦。
1: 是，
0: 所以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走四年的其中一个动力之一。
1: 嗯嗯。
0: 有的教会会有福音车。
1: 嗯。
0: 所以我去了东部，去了南部的一些教会访问的时候，
1: 嗯，
0: 那边的牧师给我看他们手机的影片或是照片，战争发生的时候，他们要用教会的福音车到路上去帮助不认识的无辜老百姓，去协助收尸，去协助去处理后事。所以，他们遇到的人生的这个很大的一个 冲击苦难

0: 变局，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他们持续在那边，因为有许多哭泣的受伤的灵魂等着他们去帮助。那我能做的就是去到那边看到他们的这些困境，然后陪他们多走一公里路，陪他们多待几天，对，一起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四年多都是在看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也是在看在这当中人如何的发挥他的良善以及活出他的信仰。好，那对你来说，你有一个人的时候吗？
0: 哦，我常常一个人啊。
1: 嗯，那你一个人的时候如何的在看到白天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你都怎么样的来跟神祷告的，还是怎么样的来跟他对话的？
0: 过去的战争前战争前我就是在乌克兰东部留学的一个很普通的留学生。
1: 嗯，
0: 但是过去的四年因为战争，我跑到了波兰，跑到了捷克。我也很神奇的就是说，在捷克，比如说在捷克认识那边的捷克人的牧师，然后得到很多捷克教会的帮助。
1: 嗯，
0: 然后我在波兰也有跟，就是有认识一些波兰的当地的波兰人啊，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我也有认识一些，就是很多很神奇的人事物都会串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去服务，去帮助某些人某些群体。对，所以我一直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感谢神愿意给我机会跟着很多，不管是台湾人、捷克人、波兰人、日本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族群，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服务帮助人。因为这样的一个苦难，但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就是有哪些应该是更重要的课题应该要学习的，其实我一直在中间去想要去寻求答案。
1: 嗯，
0: 对，所以我对，就是一直很感谢神。就是当然其实前面还是回到更前面的讲到，就是说我因着应激反应，所以我可能内心深处还是有有时候会有些惧怕，就是我有些惧怕，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四年前就应该要死在乌克兰。
1: 嗯，
0: 但是神没有让我四年前在乌克兰死掉，那他让我留存下来，然后在一路上这四年多来让我有很多的特别的经历，去跟很多人互动，一起完成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就是说，我还有每天睡觉睡醒就觉得，又赚到一天，又多一天可以去帮助人。
1: 嗯，
0: 所以，我战争初期因为害怕读，我以前在战争前其实是不太读圣经的。那在战争初期我因为害怕，我一直不断的读圣经。
1: 嗯，
0: 那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理解使徒保罗想传达的事情。
1: 嗯，
0: 那回到刚刚讲，就是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都在思考还可以怎么再多做一些事情。嗯，因为我觉得我明天或许明天我这个人就不在了。
1: 嗯，
0: 各种原因不在，对，有可能是明天上帝又回来了，或者是明天我这个人可能因着一些事故，因着一些危难不在。
1: 嗯，
0: 那我就在反思说，那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这几个小时内我还能多做什么事情。
1: 嗯，
0: 对，然后或者说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榜样给乌克兰当地的同工，就是说其实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资源，怎么去更有效的去帮助人，或是因着这些帮助可以带出更好的可能性。
1: 嗯，
0: 对，所以我是一直不断的在跟乌克兰当地人不断的在讨论。
1: 嗯，
0: 对，所以我静下来的时候就是总是在想怎么做得更多，怎么做得更好。对，
1: 哇，我觉得

0: 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你，并且能够谈入到这样的一个深刻哦。我想电子就是全球听众朋友一定在想，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呢？如果你有多一点的帮助人的力量跟时间，你愿意能够多付出一点吗？当然我们也在想，也许听众朋友正处在一个受苦当中，也许是在长期的生病里面，也许是失去了亲人，也许可能在职场或者是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正在受苦着。但是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再过几个小时，也许你就不在这个地上了，那你这几个小时要怎么过呢？我觉得我在就是直播这个倒数时刻的节目，包括说访问的来宾，可以说是王兰颖先生真的是用他的生命啊，4年多都是穿梭在这样的一个战争战场跟苦难当中，所以他说的这一番话很值得我们去省思。如果你现在是处在一个平静安稳当中，其实更要去珍惜当下的平静安稳。但是如果你是在苦难当中，你可以想一想，现在你在战场里面吗？现在你一无所有吗？现在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在这当中勇敢的来面对吗？但至少我听到的是在这个情况当中，南影弟兄他仍然透过他的信仰，仍然也看见周边的教会基督徒在这当中正在尽心尽力的为这一场的真的是人祸来做更多更多的救助的工作。我们听了这个节目，我们也来邀请全球的听众朋友能够为在各地的战争的百姓来去祝福，也珍惜你当下的生活。那最后我们也透过这一首诗歌能够来带给大家，愿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对于受到战争这样的一个冲击跟这样的一个灾难的受害者来为他们祝福。那我们也期待在下一周，我仍然邀请着王兰颖先生，透过他的生命，也透过他在乌克兰身在边境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未来的日子平安健康。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回到空中，延续上一周我们所谈的非常重要的议题。今天一开始，我还是要引导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聚焦的来思考，我们很高兴我们的人生进入了第三人生。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很早就报告了，我今年已经步入了74岁，虽然身体各方面都算满意，所谓的算满意就是不管是健康检查啦，是我去曾文义曾医师那边做了整个脑部的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发现我的脑的健康跟我实际年龄的健康

差距不大。即便是如此，当然我知道说，哎，我的这个体重必须要努力的至少还有15公斤的这个空间需要我来努力，要把这个多的体重要能够有效的慢慢最好能够变成好的肌肉。但是从过去跟听众朋友所有的分享，包括邀请了一些这个非常棒的受访者，我们得到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步入了第三人生，灵性健康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常常提到全人健康身心灵三方面，这边顺便再复习一下，过去我们谈健康多半只是生理心理和社会，但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把灵性健康也纳入了全民健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全球相关的研究的论文也越来越多。那么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再聚焦在灵性健康这个议题上。灵性健康，我个人在这个议题的认知上面，我经常问自己，当我年事渐长，知道我在世界上的时间越来越紧张，其实没什么紧张，就是常常开玩笑说，我们以前当兵啊，到了要退伍前就天天算馒头。那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活到这个年纪，其实也活得很满意，对于人生也没有什么眷恋。可是我常常问自己，到这个年纪，究竟我是还有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是迎向充满盼望的未来，还是其实不要找一堆的理由跟自己说，就是对未来是充满了黑暗的无知，不知道去哪里。很多人说，哎呀，想这些干什么，反正一定要死，而死了以后再说吧，谁也不知道。如果我们说第三人生灵性健康很重要，那么灵性健康跟我们心里面的对于永恒的盼望这个之间，难道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吗？我从节目今年1月8号开播到现在，我跟所有的空中的听众朋友经常在说，我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主要的关键就是我祖母的过世。她的过世让我突然之间对于人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变成非常非常的严肃。因为这样，所以我这一生从16岁我祖母离世的那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快到76岁了，你看将近60年，这60年当中，我可以非常非常的肯定的跟所有的我的亲朋好友，现在在空中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路人生你看一下走了快60年了。这段路实在因为知道我的身体逐渐败坏，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非常非常的肯定清楚的知道，其实按照圣经的启示，因为这个身体本来就是用尘土造的，所以呢，当我们要面对永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让我们把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给我们

穿上不朽坏的身体。简单讲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可以进入永恒、永远不会衰败的身体。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启示来说，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只是要准备金蝉脱壳了，毛毛虫要真的变成蝴蝶了。我们人类一直在研究说啊，我们能不能这个将来很容易的就到了外太空，好，到了不管是哪一个星球。事实上，我们带着还是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进入整个大宇宙，究竟如何？诚实的说，现在讲这些真的是人类的盼望吗？当我们把地球搞成乱七八糟，地球已经要住进 ICU， 地球天天都让我们看见它已经被人类弄得全身都是病，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气温越来越上升到不可思议。简单讲，其实也不是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人类所有的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在这样的一个偏离过去适合所有动植物生存的这个温度，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地球其实已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人类，我没有办法跟你共生了，所以不是你走，事实上下面根本讲不下去。为什么？必须就是人类要走，这个地球才会回到它原来的生存必须具备的条件。所以其实不谈这个我们永恒啊，我们离世了之后去哪里啊，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人类自以为聪明能定胜天，而实际上面我们已经看见地球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快就要被地球赶走了。最近其实上了 YouTube 最耸人听闻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印度啦，这个巴基斯坦啦，离我们远的欧洲啊，其实不必讲那么远，我们就讲台湾。台湾今年入夏到现在，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温度我们还能够快乐多久？所以还是拉回来，简单说，我们知道死亡很公平，所有人都会面对。所谓死亡，就是我们的用尘土造的这个身体要结束了，我们的灵魂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是我们的灵魂是要进入永恒？那进入永恒是照圣经所说的，就是和创造我们的上帝，这个创世主、造物主永远在一起，还是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灵魂在，但是进入永远的黑暗，因为完全跟他没有关系。也许你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嘛，可是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想象的。为什么？因为我跟听众朋友当初的分享，我为什么会那么认真的上教会，就是因为我对于死后不能说未知生焉知死，而我当初当我祖母离世之后，我的心里面最在意的问题是未知死焉知生，所以我所有的焦点就一直不断的关注在我们死后的永恒的议题上。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着听众朋友扯上这一块？因为跟我们第三人生的灵性健康息息相关，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有共识，就是表示其实当我

我们进入所谓的第三人生，进入所谓的老年，实际上我们所有准备的方向，灵性健康是最重要。

不是要发大财，还要留很多钱给这个后代。如果地球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留什么东西都是空的，后代也享受不到。所以财富只是说让我们还可以照我们所需要的丰丰足足的过日子。关系其实是最重要的，不管是我们跟这位造物主的关系，还是我们跟所有最在意的这个家人的关系。所谓的家人当然是血缘上的和婚姻上的关系的家人，再者就是我们跟亲朋好友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如何。其实灵性健康很重要的聚焦是在跟自己的关系，当然再扩大就是我们跟整个环境，我们生存上所必须这个健康的环境，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因此谈灵性健康，我们就是聚焦在第三人生。第一，我们有共同的，是不是有共同的盼望，影响永恒的盼望，影响圣经所启示的永生的盼望。永生其实照圣经的解释就是认识这位造物主，圣经是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叫做永生。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第三人生所努力追逐的过去的全部都要进入历史了，我们继续往前奔走，快乐的充满盼望的奔走，是为了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造物主。这一点我们有了共识，我们再往下谈灵性的健康，就更容易谈出很丰富的内涵。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就我们已经有共识的这个方向和我们所一起来努力的灵性健康这个领域，我们深度的在进行交流。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欢迎大家跟大家一起聚焦来谈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所谓的灵性健康。关键是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真正的用心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在意当我们所谓离世之后一了百了，还是实际上面我们的灵魂要进入永恒，而我们是迎向的是如圣经启示造物主给我们充满盼望的所谓与他一同作王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还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离世之后的未来是充满了黑暗无知。很多时候我心里谈到这个都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我非常在意的一些师长也好，亲朋好友也好，我在意他们，是因为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16岁开始，为什么我会让自己这一生都用心在探索未知死焉知生，在探索当我要离世的时候我去哪里。当我对这样的一个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穷尽这一生，我已经说了16岁，我马上就要进入76岁了，用60年的时间来用心的探索究竟有没有一位造物主，那如果有我怎么认识他，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我来认识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灵，我们没有办法用肉身的眼睛耳朵去看见他听见他，而是用灵跟灵之间的交流来认识他。那将近60年，我在过去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我也邀请了我的属灵的好朋友到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经验。我们都是从不认识上帝到如何灵和灵之间的交流认识了上帝，而且都是跟我们这一生生命生活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的一些经验，我们称为见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交流。这一段呢，我就再从这里切入更聚焦的来看见上帝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他。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在耶稣针对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是我们在定义还是他在定义。事实上认识是彼此的，我说我认识他，一定上帝也说是的，我们非常的熟悉。人和人也是一样，很多人我们说我们认识他，可是事实上他知道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认识的是一个表象，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知道他的一些相关的背景，但是你真认识他吗？他也真的认为你认识他吗？其实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更吊诡的问题，就是从心理学来讲，其实会导引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认识自己吗？很多的人因为一直不断的陷入这个自己的选择当中所带来的困扰，然后让自己发现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实在是有限。因此我们一定要先回到圣经，上帝怎么来告诉我们如何判定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一段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人分成两类，一个叫绵羊，一个叫山羊。绵羊就是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山羊是互相严格讲起来不认识。那么谁是绵羊呢？圣经里面的这个讲的是耶稣说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我赤身肉体给我衣服穿，等等等等。换句话说，一直被照顾，耶稣被我们照顾到。所以门徒就当然会直接说啊，老师啊，都是你在照顾我们，哪有我们在照顾你。耶稣怎么说？他说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关键议题来了，谁是最小的弟兄？过去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从我进教会一直到大概40多岁50岁，我心里面对于最小的弟兄从来也没有疑惑过，就是这个弱势的族群。因为我看到历史历代这个我们整个宣教的历史也是提到最小的弟兄，就是那个最需要被关心的的弱势族群。所以我呢，我常常说我是台北长大的小孩，但是当我知道上帝要带我到屏东，到埔里，到恒春，我心里面都从来没有抗拒过。所谓从来没有抗拒过，就是我里面觉得哎呀，只要清楚是上帝带的就顺服。但是事实上呢，那个里面有一个很隐藏的骄傲，就是我愿意去关心，愿意去为这些所谓的弱势族群献上好像我的牺牲。事实上我有跟听众朋友曾经分享过，我要这个，因为这是重要议题，所以我再重复再讲。当我受邀加入伊甸基金会的董事会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圣灵光照我，让我想到说，刘霞刘姐，这是大家都知道伊甸基金会真正的创始者。刘霞刘姐是跟我来比较，我是弱势还是他是弱势，我是强势还是他是强势。过去当然我们很直接就觉得像刘霞刘姐这样绝对是弱势嘛，需要被关心。可是事实上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是怎么透过刘霞刘姐用他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强势我们其实是比远远的比不上。所以在这个时候感谢圣灵，

光照我，让我看见弱势强势是比较出来的。我们人类原本就是，我发现我可以服务别人的地方，我就用心去服务别人。我需要别人服务我的地方，也充满感恩的心去感谢别人给我的服务。所以弱势这个最小的弟兄绝对不是所谓的弱势族群。好，那问题来了，那谁是最小的弟兄？所以我就非常认真的祷告，问上帝说，那最小弟兄究竟是谁？感谢上帝，当我聚焦而且认真的想要上帝亲自告诉我那个最小弟兄是谁的时候，上帝圣灵光照我，让我忽然脑洞大开，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以外，他要的爱没有别人可以给他。当这样的一个这个讯息进入我的思维当中，我突然之间真的所谓脑洞大开，我说完全对。因为他为什么是最小？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而他要的也只有我可以给他，但是我真给得起吗？一个是配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最小？因为他们要的爱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而当我聚焦在这个议题上的时候，我才非常谦卑的承认我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对我所期待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不可能这个真知道我的配偶他的需要，我也100%相信我的配偶也没有办法知道我的需要。同样的，我不会知道我的孩子真正的需要，在他每一个阶段，而他们当然也不知道为人父母对他们的爱的需要。因此这个满足，这个最小的弟兄他需要得到的爱的满足，只有在他单一需求的对象，就是我，我的孩子对我，我的配偶对我，真正的谦卑下来，愿意认真的在当下，在那个时刻，愿意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刻他要的爱，要的关心，要的关注是什么。如果没有真正的谦卑下来，而永远用老亚当的分别善恶术的那个是非来谈彼此之间的需求，就是配偶和亲子之间一辈子吵不完的架。因为我们就是活在是非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跳脱老亚当，因为他选择的就是上帝说你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一定死。而人类毕竟就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在选择是非的果子。我们今天至少大家想通了，想通了不一定做得到哦。想通了说家是一个谈爱的地方，不是谈是非的地方，但是我们多少时候还是用是是非非来处理我们跟配偶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因此最小的弟兄，感谢圣灵感动我看见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需要的爱的那个对象。因此当这个聚焦了之后，

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最大帮助就是我真的开始学习谦卑的去认知这个最小的弟兄，我的配偶，我的孩子，他们真正的期待和需要。当然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知道，也认真去思索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爱是什么。妙的是，当这个道理好像已经通了，最小的弟兄知道了，有一天我就问上帝说，如果是这样，那个神父修女还有很多神职人员，他们没结婚啊，他们也没有配偶，也没有亲子，那个最小弟兄是什么？是谁？感谢圣灵，当圣灵先带领我知道那个最小弟兄不是弱势族群，最小弟兄就是只有我，没有别人可以给他们满足的爱的那个对象，就是配偶和亲子之后，而兴起这样的议题，圣灵突然非常清楚的让我，还是我要说脑洞大开，说事实上你回去看圣经的大诫命的教导，大诫命是大家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通常教会只讲前半段，后半段没有深入的带领我们大家认真的去想。其实我发现最后的爱人如己这四个字，特别是爱人如己，如己是关键中的关键，大诫命，因为那个最具体也最实在。当我们真的了解原来爱自己才是关键，因为爱自己，每一个人摸着良心都会诚实的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我那个爱自己实在太肤浅了。当我们了解这个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要爱人如己的前提是我们真懂得爱自己。当一个人真的发现说他要爱自己是这么的不容易，他真正的谦卑下来，他才会懂得去爱别人，也懂得别人要的爱是什么。而当一个人真正因为他学习如何爱自己，他的谦卑帮助他去越来越认识神的爱，越来越知道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被爱的时候，被爱是指他自己需要被爱的时候，也只有上帝可以给他爱。而上帝的爱常常是透过我们的谦卑，我们自己该尽责的那一块，能够满足自己所需要的爱，也很具体的带给自己实际上的好处。哎，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觉得我怎么知道是这么晚？好，至少这一段我们已经聚焦了，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我们自己，而要认识上帝的爱，要学习，其实不是学习，要能够活出上帝的爱，唯有当我们聚焦在就是爱自己这个议题上面，我们才更多的脑洞大开，发现说我怎么活到这个年纪才想通这些事。好，我们下一节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下一节再跟听众朋友把这个东西再往下这个深度的交流。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欢迎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今天的交流非常的聚焦而且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们聚焦就是第一，我们第三人生，我们的灵性健康位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如同我们常常听人家讲的，很公平。什么叫很公平呢？每个人都一定会死亡。第二个是每个人都这个带不走任何东西，那这个每一个人都死亡这没话说，每个人都带不走任何东西。好，这个当中就有非常值得我们在这个交流的重点。我们所谓带不走任何东西，是带不走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灵魂里面的内涵是什么，这个会不会带走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段我们谈到的是，其实第三人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共识，这个第三人生其实我们对于永恒，对于永生，对于独一的造物主，我们有共识。换句话说，我们第三人生的共识，如果大家都同意，第一，我们都同意，实际上是有一位独一的造物主；第二，而这位造物主，他造人是非常清楚，有他的目标。按照圣经说，他的目标是让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其实一同做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跟他一起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而按照圣经的启示，他就是爱。换句话说，让我们因为这个生命是他造的，而且是他给我们有灵的活人，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从老亚当开始就说，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而我们跌跌撞撞的走过了这一生，终于明白

如果我们一直都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其他都不要讲，单单如果你有家庭，你一定有家庭，至少你有原生家庭。如果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天天都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这个家是是非非，纷纷扰扰，没完没了，一直都到要合眼了，要跟世界说再见了，搞不好因为我们一直都在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纷纷扰扰之下合不上眼。因此我们第一段，当我们走向第三人生，我们希望听众朋友，我们能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什么呢？面前就是我们马上就要见到与这一位创造主，要跟他进入永恒，享受他所有创造的。而这个前提是不要再在没有重生之前，换句话说，没有从水和圣灵生的之前的那个老亚当，那个老自己，那个老自己就是都是以是非作为我们这一生执着的重点。而当我们重生了之后，圣经里面很清楚说，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老亚当一样的是是非非的那个选择，而是我们选择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相信这个部分可以放在未来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更深入的去看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至少我们第一段就是我们面对充满盼望的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抓住还有的时间，我们让自己从决定认识耶稣，决定悔改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已经不再是我自己做主了。我自己做主就是是是非非，没完没了，愿意让圣灵来当家，让我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我们第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开始集中焦点的让自己的这个生命不再是老亚当活在是是非非的那样的一个这个自由意识的选择当中，错误的选择，转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第一段我们第三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清楚的努力的目标。那第二呢，第二段呢，就是更清楚的回到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究竟是绵羊还是山羊，跟我有没有一直学习服侍最小的弟兄有关，而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因此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这一段，我要很清楚的跟这个空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聚焦的来思考，我们这一生至少到了第三人生，至少在我们一起来深度的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爱自己。我用好，我也不要讲任何的名人，只要你对这个议题有稍微深度的了解，尤其今天在台湾，甚至于在一个自由的华人的社会当中，你稍微在心理学这个领域有一些

用心的摄入，你就会了解我们爱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议题。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们很少安静下来问自己，究竟我要什么。单单一个最简单的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希望是好手好脚，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活动自如，来这个走过人生的最后这一段。我相信不会有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有相反的意见。好，如果说爱自己，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如果回到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不止一次的提到的爱脑新生活运动当中的十个重点，第一个规律的运动，第二个健康的饮食，第三个充足的睡眠。我只要先讲这三点，我要问各位，你就从爱自己的角度来讲，你有没有认真用心的去执行这三件事？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今天至少在台湾，你绝对会同意，只要你认真的针对这三个议题去搜寻所有的这个有益于这三个议题的资讯，你不会说你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会，这个会是什么？会就是你真的爱自己，你就会知道我们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跟自己永远这个，如果说跟自己来打架的话，那个输的永远就是你这个本人。因为我们从小学到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下100个决心要如何如何对自己好，可是实际上面呢，我们做出来都不是。好，这一点我想不需要再深度的剖析，我们彼此都知道。今天我们谈爱自己，我只要先讲第一规律运动，第二健康饮食，第三充足睡眠。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了之后，你需要让自己真的做到你心里知道该做到的，你有困难，欢迎你来喊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深度的来讨论。好，下面其实哇，我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迫了。好，那我们很快的再下来正念的减压。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有没有像马希平这个马老师一样，当知道自己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异常，就是我们的记性，我们的这个海马回或者我们的这个反应好了，好，已经明显有一些异常的时候，我有没有快速的把我的工作减量，我的压力减少，好，而且呢随时在检讨自己的这个思想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因为这个都非常重要，不需要再解释。所以正念的减压，另外一个常常动脑，这个我也不需要再说明。未来的节目我还是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常常动脑，跟我们的社交活动也息息相关。好，那正念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

成为我们的完美日常。再者，控制三高，大家都知道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个上网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了，你有没有有效的控制，把它当回事。控制你的 BMI， 这个是我现在的功课，因为我的体重有大概10到15公斤的这个努力的空间，让我把这样的不当的体重减少，这样子我的 BMI 才可能，我现在都是27点多，可能掉到至少25。好，这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但是我做得到吗？我天天跟自己讲，你一定要做到，这是你有没有爱自己最具体的行为语言。第9，不烟不酒对我来讲没有困难，因为我这一生几乎没有碰过烟。酒过去碰到好朋友会多喝一点，现在酒其实也很少了，除了红酒之外，其他的也是偶尔喝一点啤酒，这个比较酒精成分高的，像过去我特别喜欢喝白酒、高粱，现在也几乎不喝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爱自己的一个行为语言的具体表征。最后，人生置业，好，我们把人生置业这一块，其实就是聚焦的说，我能不能在我的第三人生，我可以对所有跟我亲近的亲朋好友做一个明显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的人生置业，我在第三人生认真的把爱自己不再成为一个口号，而按照我里面认为我该做到的，我尽心竭力的做到。这个部分相信我们在未来的节目里面还会持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交流，因为爱在深秋，就是在第三人生，当我们已经清楚的聚焦了，所谓聚焦就是爱自己，可是爱自己你究竟懂多少，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好，我们就把人生置业放在，因为我们的努力让我至少好手好脚的走到最后，而这段努力所有的呈现就是呈现我对于这个人生的置业，其实就是把一个最好的自己活在所有认识我的亲朋好友面前，当然也是证明了我真正的谦卑下来，与上帝一起合作，其实不是合作，是把我这个桀骜不驯的这个老自己完全的让他不要再掌控我了，而是让上帝来成为我的主人。好，我们下一周继续的来针对这个部分做交流分享。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跟各位说，一起来努力，加油。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伟伟最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年轻，那他就是突然之间暴瘦15公斤，然后他参加一个活动嘛，他很认真很负责，暴瘦15公斤，后来接着又暴瘦5公斤，然后他没有结婚，那他还照顾他的妈妈和弟弟，然后他就自己在外面租一个房子住嘛，然后当人家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那我就想说啊，这么年轻那为什么会暴瘦？我就突然想到刚我们节目的片头就讲到说，您还在黑暗中徘徊吗？有时候看得到的问题容易解决，看不到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今天我真的很荣幸又请到了糖尿病的专家，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很好。那我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我就有感而发，因为家父也是糖尿病截肢而过去的，其实他其他的身体部分都很健康。就这本书叫做糖友照护宝典。对，那照护宝典我们在第一集讲到，就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那后来第二集讲到说预防糖尿病，第三就是糖尿病它在生理上的状况，心理上的状况，好，我们要怎么来那个照顾它。那严博士讲了一句话，其他的我都忘记，但是很重要，他说我们要有良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特别要请他讲就是有关糖尿病哈，他因为严博士有说，他说糖尿病啊真的不是多大的问题，但他的病发真的可怕啊，简直是从头到脚。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严博士来讲一下他的专长，就是并发症如何的预防，然后呢它的症状是怎么样，你怎么发现说啊我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像家父就是在地上看见了血迹斑斑，哇，原来脚破了一个洞，他居然不知道，没有感觉，然后这就是一切噩梦的开始，到他的小指头，到他的小腿。那我现在想到每次都是经历多大的痛苦啊，那个痛苦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在旁边的人看到只是说啊，爸爸怎么这样，就很心疼，可是那个真正的痛苦是糖尿病的患者病友才真正的知道。那最重要呢，第三段我就要特别请严博士讲一下我们如何管理，如何管理其实这是千叮万嘱的，因为唯有自律好，然后按照规律，然后管理好，才不会让自己到一个孤单到黑暗的深处而没有办法讲。好，那我把时间交给严文国博士。严文国博士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糖尿病的并发症。确实是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如果不是透过检查，你是不会发现自己血糖高到，以我为例，我高到300，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年轻人如果继续还是每天都要喝这些含糖饮料啦，或者是任意的这个暴饮暴食啦，在这个情况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或许那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快，可以把糖消耗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你这些糖分累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是从头到脚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这个身体在警告我们，有可能你需要进一步再检查你的血糖，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像伟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身体的暴瘦，这个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啦，就是本来是胖，还以为自己瘦是因为减肥成功，实际上因为糖完全没有办法被利用，血液里面的糖，而能量的来源是从它的脂肪，所以呢它可能就是脂肪消耗掉，所以体重减轻，但是多吃多喝多尿这三多，还是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觉了，提高警觉。那在身体上会有哪些我们所谓的我举糖尿病三个大血管的并发症，还有三个小血管的并发症是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大血管就是我们的脑血管，脑中风在你的这个血管都被这个糖分浸泡在这个糖水里面，造成了脑阻塞、脑梗，还有呢心梗，心血管的并发症，这个几率，大概50%的糖尿病患都会得到心血管疾病造成的心肌梗塞。或许刚刚那个案例可能就是睡梦中就因为心梗没有人发现，就一口气上不来，可能就走了，这是大血管，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尿病足，足就是25%的糖尿病患者会有脚部溃烂的问题，严重的话就是如果你及早发现走路怎么回来鸡眼脚上脚底的鸡眼，这个我们千万不要疏忽，就是过度的压力会产生的这个甚至于足的水泡 如果你鸡眼自己随便处理到出血变成伤口或者水泡弄破，都是非常容易感染。那我们就是要这个及时的哈，及时的把这个伤口处理好。但是往往一些老人家
0: 都自己弄一弄啊，
1: 而且眼睛看不看不清楚脚底是不是有伤口，有时候是小小的一些他伤口他自己又不觉得痛哈，所以就被忽略了哈，被忽略。那这些被伤口没有处理的话，没有及时处理，他就因为细菌最好的这个他的饮食就是这个糖，所以很容易就溃烂变黑，结果要截肢，所以我们有一双好的鞋子，而且随时每天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脚是不是有肿胀啊，或者有水泡，还有就是一双好的鞋子，现在很多就是要减少你脚部的压力啊，那检测过后，我觉得这个用好的这个鞋垫来让你的脚不会那么痛，或者是舒服，也会让你不仅预防糖尿病足而且你还是要把血糖控制好啦这个就可以预防这个截肢所以这三个大血管就是心脑血管还有我们的糖尿病组而小血管的病变第一个就是你眼睛如果眼睛看不清楚千万不要忽略掉，因为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的微血管如果泡在糖水它很可能就会造成黄斑部病变那这是甚至于眼压的增高都是糖尿病人看不清会失明这是小血管那也是早期发现的话我们早期去处理都不会造成失明的那当然这些我们所有的神经都是要靠我们的微血管里面提供的氧气啊养分来营养的但是泡在糖水里面之后这些微血管可能不仅是你的视神经听神经甚至于牙龈牙齿你这个微血管你的牙龈造成牙周病所以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得到牙周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到3倍所以这个是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牙龈在这边我又要再提醒不要忽略我们这个清理牙结石因为牙结石你不去处理的话血糖是降不下来我们如果把牙结石清除的话血糖也比较容易控制稳定这是有研究的我在社区访谈的时候40几岁就满口假牙其实我们牙科也是随时这个牙周病的产生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原因是不是有血糖
0: 假牙戴假牙不就是比较好了吗还是戴假牙有很多的问题
1: 当然都没有你自己的牙齿好但是牙周病的话如果你注意去处理因为糖尿病人他的牙龈牙龈的这个微血管是造成你这个牙齿也容易脱落啦你的血糖你的牙结石没有去处理那你我认为我们的营养消化吸收好一口好牙是非常重要的每次食物要嚼碎尤其是蛋白质的食物每一口你都要嚼至少30下它的吸收营养当然 人间美味，你也才能享受嘛。
0: 对，
1: 如果是假牙的话，很多人
0: 食而无味，
1: 对，这些就产生的、啊、是。

0: 至于这忧郁啦，哈，这个营养啦，哈，这个肠脑轴，哈，我们上次有提到的，
1: 啊，
0: 你的营养没有，没有吸收更好，当然这些肌肉的流失，所以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四肢都细，哈，这个这都

0: 这样还是不够吗？
1: 前面我们都有谈哈，刚刚讲到的这些都重要，尤其是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 ，yogurt， 里面的这些乳酸杆菌啦、啊、哈，就是希望我们的肠道啊、能够有好的这些益生菌，让我们的传达到脑，因为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那。还有分泌的血清素多巴胺哈、还有很重要的肠泌素 GLP-1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一副好的牙齿，让你食物消化的越完整哈、肠道这个好的这些肠黏膜组织、营养组织，当然就影响到他的情绪啦，哈、
0: 那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他的有佩戴假牙，但是他真的牙齿只有一两颗，但佩戴假牙就很不舒服，而且真的就说食而无味嘛。那如果说只有一两颗、两三颗的牙齿这样的主张。就算你吃了很多食物，但是它也不能够发挥到完全咀嚼碎了。如果
1: 所以这个时候
0: 肠道里它并不能吸收是吧？
1: 就是没有办法到完全吸收。其实我们的咀嚼也可以让我们动到我们的预防失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口腔上颚上去直接就是我们的脑下垂体啊、海马回啊、所以为什么要叩齿、老人家、我们鼓励叩齿、
0: 什么、康熙皇帝的什么什么
1: 多运动讲话
0: 十不语什么、十要四不要
1: 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牙齿咀嚼的重要性啦。那你刚说到食而无味哈，有时候你没有，尤其我们又鼓励要吃蔬菜，
0: 对，
1: 肉类，可能我们要剁碎或者用剪刀剪碎，帮助它能够还是能够尽量的嚼碎，在吞咽哈，这个蛋白质够，你的这个平滑肌才不会流失，不仅是我们的肌肉流失啊，所以防这个
0: 吞咽
1: 不要呛到、都需要足够的营养、那当然提到的运动啦、才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受影响。好，这是小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血管就是肾脏、肾丝球哈、因为目前我们台湾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呢，50%几乎一半都是糖尿病人，所以小便啊是我希望4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得到这些肾脏的病变，能够及早发现，每次小便完都要注意泡泡。
0: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请尤博士再继续帮我们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刚刚那首歌很好听？是我今天找到，我们中间的音乐就是齐豫唱的一首《祝福》。那我觉得哈，齐豫可能他这个人哈，已经是很年代已久的人，但他的歌词的意义却是在每个时代中都触碰每个人的心。那我们再讲到糖尿病哈，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帮助别人说，我们从黑暗中能够慢慢的出来，然后带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些祝福。那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今天我请到的是严务过博士，讲到的是他的一本书叫做《糖友照护宝典》，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其实糖尿病哈并发症真正的危险。

0: 危险性。那我们刚刚谈到前面讲到了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眼睛、肾脏，还有我相信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我们能够早期发现、早期处理，很多后续的麻烦就可以避免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管理这些并发症不要发生，即使开始发生了我们也要马上处理，绝对不能忽略。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肾脏，如果我们要避免洗肾的话，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好，这个可能你自己的水分每天喝的水够不够你身体的需要啊？那在小便方面，如果你每次解完小便之后发现有泡泡不容易散开，而且颜色比较深，那这个就是肾脏在警告你，可能你吃的太咸了，太重口味了，同时你的水分不够，特别要补充的是白开水，是最好的药。那你一天有没有喝到你体重的30倍到40倍？就是如果你60公斤乘以30，你至少1800cc 的白开水。同时你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有没有都及时的补充啊？而不是只是不去理它啊？那这个就是微蛋白尿已经出现在你的小便当中，也就是你的肾脏功能开始有变化了。当然，因为我们的小便也是我们的微血管哈，肾丝球。它要滤过，如果因为都被糖分阻塞的话，当你的这个肾丝球滤过率如果只有30cc 以下的话，医生就会考虑洗肾。当然在管理上一定要跟医护人员密切的配合，你不能把降糖药想吃不吃，或者是自己就减药，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医师对你的这个控制的判断哦。那我们必须把自己吃的药也要做一个清单哈，那每次就诊的时候，医生他的药很可能都是在保护你的心脏跟肾脏的，你要清楚每个药对你的作用，不能自己去做删减增多，那这个是我们在血糖控制的时候要绝对跟医护人员配合的。那至于说在生活的调整方面，在这些并发症的管理我们就需要前面所谈的健康的饮食啦，你就要注意到，尤其是精致的白米、白面、白糖啊，特别是这种有米之边的糖哈，这种你就要控制啦。但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米饭哦，饭尤其是我们这个石谷米啦、糙米啊，上面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预防神经病变，我们的神经系统修复都需要这些维生素 B 群啊，还有这些的营养素。所以米饭，我们上次有讲到均衡饮食，我们希望你每一餐至少要有一份，就1/4碗。1/4碗，而且这个饭呢可以把它凉，等凉的，不是趁热吃，而是凉的饭，它淀粉会成为抗性淀粉，它就不会吃进去，它不会立刻刺激你的那个胰岛素，它会从小肠直接到大肠里面才会消化，就不会让你的血糖升高。那我们还要有2份的好油，那这个好油呢，我们 说是像 Omega 3的好油鱼油啊，多吃鱼哦，每个礼拜至少

0: 吃个两三次的青鱼、鲑鱼、甚至于秋刀鱼、这些都是丰富的 Omega 3， 它是抗发炎的、那么还有、三份的、好的优质的蛋白质，那就是每一餐你都要吃到一掌心的、鱼排、鸡排、尤其鸡胸肉，它是30%好的这个蛋白质、对我们肌肉要再生、要修复都是很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蛋里面的、卵磷脂，甚至于是预防失智、非常重要，至少要吃到每一餐都要吃到三份，因为一份蛋白质7克、那你这个一个蛋是一份、那我们、吃到一掌心、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肉才够你、每一天吃到、我们说每天每公斤体重至少要 1.2 到 1.6 克，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每一餐都至少要吃到3到4份、那你才不会造成肌肉流失，那你的、这些平滑肌、你的这个消化道、也才能够维持、肠道的这些蠕动啊营养、那在、四份呢、这个 绿色、抗氧化的这些、深绿色的食物、好的这些纤维质、到了大肠它就是你益生菌最好的食物的来源，你肠道健康自然身心就平衡、好，那这是在健康饮食我们要注意到的、那规律的运动、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把这些、糖分能够、消耗掉，就是要增加你这个胰岛素对细胞的细胞膜的、这个敏感度，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可以进到你细胞里面跟你的粒线体燃烧，我们要活化我们的粒线体的话，多多到大自然，当你的双脚踩在土地草地上、不管是奔跑行走、那这都是对我们身心的修复、这个粒线体、把我们的血糖、能够燃烧，自然你的肝脏储存在肝脏的肝糖、也能够、消耗掉，你就可以预防脂肪肝啊，还有你的这个神经、都能够修复，不会造成这些病变。好，在烟酒方面呢，我们就要注意在血糖控制上，因为香烟、是会让血管收缩，会让你血糖更不容易控制，还有这个酒呢就是糖、那、都必须要、控制，最好是戒烟戒酒、
1: 你说烟会让血管
0: 尼古丁、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所以血糖就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影响到我们这个血糖的控制，还有心肺功能啊，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最好、最好戒烟戒酒，在慢性病
1: 酒的部分，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喝酒，就觉得说，这个、酒什么白酒啊、红酒，一些红葡萄酒哈、
0: 我们就是说在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到啦、就是说，一餐最多一小杯30cc 的红葡萄酒的话，它有一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是你不能过量、不能过量，那酒其实就是糖啊、
1: 因为就是我看年轻人哈，那也有独居老人就会就没事就喝酒，而他们说喝酒就会让他们心情愉快，
0: 所以这个就要两害相权、来取其轻、这个过多的酒、它酒精性的肝硬化、它没有办法，如果你喝酒没有把它消耗掉的话、就像你说葡萄、葡萄这个果糖、是双糖，它就是没有被

0: 利用的话，它就变成三酸甘油脂，就是脂肪肝、
1: 哦、
0: 肚子越来越大、啤酒肚啊，这都显示你的这个内脏脂肪在增加、
1: 那年轻的也是有肚子哦。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就必须控制体重、我们一般来讲，你体重能够达到标准的话，血糖也会下降，也会、
1: 所以减肥、维持正当的体重，是正常的体重其实很重要，
0: 很重要。哎、我们现在全球、都有肥胖的倾向、同时尤其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肥胖更多，这就是因为面包啦，或者是最容易取得的、这些食物、让他又没有
1: 可以没有饥饿感，
0: 对，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所造成所以我们说饮食的水果、我们也要控制到这个果糖的摄取啦，就是两份，好像一个小苹果、一个奇异果、它就是一份，一个小苹果的大小，奇异果的大小就是一份的水果、那你一天两份其实就
1: 够
0: 了、夏天的话、你尽量就是水果， 你的白开水如果你喝不下，你用柠檬汁、那这些来减少糖分对这个身体的伤害。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还是血糖的控制。
1: 好，那我们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还是听刚刚奇遇的那首歌。他像第一首是祝福嘛，第二首呢他写的很好，听说一条日光大道，哎，跟我们题目也很接近啊。对，我们健康的身体就是走在一条日光的大道上面，让自己的未来走的路是越来越健康。好，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很好听啊。我们都是要选择走在日光的大道上，好，每一天把时间交给云雾郭博士。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日光大道上，享受阳光，温暖的阳光，心胸开朗。那更重要的是，你要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啊，自己的双脚是不是非常的健康，没有一点伤口。那对糖尿病人而言的话，这个足部的照顾哦，就非常重要了，
0: 才走得远，对不对？
1: 才走得久，
0: 走
1: 得
0: 远。
1: 放慢脚步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最不要省略的就是一双好鞋、那这个好鞋还有好袜子啊、保护好你的双脚啊、能够走得更愉快啊、不是如果这个鞋子太小了，让他走的脚会痛啊、这个也无法享受这个走路的乐趣。
0: 这边我想打一个岔啊，不好意思，严博士，因为我有去上运动课，那个教练老师说他都穿两双袜子，而且是纯棉的。那这个跟你讲到穿双好袜子有什么关联呢？
1: 因为好的袜子它可以减少你足部的压力，然后又吸汗透气啊、让你的脚不会有臭味，因为流汗它又能够保持通风干燥，就不容易细菌滋生、所以是值得的、多花一点钱、买这个让你穿起来舒服的袜子、那鞋子不要，我们 有血糖问题的人最好不要穿凉鞋，因为
0: 什么？
1: 因为凉鞋你又没穿袜子的话，你碰到就像碰到什么
0: 有伤口，
1: 伤口自己不知道
0: 啊、
1: 就又容易造成感染，所以我们就需要每天啊、你都要仔细的来
0: 检
1: 查
0: 脚
1: 有没有伤口，那顺道我们也把涌泉穴按摩按摩啊、让你的末梢循环更好。那我们鼓励如果有睡眠困扰的话，能够睡前泡泡脚、用温水、泡泡脚，对糖尿病人而言、是可以帮助他的睡眠品质、因为我们睡眠必须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就是身体在修复，身体修复就让你的神经组织哈，还有肌肉能够这个成长，还有我们的胰脏功能哈，身体的这五脏六腑都是要靠我们优质的睡眠当中来做修复的，所以请各位哈，绝对不要熬夜哈，因为十一点到一点是你肝脏啊，肝脏在修复在排毒。那一点到三点肝胆，所以消化功能吸收营养都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啊、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脚哈，脚步刚刚说的好的袜子保持可以让你的脚是保持干燥，能够通风、
0: 所以原来要棉质的，
1: 对，棉质，
0: 然后厚，比较厚一点的，
1: 对，它比较舒服，不会马上承受太大的压力造成水泡、甚至于就是如果太潮湿霉菌，所以糖尿病人，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霉菌感染的灰指甲啦，
0: 对，灰指甲那怎么办？
1: 这就是要穿好的通风的鞋袜，让你的，所以我们的鞋子，好的鞋子它也会有呼吸作用哈、
0: 可是有的人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脚就干干的，一个孩子脚就会湿湿的，会臭臭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

0: 神经系统体质、他排汗、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够保持他脚部的干燥、所以袜子纯棉的、还有就是甚至于有什么竹炭啊、就是防臭的它的这种、还有银离子甚至于本身就可以杀菌啊、这个预防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保持、就是你洗完澡泡完脚一定也要设法让你的脚趾头之间你也用干燥的卫生纸把那些湿气要吸干、保持干燥、那还有就是预防霉菌，该要这个如果有灰指甲，其实现在医药发达、很好的这个抗霉菌的这个药膏、该要涂抹的，当然也有口服的啦、那个副作用比较大，我们至少你是要保持你的这个脚部、
1: 健康的
0: 健康
1: 脚脚，对，
0: 该要脚背啦、脚底啊、这也可以润滋润的这个乳液，我们不是光擦脸、这个脚也需要滋润、
1: 对，不是只要脸，对
0: 对，脚更重要，
1: 脚更重要、
0: 千万这个糖尿病族这些感染我们避免的话，它就不会到截肢啦，在血糖控制好的话、
1: 我觉得这一点 我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插一个嘴、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们真的很疏忽我们的脚、等于说我们洗完澡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拿起来细细的擦
0: 擦干，
1: 然后抹上乳液，
0: 乳液还有注意指甲该要修剪的，因为你洗完澡、泡完脚指甲
1: 软
0: 你就比较好修剪、修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造成这个，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所谓的荡嘎、
1: 什么叫荡
0: 嘎，就是他的你的 指甲长在肉里面了、就是甚至于有的要到医院去特别特别的处理，但是如果平常我们就注意到修剪，
1: 就不会这样了，
0: 就不会、就剪平的，你不是那个，就是你的指甲避免剪的过短或者边缘不平整，这样子
1: 哦，有的人故意要剪一个形状，把中旁边给他
0: 对对，
1: 不要
0: 肉
1: 就是剪
0: 不要伤害、
1: 方形的，
0: 对对，
1: 就让指甲留成方形的，
0: 对对对，这样子、
1: 这样比较好，
0: 对，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到那个指甲那个肉指甲长在
1: 肉里
0: 面，它就容易疼痛啊，或者有人就是这样子感染没有处理好，感染造成截肢、这个造成这整个生活品质、就会受影响。
1: 哎，在小地方都很重要、
0: 所以我们、一个舒适的鞋子、就可以避免脚部的这个摩擦压力、选择一个合适的鞋垫、合适的这个鞋子、不要尖头的、或者高跟鞋对糖尿病患都不适合、
1: 高跟鞋很漂亮、
0: 但是它的压力、
1: 很大，
0: 还有前面受压、
1: 受压、
0: 因为血液循环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它容易变成水泡、或者容易被感染，
1: 而且脚趾会变形
0: 变形、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更要避免赤脚走路，特别在那个不平、粗糙的地面上面、这个容易造成伤口，小伤口自己都看不到、但是如果没有马上处理，它也会慢慢变成大的伤口、所以我们必须在小伤口的时候注意到用清水啦、肥皂、无菌敷料、这些。
1: 什么叫无菌敷料？
0: 这个就是我们经过消毒，你不能随便拿卫生纸，有人就
1: 我就用卫生纸包药、
0: 因为卫生纸它没有 没有杀
1: 菌
0: 里面，可能所以这个还是要到药房，这个纱布它。

0: 有消毒过的比较安全。
1: OK OK，
0: 或者更小的伤口 OK 绷的哈，也比你卫
1: 生
0: 纸
1: 包，对对，有时候
0: 对，
1: 哎，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地取材嘛，就会哎有那个写字台上的胶带啊，然后用个卫生纸啊，赶快包一包。
0: 对对，这很容易感染，尤其对免疫力差的糖尿病患老人家那这个就是变成伤口变大哈，这个都要特别这个要注意到伤口的清洁。那预防伤口的发炎感染，除了自己的免疫力要提升之外，必要的时候也是要用抗生素的药膏，抗生素，对，你洗完之后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使用适合的这个抗生素，更要保持我们这个伤口周围的这些清洁，避免感染。所以糖尿病人最好每年都要特别接受一次专业的这个足部的检查，除了早一点发现有没有困难跟感染，同时我们还是要医生，这个特别是足科专门足科医生内科医生啊，他在做的足部检查，他会看你的脚对疼痛的反应，疼痛的反应，有的被血糖破坏神经已经不知道痛了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有伤口，这个家人眼睛好的哈，我们真的就是要帮忙
1: 我们自己老了眼睛不好的，所以看不到啊，
0: 对，
1: 又没有感觉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三家庭哈，真的都要彼此关心哈，甚至于帮忙看看看看这个家人的
1: 脚
0: 有没有伤口哈，有没有这个甚至于需要修剪哈，我们可以帮忙他甚至于如果有的人有的糖尿病患他说手麻脚麻哈，这个都表示他的这个神经已经被血糖破坏，微血管把他的这些感觉神经敏感度都减少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医护人员配合来把这个血糖控制好血液循环能够透过饮食运动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非常流畅的话那这些并发症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可以做好这个健康的管理好，这是我们在足部护理方面要及早发现及时治疗能够及早做好预防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截肢或其他的这些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所以都能够希望每位糖尿病患者我们都不要有任何并发症而能够跟一般人一样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1: 是我这边您讲到这我就想到家父他截肢以后不久就没有办法后来就过世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截肢造成很多的不便，生理上的不方便，还有心理上的，他的能力失能了嘛？
0: 对，
1: 就对。所以今天呢，我非常谢谢严博士讲到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预防，讲得非常的细。好，那还有症状是什么？好，每一种症状，然后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如何的管理？那我这边用时间来做一个跟各位听众希望记下来，就我们每三个月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是你的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
0: 因为我们红血球的寿命就是100天所以这个是你这三个月来的平均的血糖值它最能代表你糖尿病控制的情况如何
1: 就是时间，就是我们三个月我们要记下来，每三个月

0: 要做一次这个
1: 糖化血
0: 色素，看看
1: 甚至于你的肾脏功能、
0: 哦、肾脏功能也要
1: 对、肝脏功能、有没有任何的变化、及早处理
0: 好、因为这个跟血糖其实都有
1: 关系
0: 的。那第二就是讲到说我们每年要做一个专业的逐步检查、就是每三个月就是比如说一三六九号、然后一年然后做
1: 一年除了逐步检查眼睛、眼睛也是这及早发现了、有没有黄斑部病变、
0: 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都到新陈代谢科看还是说专科看、
1: 新陈代谢还有加医科我都是这些
0: 全部都会帮我们看
1: 对对对
0: 糖化血色素眼睛逐步都会吗还是要在专业的、
1: 专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照护网健保健保有相关的这些规范他的诊所啦是不是符合健保是不是糖尿病共照网这个就是如果你固定所以我们希望糖尿病患或者慢性病患能够有固定的看固定的医师是很重要的
0: 是然后我们要不要跟糖尿病结缘太深我们要跟他拜拜好就是不小心碰到的话也让他及时的离开控管这样不要伤害到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的讲说哇糖尿病还有什么最新的治疗的方式呢、
1: 是
0: 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可以在空中再一次与你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一个可能平常我们在社会新闻上常常看到，但是却可能很少真正走进去去理解的一个主题哦。我想在这个时刻想要请听众朋友闭上一下你的眼睛，试想着一个画面。如果有一天我们家里那个平常虽然有一点点叛逆，但是本性却不坏的孩子，或者是你身边某一个朋友那个非常乖巧的孩子，突然一时很冲动，因为不懂事，或者是被所谓的朋友利用了，然后不小心触法了。当你接到警察局来的电话的时候，或者是你突然收到一张冷冰冰的传票时，你那时候你的心情会如何？我相信对多数的家长来说，那将会是一个非常震惊而且非常让人家绝望的时刻吧。我们知道有一群孩子，他们在法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司法少年。每当社会新闻出现青少年犯罪的时候，不管是他们当了诈骗集团的车手，参与了帮派的冲突，还是说他们碰了不该碰的药物，然后大众的反应往往都是非常愤怒，非常生气的。我们会指责，我们会批判，甚至我们会很轻易的就对这些孩子下一个结论，哎呀，这个小孩没救啦，啊，这就是坏小孩嘛。可是我想身为一个家长，特别我本身是一个母亲，我是在教养路上跌跌撞撞的观察者。其实当我常常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当这些孩子被贴上坏人、坏小孩的标签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走进法院，还没有走进少年关护所之前，他们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谈少子化，大家都在做所谓的精致教养，因为孩子少嘛，我们不得不把最好的

资源通通留给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不能否认说，在同一个天空之下，其实有些孩子因为家庭的失能，因为隔代教养的无奈，或者是因为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就是弱势的状态，以至于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们呢拿到的就是一个特别辛苦，要演得特别孤单的剧本，来走他们这一条人生的路。当我们大人处在不安全的时候，当家庭的保护伞破了洞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呢，往往太早就掉进了一个现实社会的一个状态当中。他们会为了在受伤的环境里面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走错的路。他们也可能在同侪之间为了找到那一点点微弱的归属感，以至于他们就一不小心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其实往往呢都是法律不允许的错。那我们做父母的，好像面对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哇，天快塌下来了，那一种恐惧其实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愤怒。我们想要打，我们想要骂，甚至如果我们的孩子可能因为触犯了一些的法律，好，我们甚至会有那种想要切割的念头。 OK， 甚至呢，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责任想要往外推，我们会把所有的责任好像就放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内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生气。可是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只要生生气惩罚孩子就够了吗？好像我们跟孩子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剪不断的线，而这个线它既然没有办法剪断，是不是我可以用一些的方式重新的来挽回我的孩子呢？当我们的孩子可能面对司法案件的时候，他或许不是一个司法少年，但是当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他掉在泥坑里的时候，或者是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的把他找回来，重新的拉回来？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聊一聊所谓的原谅跟冒险。在谈原谅跟冒险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我想把这首诗歌呢送给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好像你现在正处在黑暗当中跟光明里面有一些拉扯，你期待在黑暗当中寻找光芒的话，我觉得这首诗歌可以成为你的安慰。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珍君，很开心今天在线上与你再次的来相会。我想在刚刚这首温暖的诗歌里面，不晓得你有没有得着安慰，得着力量呢？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好像是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一样，但是呢，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带来希望跟盼望，我们看见那一个光，那个光是可以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日子哦，可以赐给我们崭新的一天。因此呢，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来迎接那个真光，那个让我们从黑暗可以进入到光明的那个灯哦。所以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好像面对孩子的教养

里面，好像陷入在那个茫茫的黑暗里面呢？我想神可以成为你极大的帮助，因为你要从黑暗当中跨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在第一段的时候我特别介绍了我们接下来会有六集谈一个主题，是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个幸福感理论，提到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不能接纳的自己的孩子，他也会出现了很多这个自我否定，这个很容易这个在挫折中倒下，然后不太能面对失败的状况。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 part， 我们要来谈到底这个父母要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呢？好，孩子呢其实并不是一出生就懂得如何看待自己的，他这个认识自己的方式呢，其实往往来自父母的眼光、态度跟回应因为的确我们所有的孩子第一个小社会就是家庭，第一个接触的就是父母，所以其实在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都是从跟父母的互动开始，而他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对自己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对自己的认识从哪里来呢？完全从父母跟他互动所有的回应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其实每一个人他的自我形象的建立都是从他周围的人给他的回馈，每一句话所堆叠出来的。所以一个人他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他的自我形象，其实就是从父母的眼光、父母对他的态度跟回应他的方式所建

那例如像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如何回应孩子呢？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父母是否愿意理解与陪伴呢？当孩子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父母是只看见他的不足，还是能够看见他的努力呢？当这些频繁的互动每一天都在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在悄悄地形塑了他对自己的接纳与否。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孩子，他是否有自信，他是否有高自尊，他是否喜欢自己，他是否能肯定自己，都不是天生的，都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照顾他的主要照顾者跟他互动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谈如何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这个课题当中，我们真的就要先要来这个反思我们自己在跟孩子互动当中，我们是如何互动的呢？好，我举个几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孩子跌倒了，您若是做父母的，您会说，你会对孩子说，这个你很勇敢啊，这个跌倒了就自己站起来啊。或者是说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好，那如果是这样回答的时候呢，孩子他内在接收到的讯息会是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勇敢的，好，我可以冒险的。那所以他会有勇气在跌倒后再站起来。我相信非常多学走路的baby 应该都有经历过这一段这个经验。每一次的跌倒，他听到的是被鼓励还是被责备呢？或者是孩子在学脚踏车的过程，他摔倒了，是听到的是怪他学不好，还是会听到鼓励的声音呢？如果能够听到鼓励的声音，就会在他心中记上一笔，我失败没有关系的，我还是很好的，我可以借着努力尝试可以成功。那他对自己的接纳就多了一些。可是如果我们的父母的回应常常是，你怎么那么笨呢？你看你怎么又做错了，为什么别人都会你怎么不会？如果是这样的话语常常出现在孩子的耳边，那孩子接收到的讯息会是，哦，对，我很笨，对，我好像都学不好，对，我真的不如人，对，我真的不够好，我都不能跟别人比。所以孩子常常会把父母责备的话语翻译成我不够好，我不行，我不能。那他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就会很糟糕，以至于他对自己是否定多于接纳的。所以我们对于孩子说了什么，就决定了他接纳自我的程度。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做父母的，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是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父母，或者是好像会觉得这个让父母去承担孩子所有行为的一些责任，其实并不是的哈，只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探讨来对于我们在这个家庭教养的方面做一些反思，也能够真的知道如何用更有效的方式来帮

帮助我们交出有自信啊，能够负责自我负责，能够去担当重任的孩子。那这个不是我们所有的父母心中的最大期待吗？特别是有好多啊，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上了一学期的课就不想去学校了，可能啊，这个读了一年就跟妈妈说要休学了，或者是啊，在家里面躺平，沉迷手机，这是好多现代父母的焦虑跟困扰。因为在我们做心理陪伴的这个行业当中听到的看到的例子太多了，真的有非常多焦虑的父母陷入困境的父母。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更能知道孩子一个健康生命的核心以及最重要的要点在哪里，那我们就在能够在教养上抓住重点，能够给出对孩子最有利的一个投资。所以刚才我说的其实真的不会太难，就在于我们在平常跟孩子互动当中，我们只要稍加的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对孩子说话给孩子回应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加的停一下，想一下，想想看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给孩子的自我形象加分还是自我形象扣分，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给孩子内在的信心加分还是扣分，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让孩子更多否定自己还是会更多肯定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稍加的思索再说出来，那可能我们就更有机会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能够有自信，能够喜欢自己的孩子。其实很多父母有时候真的也会在说出很多话或是在对孩子做一些处罚之后有很多的懊悔。其实我在说的并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也是三个孩子的父母的母亲。其实每次在分享家庭教育的一些议题当中，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很多的懊悔，很多的自责，就会觉得如果早知道一些这样的理念，可能我会把就是少犯一点错误，也不会让孩子受伤，或者是可能孩子会有更多内在潜能，更多的自由的发挥。所以我非常理解父母并不是不想把孩子教好，并不是不想好好的说话，并不是不想这个更多的鼓励跟肯定，而是我们内在也是匮乏的，可能我们内在也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有内在有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好像照着教科书的那个说出对于孩子最好的、最有利的、最能够有益于他们生命的一些对待他们的方式，或说出那样的话语所以其实在谈如何教书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可能也要回过头来先想一下我自己对自己是否接纳，我自己是否常常鼓励自己，我是否常常正向看待自己，我是否可以允许自己的不完

我是否允许自己会犯错，我是否也接纳自己的脆弱，或是接纳我内在很多的阴影或者是不足。如果我们能够先也从这样的机会去反思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先从建立自己开始，又回到我之前所谈的自我接纳的课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真的能够体会，很多时候当我很快的给出责备，或者是很少鼓励孩子，或者是有时候会让孩子觉得被我否定，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关乎我内在的问题，关乎我内在的情绪，或是我过度的期待，或者是我不能接受失败，不能接受不完美，不能接受不好。所以其实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在我成为一个家庭教育的这个人员的过程，我对自己有真的很多的反思，所以我真的更多的理解父母的困难，也更多的知道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更需要成长，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用更自然而然从内而外的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回应方式去回应孩子。那这是我个人很深刻的体验，所以我也很愿意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当听到这几集节目的时候，也不要太多的自责，或者是觉得太沉重，而是可以用一种态度，就是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更核心的重点，成为我们教养孩子里面可以运用的。那当我们学会了，我们又是一个成长。当我们学会了，我们就更有力量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幸福的人。这是我在第二段当中特别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好，那我们也先停在这里听一段音乐，待会在第三段我们再来细细的谈那父母可以做的是在哪几方面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六集的节目来谈如何教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今天的第一集当中，我们是谈到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谈了很多孩子的自我认识，不是天生就认识自己的，他对自己的认识完全从成长的过程，周围的人对他的回应方式，对他的态度，对他的语言所形塑的。特别孩子的第一个小社会，第一个成长的团体，第一个接触的人就是父母，就是家庭。所以呢，其实孩子的自我认识，也就是他建构的自我形象，他大多都是从父母而来。或当然有些孩子如果是隔代教养，可能从祖父母或者他这个主要的照顾者而来。所以其实照顾孩子的人如何看待孩子，他的眼光如何，就决定了孩子看待自己的眼光，所以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们谈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从照顾他的主要照顾者而来。而自我接纳又如何影响孩子的行为表现呢？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孩子能够自我接纳，他是能够更喜欢自己，更有自信，更有自尊，也更能够勇敢的接受挑战，能够不容易被挫折这个击败。这样的孩子不是正是我们想培育的吗？所以在我们的刚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既然孩子的自我接纳决定在周围的人如何跟他互动，那特别我们就要谈到了，其实跟孩子互动最密切的当然就是父母。那父母如何回应孩子所有的行为，比如他在失败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正向的鼓励还是严厉的责备呢？比如他表现不如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是用很多的话语来这个好像很多的嘲讽跟很多的这个责罚，还是我们会告诉他其实他可以这个做错，但是要知道做错的原因，他可以知道怎么改进。我们会知道他的行为跟他这个人是可以分开的，即便他的表现不如我们的期待，但是他的这个人还是被我们接纳，被我们看重。事实上我们对他的爱不会因为他的表现而减少。那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具重点的关键。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在回应孩子当中，我们是否让孩子持续的感觉到被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要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第一个重要的养分就是被爱。好，那当

我们回应孩子的过程当中，会让孩子觉得他是否被爱。譬如如果孩子的表现很糟糕，孩子的表现不如我们预期，或是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我们就会出现对他的嫌恶严厉的处罚，或者是很重的这个话语的伤害。那这些孩子他会开始质疑，我们真的是爱他吗？是不是他表现好才能得到我们的爱呢？那如果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动摇了，他的被爱感就动摇，他会觉得自己不好，自己原来是要表现好才是好的，表现的不好他这个人就是不好的，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否定自己。那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给出一个无条件的爱，成为他自我接纳的第一个养分。当然无条件的爱不是他什么行为我们都接纳，记得我说的是行为跟人要分开，那个无条件的爱是对于他这个人，我们要给予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当他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他谈他行为可以如何改正，这是一个不能画上等号的。如果我们可以分得清楚，孩子就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而决定他自己是否是可爱的人。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孩子，让孩子感受他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孩子的行为来标签孩子，来定义他比如说他可能不是那么积极读书，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标签，你是懒惰的孩子你是不负责任的孩子你是懒散的孩子，然后让孩子常常就会因着我们给他的定义，他 每一次都会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可是呢，当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他聊聊，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想读书是遇到困难了，还是他有其他的情绪，其他的担心在影响他。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去跟他谈心，去理解他，甚至他内在有一些情绪，譬如他可能对自己失望，可能有一些挫折，或是他在人际里面被排挤，他有一些孤单等等，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到原来是他内在的因素影响他的行为，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接纳他的这些情绪，去同理他这些情绪，帮助他去消化掉这些情绪，以至于他可以因着情绪有了好的调节，他可以展现出在行为上的调整。那这就是第二个养分，就是我们不用他的行为去定义他，而是能够进入他的内心去理解他，能够常常跟他谈心，也接纳他所有的情绪，让他知道他这个人不会因为他这个陷入情绪的低潮，不会因为自己的沮丧而被嫌弃而被讨厌，他是可以被接纳的，他是可以被允许呈现那个软弱有情绪的孩子，那这样的他的自我接纳也会增高。第三个养分是什么呢？第三个养分就是被尊重这个其实被爱跟被尊重，这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获得高的自尊，他才能够快乐的做自己。所以当我们如果能用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时候，孩子的自尊就可以被建立。好，那所以这个尊重呢包含了什么呢？这个尊重包含了他对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想法感受这些他想要这个做的决定，如果他都能够获得父母的

接纳，获得父母的认同，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说到我们是在尊重他了。因为事实上有，我们知道有好多的父母都会觉得自己吃的盐比他吃的饭还多，过的桥比他走的路多，我们的经验肯定比他好，比他多，我们想的看的一定比他准确。所以父母常常替孩子做决定，或是按自己的期待要求孩子表现，甚至连孩子的喜好、孩子的学习，我们都要控制。那这些就都是不尊重的表现。当然，更明显的不尊重还包含了语言上的不尊重，包含我们的常常用一些否定啊、斥责啊，或者是甚至严重的是嘲讽啊等等去对待孩子，甚至还有父母很容易情绪化的这个怒吼啊，还有严重的肢体的这个责打孩子，这都算是一个不尊重的对待孩子的方式，其实对孩子的自尊会有影响的都会贬义他的自尊，也会削弱他的自我接纳。所以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也是让他自我接纳非常重要的养分。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接纳孩子与生俱来的样子，也允许他呈现他的感受，也允许他表达意见，做出自己的选择跟决定，或者是我们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像对待大人般的平等的尊重的语气跟他说话，那我相信您的孩子肯定是一个自尊非常高也非常自我接纳的孩子。好，这就是三个我们谈到了这个让孩子可以自我接纳的三个重要的养分。那我们接下来要谈几个可能会削弱孩子自我接纳的一种教养方式。好，第一个是经常比较。我们常常很容易的说，你看哥哥多认真，你看你同学都会了，为什么你不会？你看我们隔壁家的谁谁谁，为什么他可以考到前三名？你看你那个谁谁家的孩子，这个非常的活泼，为什么你老是一个人都是那么安静的，关在家里？我们总之，我们就是羡慕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呢，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你应该多向别人学习。可这些话，我们都以为是为孩子好。我们都以为是好像给他指出了一个改变的方向，但殊不知你的每一句比较的话都让孩子解读成对我不够好，别人比较好，所以他久而久之他的内心也会形塑了一个信念，就是我不够好，我不能跟别人比。那当这样的话已经烙印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他的自我接纳就被摧毁了。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这个削弱孩子自我接纳的做法。所以第一个记得我们不要比较，因为你的比较就会削弱孩子的自我接纳。好，第二个就是经常给孩子贴标签。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很容易用行为来去定义孩子，好，然后去给孩子贴上标签。比如说如果你要他要求他做一些家事，可能他就是不太情愿或者是对自己的课业他没有很积极，你就会给他一个标签是你很懒你是懒惰的小孩。那或者是他常常考试的时候就是可能漏掉了写题目，或者是粗心数学算错了，那你就会跟他说，你看你就是一个粗心的小孩永远都

这个话语就是在对他定罪，在给他贴上一个牢不可撤的一个标签。那或者是可能你的孩子是比较敏感的，他的气质里面是比较敏感，比较感受比较多的，他比较爱哭，比较容易掉泪，那你就会说你就是爱哭哦，跟那个林黛玉一样，你就是整天哭哭啼啼的哦，就是那么情绪化。那这样的时候呢，孩子也会很受伤，因为情绪反应是很自然的，是一个人本能的一种正常反应。但是他的眼泪，他的一些难过情绪都被你否定，他就会也不能接纳自己，他开始讨厌自己的眼泪，开始讨厌自己的一些感受，甚至他就会压抑自己。那这样的孩子长大就会呈现一种非常心理非常不健康的状态。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给孩子标签哦，譬如甚至有时候在家族手足里面，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的说出对这个哥哥姐姐说出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哥哥姐姐，你就让一下嘛，为什么不能让一下弟弟妹妹呢？你就这么自私哦。我们很容易的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话都在否定孩子，然后都在给孩子贴标签哦，让孩子心里面会觉得自己不好，那这个也是削弱他自我接纳的一种话语。这是不是我们蛮耳熟能详的呢？也是我们蛮容易说出的呢？真的是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这个玩具展览中心去看展览，然后看到两兄弟在玩玩具，好，然后呢就看到妈妈很凶的在责备哥哥，他就说你看你就是这么慢，你看弟弟都比你快哦，自己都可以把那个这个乐高做出这么漂亮，你怎么还在这里慢慢的弄？哇，我看到那个哥哥头低的好低哦，那就发现说这时候那个孩子心里面是怎么想自己的呢？他是怎么如何用妈妈的话来形塑自己呢？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在回应孩子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给出回应多一点的想一下再给出回应，这样比较能够避免我们的快而伤了孩子，或我们的直而伤了孩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很小心的。好，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有一个会削弱孩子的，就是我们很容易的把孩子的这个行为跟我们想表达爱的方式绑在一起。比如我们很容易跟孩子说你考好我就带你出去玩你表现好这个妈妈才开心孩子表现好妈妈就搂搂抱抱的，但是表现不好或者他做错事，我们就这个露出这个怒目然后会出现很难听的话语，然后会想要用激将法去刺激他，让他可以更加努力等等。其实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是对他有帮助的，其实是在伤害他。因为孩子就会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价值，但除非我表现好才有价值，我这个人不值得被爱，除非我能够符合别人的期待我才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他对自己其实是不真的接纳，也是常常否定。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容易将爱跟孩子的表现绑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让孩子有错觉，觉得获得爱是有条件，觉得我这个人好不好跟我的表现是有关的。好，那在最后我想要再用

一两分钟来谈。所以我们父母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在孩子的陪伴孩子的过程，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注重他的内在的一些感受，一些品格，而不是只是看他的结果哦。那如果他结果纵然不好，但是他过程是努力的，他是用心的，我们就要嘉许他。我们不要只是因为他考的这个不符我们的理想，我们就都把他的努力否定了。好，那另外我们也把他的行为跟他的价值分开，不要让孩子觉得他的行为好才有价值。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无论如何你都是妈咪爸爸的宝贝，无论如何你都是值得被爱的孩子。这样子孩子会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自我接纳就会提升。另外我们要给孩子犯错的空间，我们要让孩子在挫折失败的时候给予他最多的爱跟肯定鼓励，让他知道即便他犯错，他还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孩子，这样子他的自我接纳也就会提升一些了。所以孩子的自我接纳不是从赞美开始，而是从一种深刻的感受开始，就是即使我不完美，我仍然可以被爱。当他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可以自我接纳的孩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那下一集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

0: 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制播的《绅士一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在这边，我们用感性的温度对话，陪着您一起来理解这个世界，也多理解自己一点，让每一次的收听都为人生多一点选择，多一点分数，陪着你看见更多有价值的世界哦。今天很高兴的能够邀请到的来宾是黄丽玲，请慧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玲。
1: 好，慧玲她是板桥领航社教育副社长，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秘书长，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讲师。慧玲，我想要今天聊一下啊，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有时候啊，就是说我们明明很努力，好，但是情绪一上来，我整个人就失控了。就是说啊，我们辛苦了半天，结果哎，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有时候别人给你的情绪，或自己来，有时候来一点情绪哦，这个整个事情都失控了，就不在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大家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哦？其实，情绪是一件蛮重要。其实我们平常没有去太思考这件事情啊。那么更可怕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为什么这样，我们都说不上来，因为有时候情绪一来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要谈什么成功的经验啦，然后什么真的什么啊，讲一些大道理，什么为生活加分啊，什么什么的。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怎么样跟自己的情绪哦好好相处哦。当然就是说，先要了解自己所谓的情绪哦，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懂自己的情绪，
2: 是
1: 哦，那这个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些很直接的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呢，其实连自己难过都不知道。老师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2: 会哦。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天气的变化啦，或者是说哎今天下了雨没带伞，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情绪出现。对，那这样子的情绪就是我是觉得情绪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是说你在第一时间你面对情绪的方式是什么。
1: 所以哦，其实有时候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然后大家都把情绪内敛了，过度内敛就是觉得说
2: 压抑，
1: 对，压抑内敛嘛，就是说哎，我今天什么心情我干嘛告诉你啊，我今天心情好我干嘛告诉你，我心情不好干嘛告诉你，又不是我的谁啊。所以其实彼此之间连自己或者朋友都不晓得对方或自己的心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哦。就譬如说有时候吧，就我们在可能就是说两个在吵架，那对方就会觉得说哎啊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可是问题是你也知道嘛，男人跟女人其实有时候会是不一样，
2: 差异
1: 这个女人呢有时候比较感性一点，男人是讲道理嘛，
2: 因为男人先解决事件，然后女人是先解决情绪，
1: 是，所以女人有时候回去譬如说不管是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自己的老公哦，然后今天譬如说上班心情很不愉快，然后回到家以后你就开始，女人就开始骂骂骂骂骂，那男人如果今天老公或男朋友他会选择什么，他会觉得哎这个明明就是你自己不对呀，是不是好，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男人就可能就站在理上面嘛，自以为很有道理，站在道理的上面嘛，
2: 就你就不要多嘴啊，
1: 是啊，
2: 多嘴，
1: 对啊，那个时间你就跑远一点就不是没事，你自己要跑去干嘛，对不对？可是女孩子有时候就比较在情绪那边嘛，我那时候就是不爽啊，对不对？那其实女孩子就比较偏向于说啊，你看我就你都不了解我了，我还是跟我的闺蜜讲比较好。
2: 对，
1: 然后因为为什么女孩子的话就会互相情骂，好，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时候
2: 共情，对
1: 对，共情嘛哈，也不管到底在哪，这个对不 对无所谓，反正就一起先骂再说嘛，对不对？然后问题后面再解决，不解决没有关系，
2: 是
1: 不是？那男人不一样啊，男人就可能有时候是站在道理上面嘛，所以其实很多情绪我们不管是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我们都不是很了解。那我想问一下慧玲啊，就是说就是说以前你有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好，那因为情绪这种东西说实在是，如果真正谈情绪大家都觉得哦烦哦，不要跟我讲情绪啦，对不对？我们聊一点开心的东西不行吗？对吧？或者我们一起看电影不是很好，干嘛跟我聊情绪嘛。所以慧玲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譬如说你到学校去跟小朋友聊，好，你用什么方式去带入

0: 这样子，让学生能够哦觉得哦这样方式不错哦。嗯，
1: 对，我是有用一个，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去国中分享一个 EQ 的课程嘛，那因为国中他们对于情绪就是会比较敏感敏锐一点，
0: 是，
1: 对，所以我就是用一个就好像就是这个小剧场，嗯，然后让他们先知道说，哎，有哪些字词是在形容情绪的部分，你先理解了情绪这些字词的时候，
0: 是
1: 你才会去延伸说，哎，原来哦，原来比如说害羞或者是惊慌失措，这个都是情绪的一种。
0: 哦，好，那我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小朋友做一个分享？
1: 好哦，那我现在我就念一段这个剧场哈。
0: 好，
1: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那个哆啦 A 梦的故事都是漫画都很熟悉嘛，
0: 是，
1: 那我们就来用这个卡通来做个起点，
0: 嗯。
1: 大熊起床啦，妈妈在楼下大叫，大熊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下了楼梯，换了衣服，然后准备出发去上学。想到今天的劳作课又带着自己新买的模型玩具模型飞机去教室，大熊就越想越兴奋，但是前提是在那之前不可以被纪安遇到啊，所以今天上课的路他还特别跟平常走不一样的。当大熊心里正在喜滋滋地想着自己很聪明的时候，忽然听见了远方传来纪安的声音。纪安好奇地问大熊，今天带什么样的模型啊？但大熊听到熟悉的声音之后，马上惊慌失措，
0: 是
1: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当纪安和小夫看到大熊的飞机模型的时候，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于是纪安呢就提出他想要借大熊的飞机模型，要求
0: 对借我。
1: 对，大熊因为害怕纪安会弄坏，
0: 不要，
1: 对，所以发抖的向纪安表示拒绝。纪安一听到大熊的拒绝，便愤怒的揍了大熊一拳，抢走了飞机模型。
0: 哦，大熊回家了以后，哦，不甘心的向小叮当哭诉。小叮当听完以后，这个大熊哭诉了以后，他又很无奈的从宝袋里面拿出了道具飞机，噔噔，这时候道具飞机可以是真实的发射子弹，是一个超科技的一个产品。那于是乎大熊就很满足的一种表情，并且很得意的拿到这个道具就出门了。当大熊在公园里遇见纪安和小夫正在玩自己的这个模型飞机的时候，便躲在大叔后面操弄着这个道具飞机向纪安跟小夫发射子弹。那么这个纪安跟小夫就一路逃跑哦，直到了最后实在痛的受不了，就跳到那个水池里面躲避哦。这个恐慌的向大熊啊投降了，我不要了，投降投降了啊！然后并且把这个模型飞机还给大熊哦。那么于是乎呢，这个最后大熊拿着这个自己的这个飞机模型和小叮当借他的道具哦，这个模型高高兴兴的走回家，结束了大熊的这一天哦。我觉得很好玩啊，就是这个大熊这个小叮当哈，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好，那个年代小孩子看的，而且在台湾就很好玩哦，就是说小时候就看了这个漫画本，就觉得啊，这是我们真的每次看到小叮当里面拿到一些东西，就觉得噔噔，然后就觉得好棒哦，然后每次就是碰到那个纪安啊，或者小夫就比较喜欢表现嘛，纪安每次都欺负大熊嘛，
1: 对，
0: 然后就会觉得哎，每次都是同样的一个场景，可是问题就是觉得哎，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啊。所以我们讲说哎，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啊，一个情景哦，可是让里面有很多的什么，
1: 包含了很多情绪的字词
0: 啊，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0: 是，所以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用这样这么简单呢，其实就是啊，大熊好像就是在现代话题好像就是被霸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讲霸凌不霸凌了，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故事有什么？
1: 像这个其实里面刚刚的这个小剧场里面呢，提到不甘心啊、无奈、满足、得意。恐慌、兴奋，还有惊慌失措，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情绪上面的由弱到强的一种不同的情绪划分。
0: 是，
1: 那其中它包含了，其实愤怒它就是包含了委屈、生气、敌意，甚至严重到就是一种憎恨。那悲伤的话，就是它是从沮丧、抑郁到绝望到痛苦。
0: 是，
1: 那恐惧的话，一开始就是从紧张，哦，比如说我们玩一些刺激的游戏，我们可能一开始，要上去之前，在等待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会很紧张，
0: 是，
1: 然后再来你就会接着担心，我等一下。

0: 下，万一我很害怕的时候，我除了尖叫以外，我该怎么办？那个游戏可不可以终止？
1: 是，
0: 然后你就会开始，迷惑，我到底可不可以举手或者是尖叫，然后让这个游戏停止呢？那你就会造成你内心的这种慌乱。
1: 是。
0: 那再来一种就是快乐，那快乐它的程度就有分，你一开始是觉得轻松的感受，那再来你得到某一种满足，满足之后你就开始觉得啊好得意哟，然后接着你就会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1: 是，
0: 那兴奋的感觉是在我们人生阶段里面比较不容易发生的一部分，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瞬间，比如说你买乐透忽然中奖了，那你当下就是真的超兴奋的啊，然后或者是说你在比如说像不孕症的夫妻，他们如果被医生判断他们不孕症了，那结果他有一天忽然他发现他的生理期还没有来，他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告诉他说她怀孕了，然后他听了胎心
1: 太
0: 音，
1: 高兴
0: 对
1: 了，
0: 他听到那个胎儿的心跳声音的时候，他当下一定是很兴奋，因为他本来是不孕症嘛，所以这就是说。其实我们快乐程度分很多种，但一般我们把快乐的形容的就是不够放大。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属于比较快乐的这种情绪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它再放大。那至于愤怒、悲伤、恐惧这种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缩小，然后让感受慢慢的不见。
1: 是
0: 对，这也是一种正向思考的一种能力。
1: ，OK，好。
0: 对。
1: 其实哈，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一直过分的谈说所谓的正向，好，你就是要高兴。可是事实上来说的话，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哦，就是说，人长期就是应该要很高兴吗？我就是要充满正能量，一点负能量都没有。
0: 其实
1: 好。
0: 这不一定不，这么说好像不完
1: 是，
0: 全对，因为我
1: 是，
0: 们人是其实本来就是要接受自己任何的一种情绪，只是说你在当下要怎么去调整。那正面思考当然是很好，是理想化，但是它是大同世界。我们人不可能一睁开眼睛，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正面思考。但是要怎么样让正面思考变成内化在你脑部里的东西，变成说它可以自然启动的，就是你可能当下你有情绪，可是比如说你今天像昨天下大雨。然后可能很多人他没有带伞，那如果没有带伞的时候，你当下淋了雨，当然心情不好啊，你衣
1: 对
0: 服湿
1: 啊，
0: 掉，布鞋湿掉，
1: 是
0: 你就
1: 啊，
0: 会觉得全身湿湿黏黏的，很不舒服。你怎么正面思考呢？但是你就是透过当下这个情绪，你可以生气哦，你可以觉得早知道我就带雨伞。可是呢，你要就是马上能够转换那个心情，就是说，也许我已经很多年，可能我们小时候都会喜欢，故意下雨天去外面踩踩水呀，然后觉得下雨淋湿这样很疯狂啊。那我们为什么就转换这个心情，然后去做一个这个好像回忆青春嘛，就会发现自己，其实青春无限的，就是它可以随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就是换一种心态去感受这个下雨天，可能它就没有那么糟糕了。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其实人不可能一直都在高兴，
0: 没有
1: 哦，就
0: 错，
1: 像男女朋友不可能一直都在谈恋爱，每天都很兴奋，每天都要在一起，
0: 每天都
1: 因
0: 很
1: 为
0: 幸福，很难。
1: 对，然后每天都要你送我东西，我送你东西，然后每天都要那个我爱你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被扩大了，这个不是真正人生的意义了啊。那么但是问题是。好的部分，当然我们要保留嘛。我们当然可以一直感染这种气氛哦，但是我们人还是会碰到一些不好的因素，好，心情不美丽等等啊，或者是啊，我踢到东西脚好痛，对不对？我最近心情很低落，我最近身体就像我一段时间的牙齿不舒服，然后今天我刚跟慧玲讲，我昨天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搞，就咬了
0: 咬
1: 舌头
0: 舌头
1: 四次，
0: 很痛啊，
1: 对啊，好痛啊，然后今天讲话就很不自然呐、啊，然后人家就讲你一段时间的牙齿这个拔完了没，对不对？然后现在又咬到什么的，哪那么多事情啊？可事实上在台湾就那么回事，看牙齿哦，你要挂号1个月，然后
0: 真
1: 要
0: 的，
1: 处理要半年哦，
0: 还有
1: 就
0: 一个疗程很久，
1: 很
0: 要
1: 久
0: 很
1: 很
0: 有
1: 久。
0: 耐心。
1: 所以呢，这个其实来说，应该说我们从小 一直都会被我们父母压抑，很多的情感都被我们压抑。那这件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哦。像我们从小的时候，爸妈就会说。跌倒了，你不

0: 准哭啊，你要坚强啊、嗯，你是一个男孩子啊，
1: 你要勇敢一点啊，
0: 你要勇敢一点啊。当爸妈都说过这句话哈，
1: 对对对。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嗯、这句话其实对我们真的有帮助吗？还是说会害了我们？
1: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帮助、欸、因为它变成压抑了我们最直接的情绪，而且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嗯，其实我们对情绪本身就不是那么了解了，我们就是肚子饿了才。

0: 也都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1: 啊、
0: 那为什么在我们婴儿的时候我们尿不湿的哭、嗯、那、可能家长就会知道说哎、欸、要马上来帮你换尿布，可是为什么当我们再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哭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表达，只是也许我们不是那么会从、欸、嘴巴上完整的说出我们的感受，
1: 是，
0: 可是就要被说哎、欸、你不可以哭，你要勇敢，因为其实我跌倒我就是皮肉就是痛啊、
1: 嗯、
0: 那我痛的时候我当然就是要会当下想要发泄出来说哎呦我好痛 我怎么会跌倒气死了，你就会觉得好讨厌哦什么，
1: 没错，
0: 可事实上其实嗯，我觉得说就是说当下我们可以有这个情绪，但是我们父母可以做的引导是说哎，你可以哭你可以难过，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可能你流眼泪对你的眼睛可能会造成一些哦，未来可能你很容易干眼症或什么的、啊，哎、嗯欸，你可以让他知道说，哎、欸，其实我们可以在控制之下。
1: 这位妈妈，欸、那种小朋友不晓得干眼症这种事情吗？
0: 哦，对了，
1: 好，所以其实刚这个慧玲在聊，就是说，
0: 嗯，
1: 我们在分享，就是说，有时候不要去太过去压抑别人。自己或者别人的一种心理嘛，啊、哦，因为我们在当父母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有时候都会过度嘛，啊、哦，有时候小孩子跌倒的时候，我们就、嗯、啊，不要哭，不要哭，哦，有时候是那阿嬷级的，他就会打那个地，有没有？
0: 啊，
1: 对，用手去打那个地板，
0: 是地板不乖，
1: 地板不乖，让我们这个孙子跌倒，有没有？其实我们想说，有时候这样子真的对小朋友好吗？其实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哦。
0: 嗯，
1: 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想，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从小就是被。开始就是被压抑情感，
0: 嗯，
1: 好，这个是不利我们长大的一些因素、啊
0: 嗯、
1: 有些人甚至被保护了一辈子，当那个妈宝，好，然后一辈子就要听爸妈的，然后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晓得怎么表达、啊
0: 嗯、
1: 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有时候当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嗯、我们先不要去谈到怎么样去说话说好话，而是说当你都不晓得如何去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一件蛮恐怖的事情。
0: 嗯，
1: 好，我刚之前跟慧玲就是开了一个玩笑，慧玲比较年轻嘛，好，这个我们快60岁的人呢，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齁，就只有一本书叫做姐妹，有没有听过？
0: 没有哎、欸，
1: 没听过哈。我们那个电脑，那个年代是没有电脑的，
0: 嗯、
1: 哦，就是那个女孩子都会看那个一本叫《姐妹》的书，
0: 嗯，
1: 好，那这姐妹就是包罗万象哦、
0: 嗯，
1: 前面当然就会讲一些当然会介绍一些女孩子或者介绍一些不同的东西啦，
0: 嗯、
1: 后面还有那种情那笔友的，
0: 哎、欸，是类似读者文摘那一种书，
1: 读者文摘有，但是读者文摘比较正向。
0: 哦、
1: 对，那姐妹那个就包罗万象了、后面要笔友什么的、好，那我里面就因为我们其实那个年代哈，我们这样讲哈，身体上的事情然后大家都不愿意去讲、尤其我们中国人可能过于保守、然后都不讲，然后就要偷偷的去看这种类似这样的杂志、那这样的杂志呢，因为我们以前还有新闻局在管嘛，所以它只能透露一点点，但事实上来说也透露不多、大家其实在身体上面心理上面都有很多的东西叫做不能讲、所以到现在为止、很多事情其实都一直被压抑着。好、像到我们现在、我前几天看到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在 po 他的在脸书上面 po 好、然后我就很坏，然后他把 po 了两张照片，意思说他生病了、怎么样去看医生、我们内容不讲多了，就后来我一看、他把那个重要的部分什么科都拿掉了、然后后来我去查那个药，一查我就说你、
0: 就知道是什么疾病，
1: 我说你是不是那个都不是那个没有喝水，就一句话就把人家弄破了，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他去看泌尿科。好，那我觉得泌尿科有什么不好讲的？事实上来说哈、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哦，在现代我们中国人毕竟就是那么保守，好，眼皮可不可以讲？可以啊，对不对？
0: 对啊，
1: 眼皮嘛，我眼皮跳可以讲
0: 啊，
1: 要是不够美，我们去割个双眼皮。对不对？
0: 小医美那个的，我觉得没问题、
1: 那有些像韩国人或什么，他们就是单眼皮也蛮帅的，蛮好看的、可是问题是我们这样讲啊，这个我们讲包皮，完蛋了，一大堆被骂翻了，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嘛？可事实上来说，都是一样身体的东西，可是问题有些东西能讲，有些东西不能讲，好，所以在身体的构造上面不能讲，好，在心理上面更压抑，因为很多是心理内部的一些话不能讲，所以从小就被这样压抑着、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啊、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这个我看姐妹上面写就是说，好， 当你那个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了解，尤其男人都不了解，不晓得女人那个来的时候会痛不舒服，好，所以他们说那时候就想说，你可以在你的办公室

0: 上面插一根那个插一支那个玫瑰花，
1: 哦，
0: 好，红玫瑰花。那大家都知道说，哦，你那个来了心情会不愉快，大家就离你远一点，好，用这个用意。那我们觉得哎，很好玩，男孩子都不知道。好，就
1: 觉得这个方式也蛮好的。
0: 是，男孩子又搞不清楚嘛，说啊，女孩子对不对？那有时候女孩子突然就心情不愉快，对吧？
1: 对，
0: 那男孩子怎么会知道？
1: 你莫名其妙觉得哎，奇怪，今天是吃错药还是？
0: 是，哎，觉得很无理取闹，我没有惹你，对不对？然后有时候看那个短剧，你干嘛呼吸那么大声？好，有时候人家只是心情就是不美丽，就找机会来骂你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有时候适度的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可以告诉别人，但是有时候也不能过分的去影响到别人嘛。
1: 对对对，
0: 是。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这些情绪啊，哦，是一定会影响到我们个人。可是问题是哈，哦，如果你善用情绪，那个才叫厉害。好，那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再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如何去告诉别人我们的情绪，然后如何把这个情绪不好的一面，把它变成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啊，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于说有些会利用情绪的人，这才叫做厉害，
1: 是可以化解的。
0: 嗯，是。

0: 慧玲，她是板桥领航社教育副社长，她也是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的秘书长，新北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的讲师啊、哦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有关说一些情绪嘛，
1: 嗯，
0: 好、哦、情绪，其实我觉得吧，就是情绪去压抑是不好的，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被压抑，压、嗯、抑久了以后，大家就一直承受这种压力。心情当然会不愉快，那压抑久以后，甚至于说从小到大，我们都不晓得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感。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1: 嗯，
0: 碰到烫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摸到烫的东西，我们会赶快缩手嘛。
1: 对对。
0: 好，然后如果说今天不愉快，
1: 嗯，
0: 可是问题是有些人他不知道要逃离这种不愉快，
1: 嗯，
0: 他就觉得啊逆来顺受吧。
1: 哦，
0: 或者是说啊，我们就要顶住，大家挺住吧，哈、哦
1: 嗯，
0: 过了这一关。可是问题是，有些人就挺不住啊，那怎么办？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有情绪，通常都会是希望被接住的。
0: 嗯、是，但是问题是，那样子真的好吗？有时候适当的情绪是 OK 的，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激励大家。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反而会打败我们，有时候会真的接受不了，会打败嘛、
1: 哦？就太挫折的时候会被打败。
0: 是，好，那我们刚刚有分享了一下大熊，好、哦，大熊一直都那种很悲情哈、哦，每次都被季安他们欺负哦，然后每次都小叮当出来救。
1: 对、哦，
0: 那我们那个年代叫小叮当啦，
1: 哆啦 A 梦。
0: 好、哦，现在叫哆啦 A 梦，我们那个年代叫小叮当。好、哦，那每次都靠小叮当，小叮当就噔噔噔噔噔，然后就口袋里面拿出来一个东西，白白对，然后就救了大熊。
1: 嗯、
0: 可事实上来说，这个在生活上面其实都是一种，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哈、哦。大熊每次都演那个很悲观。好，就会碰到生活上面会霸凌的人，
1: 嗯，
0: 然后也会那个吉安会霸凌，然后也会碰到就是说像那个谁，那个叫还叫什么、啊？
1: 小夫哦，
0: 小夫对、嗯、小夫他就是很想要表现自己家里很有钱，嗯、就想要表现自己，
1: 炫耀型的
0: 炫耀型就是经常跟大安去欺负大熊嘛、
1: 嗯，
0: 然后最后大熊一哭诉情况之下，然后小叮当就伸出他的宝袋袋里面的东西救了他，嗯、或者是说帮了他，
1: 嗯，
0: 好，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就是大熊愿意跟小叮当做一个分享，哎，小叮当，
1: 对，他都会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他刚刚说飞机模型被季安抢走了，
0: 是，
1: 那哆啦 A 梦就帮他想了办法，这样。
0: 然后你们发觉一件事情哦，我其实有仔细看，
1: 嗯，
0: 那个小叮当看到大熊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每次都看，哎，大熊又觉得大熊好像又闷闷不乐，有没有？
1: 哦，对对对，
0: 对，有时候经常会写这一段，就是大熊闷闷的不乐，并不是小叮当，不是大熊要主动告诉他、
1: 嗯，
0: 而是说大熊去看到小那个小叮当看到大熊闷闷不乐，有没有、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这个大熊一天的故事当中哦，其实发现了很多的情绪的一种词汇哦，那么。有些情绪经常会被我们忽略，好，那有些情绪是很容易被我们看到，
1: 嗯，
0: 好，那譬如说很高兴或者很悲伤在那边哭，好，这种这个小叮当他看得到吗、嗯、可是有些情绪当然很容易被人家忽略掉，为什么？
1: 我觉得像因为哭有分很多种层次，
0: 是，
1: 那如果说是比较深度的这种悲伤的话，
0: 嗯，
1: 就是比较容易被忽略掉了，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尤其是现在少子化嘛，
0: 是，
1: 那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在家人的爱中长大的，所以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很称心如意，没有人教会我们要怎么面对悲伤，所以在我们难过的时候、嗯、有时候也会自己偷偷哭，哦，怕人家知道我们在哭啊，觉得好丢脸啊或者是说会让他觉得说哎、欸，好像我们在哭就等于我们很软弱，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只是在面对自己的悲伤的时候，他哭其实只是一种方式而已，
0: 嗯
1: 嗯，但是这种方式通常就是比较不被大人可能我们也许成年了，你可能20岁哭，也许人家就像男女朋友刚谈恋爱的时候，嗯、你一开始哭，然后男朋友可能觉得哇、哦、你好可爱哦，
0: 是，
1: 就觉得你任性好可爱哦，
0: 嗯，
1: 可是当你30岁遇到事情哭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好像有一点抗压性不是那么好哦，那你可能40岁遇到事情哭了，就会觉得哦，都几岁了，你还没有办法整理自己的情绪吗？你还要哭，
0: 是，
1: 然后到50岁又哭，你要觉得哎，你是很有事哦，就变成他就是会被人家定义成这样子、嗯。
0: 是，那我觉得吧，其实我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么多的心情哦，我觉得无奈最容易被人家忽略掉。
1: 无奈哦，嗯，
0: 啊，我个人觉得啦，因为其实
1: 因为无奈都是一下下的时间，可能一下就过
0: 了，你可能看到那种，他就是怪怪的，又说不上他到底干嘛了。
1: 嗯，
0: 好，那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会碰到很多无奈哦，因为无奈不是那种强烈的一种情绪，它是，
1: 对对对，
0: 它就像一个背景的一个噪音哦，常常就被我们认为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就带过去，就无奈嘛，就带过去，
1: 啊，算了啦，
0: 算了啦，
1: 哈，啊，
0: 对不对？今天出去
1: 就这样这样，
0: 今天出去就突然啊，就怎么突然碰到下雨啊，怎么办？那还是要去啊，就被带过了哈。所以这种无奈哦，就很容易被人家带过，但是长期去累积这种无奈哦，就会消减这种行动力哦，甚至会变成一种无助感哦。所以大雄回家的时候哭诉的时候，小叮当无奈的拿出一些道具哦，因为大雄就说：“哦，你怎么不能强一点，或者说你怎么对不对？
1: 啊，
0: 大雄是那个小
1: 叮当，哪里没办法？
0: 对啊，是在哪里没有办法？然后小叮当就很无奈的拿出道具。那当然这种无奈哦，就是他总觉得说，大雄，你和什么时候才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你就可以自己成长啊？或者是说，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1: 哦，这就是很多父母的心声。
0: 对，所以这种无奈哦，其实很多大人面对孩子的问题，经常会有一种写照哦。其实小孩子不管是大人都会有哈，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无奈，好，那这种无奈比较容易被人家忽略掉，但事实上来说，我们都会认为啊，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啊。比如说到一个公司行号，然后几个同事之间，今天长官跟我们讲了什么话，我们大家就觉得啊，算了啦，那个他是长官，对不对？为了领薪水，有没有算了啦？啊，然后如果说有时候，哎，那个慧玲啊，你看他啦，你看又在争了，对不对？在大陆那边，你看又在卷了，对不对？真的是爱表现，哈。啊，算了啦，我们就眼不见为净了，
1: 啊，算了啦，我们就不要当这种人。
0: 对，
1: 好像有点酸葡萄哎，
0: 是，你看这种无奈哈，经常就会有哈。但是我觉得，其实人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讲说人类情绪有分成八大类嘛。那这八大类什么呢？就是快乐、信任、恐惧、惊讶、悲伤、厌恶、愤怒、期待哦。那么我想跟慧玲聊一下，就是说人类基本情绪刚刚就讲过分成八大类哦。那你觉得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哦，哪一种情绪最常被人家压抑？那如果说被人家压抑的情况之下，那如何去健康的表达？
1: 因为我刚刚就是在说这个悲伤的部分，就是因为说像我发现很多人在亲人过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走出伤痛，
0: 是，
1: 那就是因为说即使你觉得说，哎，那个告别式已经办完了，他应该就结束了，但其实心里并没有，因为我觉得健康的表达是一种求救，那求救就是要和相关的人，你们比较能够引起一些共鸣啊，比如说，哎，你自己的手足啊，或者是跟这个人，这个往生的人他是有连结的人，那或者是说互相回忆家人生活的点滴啊，
0: 是，
1: 那有些人他会不愿意说再看到这个逝者的逝世的人的物品啊，不怕睹物思人啊，甚至说不愿意去他去过他走过的地方，因为就会觉得怕了，会有那种情境上会难过。但其实这个我觉得说它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因为你们可以一起怀念啊，那透过这个怀念一起感动，一起生气或者是一起流泪，然后一起走出这个伤痛。
0: 其实我觉得情绪哈，我们必须要去聊一下，因为人本来就有七情六欲嘛。
1: 对啊。
0: 好，那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开心，你会难过，你会恐惧，会悲伤等等的，因为我们会碰到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压抑，因为可能场合不对嘛，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时间点不对嘛，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去表达我们的一种心情，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好，就像我刚刚讲的，女孩子那个来的时候心情会不美丽，
1: 放一朵玫瑰花
0: 啊，对吧？让人家知道说，好，我现在心情不美丽，你不要来惹我啊。那我觉得有时候适当的去告诉别人我的心情，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过度的去做压抑。好，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常被压抑的是愤怒或悲伤。好，因为大家都觉得啊，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哈，你就不要再悲伤了，我们走出来嘛。大家就觉得说你不应该悲伤了，你最好不要悲伤。可是事实上来说，哦，我们家人离开我，当然要悲伤，怎么可能不离开？他就会讲你不要悲伤了。好，我这个可能情侣之间分开了，他就说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外面都有一大堆的森林，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事实上来说， 我就是会悲伤，我就会生气，我就
1: 是这样子。我是觉得说他这个说法也没有错，只是说他这个这一段的部分说啊，叫他不要生气，不要悲伤。其实那应该是放在后半部，就是说，因为那个是一种其实一直舍不得对方的一种心情嘛。但你前面先要接住他当下的情绪，就是先认同他当下悲伤或者愤怒的情绪之后，你再告诉他说啊，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有一个这个过程之后，你再告诉他说，我不希望你不要这么难过啊，哈，这样，还是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啊。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进程的话，其实在等于是协助对方或者是陪伴对方在处理悲伤或愤怒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离开这样的情绪。
0: 是，老师讲太好。其实这个部分应该会有两个部分，就是说，好，第一个我们碰到事情以后会有一个情绪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好，感觉或者一种感应嘛，或者一种共鸣嘛。好，那接受到这种共鸣了以后，我们当然可能会悲伤，会难过，会高兴等等的。好，到后面解决问题，好，或者分享，这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今天碰到这件事情，好，我们譬如说我们踢到了一个石头，那我们第一个一定是好痛，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才是说啊，我们怎么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看到石头，我们就不要去踢它，或者绕开它等等的。那有时候它不一样，哈。那你像譬如说我踢到石头，我就啊好痛啊，人家说你笨呐，那边有个石头，你在搞什么嘛，对不对？
1: 谁叫你走路不看路？
0: 是哈，其实这个变成我们是两件事情，因为我们踢到石头会痛，然后第二个部分才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别人看到有时候就是只有一种就要解决掉了，你笨啊，
1: 对对对，
0: 你很糟糕，又犯一次的错了，是不是？那人家就觉得哦，我就很痛了，你还是跟我讲这个有的没有的。
1: 对啊，就觉得好像你好像有点在那边讲大话啦，置身事外，就没有同理我的感受，
0: 是，
1: 明明就是很痛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好，人碰到了以后，当然就会难免悲伤、高兴等等的，好，然后第二个部分才是正确的去抒发，或者分享，或者是说止痛等等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吧，就是说刚有提到，就是说愤怒跟悲伤经常会被压抑哦，尤其是在职场或者我们家庭当中，我们很怕起了冲突，怕被人家说这个玻璃心，
1: 对，
0: 所以健康的表达愤怒是可以做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当下，譬如说我们今天在吵架了，生气一定会，对不对？但是大家都会情绪化，然后就会怎么样说难听的话，对不对？好，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譬如说吵架了，当然难免会发泄一下情绪，不是不好，
1: 说了一些真的是不应当说的话，
0: 是，就怕说有时候讲出一些不对的话，我们有时候就适当的发泄是 OK 的，
1: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如果在吵架当中，这个只要是吵架过程对方说的任何语言啊，我都是就是马上把它，就是吵过这个架之后，我就不会再执着这件事情了，我就是把它放掉，因为吵架真的没一句好话。
0: 对，所以有时候选择放下都可以。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方式，根据每一个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解决方式，但是我像譬如说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好，当下已经在吵架没好话，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就选择说好，我们是不是先不吵了，我们先这个问题我们先搁置一下，其实也可以嘛，对不对？或者是说先离开这个会吵架的一个地方，然后再用简讯啊，会用什么方式告诉对方啊，譬如说就说啊，我觉得很委屈，因为我的努力没有被你看见，好，等等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待会我们下一集我们可能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但是这一集我们就是要去重视我们的一种情感嘛，有时候如果说你没有去重视，没有去排解掉，甚至会越来越糟糕，
1: 它就是会累积的
0: 啊，像譬如说愤怒从委屈到憎恨，有好几种强度嘛，那有时候我们在职场啊、家庭啊，我们怎么样去觉察自己正从这种从那种愤怒慢慢的委屈，一直到愤怒到憎恨的地步，那怎么样去察觉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因为通常憎恨它其实就已经 变成是一种无法挽救的、哦、那我觉得他付出的相对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自己本身如果在生气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跟对方说清楚、嗯、然后告诉对方说我生气他的某一种理由或者是行为、
0: 嗯、
1: 那我会听听对方怎么说。那通常职场上就是这样状况状况蛮多的，
0: 是
1: 我就是不会让那个敌意他一直走向憎恨，因为、嗯我们要在他能够处理的时候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嗯、
0: 是

0: 是，
1: 对，这样比较好处理。
0: 是，
1: 就像我在职场上有遇到过，就是有一位同事，他是嗓门比较大，然后草根性十足的一个，我们叫他 A 姐好了。
0: 嗯，
1: 那个新来的菜鸟呢，他不清楚说，哎，公司每个人的个性啊、脾气啊，
0: 嗯、
1: 所以他就跟这位 A 姐说，哎，收款可以改成汇款，不要开支票嘛。那这个 A 姐就反应很快，回答说，不行，你怎么可以这样答应客户？
0: 嗯嗯嗯。
1: 那其实。他就讲了很多理由嘛，那这个菜鸟他就急忙的回作业，要赶快跟客户说不行啊，因为刚刚 A 姐说不行。但他回到作业的第一件事情，他是先哭了，
0: 嗯，
1: 他就大哭啊，然后流眼泪。那因为其实我刚好经过他们在对话的时候，我刚好经过，然后我也是要拿东西去给那个菜鸟，我就一路跟着他回去，我就看他在哭。那我虽然我是跟他们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人，但是我听到这个过程，我就很热心的。去跟这个菜鸟说，哎，你刚刚是不是被那个 A 姐的那个回答哈吓到了，你怎么会哎这么难过的情绪这样？他就说对，因为他很凶这样。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哎，其实 A 姐她是一个草根性十足的人，她本身的个性哈就是哎说话比较大声、大嗓门的人，所以她其实没有恶意。然后我带你去跟她就是。聊聊就是跟他说说这件事这样，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带他去那个 A 姐那边的时候，那个 A 姐他就大笑了，你知道吗？我跟他叙述说这个妹妹在哭，那因为他有看到他眼睛红红的，他就说，哎，怎么了？我刚刚没有凶啊，我刚刚没有凶你啊，所以你看哦，他嗓门大。让对方觉得他很凶，可是他自己没有感觉他是凶的。他说没有啊，我只是在说一件事，我没有要凶你的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让你误会了我？以为我在骂你这样。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个性上的差异。
0: 是，
1: 然后可能跟表达也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啊、
0: 嗯。
1: 但是我是觉得说，主要是因为彼此不了解彼此。
0: 对。
1: 那经过我这样子的鸡婆之后呢、
0: 嗯，
1: 他们现在就变成很好的同事，因为他们工作上的接触的密度比我还高，
0: 是。
1: 可是反而他们就会变成更好的同事，因为变成这个菜鸟也理解了这个 A 姐这个人。
0: 是
1: 哦，直肠子什么的，那他没有恶意，他只不过就是哎说话比较大声一点，大嗓门而已。那他也会观察嘛，因为他确实哎、
0: 嗯、
1: 跟每个人讲话，他都是这么大声，他不是针对他，
0: 嗯、是
1: 对。那是不是我就协助了这当中的一个化解，他们就会变成好同事？那是不是之后、
0: 嗯、
1: 因为他们工作非常密切啊，之后就不会说常常因为工作上彼此有疙瘩，然后就会觉得不好做事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让这个愤怒一直延续到会产生敌意或憎恨，我一定是在生气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它处理掉了。
0: 嗯，所以、啊、我们常有时候常在讲、啊、就是说我们都要有正向的一个思考、
1: 嗯
0: 哦、但是其实对有些人来说其实是一种压抑情绪、哦
1: 嗯、
0: 那我们讲说啊，正向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人就要正向嘛、嗯、你就要开心一点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可是问题是对有些人讲，你看我要是这样讲的话，人家就说、啊、你一直都负面呢、欸。对不对？你一直都在讲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欸、可是问题是啊，我的周遭环境就这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要看，就是要去分析啦、
1: 嗯、
0: 因为假设来说有一个人哦、
1: 嗯、
0: 他的家庭就是不顺，他可能住在家里面就是因为贫穷、
1: 哦、
0: 家里面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1: 嗯、
0: 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人处在这个家里面是不是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1: 就会比较负面的情绪、啊、
0: 对，
1: 嗯，
0: 然后结果他今天就会跟你，那你们是好朋友嘛？
1: 嗯，
0: 那他就会问，就会心情不愉快，今天在家里面碰了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跟他讲，你要正能量嘛？你怎么一天到晚就在负能量、
1: 抱怨
0: 什么的？
1: 嗯、
0: 可是问题是在他的生活当中、
1: 嗯，
0: 一直都会发生那种不愉快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他就会想要抒发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他就会讲一些东西，那你就会跟他讲，你要正能量一点呐、啊，怎么一天到晚就负能量、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到后面就会跟他讲说，你再这样子，你再跟我讲这样子，下次我就不想跟你聊天了，
1: 我就
0: 不
1: 想听了这样。
0: 对，因为你一直讲负能量的事情、
1: 嗯，
0: 我不想要变成你的负担。
1: 哎、嗯，确实，大家现在的工作压力啊，经济压力什么都蛮大的。
0: 是，
1: 常常听到大家说一些负面的事情，是真的还蛮多的啦。
0: 是，
1: 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因为其实像这样子就是第一时间我们其实是陪伴跟倾听为主、
0: 嗯嗯、
1: 那就是我们可以不接受他这样的情绪，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他的情绪、
0: 啊、
1: 对，因为他就是希望被理解，他告诉你就是他信任你啊，
0: 是，
1: 那他信任你他就才会跟你分享这些、欸、芝麻蒜皮的生活琐事嘛、
0: 嗯嗯嗯嗯、

0: 那你在倾听之后，你不一定要给他建议啊，就是说，哎，你也不一定说，要去。要就直接给他扣帽子说，哎，你怎么那么负面啊？什么？我倒觉得说，嗯，那这个这个说话的人自己就是也要做一些调整的。反而是我们先倾听他，先陪伴他，
1: 是
0: 哦，然后可能陪他一起，这个短暂的情绪之后，哎，我们也不一定要给他方法，我们可能就是说啊，知道他的环境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多给他一些爱啊，比如说，哎，你今天刚好哎有人发四次的那个月饼好了，
1: 是，
0: 那你也许你吃不了那么多啊，或者是说你就自己留一块给他，
1: 是，
0: 你就是这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那他就觉得说，哇，你有东西吃，你会想到我，哎，那我就给你吃一个甜甜的，让你今天有一点点幸福感，那也许就会让他。久而久之，慢慢的，他就会削弱他觉得不是那么顺遂的一些情绪了。
1: 是，好，所以刚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说，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先听听看，请听听看他在讲什么，好，然后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者，好，因为在当下，他很希望他所说的话能够被理解，
0: 对，被接住，情绪被接住，
1: 然后他很希望说你陪着我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0: 哈、嗯
1: 哦。那有时候我们只是就是需要一个情绪的一个倾听跟陪伴啦。
0: 嗯、
1: 那刚刚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说有时候不要去急的去帮他解决问题、
0: 嗯，
1: 因为他就是想要吐苦水嘛，
0: 对、啊、
1: 对吧？哈、嗯，那。我们要是有能力我们帮他解决问题、嗯、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做好第一个步骤，就是倾听加陪伴、
0: 嗯、
1: 好，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有能力再帮他解决问题，或者是帮他找专业的咨询师，
0: 对对，因为通常我们的能力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对方的问题、嗯、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接住他的情绪，然后我是觉得给爱这个东西是最好的、
1: 啊、
0: 最快速的，因为你给他爱他感受到了，那这个会就是一个好的循环、嗯、
1: 是，
0: 对，就是当然我们在为别人给予爱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想到他的报酬、
1: 嗯、
0: 但是我都相信有一句话说，爱出者爱返、
1: 嗯、
0: 福往者福来，因为确实就是当你付出爱的同时，他有一天也会回到你身上，他这个是会慢慢发酵的，那你进而影响到更多的人，那是不是这种、嗯、你整个比如说一公司来讲好了，你整个上班环境的氛围就会比较好嘛，那、
1: 嗯、
0: 负面情绪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你这个公司的上班氛围就会很好，
1: 是，
0: 嗯，
1: 所以刚刚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这个所讲的部分，就是有一个人他本身在负面的环境，就是很不好的环境，
0: 嗯，
1: 他每天碰到的都是不愉快或者令人生气的事情，他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0: 嗯，
1: 好，那我们要是他的朋友的话，一般来说就会听他吐吐苦水，陪着他一起骂，哈、
0: 嗯，
1: 那么到后面可能就是也烦了，因为他一直跟你讲同样的事情、嗯、一直解决不掉、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讲说，你看你每次都是跟我讲负面的话，好，我就跟你讲到正能量、嗯、你都一直都跟我讲负面的话、嗯、影响到我了，好，你再这样子的话，下次我就不想要跟你接触了、
0: 嗯、
1: 你想想看，听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啊，我下次再跟他讲，他会不会连朋友都不想跟我做了、
0: 嗯、
1: 他就开始压抑自己
0: 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除了倾听刚刚讲陪伴之外，第二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他解决我们就解决，如果不行我们会有一些专业的机构，譬如说
0: 你说像对像有一些
1: 张老师啦，
0: 对对，
1: 他用打电话就好了，
0: 生命线也有
1: 生命线啦、嗯、然后或者是说在医院里面会有一些专门的心理咨商师嘛、
0: 嗯、
1: 好，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说我们去试着去帮他解决问题、
0: 嗯、给他管道这样，
1: 对，或者说有些叫教练，这个他也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了哈、
0: 嗯、
1: 那引导你解决问题，那我就觉得说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我们除了倾听陪伴之外，等到第二个环节然后去改变这些问题哈、
0: 嗯、
1: 有时候甚至于说他如果这个环境就是这么糟糕，我们是不是就脱离这个环境嘛、嗯、因为你不脱离，
0: 对对对，
1: 永远都是碰到这些事情，
0: 没有错，
1: 好，等到你哪一天、嗯、我们是不是到另外一个环境然后才能改变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事情不是不能解决哈，而是说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说、
0: 嗯、
1: 好，今天我们当然会有喜怒哀乐、
0: 嗯、
1: 有时候开心的事情当然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压抑它，因为压抑了以后就越压越麻烦，越压越麻烦、嗯、所以我觉得情绪上面是值得去理解，去做一些改变了、哦。我觉得老师你会不会觉得说哈、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其实不是不努力，而是找不到为什么要努力，你觉得这样话是对不对的？
0: 因为大家好像对这个大环境都不是很有希望，很有信心啊。那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从小处做起。那只

0: 说我们通常可能把那个饼画得太大了，然后当你目标设定越高的时候，你当然就很难实现啦、啊。那你就是要好像就是客制化，是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目标，它是有一个阶梯式的进程的。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你挫折感就不会那么多，你自然就会觉得，你一步一步的，就像那个，现在大家就全民，疯棒球嘛，就像棒球也是这样子，棒球游戏，你看像那个陈杰宪，他是队长，他就是每次就是如果媒体出来访问他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们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努力，所以他也是就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稳稳的做，然后他才能够，就是在大型比赛上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嘛。
1: 是，所以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呢不是不努力，而是找不到这个为什么要努力哦。就如果说今天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快乐，他就会想说啊，我去做了我会快乐，他就会想说我要去努力嘛。可是问题事实上有些人他找不到一个方向，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努力哦。所以我们还是要绕回来讲，就是说啊，其实人生当中哦，就需要一些愿景。可以去去追求一些事情。
0: 对，
1: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包，女孩子喜欢一个包，有没有？那你喜欢这个包，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
0: 因为像我以前，我就是常出国去玩，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就是设定自己的目标，就是说，我今天工作就是很辛苦，那我得到了报酬，我要做什么？那我就想说，我很想要去，比如说埃及好了，我就想要去埃及玩。
1: 是，
0: 那我有一个目标之后说，我这么辛苦努力，有时候会觉得有好辛苦哦，然后下班回家好累哦，然后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这么辛苦啊？然后来想想，因为我要出国去玩，因为当你会觉得说，假设你今天赚的钱是为了这个生活上面的种种而必须要努力，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会比较没有那么开心。可是你当你觉得你是为了自己的某个目的的时候，像刚刚校长说买包好了，那我是用这个旅游的东西来激励自己。那可能也许我去埃及，可能我六年五年我才会去一次啊，我并不是常常去啊。
1: 是，
0: 可是我就是设定这个目标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每天赚钱就很开心，就我每天赚钱是为了我要出国去玩嘛，
1: 是不是就比较快乐？
0: 其实只是心态的调整而已。
1: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人都会有七情六欲，都会难过、会高兴、会有悲伤等等的哈。但事实上来说，生活它是需要调剂的，需要一些梦想，需要甚至于说需要一些没有理由的一些方式啦。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不要去绑人家，自己不要绑住了。你像刚刚讲的买包这件事情，有些人会觉得干嘛花那个钱，物质啊，你这么物质享受哦，你怎么样怎么样。可事实上来说，我以前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男的谁不希望被人家称为帅，女的谁不希望人家讲漂亮的。
0: 是，
1: 那我今天买个包又怎么样，又不是花你的钱，对吧？但是我们讲说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0: 犒赏自己的，
1: 犒赏自己也可以，让自己高兴的也可以，但是要在自己能力之下，而不是说不吃饭几天不吃饭，然后去为了怎么样去追星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过于不够其实都不好的那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觉得说，现在目前台湾最缺乏的一种正向思考是什么？有时候大家想正面思考，正面思考，但是我们讲一个相对性的嘛，就是说，其实台湾最缺乏就是停止抱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哦，就一直在抱怨，骂老板、骂天气、骂政治，什么都可以骂，对不对？今天这个蓝的骂绿的，绿的骂白蓝的，然后还有白的一起骂，可事实上来说，这样子一直骂未必是一种抒发啊。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可能会让人越来越悲观，有些甚至于说在政治在很多地方，越来越觉得好难过。为什么看到这种新闻又好烦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哦，就是要一种抱怨转换呐，希望说少看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多看一些比较理想正向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对身体、对我们的精神都比较好一点哦。这个最后啊，就是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讲正向思考，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就是生活更美好啦。那么其实正向思考不是假装没有乌云、没有事情，而是说相信乌云之后必有阳光。你带着雨伞就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个风雨。就算你没有带雨伞，你也觉得说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淋场雨，我们就玩下水。我想说这种心态一定会

0: 在我们碰到困难之中哦，一定会发现一些更美好的事情。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慧玲来跟我们分享哦。因为我们刚刚讲一讲哦，其实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人都会有心情，可是问题是心情要怎么样告诉对方才会不会发生误会。好，那这种说好就相当的重要。我们下次请
1: 表达，
0: 对，表达，我们下次请慧玲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大家。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手披被褥流落异乡的先知，身在巴比伦却心系耶路撒冷，为了向岌岌可危的南国犹大传达上帝的心意，他让自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西结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南国犹大灭亡之前，在耶路撒冷大声疾呼的先知耶利米，他不断劝告君王领袖们要投降巴比伦，因为亡国被掳是上帝为南国所定的刑罚，这个结局已经定了，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上帝已经定下了亡国被掳的刑罚。可惜耶利米的话没有人要听啊。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独自面对一大群假先知，他们高呼着上帝与我们同在，耶路撒冷必然平安。然后耶利米说，不不不，你们要出城投降。然后呢，被抓起来，被打，然后就是这个下场很凄惨哈。那好像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是如此的孤单，没有人要听他的话，就他一个人在那里大声疾呼，然后没有人要理他。但是今天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耶利米并不孤单，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段时期，远在巴比伦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些南国犹大人中间，上帝也兴起了一位先知，与耶利米传同样的信息，他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人翁，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的事迹记载在旧约圣经书，圣经里头的这个以西结书。好，先稍微介绍一下耶利米啊。南国大概是在586年灭亡，那这个灭亡之后，当然就很多的百姓被掳走，但是其实早在灭亡之前啊，主前597年，应该是这个被掳的11年前，好，在应该这就是南国灭亡的11年前，好，主前597年的时候，南国就已经遭到了第一次的被掳。那也是同样，就是当时候的南国犹大王啊，就是想要依靠埃及反抗巴比伦，所以呢，耶路撒冷就被围困，然后后来君王就出城投降，然后呢，就有一批人

被掳到巴比伦城去。那主前597年被掳的人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南国的中坚力量跟这个上流阶层，好，等于是南国犹大的最核心 组成的最核心的一群人，好，包括君王、王室成员，然后包括宗教领袖，也就是祭司、立位人等等，然后包括士兵、工匠，好，这些等于就是一个国家当中的有生力量，就是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城去。那么以西结呢，他出生于祭司家族，好，所以就是属于身份高贵的宗教领袖阶级，所以他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以西结被掳的五年之后，他在巴比伦的河边见到了一个异象。他见到那个异象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因为呢，他看到的是那个原本应该存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上帝，居然在遥远的异乡，在巴比伦也显现了。然后呢，在巴比伦的河边异象当中，上帝向以西结显现。然后呢，上帝跟以西结说，我立你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在耶路撒冷有这个耶利米，好，向当时候还在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说话，君王百姓说话。那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也已经有了一群被掳的人，而且呢，这一群人还是比较身份高贵的人。好，那上帝在这里也立了一个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就是以西结，他要向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群南国犹大的百姓传上帝的信息。好，以西结他虽然蒙召要传信息，但是在他见完异象之后大病一场，接下来呢，他就变成哑巴了。上帝让他看见未来会发生的事，可是呢，却让他哑口不能言，长达七年的时间。你说：“喂，上帝啊，你不是选了以西结要传信息吗？结果你让他不能讲话，是要传什么？”这七年之间，他只能因为他哑口不能言，所以呢，他只能用沉默的行动句来向周围的人表达上帝的心意。那这个当然也是上帝的当然也是出于上帝的授意，就是上帝故意让他不能说话，然后只能用行动句的方式来传。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因为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大声疾呼都没有用了，这个以西结呢，对着这群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来说，如果他不用一点特殊的方式，这些被掳的百姓根本没有人要听他说话。于是漫长的以西结剧场就此揭开序幕。我们来看看以西结剧场 Part 1，在以西结书的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个以西结剧场 Part 1其实呢有三幕，有三幕，这剧演非常的长哦。第一幕是以西结呢，他在城门口，就是大家人来人往的这个空地，他在城门口开始摆放砖头，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用那个树枝啊，就是有砖头围一个城，然后呢在旁边就是用树枝，然后画沙，就是等于是做沙画这样子，然后呢就是画出渐渐的呈现出一个围城的示意图。好，表示什么？表示有一座城被围困了。有一座城被围困了，然后周围就是

是有那种什么投石车啊，然后就是各种工程的器械等等的哈。他要画好了，他先摆砖头，然后在周围画出了一个城被围困的样子。接下来呢，就厉害了。第二幕是以西结本人，他向左侧卧，就在那一个围城图的旁边，他就躺下来了。向左侧着躺，躺几天呢？各位，不是一天，不是30天，不是90天，390天，直接躺一年多哎。直接躺一年多，向左躺，向左侧卧390天。接下来还没完，之后又向右侧卧40天，390加40天等于哇，总之就是一年多啊。好，那这个390加40天，好，430天，就是这个城被围困的日子。那为什么是390跟40呢？代表着，这个城，就是这个390跟40，在上帝给以西结的这个默示当中，给上帝给以西结的这个讯息当中，这个390是代表着北国，这个代表着北国犯罪的日子，就是一年抵一天，所以390天就是390年的意思。那北国作恶了390年，然后南国呢作恶的日子40天，好，也是一年抵一天，就是40天。好，所以呢，代表着北国跟南国作恶的日子，好，那就成为了这个城被围困的日子，430天。OK，一直在算数学，好。侧卧的这个时间呢，当然，作为一个人，他还是需要吃饭，还是需要喝水，但是呢，所以他就做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大饼挂脖子这样。然后呢，侧卧期间，他吃饼跟喝水都是要量着那个刚刚好不会饿死的分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显示出这个城被围困的时候，里面的百姓缺粮缺水非常严重。就这样，以西结剧场的第二幕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他每一天只吃喝，就是最基本可以维持生命的那个分量，然后就左边躺躺，右边躺躺，一年多的时间。好，到了一年，我相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在城门口这样子左边躺，右边躺。我相信已经引起了所有，特别是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城的百姓，所有人的注意。接下来第三幕，好，他终于起来了，左边躺完，右边躺完，以西结终于起来了。他起来做什么的？做了一件更惊世骇俗的事情，就是他把头发跟胡须都剃光光，然后呢，把这一些的头发跟胡须分成3份，一份用火烧掉，一份用刀砍碎，一份任风吹散。哇，厉害！长达一年多的以西结末剧结束的时候，他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跟猜测，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好，这个以西结剧场要表达的就是有一座城被围困，被围困了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里面就是当城被破的时候。里面的人有1/3被火烧，有1/3被刀剑所杀，有1/3被就是任风吹散，就是可能是被掳去这样。那这现在大家已经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大家在旁边看啊，一边想啊，揣摩啊，然后已经可以
感觉到以西结末句要表达的信息是有一座城，然后最后被攻破，然后里面的百姓就是下场都很惨。好，现在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就是这一座城到底是哪一座城呢？有些人说啊，这就是耶路撒冷城的结局嘛，

就在两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以西结的嘴巴突然开了，上帝开了他的口，让他说话，解答这些百姓的疑问，告诉他们被围困、被毁灭的这一个城是耶路撒冷。对不起哈，不是巴比伦，是耶路撒冷。然后这里面被火烧、被刀剑所杀、被掳去、吹分散到列国去的这些百姓，就是上帝的百姓，就是南国犹大的百姓。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因为你们长久以来的罪孽导致的。上帝的刑罚绝不收回，必要成就。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我们呼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先知以西结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辛苦的演出了以西结默剧，博得了众人的注意。最终，他宣告南国要被巴比伦灭亡的刑罚。这个信息与远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不谋而合。在此之后呢，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被上帝带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看见许多拜偶像的情节，而且是就是百姓当中的领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敬拜许多的外邦偶像，然后呢，他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代表着上帝已经全然弃绝耶路撒冷城以及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这里的罪恶太大，使圣洁的上帝没有办法居住在其中。后来以西结展开了这个，就是又有一段这个以西结剧场 Part 2。以西结剧场 Part 2这一次呢，没有像 Part 1这么辛苦了哈。那但是呢，也是他在白天的时候啊，就是他白天的时候，在众人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哈，在大家都注视着他的时候，然后从家里面呢开始就是包包宽宽的开始收这个桃蛋包哈，然后呢，在大家的就是白天开始打包好像逃难的东西这样，然后呢晚上再偷偷的在城，就是晚上呢在城角挖了一个洞，然后晚上带着那些包包跑出去啊，然后呢又用这个又用布把眼睛蒙起来，他在做什么？他在这个行动剧同样也引起了大家的侧目。那之后呢，以西结就解释说，这个就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哈，就是西底家王的结局。那因为

希杰是在西底家的前一个王还做王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就换了西底家，好，就是最后南国的最后一个王。所以呢，这时候西底家王他还在耶路撒冷，那以西结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被掳之民，那同时也是这个消息会传回去耶路撒冷，哈，也是用这个方式在告诉这个南国犹大说。这就是你们的王的结局。好，他会闻讯而逃，他眼见城要被攻破，他会连夜出逃，可是最后呢，他仍然会被抓住，被铁链捆绑，甚至呢，以西结用布把眼睛包起来，是这个预表着未来这个王他会双眼看不见。那也确实在耶路撒冷城破之后，这一个西底家王呢，他的下场非常凄惨哈。他是他的70个儿子在他眼前被杀，然后呢，看到儿子被杀了之后，他的两只眼睛被挖去，然后被用铁链绑着，然后带到巴比伦去，就死得很凄惨这样。好，那但是呢？虽然以西结传了许多令人绝望的信息，然后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痛苦，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耶路撒冷会罪恶滔天到这一种地步？然后为什么我的国家最后会走到灭亡？但是就在先知以西结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一个新的信息。上帝告诉先知以西结，亡国并不是以色列民最终的结局，亡国好像是这个一个怎么讲，就是好像这个一块充满杂质的金属，它要被炼干净的过程当中呢，需要用火去煅烧，然后烧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些不干净的杂质就是剔除出来，让这一块金属，不管它是金还是银还是什么，就是让这块金属可以更纯度更高。那上帝就让以西结看见这个王国是一个剔除杂质的过程，因为呢，有太多的作恶的领袖，只要国家还在，这一些领袖就有办法继续不断的作恶。所以呢，上帝要把国家给灭了，让这一些领袖没有失去了他们的舞台，失去了他们的权势，然后这一些作恶的领袖要在灭国的刑罚当中死亡。但是这并不是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终局。作恶的那一些领袖在灭国的刑罚当中死亡，但是困苦的百姓却要在灭亡亡国之后归回。而到时候归回的时候呢，当这些困苦的百姓在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在南国灭亡之前，他们就已经被欺压受困苦，然后在这个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他们又颠沛流离，上帝会带领他们最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上帝要赐下一个公义的君王，重新也要重建荣耀的圣殿，让这一些百姓再度承受应许之地。这个是在最后以西结书的最后，在先知以西结已经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新的信息，就是给他看见一个新的意象，一个新的方向，就是王国这个国破家亡不是以色列最终的结局，困苦的百姓他们仍然在刑罚之后有一个新的盼望。好，
雨琦姐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新的意象，新的方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会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末年的先知以西结，他与前一期我们谈到的先知耶利米在同一个时代侍奉，一个在即将灭亡的耶路撒冷城内大声疾呼，一个在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城以行动默剧传达信息。这两位被上帝所拣选的真先知，在许多方面的信息都彼此呼应，像是南国将因为历世历代所累积的种种恶行遭到上帝的刑罚，被巴比伦灭亡，这是上帝已定的，这个是上帝已经定下的南国犹大的终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两个先知都这样说。再来，两个先知都提到了在刑罚过后，上帝要召回剩下的百姓。也就是说，这个刑罚呢，这个刑罚其实像是金经要经过火的炼境，这个刑罚是为了要剔除那一些作恶的领袖，是为了要剔除那一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可是以色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敬畏上帝，那一些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且在刑罚过后，这一些剩下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上帝会把他们从各方四面八方召聚回来，然后上帝自己也要回到耶路撒冷与这一些百姓同在。最后，上帝要与这些归回的百姓立新的约，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然后上帝要赐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让他们可以打从心里的敬畏上帝，让他们可以打从心里的行出摩西律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喜欢听赞美的好话，我们都喜欢听好话，谁都喜欢听到赞美的好话，谁都希望听到祝福啊，没有人喜欢听到刺耳的批评。可是呢，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哈，叫做忠言逆耳。那一些会跟你说难听的真话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家人跟朋友。在南国末年，有很多的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会说刺耳的真话的，才是真正爱国的真先知。就像耶利米，就像以西结，他们不惜被人唾弃，不惜受人嘲笑，也要传讲上帝的信息。然而他们所带来的信息并不是只有毁灭，虽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巴比伦要毁灭南国犹大，这是上帝所定的刑罚，但是他们的信息都没有停在

这里，因为上帝并不是要完全的毁灭人，上帝的心意总是好的，上帝的刑罚不是只是为了毁灭，而是在毁灭之后会有新生，在刑罚之后会有怜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你已经愿意承认上帝作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我鼓励你，即便犯错也不要害怕面对上帝，即便犯错也不要害怕面对上帝，要勇敢的来到他的面前。上帝就像我们的父母亲，做错事了要打，但是打完屁股之后呢，父母亲还是爱我们，刑罚完之后上帝仍然爱我们，他会与我们和好，他会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会让我们在这个刑罚过后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因为在你的心意总是好的，你是一个永远爱我们的神，即便你会生气，即便你会刑罚，即便你会责难，但是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在南国犹大的身上，在以色列民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你亘古不变的爱。面对罪恶，你纵然厌烦，你纵然生气，甚至刑罚，但是在刑罚过后，上帝的怜爱会发动，会再一次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机会。谢谢你，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都能够再来一次，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的学生也改变了。光是在过去的五年，我们第一个注意到是在教室里面的学生以大幅度的成长与特殊教育的融合。融合在英文是叫做 inclusion。以前的融合是语言上面的融合，所谓的 immersion。那 immersion 就是我的第一国语言，如果是非英语的话，我进到一个完全英语的状态，在里面学习英文。现在的融合则是 inclusion，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分班，可是我自己本身是在这个 IEP 或者其他学习计划的一个学生。所以今天想要再一次的提到，当我们的教室改变，进入来的学生改变，政策不一样，我们要如何的面对。那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来建构起我们的教室里面每一分钟要用的时间。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们每一天就是六个小时和学生在一起，这个时间不会因着我们想要多来使用它就增加，可是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建构起我们的时间，让每一分钟都能够当作很多分钟来用。如果你曾经教室里面有收过特殊教育的学生，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或者是听到所谓的流程图或者是视觉提示。所以我今天想要以这两个我们在物件上就可以马上上手使用的，而不是讲理论啊或者是常规，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拿出来用。那我想要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因为我今年班上有12个吧，带着各种各样特殊计划的进到班上的学生，我是一个常态班 General Education， 可是因为有这么多学生进来，所以呢我还特别去上课学习，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今年进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前几次节目我也提过，这个女孩子呢她会拿剪刀戳人啊，会吐口水，会咬人，种种你能够想到的她都会做。她的母亲呢送了很多的糖果软糖到班级里，就跟我说只要我孩子不乖啊，她就是被 trigger 了，也就是说她被这某一种事情或者是人或者是味道不管是什么戳中了他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不舒服，于是他就会发作。那个时候呢你就给他糖果，你跟他说你如果不发作，你如果乖乖的话，我就给你糖果。这个是妈妈告诉我做的，妈妈自己本身是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每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师你不是特殊教育老师，所以让我来教教你要怎么样的带我的孩子。我从开学一直到12月份，我都一直照着这个母亲的方法做，因为她是所谓一个 high profile， 也就是说她的案例是属于高关注，很多人都盯着这个学生她的成果在看的，因为学区里面的特殊教育 department 也很紧张，他们希望不会被告，校长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每一次一有什么状况就得要打电话去给家长，打电话给学区，拜托人来帮助，甚至这个孩子会逃离校园，就会出现很大的状况。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孩子说一句重话，因为呢怕说错一句话这个孩子就逃跑了，他会翻墙逃跑。所以这种事情呢也让我从开学呢就变得很仔细很小心，如坐针毡，每一天看着这个学生进来就觉得好像特别得要对他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以我自己的教学理念跟我的哲学思维啊，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知道我对他是与其他的学生一视同仁的，我不让学生觉得说他可以是老师的小宠物，也不让学生觉得他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好，老师永远不会喜欢他，我对学生都希望是一视同仁。这个所谓的一视同仁绝对不是我教你一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这一视同仁在我的班上是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缺乏，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挑战，我都会用我最最最关切你的方式为你付出，教导你学习，让你能够达到你的标的。那以这样子大前提来说，所以我对这个女生呢又要给她糖果，还要很小心的如履薄冰的在她旁边，我就已经觉得很不是滋味，再加上母亲天天跟我说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可是你却坚持女儿一定要来上我的班，在我的班级上，那这个不是

你自找的吗？这不是很奇怪？我是特教班的老师的话，我就会用特教班的方式。可是我是常规班的老师，我班上的学生，我要用常规班的方式去教导他。而且我们都有固定的课纲，都必须要教的内容，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很模糊的在我的班级上。所以呢，我就开始先采用视觉提示。什么叫视觉提示呢？就是，与其你每天早上跟这个孩子前前后后，他说你今天好吗？你人现在感觉如何啊？你生气了吗？种种的，就在他班上放一个视觉提醒，他就只要一指，比如说他这个有分颜色的哦，红色就是我现在极度生气了，橘色就是快要发作了，蓝色就是心情良好，绿色就是什么，就有不同的颜色。那学生呢，就基本上他不需要用口语的跟你表达，因为通常这些学生他都会有一些表达上面的困难，他就只要指一下。就可以让我看到说他的心情如何，可是这个学生呢就很奇怪了，你请他告诉你心情如何的时候，他就给你乱点，一下红的，一下蓝的，一下黄的，就是好像是故意的在找麻烦那种感觉。可是当然，因为有着母亲的每天早上耳提面命，因为有着大家之前的给我的种种的提醒，千万不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发作起来，她发作起来很可怕的。于是我就用了各种的视觉提示，各种各样的卡，结果到最后，你知道吗？都被这个女孩子给丢掉，她不是撕了，就是丢了。于是我们开学是8月，9月开始，我就用我自己的提示方式，我就不再用那种已经做好、事先做好的那种，我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跟她一起坐下来，我跟她说，我觉得你如果生气的话，你就是这个脸，我就画一个她的脸在那上面。我说你开开心心的话，你的嘴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画一个他的嘴笑起来的样子，他就笑得咯咯的笑。我就说那我就用这个了。还有，你如果要告诉我你的心情的话，请先举手，而不是叫得很大声的叫我过来要看你的心情，因为基本上当你叫得很大声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了，你的心情也不好了，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于是我用他的表情的闪示卡。他的表情的视觉提供来让他知道我的心情如何。开始有一点小用，有偶尔几次他将要发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认为糖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我会给你糖，因为你的妈妈都这样子要求。可是我要看你能够自己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到说最后最后你才需要糖果。刚开始的时候是天哪！"没几分钟就要糖果，没几分钟就要糖果。可是慢慢的能够帮助他撑到大概要到下课的时间，他才会要糖果。有一次，这个是已经3个月过去了，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手上拿着糖果，跟他说："你得要把你的手上的事情做完，才能够吃这个糖果。"他整个人就踢这个助教。跳到他的身上去，就一直抓他，一直揍他。然后这个助教呢，逃到那没有地方逃，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于是我就要赶快过去帮助这一个助教的老师。这个学生那时候已经几乎是抓狂的现象，他就一定要那个糖果。于是我就跟着，因为我们去学过课，他就说，当学生已经有这样子倾向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 hold 住这个小孩子，他才不会去造成对他自己还有其他人的伤害。于是呢，我就试着与这个助教用那种特殊的 hold 的小孩子方式。可是这个助教他自己本身呢，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况，还有他已经被踢痛了，或者是被打痛了，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完全紧密的 hold 住。于是他那边就散开了，所以他的那个地方手一散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转一圈就。撞到我的身上，然后往我的膝盖一踢下去，就踢下去了。哇，那个时候我好痛啊！大家也知道我是很喜欢跳舞的，所以我膝盖如果被踢坏的话就不能跳舞。那时候是心里面一个整个怒火就上来了，可是膝盖很痛，我当下就用大哥大通知办公室，跟他说小孩子有这个行为，要赶快来支援。结果呢，办公室人都出来了，要来支援这个小孩子，大吼小叫的。就是叫了很大声，我跟他说，现在马上请家长过来，然后这个小孩子要带回家。
那那天呢已经接近下课时间了，所以就让家长把这个孩子带回家。第二天我马上就进了 ER， 也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然后就照我的 X 光，我的膝盖的状况。我那天很火大，非常生气。于是第二天早上，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都一直是很忍耐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任何的效果在。一直到那一天，我决定，我觉得不能够再对他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一向都是一视同仁的。于是那天早上，我人一到了学校，我跟校长说，只要这个学生在我的教室里面，我就不会进去。你可以找代课，你可以找工会，可是我一定要跟这个学生的家长坐下来，还有整个 team， 整个 IEP 的这个团队，通通坐下来，商讨过对策之后，我才会再进教室教学。我就站在门口了，我已经报到了，也签到了。这校长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过。于是呢，校长就很快的把全部人，哇，那时候七八个人嘛，通通都叫来了，然后家长马上就把家长叫来了。我们坐下来之后，我跟家长说，我已经尝试你的方法三个月了，最后轮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不认为你的方法有效，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用我的方法了。然后那个妈妈还要再继续说，我就说都不用再讲，从今天开始用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转向对这个学生，小孩子也坐在那边，我跟他说，我们有受教育的人是不踢不咬不打的，一切都可以用表达来解决。至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我们都已经用过很多的方式，你也知道，所以请不要再选择用踢人的。我们在正规班上的人是不踢不咬不伤害别人的，我绝对不允许。如果你再有一次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第一个，我先要把全部的糖果先丢掉，然后我在那天会议当中当着全部人的面，我把全部糖果交还给妈妈，我跟她说，从今天开始在我的班上不会有一颗糖果给予这个孩子，他将要跟其他学生做同样的动作，有同样的奖惩，不会再有糖果给他了。哇，他的妈妈那天就是很生气怎么样，可是呢他可以看到我的坚持，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子，我都是尽量能够跟家长互动，尽量跟家长能够沟通，我都会尽量。可是我发现并不是只是我的肢体上受到伤害，而是我发现过去的三个月这个孩子完全没进步，而且妈妈说了这个糖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奏效。所以呢，我就说，就开始，你的方法不奏效，换我的方法吧。好了，于是就开始接下来的流程图。什么流程图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有一二三四五六步骤。于是我坐下来跟这个学生说，我解释给你听流程图是什么。我解释很清楚之后，确定他理解了，确定他的一对一的助教也理解了，我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有两件事情你不喜欢的，我会把它挪移走。第一个他不喜欢的就是做笔记，因为他写的每个字都像一个铜板那么大，所以他每次抄笔记又非抄不可，因为他的妈妈跟他说不抄就没有糖果吃，所以他就一定要抄笔记，可是完完全全跟不上也抄不来。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给你个 iPad，所有的笔记呢，你就拍了一张照片，就存档到你的 iPad 里面去，就放在你的Google 档案夹里，然后你随时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些你所记下来的笔记，虽然不是你亲自手写的，可是也是你拍照，而且你都把它给存档，都是归纳到固定的地方去。我就教他怎么样的，在那个之前，你知道吗，这个六年级的孩子从来不会用电脑的，从来不会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当中教会了他怎么样的用 iPad 拍照片、存档、归纳，把每一个科目都有他自己的夹子，他的照片就归纳到那个夹子，数学就是放数学，地理就是放地理，一个星期之内教会了。这是他第一个解决了他很大的一个头痛点，他也常常因为需要做笔记而发作起来，于是这第一个避免掉了。第二个，我跟他说，你考试，每一次考试你都会发脾气，然后人会跑掉，因为你都考零分，其实你不是不会，而是你每一次考卷一打开你就拼命的按答案，然后就考个零鸭蛋，然后再生气。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考不好，我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重考，可是你每一次只许做一题，我每次只会给你一题的题目，所以你每次考试就是只做一题，那题答对了之后你要来做流程图。

里面的下一个活动，做完之后再去哪，再去考第二题，然后再去流程图里面再下一个活动，再去考第三题。一个月之后，他的数学考试都大概可以答得

不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再加诸到你的盘子上，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挪移掉。那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跟着 YouTube 上面唱歌。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切都照我做的话，我就让你在 YouTube 上面唱歌，如果你没有照我做的话，就不能够唱歌。我做了流程图、提示卡，还有实际操作，跟着他个别调整的这个平衡，我全班的共同规则还是继续执行。在我的教室里面，在30年过来啊，我已经慢慢慢慢知道，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虽然有整个教室的共同规则，可是有些事情小小的地方都会需要跟着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去做些许调整的。所以老师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有一套规则就是那一点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里面还要分成好几个好几个很小的规则，为了某一个学生他的某一个需要来改变，这是很 OK 的。你知道吗？从1月份一直到我们毕业是5月，这个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跟全班的同学平起平坐，共进退，都做同样的。当他心情很不好不会的时候，他会来告诉我，我不要做这个。我给他回答，有的时候跟他说，你不想做那就暂时休息。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现在不想做，可是不是永远不想做，我可以给你2分钟的时间休息，之后你要再回来做。从1月一直到我们毕业，这个孩子没有再打人、踢人、吐口水、拿刀戳人，任何事情发生，也没有再跑掉的这种事情发生。只有一次他出了状况，就是他把他的1对1的助教推出了门外，锁在外面。为什么呢？后来我问清楚了原因，他说他不想要，他人都这么大了，他已经13岁了，还有一个人天天就盯着他，在后面看着他，他不要这个助教盯着他。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可是你把人推出去就是没有礼貌的，而且你这样子把人推出去，你又不让他进来，他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正确的沟通方式是把你现在跟我讲的这段话讲给你的助教听，让他跟你一起来找到一个结果，因为他是被支付薪水来跟着你的人，你不要他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份薪水，同时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是写在你的 IEP 里面的。当我慢慢一点解释一点解释给这个孩子听，他就听懂了。所以这整个学期从1月到5月当中发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助教推到门外面去，没有伤害人，没有做其他的非常暴力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班上可能有10个、15个都很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是什么呢？好动儿、ADHD、Autism 在光谱上面的自闭症。那光是这个啊，我的班上6个孩子是6个不一样的，在光谱上不同的地方都有。其中一个是数学非常非常的好，好到就是他看到一个题目就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其他方面完全不行，沟通也不行，说话也不行。另外一个也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就每天就跳啊跳，因为他自闭症还加上了 ADHD， 所以呢连椅子上都坐不住，就跳啊跳跳啊跳，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也是因着为了他做点小小的调整，他也学习到位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绝对性的看到现在融合班的改变，绝对性的看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不一样了。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一些根据研究支持去做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把整个教室结构化了，在你的每天的常规里面是有结构的，那不管你班上有几个学生是有什么样子的需要跟挑战，你就能够在那个大结构里面去 fine tune， 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改变小小小小对这个孩子学习会有帮助的地方。那这是我认为30多年来我能够看到的在教室里面所需要做的些许改变。那另外就是预防还是重于处罚。什么叫预防？就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他会去打人、踢人、咬人、吐口水，我要预防他，就是先挪移掉一切有可能会造成他去发作起来的这些 triggers，

就是所谓的扳机啊，这个手机这个手枪的扳扣，这个扳机，我们这个 triggers 把它挪移掉，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当这些事情越来越少发生，这个孩子他几乎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甩东西，什么叫做咬人，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当他要再去好像要抓住一个人去咬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运作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慢慢在潜移默化一个孩子。于是我必须要说的，预防重于处罚，等他都去做了你再去罚他，那是又劳力又伤神又浪费很多时间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新的教室里面，在已经改变了的教室现场，或许大家可以开始看到怎么样的在自己的结构化的常规里面，可以开始为每一个学生做小小些许的调整。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今天节目暂时告此告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回到写部现场，说到第八集的节目，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哈，能够定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
1: 我是柯良怡，
0: 我们都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习任教，我目前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然后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对象呢，主要都是跟我们在跟教育部的计划USR乐家都园原住民都市原住民的家庭的文化永续发展相关的议题。那在我们过去里头，我们有一个切入点是用绘本创作来采访原住民的伙伴。那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们的主角这个从书本里面跳过来跳出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特别先请我们的今天的来宾，也是我们的故事主角萧永嘉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平安，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永嘉，我的母语名字叫喜牛娃娃，大家可以叫我娃娃没关系。
0: 喜牛娃娃，对，我上次也在学校的一个分享里

0: 好好，然后我也学到哦，要念的这个发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头的哟。来，再教我们念一下你的，叫悉尼娃娃。
1: 悉尼娃娃，
0: 悉尼
2: 悉尼
0: 娃
2: 娃
0: 啊，是什么意思呢？
1: 就住在海的这一边。
0: 住在海的这一边哈，谢谢娃娃，然后来做一个开头哈，他是住在海的那一边，对不对？其实我们那天在聊。在对话的时候就聊起说，哎，他是在海的那一边，我是在海的另外一边哦。其实我们都是海边长大，
1: 真
0: 所以
1: 的。
0: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那今天很开心哦，因为娃娃呢，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创作过程里头哈，他参与了这个绘本的担任主角，那标题就是《飞鱼的织梦者》啊。其实他好多的内容、故事，他的成长经验，包含他未来的梦想啊。那我想，我们就给我们听众朋友有些期待，想说，请娃娃就先开始来跟我们讲一讲你自己的成长的故乡。
1: 我成长的故乡其实比较多元化一点，对，因为我出生在云林，但老家在台东兰屿，对，所以我常常就是偶尔会两边跑，或者是有兰屿的家人来看我们这样子，
0: 对台湾来讲的话，听众朋友们来讲的话，可能不陌生哈。我们台湾是一个本岛，但是当然我们在东部呢，哈，花莲、台东，但是在过去呢，就是一个兰屿的小岛、绿岛，哈，兰屿。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特色，哈，非常有文化的地方，哈。那所以来跟我们，娃娃来跟我们讲一讲哈，你成长的，你对我兰屿原本的你在什么时候在那个地方？
1: 我大概都是从我有意识的时候，都会这样来来去去。
0: 哦，来来去去啊，所以
1: 对，
0: 是说，云
1: 大
0: 林
1: 概
0: 跟，
1: 就因为读书的关系啦，
0: 是，
1: 只有寒暑假嘛。对，那可能爸爸就比较喜欢这样子飞来飞去，他可能不太喜欢我们留在那个地方。他不喜欢的原因很特别，大概就是一些文化习俗的概念，可能他本身自己小时候有创伤，所以他不能接受。那这个我可以理解。对，因为慢慢的我们越来越大，也要去学习文化这个东西，所以当然没有不好啦，只是觉得说，哦，原来那个时候长辈们的观念会导致孩子们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创伤。对，所以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只要我回兰屿，我爸爸是不准我去海边的。对，然后可是我们家三个小孩就跟海之子一样，嘿，老是想往海边跑，就有点尴尬，你知道吗？那我爸有时候其实是会蛮愤怒的，就是会拗不过我们小孩子那种天性，你知道吗？但我爸就会说可以了，可以了，但是你们就是要注意安全。
0: 安全啊，
1: 对，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是会有一个，应该是说祖先的庇佑还是什么，就是但凡我们只要讲到要回兰屿，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要去海边的那种概念的时候，其实天气都不好，但我就会想要去突破这个。
0: 最主要是考量
2: 安
0: 安全的
2: 全，
0: 考
1: 对，因为过往在更早之前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兰屿一旦是不管你是大人小孩还是只要是人类到海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祈祷们不太希望我们去救他们上岸。那我后来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嘛，像我们这种从海的族群是要有一些海的祭礼，对，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可能是海鲜。海神在
2: 拣
1: 跟
2: 选
1: 我
2: 你
1: 要
2: 了，
1: 对
2: 对，
1: 选那个礼物，选那个孩子要留在他身边，所以可能长辈们会不太高兴。那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刚好也是这样子，然后可能不小心被不知道的孩子们救上岸，啊，就两个都被骂了一顿，就尴尬了。所以就也蛮遗憾的，但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啦。不管是家人陪我们去，还是我们自己去，我们就是会自己注意安全这样子。对，就是为了不让老人家担
0: 担
1: 心。
0: 心。
1: 当然，我们是要打破那个祖先们的庇佑，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可能也希望祖先们可以放松，因为毕竟我们的族群大概对于天、对于所有的生态环境。

0: 们是有一定的一个逻辑循环
1: 跟
0: 生命的尊重，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大概慢慢的也会让这样子的习俗变得比较现代一点，比较融入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对，可能家里的长者们慢慢也在改观，但是就是你知道吗，爷爷奶奶会有一个心里的遗憾，是他就是好像把这个孩子往外推了，对，因为这个就是靠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再把爸爸拉回去这样子，对，像我们就是会吵着，我就是要回兰屿啊，所以爷爷奶奶可能就会比较高兴一点，是哎、还好我的孙子我的孙女
2: 愿意回来，
0: 会愿意再回来让我们这样子看看抱抱啊，然后一起生活一下。
1: 是，
0: 但我也可以体会说老人家的心境，就是有点遗憾，对，因为为了这么个事情，然后把孩子往外推，然后就回到家，可能有一点点冷漠，因为对父母的情感就没有这么的强烈，反而是兄弟姐妹的情感会比较高一点。
1: 所以现在在兰屿这个故乡。现在还有哪些人在那地方？
0: 目前为止是姑姑啊、大伯啊，还有他们家的孩子们，有一些都还留在部落里面。
1: 啊、
0: 对对
1: 是是，一般我们对不晓得柯老师，你对岛那个兰屿啊的印象，或者大概是怎么样的方向？我记得我对兰屿最深的印象是我的小学老师去当兵，就刚好分配在兰屿，所以我印象最多的、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寄了一张照片啊、回来，然后独木舟啊哈、那种的哈、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说佳佳来娃娃来给我们介绍兰屿哈，或是大概可以介绍一下，跟我们讲一多聊多多聊一聊那边的族群啊，或者
0: 通常其实我们的族群都很友善，只要我们在把游戏规则讲清楚的时候，你学会尊重的话，其实我们的族人都非常的欢迎你们的到来。
1: 那边主要是哪一族？
0: 达悟族。那我们对全部几乎都，
1: 全部几乎都是。
0: 好吧，不好意思，台湾的关岛永远都还是那个族群为主。很难有其他的族群去在那边生活，当然现在慢慢的啦，可能因为婚姻的关系，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岛屿的人也一直都到外地去发展，对，所以慢慢的也会有通婚这一块，
1: 是是，
0: 对，不然基础上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甚至四分之三以上几乎都是兰屿人，大概就是外籍的新娘，可能就是从国外认识的，对，因为我们慢慢的也会想要让自己的学历什么的是可以在外面可以工作啊什么的，对，这个大概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啦，因为资源的不够嘛，然后跟每个人对于兰屿的认知可能也不太一样，大部分在父亲辈那一代几乎都只有到高中而已，那慢慢的从我们开始可能就是专科大学，所以我们之后的孩子们也几乎都有到大学啊、硕士硕博士这一些的，那接触的文化多了，可能有些孩子就选择还是在外地，可能也没有返乡，
1: 是，
0: 对，这就有点可惜，那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开始又慢慢的有些人就是好像有点反潮，就要回归于家、社会、故乡，然后可能就在故乡里面做一些不一样的生活。
1: 是是，
0: 但也许在国外生活过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兰屿很像在关岛、巴厘岛，真的就是很悠闲，然后步调很慢，然后又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我也觉得，现在反正都远端工作了嘛，对不对？
1: 对
2: 对。
0: 那他们觉得合适，然后真的就是返乡去照顾老人家啊，或者
1: 是
0: 做一些不一样的生活开发。就像我这次就发现很多，大概都着重在观光业。
2: 啊，对。
0: 因为旅宿也变多了。
2: 是是是。
0: 原本以为不会有 Seven Eleven 进驻，
2: 结果还是多
0: 啊！真的是，好啦，以前我都想着，我们可能要从台东回到家里，我们要开始带一些生活物资回去，你知道吗？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哦，现在去，然后以前可能回到兰屿，我们就是在那个兰屿唯一的一间农会里面跟人家抢菜， 嗯，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工作是抢菜，不是抢海鲜呢，也不是抢什么就是肉类这种生食物，我也觉得很特别。
1: 对，
0: 然后我们家的人都会说，你怎么会觉得在这种地方你要抢的是海鲜类？我就想说，啊，对不起，我是那个城市
2: 从西部来的，
0: 我真的也是傻眼了。害我想说，哦，对哦，我这个好像不适合在这边发言。后来我们哥哥姐姐都说，走走走，我带你去。我就是去哪里？去
2: 海鲜
0: 冰箱啊，
2: 冰箱。
0: 我带你们去冰箱掏啊。我就想说冰箱，我还在想说。带我去冰箱，要找冰箱，他怎么带我去海边？我翻了个白眼，我说，哦，原来我们的天然冰箱在这里了，因为我们家就住在海滩边，所以下去就是，我还在那边想说，那我要吃什么？我一在开始想要吃什么的时候，就等于是我在开菜单，你知道吗？我负责嘴巴讲，然后哥哥姐姐啊，姑丈啊，什么大伯，他们就负责去捞了。我想说，哇，我的人生可能我就跟公主一样，啊，真的也是小公主啦。
1: 是啊，是啊。
0: 然后爷爷奶奶就是开始在那边说啊，我们家这一只要吃什么吃什么，那哥哥姐姐要处理好。我就想说，可是我现在只想捡贝壳，因为蓝鱼的贝壳好美啊，就是有的时候捡到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哥哥姐姐会骗我，你把贝壳拿起来。然后我就想说干嘛？他说听啊，有海的声音。我想说海的声音，好了，我站在海边，然后现在反应过来了。以前他觉得哦，真的真的，然后觉得不是啊，我站在海边当然有海的声音、啊。好吗？
1: 太可爱了。
0: 然后没办法，因为这种生活就是悠闲自在。然后所有的同学，可能我们在一般西部的学校，就是一般汉人较多的学校里面，他们会觉得说：“哇，你们这些东西从哪来的？”我想说：“哦，我从家里的海边捡来的。”他说：“怎么可能？”我就说：“真的，而且有的还活的，在我家里。”因为我就捞了一堆，然后把它打包，你知道吗？真的是带着行李箱，他坐着行李箱飞回来，然后给我当礼物送给同学们。同学们都觉得说：“哇，你怎么这么富有？”我说：“对啊，以前如果是那种像中国人讲的，以前是贝壳是钱的，不好意思哦，我们家是最有钱的那一个。”他们都说：“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说羡慕吗？有啦，有些人开始就会对于蓝屿啊。或者是海岛国家会有一些憧憬，我说我们不管到哪，大家都是非常羡慕我们的生活，因为就连我在西部家里，因为三合院嘛，
2: 是，
0: 就像我的绘本里面讲的，我就是那个躺在那个三合院的地方，看着星星睡觉的小孩，对，就像我回到部落，我就会吵着说我要去睡人家的屋顶一样，然后大家就说为什么？我说啊。脚跨了就上去，棉被铺了你就跟着海睡觉了，而且早上起来还叫你起床，不错吧？然后他们就说怎么可能？我说蓝屿欢迎你们，请来吧。然后我还开始跟他们叙述我，因为我觉得我学校的老师其实也是个蛮尊重文化的，他竟然会让我跟同学们说我回到哪里，然后。让我跟同学讲一下我们学校的文化，但我觉得在我那个年代里面有这样的老师是可遇不可求，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幸运。
1: 他是本地的还是？
0: 是啊，是本地的，
1: 本地的老师，
0: 而且还是汉的老师。通常讲到我们是原住民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被待遇歧视或贬低的意味，但我觉得我没遇到过。所以可能造就了我那种好像无法无天啊，或者是有点跳脱那种被歧视的那种 放下姿态，或者是低人一等的那种心情的自卑。所以那个我完全没有。反而我每个老师都还蛮懂得，就是尊重让我去叙述我的文化。包括我的同学每个都也很接纳，可能也以前学校常常会办。那种家庭活动，
1: 对，
0: 可能我们学校也都是这样子。可是我的同学也蛮羡慕我的家庭生活，他觉得我是 爸爸妈妈都会陪我参加学校任何一项活动。嗯嗯

动哦，甚至我爸都还很慷慨的是成为每个同学的爸爸，因为这一组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们做些什么活动的时候，我爸就会跳出去说：“啊，我来。”可能就是我们那种，哎，没关系啊，这个是我可以做的，所以反而让同学们觉得说：“哇，你爸好好。”然后没有。

0: 我们也是最开心的是，我爸是蛮可爱的一个男孩子，他没有入赘的自卑，他反而就是让我的爷爷奶奶们都觉得好像赚了个儿子
1: 、嗯、
0: 对，我也觉得蛮庆幸是，但我爷爷奶奶也懂得尊重我的父亲，所以我们家三个小孩子不是从母姓，全部都从父姓、
2: 嗯嗯嗯、
0: 那就只有两个男孩子里面其中一个是从母姓、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也觉得可能我现在来讲说外公这个部分，他可能这个心态就对于我父亲来说也是个很好的肯定、
2: 嗯、
0: 因为他没有贬低我父亲，也没有觉得就是你入赘那种旧有的心态都没有，包括我奶奶把我爸疼得跟自己儿子一样、欸、所以我就觉得说嗯，可能我们家的缘分真的是除了原住民以外还可以到一般的家庭生活里面是可以处于一个和谐的状态、
2: 嗯、
0: 重点是宗教也不同、
2: 嗯嗯、
0: 因为像我母亲这边就是拜拜的、
1: 嗯、
0: 那我父亲这边就是要上教会的、
2: 嗯
0: 欸、我从来没有因为就是他们那种宗教不同看他们打架、
2: 嗯、
0: 然后在于我同学来看我们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也觉得哇你们家蛮特别的、欸，两个宗教不同种族，然后完全没有吵架的那个
2: 是，
0: 而且不会有互相攻击，我想说很重要吗？因为我会觉得说不都是人吗、
2: 嗯、
0: 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2: 是，
0: 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很多人应该可以体会出每个时代的潮流不同，哇尴尬的就是这种种族歧视的部分、
2: 嗯、
0: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遇得到啦，但是我也不太会很刻意的去把这个东西去放大、
2: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人
2: 嗯,
0: 嗯，我们只是互相尊重、嗯、那我们现在说难听也是外籍新娘也变多啦，
2: 是、
1: 嗯、
0: 也没有不好啊，大家也都会懂得互相照顾，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也会特别讲说其实不用太在意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互相照顾跟互相的尊重才是最大的重点。
2: 嗯，
0: 对，如果我们连别人都无法尊重，其实是不尊重我们自己。
2: 是，是，
0: 这个就是品德的问题。
2: 是，我在听这个娃娃在讲的时候，他讲了好多次，我们都是人哈。这句，因为我就我所知道的哈，达悟族有没有？达悟这个名字本
0: 就
2: 是人
0: 主义。
2: 对，我就想说，哎，这是你自己观察，还是说你们在教育上面就告诉，哎，我们就是人？
0: 是，没错。
2: 真的吗？哦，
0: 就
2: 是这样。
0: 达悟其实它也另外一个用意是，这个是一个人本的主义。
2: 对对，
0: 它也是我
2: 对
0: 的象征。
2: 对，
0: 那如果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然后反而是去贬低别人的话、
2: 嗯、
0: 那其实也是不太对。就像我们对文化的尊重是，可能你们看到像飞鱼季的时候不要只看到我们捕鱼哦、喔。
2: 嗯。
0: 哎、欸，我们的鱼是有分男人鱼跟女人鱼咯、
2: 哦。
0: 男生有男生的鱼，女生吃女生的鱼、喔、
2: 哦。
1: 是
2: 是。
0: 嗯
2: 是，
0: 然后可能你在狩猎或者是捕鱼的过程中你怀孕的我们是不、
1: 嗯、
0: 我们是放回去的、喔、
2: 是是是，
0: 甚至有可能还会担起照顾他的责任。
2: 嗯，
0: 对，这就是我们对于上天的尊重跟生活生态的尊重的一个心情、
1: 嗯、哼
0: 哼。但我觉得这个差异性其实一半一半、欸、我相信老师跟师母可能也都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生活心态。
2: 嗯，
0: 对，那也没有说我们的也没有所谓什么男尊女卑的观念也没有，我们也是觉得哎、欸，大家就是互相帮忙，对，而且你很少看到说我们互相帮忙之间有些人会觉得理所应该，我在家里没有，我通常都会听到可能爸爸要妈妈做一件事情，他说哎、欸，你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整个处理好之后可能还是、欸、
1: 谢
0: 谢你、欸
2: 嗯、
0: 这种概念我也觉得、
2: 嗯嗯嗯
0: 啊嗯、哦，原来是可以没有那种所谓的理所应当。
2: 对对对，
0: 嗯，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慢慢的也是两极化、
2: 嗯，
0: 有些家庭可能还会觉得你就是应该怎么样，然后通常我的雷达就来了，每个人都觉得应该，我想说，哎、欸，我那个声音是高八度，是叫应该，然后我就说，哎、欸。好像到了我们家之后就没有这什么应该没有呢，是可能 我们在选择伴侣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就会觉得

0: 哎，是不是我应该要选择像我们家这种的？嗯、我不能去跳、嗯，不然我可能永远都是处于一个高八度音响的那种概念。我觉得我好像也不适合。
1: 是，
0: 对，因为好好的一个人，我们不要内耗自己，我们应该就是心平气和的对待身边的每个在身边的，不论是亲朋好友啦。永续经营嘛，
1: 是是是啊，很棒哈、哦！我刚刚提到的啊，其实啊，特别开始我们就有注意到说，哎、欸，哦，对人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
0: 是啊是啊，
1: 对大自然的尊重哈，就以人本这样为出发点，我觉得很棒。而且啊，娃娃在也刚刚也提到啊，达悟族里面的非鱼记，非鱼无话哈、嗯啊。我想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再请娃娃多一点跟我们聊一聊非鱼文化的部分，然后进到我们的。再回到故事里头，
0: 好哦，好哦。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很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永嘉啊、娃娃啊、佳佳，好，他好多名字哈啊，
1: 真的
0: 很开心的，各种啊都代表他的一种身份哈、啊，一种特质。那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啊，他的成长故事，当然特别提到哈、啊，就是《老祖》里面其实在讲的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哈、啊，一种很以人为本，而且他刚刚在提到啊，对鱼对不对哈、啊，男性的鱼、女性的鱼，然后缩软的鱼等等的这些的一个尊重，其实是蛮令人耳目一新的。那我想讲到达悟族，大家都会想到飞鱼文化。嗯、那刚刚娃娃也特别跟我们提到，对不对？不是只有在那边飞来飞去的鱼这样子而已，对不对？我想，如果你要让我们听众朋友们更多认识飞鱼文化，你会怎么说？
1: 我会怎么说啊？在我们飞鱼的这个季节是2月份到9月份，
0: 嗯、是是
1: 嗯，那大部分都会以。有一个特殊的品种，我记得叫黑鳍飞鱼，
0: 是，
1: 对，

0: 你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最开心的就是每天都徜徉在大海里。
1: 嗯，
0: 不管你是在海边还是坐在船上，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它在你身边飞来飞去的感觉。
2: 嗯，啊，你说鱼？
0: 当然，有的时候你还会想说，那你要去捕它吗？哎，还是让它自投罗网哦。当然，我还是倾向自投罗网比较好
2: 了。它自己会飞到你的船上？
0: 那个是不小心的。就是你完全不用渔网去捞它，它可能不小心就端腰的跳到你的船上，然后可能它也飞不起来。嗯，那就不好意思，我就收下了，就当大海给我的
2: 礼
0: 物这样子。
1: 飞鱼既捕鱼的还是男性的工作嘛？
0: 还是以男生为主？
1: 那我有听说一种是说，好像女性在好像这个飞鱼船好像有一些禁忌，是不是？
0: 嗯，就是在大船下水季从渔船开始建造的时候，
1: 哦，
0: 我们的独木舟
1: 是
0: 就俗语说的平板舟。
1: 平板舟，嗯，
0: 对，它开始建造开始，女生其实不太能靠近，
1: 哦，
0: 但是女生有她要做的工作
1: 是。
0: 女生要做的工作大概就是农作物的收集，
1: 嗯，
0: hey， 然后可能一些祭典要用的食物的收集跟制作，所以通常我们就是男女都分工合作，
1: 嗯，
0: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摸到那一艘船，
1: 是啊，就，
2: 嗯，
0: 但是也有个重点是我们那艘船其实就是象征着一个村子的气运，
1: 嗯，
0: 很特别吧，就是你这艘船从建造到海里成功出船，就象征了来年一个村子的兴衰。
2: 嗯，
0: hey， 有的时候就像观光客到我们的 国度里去，我可能会建议说，欸，那个我们用看的就好了。
1: 嗯，
0: 对对对，拍照可以，拍照可以，但是请你
2: 不要摸它，
0: 对，先不要 touch，
2: 嗯，
0: 因为可能会跟每个人的运气的那个连结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感受，那所以我们的族人有的时候会建议你们说，哎，拍照可以，但是先不要碰这艘船，等它返航之后，嗯，可能你要怎么去拍照什么我也都觉得 OK， 但是在这过程中请尊重一下我们碎石记忆的一些习俗，对，因为这艘船从建造到它的那个成型的这一块到下海哦，嘿，到返航其实是不太能让外地人去触碰，包括我们女孩子啦，
1: 嗯嗯，
0: 其实我也不敢碰，
1: 嗯嗯，
0: 因为这关系着一个村子的气运的时候，可能长者会有一些不高兴，
2: 是是是，
0: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一路顺航嘛，大家顺风顺水的回来，然后平平安安的。可能这个气运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好好的，
1: 嗯，
0: 嘿，拜托就是尊重一下我们的一些观念，
2: 嗯
0: 嗯，因为常常在祭典的时候听到外来客跟我们当地会
2: 有些冲突，
0: 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好，因为我们没有恶意，只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你可以，我们也可以去尊重你的不理解，但期待着你也尊重我们的，
1: 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啊，
0: 嗯
1: 嗯，对不对？我们到那边，我们怎么样去尊重当地该有的？
0: 但是因为每年回去都有这种概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累
1: 哦。
0: 嗯，反而我们就变成是
1: 协调者哈，
0: 因为长者们都会希望说，干脆你们就
2: 不要
0: 带客人了，
2: 啊，
0: 哎，你们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回来就好了。
1: Okay，
0: 这样我也很尴尬，啊，因为毕竟我们也是想要让别人了解，
1: 哇！其实提到一个很重要核心的这些文化的议题啊，
0: 嗯，
1: 柯老师，
2: 对，欸，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可以发单张，就是来的人，就有点文化介绍啦，对，
0: 当然是会啦，因为所以我们现在，你如果真的要到兰屿的时候，不管是导游领队，或者是我们自己带回去的人，我们通常都是一而再，再而三，
1: 对，
0: 啊，特别的
2: 面面，
0: 对。那再者，就是因为外国客人其实蛮多的
2: 啊，对对，
0: 有时候都比台湾人多很多，
2: 是，
0: 我也就是哦，好哦，原来大家都喜欢这个
2: 美
0: 丽
2: 的
0: 地方，
2: 啊，
0: 好。那可能就尴尬了，语言的差异，
1: 嗯，
0: 但我觉得还不错，是有些外国客人他愿意去学习我们的一些习惯，

0: 反而还比我们自己人更有文化跟 sense。所以我也觉得这种人我们就会比较欢迎。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听我哥哥讲说，你们回来的时候是自己回来。因为通常他们有带一些言语上的试探的时候，
2: 就知道
0: 我可能就会说哦，没有，就自己人。他就会觉得哦，好好好，因为非常觉得这种碎石记忆的时间点，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每个族群都有。对对对，所以我们都是予以尊重。我每次去其他部落，我也是会问一下，
1: 对，
0: 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禁忌？
1: 很好，
0: 还是我就跟着你们？
1: 对
2: ，其实刚刚我爸说到，就是很多外国人其实很喜欢来。我也记得我们有一个德国朋友，他来了台湾七八年，他想到最好的地方就是兰屿。对，他觉得兰屿是最漂亮的地方。
1: 我们一个德国老朋友，很多年前，因为我们婚礼来第一次来到台湾之后，爱上台湾，去带着脚踏车。
2: 环游好团，
1: 尽管我们在德国念书，他就一个人在台湾，到我们老家到兰屿去。
2: 对，我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说这个船就是我们今年出去今年回来，那明年这个船还用吗？
0: 这个船只会在自己私人的时候，嘿，要不就做文化交流送人，嘿，要不可能我就是留在家里做传承。对，那我们也有个习俗是，当我在造这艘船的时候，嘿，我的从树木的选取到怎么种植新的一代的树木的时候，这个都是有它生理性的循环。就像我们长者开始上山挑木头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在他的树边再种上一棵
2: 新
0: 树苗。对，所以我们会一直有平板舟的这个循环，大概都是这种概念来的。就像我们可能只捕捉男人鱼、女人鱼，可能我们不会去捕捉怀孕的动物，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必须让它有生，才会有告别这个世间的循环。
1: 是。
0: 那我们对于这一块，我其实是觉得哇，可能我的意识形态里面会觉得，凡事发生嘛，都是给你一个教育，给你一个。循环是让你去思考遇到这件事情的原因在哪里。
1: 是，
0: 对，就像可能我也从事护理工作，我们遇到的生离死别可能比一般人都很多，可是很少人会去觉得说，哎，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没有概念的，反而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坦然的接受任何的一切。我也觉得好啦，上天给的指令嘛，那我就是乖乖做我的护理工作，把我能够分享生命的喜悦跟对于生命的看待，就一步一步的陪伴。
1: 是，
0: 我觉得现在，护理这一份职业对我而言，其实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因为我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的工作，因为我要挑的志愿大概也是比较属于商业科类，或者是可能像一般的大学这样子的概念，但其实没有哎。我觉得我也蛮这一路的幸运，大概就是我又有了护理这个背景，
1: 是，
0: 我去学习到一些心境上的不同。那我在护理的学业这一块，其实是我接触我们各个族群文化最多的时间点，
1: 是，
0: 因为我的老师是原住民，所以他不只让我再去学习到我自己家乡的东西，他甚至让我到各个部落去做医疗服务。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毕生以来可能不可多得的一个理想。就是三代每个我身边的人，大概就是从这些部落服务里面开始学来的，所以我也很喜欢去部落跟耆老们聊天，因为我也常常去做居家照护
1: 了，
0: 对，然后可能也带着弟弟妹妹们也去做一些有点像是田野调查啦，或者是部落的生态生活服务这样子。我发现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 文化学习。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后来也是托了这个福，除了护理工作外，我也做过文化教育者。
1: 嗯，
0: 对，虽然不是那种精通的，但是基础上我是可以的。可能进到部落还会有很多祈祷，会觉得啊，是你很久没看到你了呢。然后哎，你知道吗？遇到祈祷就有点累。今天可不可以？老师跟师母应该都懂，就是哎，可能我们来个两杯子。我可能哎，我们的情感也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1: 是，
0: 这可能大家不太能接受，就是我们喝醉酒的样子。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也觉得喝醉酒很正常啊，因为只有在这个时间点才能拐七老教我们文化的东西，
1: 啊、是放松的，很
0: 真的
1: 家人的，
0: 而且就是会听他碎念，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们小时候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甚至我已经忘记的一些儿时记忆，可能不小心又会被牵回来。那当然，我觉得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紧密的结合啊，或者是一些看待，我就会觉得，一切就是这样子。
1: 是，娃娃就是一个很有梦想的哈，所以你那个你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哈，我们叫做飞鱼之梦者哈。那刚刚谈到护理工作，其实我知道娃娃其实不只是会护理工作，会做这个居家照护啊，你好多才华才艺哈，都一直在发展当中。那我想，在这个绘本故事里头哈，当透过同学的采访，你最想要传达你自己的，或者你的啊，大概是哪一些方面？你的成长啊，然后你做过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你的未来你想做些什么？
0: 可能在自己创造一个梦想家吧。
1: 是，
0: 这个梦想里面的家就是一样兄友弟恭嘛，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但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得到，是因为家里面的向心力比较足。
1: 是，
0: 对，我们可能甚至一家人会讨论说，接下来退休后我们这一家人要干嘛。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田地，对，那家乡里面嘛，哥哥姐姐也都还在，可能他们已经开始着重在民宿这一块。那哥哥也有个小餐房，对，所以我们可能对于兰屿这块的观光，我们偶尔也是会介绍朋友过去，对，然后从那边去做一个生态环境的了解，就让我哥哥他们带着，人不用多，嘿，慢慢的让你去生活化，嘿，体验一下我的生活，对对。然后在西部的家里农村这一块，当然我们也是常常欢迎一些闺蜜啊，或者是就是比较亲近的朋友，嘿，喜欢这样生活的，去偶尔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也是蛮好去，也不算糊弄啦，就是蛮好去引领。
1: 是。
0: 但他们会觉得哇，原来农村是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就跟他们讲我小时候的故事。那可能我也会觉得，慢慢的，就是在引导他们的时候，好像也是在引导我自己。我是不是也开始要像鱼儿们一样，就是回游一下，然后给自己一个梦想。那当然啦，我弟弟他们开始也会觉得，我们可能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一届，我们兄弟姐妹有什么想法吗？其实我弟弟是告诉我说，他还是比较想在台东给自己再找个家。可能介于兰屿也比较近。不管是在
1: 本岛上，
0: 对，台东的家人或者是本岛上就是兰屿的家人，其实是一个可以来来去去的一个点。那至于生活上，当然就是像看似又可以回到小时候。又务农，又下海捕鱼，然后就是像现在年轻人讲的，过得很 chill 的生活。那我觉得合适啊，因为都自给自足嘛。那喜欢跟着我们一起生活的，我常常也跟我自己的朋友讲，我说如果哪一天我也梦想成真了，那你们觉得心灵上有欠缺一些什么的话，你们觉得我的家是适合你们的， 我也欢迎你们来啊，你们可以来这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对，那我们一样可以朋友

0: 聚聚，因为毕竟退休后嘛，大家会有一些什么理想，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只是说有些人会觉得在我这里就是一个安全感跟温暖的，我就说哎、欸，有有有，来，我的怀抱在这，嘿，想来就来吧。因为家这一块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说其实落叶归根嘛，
1: 嗯，
0: 其实我有跟老师提到过落叶归根这一块，其实就是不管谁到最后都会想要有一个安稳的地方。那像我可能就是除了安稳以外，我可能会想要带着孩子们体验一下真正他们喜欢的一种家的感受，哎，不管在我这里学习什么，我至少都还拿出个像样的东西可以跟他们做分享。就比如说可能阿姨讲个故事啊，哦对啊，我也常常拿着画本欸，我也很喜欢跟孩子们讲故事，可能孩子们就突然就说阿姨你会不会画图哦，可以，来来来，去那个阿姨的哪里去拿那个阿姨的画那个绘画的纸跟那个笔记本还有我的彩色笔通拿出来，hey, 我可能就带着孩子，hey, 就在那边画画。然后可能他们想要，你看就像我的芳疗师，我可能我的家里就是会有一些芳疗的东西去去营造一些可能静心的氛围。我觉得我学的东西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可以让
1: 心灵沉淀的，
0: 是的，然后可能家里可以运用得到的，我也觉得哎、欸，慢慢的可能我家的样子就出来了嘛，我要的氛围也出来了，就只差一个点，有可能也是云林会一个，台东会一个，然后可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啊，喝咖啡，因为我弟弟的梦想是咖啡厅嘛，然后我大弟弟的梦想可能他喜欢爬山，喜欢体能的，那他可能就是带着朋友们去做体能的运动这样子，所以我们家三个兄弟姐妹其实就是各司其职，已经分配好工作了，
1: 是，
0: 那当然也欢迎老师跟师母啊，有机会的话
1: 啊，是啊，
0: 来喝个咖啡，
1: 很期待哦，
0: 然后来台东走走，享受趣游的生活。那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天然冰箱？
1: 这冰箱早啊，不过真的真的非常开心哈，在短短的时间里头，娃娃来跟我们谈到他对家的梦想啊，
0: 当然
1: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我们定了我们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希望是大家都有梦啊，想要成家，有在家里头啊，都会，我们连做梦都会想到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所以不管是在心灵上的一个家乡，或者实际上的能够让更多人或者下一代能够多一点有家的味道，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在这个家的建造里面的一个共同可以继续努力的，而且把我们上一代给留给我们很宝贝的这些的家庭资产继续的传递下去。那今天很开心啊，时间很快就到了尾声啊，我们很高兴可以今天邀请佳佳娃娃然后来到我们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他的故乡，希望以后有机会要来多聊一聊多谈一谈啊，
0: 好
1: 啊，在这方面你的梦想啊继续的往前，然后让我们更多人真的可以对家有重新的梦想。好，那我们在这里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
2: 我是柯良怡，
1: 我们是来宾娃娃。
0: Hello，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赵丽华校长来到我们现场。这位重量级的启聪教育的目前的这个算是在台北市担任这个北聪、中聪、南聪这三所启聪学校北部首善之区这个学校重量总是稍微比较重一点。那欢迎邵校长跟我们大家再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启聪学校校长赵丽华，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谢谢。
0: 是的，上一集我们很开心校长跟我们提到非常深入的这个，自从他担任我们学校校长已经五年多了，这已经是第二届了。那总共这样子的五年多的这个生涯，其实在校长的所有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啊，其实是短暂的特殊学校经验，但是他前面的这个丰丰富富的这个普教啦，还有这个资优教育，都给他非常多的养分和不同的眼光。我们启聪学校算是这个好久顶安对哦，最后这里看起来要让赵校长功力进发。刚刚提到非常多在教育上面有很多的创新，跟以往的校长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尤其是在目前在一些才艺的这个拉进我们的学校里面，让我们的学校充满了各种学习的不同的机会，让孩子有很多的体验。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时时刻刻都有很多事情可做，每一天都在期待明天会有什么事情。那对孩子们来讲，来我们学校上学呢，时光都是非常的精华，而且是不虚度的。对我们来说是在十二年课纲里面啦，我们说希望孩子能够有带得走的能力。那我相信我们的启聪学校的教育就在往这个方向来迈进那我们真的很希望再多听听校长来聊聊，因为 我们在启聪学校里面，家长最希望的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读究竟还能发展出哪些什么职业类科的证照啦，或者是说能够参加学测之类的。有很多的家长可能还是很希望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孩子。那不知道校长在这个部分呢，您觉得我们启聪学校的学生在这个部分会跟他们在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所以你刚刚讲到家长的期待，我自己认为家长有这样的期待是合理的。因为我记得上一集我就谈过说，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一般的孩子来看，那我们当然就要承认家长用一般的孩子的观点来看他们自己的听障孩子。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家长如果期待孩子考学测啦，参加检定啦，上大学啦，甚至更美好的未来，我都觉得它合理。所以这也就是学校要去努力要去做这件事情。好，那目前我们学校的学生跟普通学校学生差不多，就是多数的孩子仍然深入到大学去。大概除了多障班的学生会以安养为主或者是职业训练为主之外，我们多数的学生其实还是上大学。那这几年每一年上大学的孩子的表现也都还不错，每一年我们大概都还是会有一两个国立大学的学生。我们原来很担心会不会到了国立大学之后很难生存下来，可是事实证明多数的孩子还是都可以顺利的完成他的大学学业。那当然这样还是要感谢大学的帮忙，因为我相信大学照顾我们这些可能需要完全用手语的孩子是很辛苦的。不过目前多数的大学其实都还是很帮忙的。这个题目可能就会聊到了，应该会是我们到底把应该把什么样的期待放在这群孩子身上。这样，那从我一个校长的观点来看，我自己觉得我很期待孩子们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我跟高中部的学员每一年毕业班我都会做一些跟高中部学员 对话。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去年吧，我在跟学员聊的时候，我就跟学员说其实没有一定要上大学。那就有学生跟我说，可是妈妈说一定要上大学。好，那 我说妈妈说的也没错，校长说的也没错。好，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觉得没有一定要上大学或一定要上大学的理由是什么？这样，没有一定要上大学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孩子到大学之后学的东西并不是他感兴趣的，或者是他并没有办法像在启聪学校这样子老师可以很扎实的训练他们的每一个需要的能力，那四年后他仍然是带着空空的能力离开大学，最后他能够从事的工作会不会还是

0: 高中毕业的能做的事情，那这四年呢就会不会是一种浪费。
1: 是，
0: 好，那爸爸妈妈期待上大学其实也没错，因为在台湾这个高学历的年代里面，我们现在号称全民上大学嘛那如果假设说一般的学生都可以上大学，其中学校学生当然也可以上大学，好，所以我觉得家长的期待也没错，但是家长就要去思考这四年内如何陪孩子真的扎实的在大学里面学习。好，那我就想起我在刚当启聪学校校长的第一年，我必须诚实说，我来启聪学校遴选校长前，我并没有很了解这个学校。我刚刚讲嘛，我有一点极点的概念，说，哎，我剩特殊学校没来过，所以我决定来了，这样哈。那但我来到启聪学校之后，开始认识我们的学生的时候，常常也有给我很意外的，点，就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什么我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好。那是一个晚上，因为我们有住宿生嘛，那我去晚上去看住宿生的生活的时候，跟几个男生就
1: 聊天、
0: 那因为我的孩子也是当时也是高中生哈，所以我也就聊一聊说，哎，那你们以后想干嘛，这样。结果有两个在当时我觉得是我们校内能力算还不错的小孩，他们竟然跟我说，校长，我们以后要当清洁队员。我问为什么，他们跟我说清洁队员可以赚很多钱，而且不用怕没有工作，这样。我回家后我跟我先生说，我说我很难想象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竟然立志当清洁队员。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也很多人从小我们在写我的志愿的时候，大概就算你不是要当总统，不是要当科学家，你大概也就是个老师，当公务人员这种，所谓我们所谓白领阶级或者是坐办公室的哈，大概没有多少家长会接受孩子从小立志做清洁队员。我当下回家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 我就眼眶红了，我跟我先生讲说，到底是什么样对自己的期待会让自己觉得只要当清洁队员就好了。
1: 校长，有人博士也是想考清洁队
0: 对，可是他们后来那我后来，但这个点，这个
1: 但可能不是原始，从小就是第一志愿就是这个啦。
0: 那个
1: 不知道校长，
0: 那个博士想要当清洁队员，是因为他已经可能已经没有其他工作机会了，或者是最后怎么样哈？那当那是另外一个状态了。博士当清洁队员，那他不知道念博士干嘛，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学生当清洁队员，其实他就是看到他的学长姐，他们就是做清洁队员，
1: 对，
0: 然后发现他工作只要搬垃圾、倒垃圾，然后扫地，然后什么，都很简单，对他们来讲都很简单，只要保持健康、有体力就可以了，
1: 而且是公职，
0: 对，然后薪水又 OK，
1: 稳定，
0: 又稳定，每个月都有薪水，这样。所以在那次的话题之后，我回来，我记得我跟校内的主任在谈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任务是，我们要打开孩子们对自己的期待，也就是那个期待必须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清洁队员当然不是不好，可是他们会不会有更多可以做的选择。所以也就是从那个跟那两个男生聊天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对自己的期待非常的低。好，然后再跟家长在聊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呢也很特别，他们期待孩子上大学，可是他们又期待孩子最后毕业以后呢，可以有一份工作，可以糊口就好。
1: 应该说有一点不敢梦想太多，
0: 所以就会很，
1: 就是好像也不是说低，叫做不敢想太多，然后这个有点被局限住的感觉。
0: 所以，我们因为淑英也有小孩嘛，我们这样想想，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那样状况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这个学校的校长，我有一个更强烈的使命感，是我们必须让家长还有孩子同步认知到自己是一个听障者，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好，尤其是在这个对于身心障碍者接纳度越来越高度的那个社会环境，如果假设是30年前，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想象，因为30年前大家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台湾社会对于身心障碍者其实是比较不在乎的，或者是说隐藏起来的。可是现在社会走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状况下，每个人的人权是被一致看待的状况下，我们有责任去让家长跟孩子去理解这件事。 好，那所以我记得后来我们现在在就刚上集我也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觉得要帮孩子当做学习基地，帮孩子开发很多学习机会，甚至帮他们架设很多表现的舞台。我们开始让孩子去做一些表演，甚至于去年我们也带孩子去北海道比足球。好，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们只准备了半年，然后把孩子带到日本去北海道去比赛，我们其实一球未进。
1: 你有听说？
0: 真的一球未进。可是你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那个过程中的拼斗，
1: 开心。
0: 好，那 我后来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后来也觉得那个虽然那个募款过程很辛苦啊，就是我们这一不管是上一集讲的或者现在讲的学员出去比赛啊，其实学校都要靠很多外面的经费来赞助，我们才有办法去实现这些梦想，只靠政府经费是不够的。可是这个辛苦让我们看到，就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自我认知到我可以这件事情，我不需要害怕挫折，我可以。那因为我可以，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还是我可以，
1: 是，
0: 对，那不用闪躲这样。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努力在学校去鼓励孩子去冲去撞。好，包括我们也开始让孩子你想成立社团你必须写计划，你必须为自己倡议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我刚也讲说我每一年跟高三毕业生座谈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一件事情，你们是有能力的听障者，未来你要为这个族群倡议，所以你要能够表达意见，你要勇敢表达意见。好，所以可能这个题这样讲讲已经离开你刚刚问我的问题。
1: 也不会，其实我觉得学校的发展不是硬体的发展，是软体的这些发展才是重要。我们要发展的不是哦，学校要扩建体育馆，还是说要增加多少电脑，然后什么设备要多少更新，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想要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0: 没错，对，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你把孩子的图像画好之后，那我们就是往学生的图像的那个方向前进。
1: 是是，
0: 学校的设备，所有的设备准备是为了让孩子往前走。
1: 没错，
0: 不是只是放在某个教室里面看着不能用，那没有用啊。
1: 是，所以完全没有离地。我们真的是说孩子的发展在软体上面，每个人的差异都很大，但是又要在这个学校这个群体能够给最大多数的孩子哪些人可以获益到最多啦。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想回到一开始我们上一集有问为什么教育啊要把学生分类，那必定还是跟资源有关。
0: 对，没错。
1: 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的预算和这个特教的经费其实都有占一定的比例啦，但是这个一定的比例是不是能够发挥在每一个学生的需要上面，真的是会有一些排挤，所以真的有不够的地方，而且每一年可能需要的就是这么的不一样。这一次的学生可能到明年年底我们就才有一个计划出来，可是来不及生出那个计划的钱，就要靠校长卖面子去募款了。这真的是很辛苦的过程。各位听众朋友知道吗，我们的学校的学生可能连制服都曾经短缺，没有办法，没有厂商愿意帮我们学校做制服，讲起来好想哭。这是台北市吗？这真的是人少，有一些状况就是没有办法达成。
0: 没错，
1: 对，我不知道，像对这个每个人的家庭可能就是生一个孩子，这个家族可能只生一个小孩，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啊。那亲职的想法，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亲职教育，每一个家庭来的教育都是有时候就差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学校学生来到我们学校之后，他必须要接受我们学校这样给他很多种的机会啦，很多种的经验啊，很多体验啊，你要不要上台啊，你要不要玩这个，要不要做那个啊，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校长有没有在这个部分跟亲职家长沟通上面有没有什么 火花。
0: 哇，哇，我跟家长交手可多了。我觉得啊，就是这样，因为还好是说，因为刚好我的孩子也就。

刚好经历到这个过程，然后就是高中这个左右的过程，所以有时候我在跟家长讲话的时候会，我会比较就会想到说，哎，对，我如果我的孩子是这样会如何这样。那但是身心障碍学院的家长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必须要接受。

0: 照猪养，对不对？好，那或者老二我就照老大养
1: 就
0: 好，就
1: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
0: 可是问题是我就是独一无二，只有这样一个听障的孩子，我前无经验可循，所以家长常常就会有很多，我觉得家长自己也在建设自己的心理状况，还有他们的能力，
1: 嗯，
0: 还有他们的观念。
1: 是，
0: 好，那所以，嗯，刚刚淑云问我说，我跟家长交手，我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跟家长在观念上需要有很多的磨合。嗯、我相信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一样，我们。嗯、也不会言，就是每一年我们其实都会遇到几个有点难沟通的家长、嗯、我想各个学校都一样，北冲当然也不例外、嗯、那遇到像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是我每一次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都会先确定好家长到底怎么期待孩子的这件事情。
1: 是，
0: 好，举例来说，当我们之前有老师家长要求孩子要换导师，
1: 嗯嗯，
0: 那换导师的理由呢，可能是他觉得老师太严格了，所以孩子因为害怕导师的严格，所以出现不想来上学的状况。那所以应该就知道这样的情在我们学校大家常见，
1: 不是少数，
0: 对，不是少数，
1: 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太凶啦，就是有一点要求是正常嘛。
0: 好，那我就会问妈妈说，你觉得如果老师不要求他来上学，他就会来上学吗？
1: 嗯，
0: 好，或者是你觉得老师把功课出少了，他就会来上学吗？
1: 嗯哼，
0: 妈妈没有办法回答我了，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家长心里更有数的是。老师的严格可能只是他的借口而已，更重要的那个力量是孩子晚上在滑手机的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快乐的感觉，以至于他晚上一玩玩到两点三点然后才睡觉。那早上你怎么期待一个只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孩子会愿意乖乖上学来学校，而且还必须被收起手机呢？
1: 是，
0: 对，好，或者是说当亲子当师生在学校有一些意见上不一样，或者是同学之间有一些意见上不一样的时候，有些妈妈也会先站在孩子的立场，觉得都是对方的
1: 不 对,
0: 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就是要跟去引导家长把这件事情的脉络看清楚，
1: 看清楚，对。
0: 好，那我最常跟家长沟通的就是说，妈妈，我们先不急着。说他因为他是听障孩子，所以学校要退让，学校要不要给压力，或者是同学应该要保退让，觉得同学应该礼让他要干嘛？我常想到是妈妈，我们全校都是听障生，如果他是身障生要礼让，我们全校每个孩子都要被礼让，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所有的孩子都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环境嘛，哈。那我就跟妈妈说，我们先撇开这件事情，好，那要先想的是。孩子到底在这个当下这个事件里这个孩子的角色是什么，
1: 是
0: 或者是妈妈你的角色是什么。有些时候冲突孩子是不知道的，可能是亲师间的冲突，孩子是没有知觉的，其实是妈妈自己脑补吧，口语来说是妈妈自己去补 OS 的这件事情，
1: 到了一个地步是那种老师的一个状态，让他孩子有这样的情
0: 形。但我也不觉得都是家长的错啊，因为我刚刚讲过说我们的家长其实都在学习当
1: 家长
0: 而且都在学习当听障生的家长，从幼儿园开始每个发展阶段家长会有不同的观点，
1: 是
0: 那家长有没有随着孩子的成长去理解这个观点的转变，然后这个转变中也包括越来越要承认孩子的听力真的就是这样而已。 好，
1: 接受这个，
0: 对，我们的家长其实从幼儿园到国小部最大的冲击应该是最后必须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他的口语发展就这样就是极限了。
1: 嗯，有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0: 那这个过程中他要花多大的力量能够来说服告诉自己说或想象自己未来要陪孩子走的路。
1: 是，
0: 所以有也有几次我跟几个跟老师家长有冲突的老师在谈的时候，我也会跟老师说，也许我们应该要谅解家长此时此刻
1: 的心境，
0: 比如他要求老师你要把课本都教完，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可能是他回家没办法教，所以老师如果你没有教完我的孩子这块不会，我以后该怎么办？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告诉家长该教的老师一定都教得到，但是 孩子是不是能够都学会，

0: 能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是，
0: 好，所以身障生的家长其实是真的很辛苦的 一群人口。从我不知道淑馨知不知道，我的小女儿的脚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状况。她一岁八个月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她有非常轻微的脑性麻痹。我记得当下我跟我先生我就在荣总外面就哭起来了，因为我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突然医生告诉我他是非常轻微的脑性麻痹，因为他走路会垫脚尖，然后说什么两条神经没有发展是什么鬼东西的。我们当时也跑荣总、跑马街、跑国泰医院、星光、都跑，反正每个医生最后给我的解 都是这样的答案。这样好，所以 我每次在想到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当时那个经验，还有我的小女儿在被诊断出来之后，她有两年的时间，一个礼拜有三天下午要跑早疗的那个过程。那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听障生的家长也是这样过来的。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去理解他们的之后，就会我觉得亲师间的问题就会少一些些。但所以然后加上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生家庭功能或者家庭经济环境普遍不好。所以这些家长维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们要维持家庭经济环条件已经非常不容易，你又如何能够期待他有太多的能力或时间能够去关切到孩子其他的发展？
1: 是，
0: 好，所以
1: 只能全部交给学校。
0: 对，只能全部交给学校。然后当学校不如他想象的时候，他又家长跟之间的心理的那个冲击可能也是大的。好，所以基本上本来亲师沟通就是一门艺术啦，就是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一定占上风，我们有占下风的老师啊，对不对？每一年也不是 每个老师最后都还是会觉得，有些老师会觉得在家长面前受委屈啊什么，
1: 是，
0: 但这个就是没办法，学校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那因为这门艺术它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也只能遇到问题的时候去解决问题。
1: 是，
0: 可是我最常跟家长说的就是，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请你们信任老师，因为只有信任老师，你才有机会能够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孩子的问题。
1: 是，
0: 好，没有信任基础的沟通是无效的沟通，因为只能想象这样。
1: 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其实老师跟家长之间最重要就是那个信任，
0: 是，
1: 当信任有了，很多的恐惧就不会出现，然后过多的那个指责跟期待啊，就会自动调整，比较回到正轨。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理解也可以了解老师或者是家长这方面都有一些可能已经很紧绷的地方，然后能够彼此信任，就是老师不会故意不教我的小孩，老师不会故意去弄我的小孩。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不止我们学校啊，感觉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亲师关系就是在信任这部分，
0: 没错，
1: 就是可能有一些裂痕了，就会有一点后面就更难处理。但是我相信校长在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难题当中，校长都展现了非常多的这个热忱啊，让家长每一次都可以化解我们。
0: 可能有些家长很生气，我也不知道。
1: 应该说，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的孩子到底要怎样才是最好？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0: 没错，
1: 我们只能试试看，我们只能跟家长说，我们现在提供这样子的教育，这样子的活动，让你的孩子也试试看嘛。那你的孩子试了会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大家就要看着办哦。然后呢，我们会一起来帮你想办法，一起来帮你找到可能怎么样会顺一点。
0: 如果我们都相信老师跟家长都是为孩子好，那发展就会是好的。
1: 是，
0: 对，
1: 是，
0: 因为如果你过分请一边的话，其实都很难去达到那个平衡吧。
1: 是，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在启聪学校里面的学生每一个都是宝贝，我们也都很想要把这个宝贝发展的最好，琢磨出一个宝石。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我们的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赵丽华校长呢来继续跟我们聊聊。

0: 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很开心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赵丽华校长。我们刚刚针对了整个学校的发展啊，还有在亲子之间啊沟通有哪些有火花的地方，校长都一一的去把它缓解灭火。那其实我觉得啊，在亲子教育当中，在启聪的孩子身上其实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外观看起来其实都跟一般的孩子是没有两样的，直到他发现他是听长的小孩，他需要佩戴助听器，就会变成头上的多了一个装饰品，多了一个耳机，或是多了一个这个接收器。那对孩子来讲，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压力都要父母来承担，然后他的学习的决定，他甚至对于未来的想象都是透过父母来告诉他。所以对于父母来说，怎么样面对一个有一点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孩子，这个部分他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孩子的未来？校长，你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看法，跟家长们来分享一下？
1: 我最常跟家长说的就是接纳。大家知道我们的孩子耳朵上都挂助听器，
0: 是
1: 我听过我的学生告诉我，他离开校门的那一刻，爸爸妈妈要求他把耳罩戴起来，把手放在口袋里。我问他为什么要把手放口袋，

0: 他说爸爸说在外面不可以比手语。好，那 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难过，就是如果家长不能够同理跟接纳孩子的障碍状况，那很可能终其一生孩子对于自己的那个听障的认同，他就必须反复的再确认，我是不是一个好的人，我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对的人。
1: 是，
0: 那我刚刚有讲过说我的小孩的脚的问题，就是他因为走路很容易跌倒，所以后来我们经过早疗两年的早疗后呢，医生也告诉我说那个帮助不大。那帮助不大，可是我的孩子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所以他又是跑步会跌倒的孩子，所以那怎么办呢？我可以做当下应该有两种事情啊，一个就是限制他运动，避免他跌倒，一个就是让他运动，可是我要接受他会跌倒。那最后我们家采取的就是接受他会跌倒，告诉他的就是当你跌倒的时候麻烦你先保护你的头部，
1: 是你要决定嘛，左右你要让他去运动还是不要，
0: 是
1: 要还是不要。
0: 那我为什么去选择接受他会跌倒，明明他跌倒可能有风险，这其实那个他从国小到大学他都有因为在学校运动跌倒送急诊的那个记录。可是我们就会注意到，就是当我如果我不选择接受他这件事情，我会花很大的力气去限制他。
1: 是，
0: 那这个限制的过程中我可能必须跟我孩子有一些拉扯，因为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
1: 嗯，
0: 好，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了就是让他保护他自己的头，所以即便他受伤了，他的我记得他的眉毛还有因为跌倒然后缝了好几针，老师跟他说你这样妈妈会很担心，他跟老师说我妈说我只要还活着就可以了。
1: 哦天哪、啊、
0: 好，那这个
1: 校长你的那个底线
0: 很低
1: 耶。
0: 对，可是因为 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包括身上这样也可能就 我们花很家长花很大力气在限制孩子东限制孩子西，子为了让他跟一般孩子一样，这个过程太辛苦了。
1: 嗯，
0: 那想象我的孩子也跟大家一样，就是很 baby 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他的状况了嘛。那这一辈子可能好长好几十年，如果我都要限制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没累死，累死的就是我了。对，所以我们最后就采取了这样的态度。那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学校家长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全方位去接纳孩子的所有的状态，
1: 嗯，
0: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如何让他的障碍跟他并存。
1: 是，
0: 好，比如说你的孩子已经带了 CI 带了助听器，我们要做就是让孩子保护他的助听器，保护他的电子耳。
1: 是，
0: 如何在理解他的电子耳是不是坏掉，就像我会保护我的耳朵一样，保护我的眼睛一样。好，那过程中我们就是陪孩子去理解他的障碍这件事情，会远比于我们去限制他，因为不会因为我们的限制他的障碍就不在啊。
1: 是，障碍就是应该说这个东西它就是身上的一部分，那怎么样一直忽视我就身上这一块这个地方就是长这样呢，他对于自己的看法反而是残缺的。
0: 是，而且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在什么状况下这个限制会出现，因为我们无法预期、如果我知道我的小孩会在什么地方跌倒，我只要不要让他走过去就好啊，可是问题就我就是没办法、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只能做就是全面的接纳，然后告诉他可以怎么样跟自己并存。你的脚在痛的时候，你的膝盖在痛的时候，你该回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就该回去，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的时候你就应该停止运动，然后立刻做处置。这个就是我跟我的孩子在互动过程中学习到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孩子开始觉得、今天耳朵好痛，助听器声音很怪，他能不能察觉到？
1: 是是。
0: 那他如果能察觉到，代表 他知道他这个东西跟着他很长的时间，那个过程是什么，他这一辈子都要跟这件事情互动，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跟他一辈子啊。
1: 是，所以很小的小孩他们就要有责任，就要我今天是不是没电了，
0: 对、
1: 我的电池是不是有带，万一没电我要赶快换，不然我会听不到老师上课。
0: 没错没错。
1: 是，这个我们的孩子反而比别人可能比别的孩子更有责任感一点，如果他很小的时候就好好被指导你要人如何认真的对待自己所有的需要，然后自己 需要被别人帮助的时候，你也能够适当的求助。其实我觉得对孩子反而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教育，他也能够健康的面对自己的弱势，然后能够健康的求助，健康的接受别人帮助，然后也健康的产生帮助别人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0: 而且这个过程要很长，因为他要学习与障碍并存，
1: 对，
0: 这个学习历程是很长的，
1: 是
0: 不能够到很大的时候才来教他，必须从小就认知到这件事。
1: 没有错，没有错，从小在生活自理其实就要安排这个部分进入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当爸爸妈妈都不容易，在我们的这个学校也有提供一些亲子教育啦，一些成长班啦，有时候安排一些这个家长能够来上上一些这个美容课啦、嗯、或者上上一些这个
0: 手作
1: 啦、嗯、其实我们学校的家长也都有互相支持的这个团体啦，如果在育儿上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找校长聊一聊咯，或者说随时问一下老师。所以我觉得但是亲子齁，应该说每个家长也是一个自己的个体啦，自己在成为父母，尤其是听障生的父母，那又是另外一种角色。可是是不是全部的自己，我相信当然不是，有很多家长还是选择扮演非常非常自我的这个人生啊，他可能孩子生了，可是他可能交给阿公阿嬷带，然后他还是去拼事业啦，或者说我还是去做很多这个尝试。那我想对校长来说，您自己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嘛、嗯、然后这当中您又是一直当老师，甚至最后当了校长，那您自己都通常怎么用什么活动来 occupy 你的生活呢？在压力很大的时候、
0: 大概全校老师都知道我是职棒迷吧。好，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会全省跑透透看球赛的忠实的职棒迷这样，所以那喜欢这些运动跟我的小孩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我的孩子在应该是2016年的经典赛以后，我们家人开始注意到职棒这件事情也还蛮有趣的，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全家一起看球赛、然后我跟我的两个小孩会高雄啊、台南啊、台中啊这样子常常往返的这样看球赛。那我是一个不太像，我觉得可能不太像校长的人吧，就是我很不希望我自己在下班后仍然是一个校长的角色。
1: 嗯嗯，
0: 所以下班后我就是我。
1: 嗯，
0: 我就是赵丽华，我就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我就是我先生的太太，我就是我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下班后通常我会做很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那去看球赛、呐喊、唱歌、舞，跟着啦啦队跳啊跳啊跳啊，这就是我的日常了哈。对，那所以平常然后假日我还常做就是看韩剧啊，追剧。对，所以我也会跟我的以前中正高中的学生，我们有些群组上面会讨论最近大家在追什么剧啊，好不好看啊，主角帅不帅啊，哈，这就是我
1: 的
0: 生活。
1: 真的蛮另类的，我以为您会回答那个都看那个看书啦，或者是、这个、
0: 看书也是有啦，但是不能太常看。
1: 应该是国文老师的嗜好啊，或者是写书法啦、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选项，谢谢。
1: 当然看棒球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啦， 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你应该是说那是2016年嘛，
0: 到现在。对
1: 对，那孩子在压力大，他们要督促一些学业的时候还没有嘛，2016年他们可能还在
0: 国
1: 已经超
0: 过国小国中、
1: 哦、已经国中国那么大了、哦、那也是课业正在繁忙的时候。
0: 小学因为 我大女儿是2000年生的、啊、所以是小学
1: 2000、
0: 国中高中国小国中的时候，对，
1: 国小国中
0: 差不多那个时候，
1: 所以也是在课业压力很大的时候、嗯、就一起去看棒球、欸
0: 嗯、
1: 并不是那个到了高中那种已经能自立的时候，所以那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您是 freestyle 的妈妈。
0: 我们在示范一个告诉孩子说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不是你人生的全部。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在 高国九的时候，国三的时候，模拟考前一天，我们还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0: 哇，好酷哦，有这种妈真的很好哎、欸。
1: 对，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就是你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安排，你不能等到最后一天告诉我明天要模拟考，今天不能去演唱会，那是你的损失这样、
0: 哦、怎么演唱会办的时候，
1: 因为刚好是329嘛，是五月天的成团日啊。哦
0: 对对对对对，每年的。
1: 对对对对，我们家也是五月天迷，所以这个我也是很了解的。
0: 所以其实这些并不是生活的唯一啦，
1: 是、
0: 哦、就是不管你的成绩好或不好啦，你是不是一个电子业的工程师也不是顶重要的、哦、或者说你要选择当垃圾清洁队员其实也 OK 啦，就是当你看过和听过了很多以后，你还是决定要当这个清洁队员也是可以啊，
1: 是
0: 怕的是你没有看过全部，你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你是不是就满意于你这个答案、哦、是不是说这个用国这个叫做曾经沧海难
1: 为天，
0: 是这样讲吗？还是说不要为一棵树放弃一棵森林、
1: 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没有多重选择，那你的那个唯一选择有可能是错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有其他的选项。可是当你比较过、嗯、哪怕你只比较过三个四个，你至少比较过和选择之后、嗯、那个选择的正确度会比你单一选择来的正确多。
0: 是，就是我们希望孩子是有选择的权利，
1: 是，
0: 然后我们给他够多的东西
1: 试探，
0: 他让他都看看、嗯、然后再来决定要挑哪一个。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一种作风，让他不是照着某一条路，就好比说可能在启聪学校是不是待一辈子是好，待16年以上是好，12年以上甚至16年到底好或不好。
1: 我觉得人生因为没有机会回头，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回头说好或不好、
0: 嗯、
1: 我待16年也好，我待12年也好，没有人可以知道如果会如何、嗯、但是就是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不后悔自己的安排、嗯、爸爸妈妈也不需要去觉得啊，会不会因为我这样的安排孩子会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重新为让孩子再活一次。
0: 对，
1: 对，唯一要做的只有说怎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好然后孩子也好，而不是只有妈妈你好孩子并不好，或孩子很好、哦、孩子很 free 很 free， 最后妈妈你发现他啥都不会、哦、说零压力，最后孩子去养成了零压力的习惯、
0: 嗯、
1: 就变成他所有事情都不在乎，
0: 都没办法承受。
1: 对，那这个就是爸爸妈妈后面你们要担心的嘛。对，所以我常常就跟家长说，我们没有机会让孩子重活一次，我们也没有机会，所有的人生都一样啊，这很公平的。对、
0: 嗯、
1: 那所以不用说如果，
0: 嗯，
1: 那我们只要在当下你确定你的安排是对的，
0: 嗯，
1: 不偏袒的，不偏颇的，然后不局限的，那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0: 是是是，我真的说，我们这集有听到的这个听障的家长们啊，或者是你是他的亲友，或者是你有认识听障的小孩、哦、其实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来听我们赵校长的这一集的访问，因为对很多很多家长其实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就是那种非常认真非常敬业的家长，因为他们生怕自己的一点决策错误好像会让孩子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或者是好像差别人一大截，那其实对很多压力反而造成的是自己的消耗，然后也让孩子可能有时候是在一个这个时间里面就是在打转。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学校的这个不是这个班级的导师啦，我们专业人员在旁边，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比较旁观者的角色，那比较间接的角色来看每一个孩子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系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如果家长的门是再开一点点，那这个孩子他可能他的

0: 弹性跟自由度多，欸，可能对他是好。但是有的孩子他的门需要关一点点，因为他已经太没有这个规律性了。所以有的孩子能够适用这样的方式，有的孩子是不适用的。所以没有标准的答案。然后我们只能说当下在这个动态的关系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决定。那需要有经验的人引导，也需要勇敢的人。那我们的校长刚好就是可以扮演这样子一个角色，既有经验又勇敢，然后又能够有这个底线很低，就是可以承受的这个这个保险，这个杠杆玩很大，
1: 这好像也不是好事。
0: 应该说，我觉得愿意跟我们一起做梦，跟一起来尝试的家长呢，就欢迎你来跟我们启聪学校联络。那校长的一直说要退休，我还是很疑惑呢。校长应该还很年轻啦。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是随时可以退休的年龄了。
0: 这个
1: 入行早。
0: 对对对，是入行早，其实年纪都很年，看起来是还很年轻。但是我们希望说好的教育理念可以吸引更多愿意一起来为孩子做一个尝试的人。我们现在没有一定的这个教育方向，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潜力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愿意陪着每一个小孩一起往前跑。
1: 是，
0: 嗯，我觉得很谢谢今天受到校长谈了这么多跟自己的家庭还有孩子的教养有关，还有自己过去的这些带这么多种不同的学生的经验。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在启聪学校，希望是您到退休前的这一站呢是最辉煌的，而且是最有留下一个很亮眼的，这个每个家长啦，在每个家长心里有留下一个很亮眼的这个记录，这样。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别人怎么看我，就老师怎么看我或家长怎么看我，其实我不太知道。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五年的在启聪学校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好的地方不是因为有校长，而是因为有一群很棒的老师，还有一群非常好的家长。我们因为多数的家长，因为孩子很小就来到我们学校，其实他们如果信任学校，他们成为学校的伙伴，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因为有一群这样的人在学校里面，所以整个学校是非常温馨跟稳定的。
0: 是是，稳定的教育环境真的很重要。
1: 对，没错。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有听到有人在远处正在爱着你吗？用他的一生的力和一生的心在你的孩子身上用力的爱着你的孩子。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记得有人是用力的爱着你的，也有人用力的在活出他生命的色彩，所以我们要一起加油。好，谢谢校长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今天特别邀请到非常非常特别的贵宾王兰颖先生来到我们当中。他有多特别呢？他其实在多年前呢，就旅居在这个乌克兰，当这个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是亲身经历战火的。那很难得的是，他竟然决定呢，投入在第一线的难民的救援工作，陪伴着许多流离失所的家庭跟孩童，并且在极大的危难跟不安当中哦，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也带着这一份呢助人的力量，能够持续的到如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国家，甚至在这个战争的这个边境上，能够透过他也把我们台湾人带到那里来，帮助着不少的难民。那所以现在呢，我邀请他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南颖。
0: 好，那我就代替呢全球听众朋友啊，就是来去了解哦，他是怎么样去决定就是要前往这个乌克兰来留学跟生活。
1: 对，我原本以前最早是在日商服务，但是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在加强自己在理工方面以及在语言方面的学习，所以从2015年就到乌克兰开始去读语言学校，然后读硕士，然后开始后来申请读博士，对，然后在读博士的期间也有机会在那边半工半读。
0: 那很特别，因为那么多那么多的国家，你却选择了乌克兰，然后在当地的语言啊，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你怎么样的来克服语文的问题？
1: 对，克服语言的问题，就其实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一开始对我来说